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9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5: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6: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7: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8: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7: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8: 有才你就来，
9: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8: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10: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11: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日长春的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16度，小雨转阴。不知道啥时候下这小雨，看看啊。
0: 今天感觉
1: 11点左右的时候下小雨，
0: 能下雨吗？天气不像下雨一
1: 样，暴是这么暴的。
0: 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的内容呢是实际助科技行天下。后半时段呢，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我们电话的方式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
1: 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实际，
2: 老味道是什么？
3: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2: 实际，寻味吉林老字号。
3: 实际意，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4: 老有才了，
3: 让好味道伴您好

0: 高钾食物，远离下发不适。
1: 嗯，
0: 我这两天就特别
1: 累，超了一天，昨天在办公室超了一天，我们累挺，累挺，
0: 还累挺，现在还累挺呢。来吧，跟大家说说啊，
1: 太早了，就是这段忙活孩子，忙活的。
0: 今天四点，不是，要不我也那点起，今天四点起来的。
1: 你看看，你今儿更累吧？是不是？乏累，每到盛夏，很多人都会莫名出现的浑身乏力、精神萎靡、头晕困倦，你就是吧？即便充足的休息，
0: 谁就是天天睡个午觉？就你。
1: 接人不接短，
0: 打人就打脸。
1: 然后呢，这个并非说单纯的中暑或是劳累，大多是身体缺钾发出的一个信号。
0: 钾。
1: 我不光缺钾，
0: 你还缺心，
1: 我缺钱。
0: 你还缺心眼儿。
1: 然后呢，夏季养生补钾是重中之重啊，适量的多吃一些高钾的食物是安稳度下的一个低成本的健康方式。
0: 钾呢是人体不可或缺的核心的电解质，贯穿全身多项生理机能的运转，它负责维持神经肌肉正常的收缩，稳定心跳节律，调节体内的酸碱与水分的平衡，同时呢参与人体能量的代谢，是保障身体活力的关键营养素。和其他的季节相比啊，夏季呢是人体最容易缺钾的时候啦，失衡速度更快，影响更明显。那夏季钾元素流失速度大幅度的飙升了，首先呢是因为高温多汗，天气炎热，人体毛孔舒张，排汗也是增加了，汗液中不仅有水分盐分，还有大量的钾离子。
1: 对的，
0: 日常少量出汗影响微弱，但夏季持续高温运动劳作之后大量出汗，会导致钾元素持续流失，日积月累啊，就会造成了体内的钾储备不足了。
1: 其次呢，夏季普遍存在着摄入少消耗多的失衡问题，高温天气最容易抑制肠胃消化的功能，让人啊食欲下降。我们这个时候就喜欢吃蘸酱菜啦，啊凉拌菜啦，这种清淡饮食，主食和优质的食材呢就开始摄入减少了，天然的钾的摄入渠道随之缩减。
0: 缩减就少了呗。人体轻度的缺钾呢，会直接引发夏季的疲倦症、皮带症，表现为四肢的酸软、疲惫、嗜睡、注意力不集中。长期的缺钾则会导致胃肠蠕动变慢，出现腹胀、食欲不振，还可能引发心跳不稳、头晕心慌，降低身体耐热能力，更容易诱发中暑了。那夏季呢，补钾优先选择食补，安全、温和、无负担。日常呢，可以多摄入天然的高钾食材，蔬菜咱们优选的是菠菜、毛豆、西红柿、土豆和菌类的食物。水果呢可以选择香蕉、猕猴桃，还有橙子、牛油果、瘦肉、鱼虾等优质蛋白，也是优质钾来源。
1: 所以夏季养生啊，就无需要咱们大家伙说的有多复杂去调理啊。坚持日常饮食适量补钾，补充身体的电解质，就能够有效的摆脱下乏，增强体质，让身体保持一个清爽活力，安稳度过暑酷时节。
0: 是的。
1: 哎呀，香蕉这个时候便宜，我跟你说，大家伙可以吃点香蕉。
0: 我前两天买了几根香蕉，五个，可难吃了，我都给乌龟了。
1: 咋那么难吃啊？还能香蕉有啥难吃
0: 的？真
1: 的
0: 很难吃。我头一次，就从小到大我活这么多年，头一次吃了一次那么难吃的香蕉。
1: 假香蕉吗？
0: 有点像假的。你说对，就是那个香蕉说不出来什么味儿。甘蔗不是
1: 搁被窝捂了吧你？
0: 我没放被窝干啥那玩意儿？我一般啥都不往被窝放啊。
1: 啊、哦，那你可能买到了是不咋好的品种的。
0: 这真是挺难吃，我再就没买。我上那个超市，我现在瞅香蕉，我眼绿。
1: 给他个差评。
0: 原来他家香蕉可好吃了。
1: 哦，
0: 我总买，就那次、啊、不知道买的是啥。
1: 那你谁道他咋回事？他可能运输途中啊变味儿了，可能是是吧？
0: 他也不是坏了。
1: 还不是坏了，
0: 对，没坏，完全没有 坏
1: 哦。你看看，那谁道咋回事？
0: 奇怪的香蕉
1: 啊！你问问他呀。
0: 没问。
1: 就是说，你反馈一下子，你说你家这香蕉是不是影响我对你的那啥了，忠诚度了？
0: 对，忠诚度，不买香蕉，但买别的。
1: 这个是一个啊，那我们稍后呢可以跟大家继续来分享。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主科技。
1: 好的。
2: 有一种手环能在您摔倒时悄悄替您呼救，
3: 有一个按钮放在手边24小时为您连线守护。
2: 科技可以如此温暖。
3: 助科技，聚焦适老黑科技，产品演示、使用教学、家装改造，一站式解决您的居家养老难题。
2: 老有才了，助科技板块，科技赋能生活，让家更安全，
4: 让爱更安心。
1: 哎呀，今儿我们助科技跟大家说的是胸闷胸痛的事儿啊。
0: 嗯，
1: 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会遇到过这种情况，那有人认为呢是劳累所导致的，可能忍一忍呢就过去了，有人过度的恐慌就会盲目的吃药。事实上啊，这个胸闷胸痛呢是身体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
0: 是的，
1: 它既可能是熬夜焦虑引发的轻微不适，也可能是心梗、肺栓塞等致命急症的前兆。
0: 哎呀，
1: 掌握正确的应对方式是守护生命健康的一个关键呢。
0: 是的，突发的这个胸闷胸痛，咱们第一原则就是立刻停静下来，无论是正在工作、走路还是运动，必须马上停止所有的活动，原地静坐或半卧休息，松开衣领腰带，保持呼吸通畅，切记强忍活动、快步走动，更不要自行的开车去医院。剧烈的动作会加重心脏的耗氧，加速病情的恶化，同时呢保持情绪的平稳，缓慢深呼吸，避免紧张恐慌加重胸闷的症状。快速的自查啊，跟大家说一说，区分高危致命胸痛与普通的不适，是自救的核心。如果出现胸骨后压榨样、紧缩样的疼痛，
1: 胸骨后压那个位置是后背那个
0: 压榨，
1: 对不对？
0: 压榨疼痛
1: 就像有人
0: 紧缩样疼痛，
1: 捶你似的那感觉。
0: 还有就是胸口像压了重物，疼痛放射至
1: 左肩
0: 后背下颌，且伴随大汗淋漓、呼吸困难、头晕恶心、面色发白，或者是胸痛持续超过15至20分钟无法缓解，大概率是急性的心梗。
1: 哎呦，这很危险。
0: 对，危险的啊。主动脉夹层、肺栓塞等等，这都是危害
1: 疾
0: 病的
1: 啊，
0: 危害生命的，必须立刻拨打120进行急救，千万不能拖延。
1: 哎，
0: 这几个症状再说一次啊，压榨样的疼痛，胸骨后面压榨样的疼痛，还有就是紧缩样的疼痛，胸口像压了重物，疼痛放射至左肩后背下颌，然后伴随大汗淋漓、呼吸困难、头晕恶心、面色发白。
1: 或者胸痛持续超过15分钟啊，无法缓解，这个就是很急重的啊。如果是短暂的那种刺痛，按压胸口的这种疼痛啊，或者是饭后平躺出现了胸口灼烧感啊、反酸、嗳气，多为肋间神经炎或者是肋软骨炎啊、胃食管反流这种普通的问题，风险呢虽然低一些啊，这个大家呢可以居家观察调理。如果熬夜压力大、情绪激动引发的胸闷气短，无器质性病变，休息平复之后通常可以快速的缓解。其实我前两天就是存在这个情况，你记不有一天就是咱俩那个记个那天哈、啊、
0: 谁给你记个呢？
1: 记个就记个呗。
0: 我没给你记个。
1: 哎，你这人就是这样的，就不敞亮。
0: 你敞亮，你最敞亮，全世界你最敞亮。今天中午你请我吃羊肉串，就这么定了，你敞亮。
1: 完了就敞亮，
0: 对，
1: 你吃东西就算敞亮呗。
0: 对，
1: 那妈呀，那你这敞亮，对敞亮定义也太那啥狭隘了。
0: 也就这么定义的。
1: 这样的，就那两天的时候，就是我的左这个位置，左胸的这个位置。
0: 你说的意思被我气的呗？
1: 就疼痛，开车就疼痛。真事儿，
0: 被我亲眼赖上我
1: 疼了两天呢。
0: 哎，我养你啊，你要啊？
1: 但不是那种，你听我说完啊，完你再决定养不养。
0: 你决定不养。
1: 就是啥呀呢？就是像刚才他说那种，哎，刺痛感，然后呢，像针扎了一下那种感觉。
0: 那肯定不是我亲。
1: 哎，然后呢，大概持续个几分钟啊，然后他你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0: 来的，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啊，就这样的。然后连续两天都有这种症状啊，一天能出现个三四次、四五次。
1: 你现在没了，
0: 啊、这两天就没了。对了，没了啊，没了。你看看，
1: 你就赖我呗，反正这事儿跟我有关系。
0: 哎呀妈，不光是你呀、
1: 啊，还有谁呀、啊？还有别人？
0: 那人呗，
1: 哪人？
0: 你俩一天气我两回，
1: 还有比我重要的人吗？
0: 啊、就是反正你俩都挺气着我的，然后那个就那啥嘛，这不就好了，这两天就好了，你说是吧？啊、哦，反正估计那两天可能工作强度也大一点啊，然后相对来讲呢，这个事儿就是、
1: 就是身体不好跟工作强度。
0: 但是当时我就反应了，说真有啥事儿咋整？我这开车呢，啊。
1: 人不让开车，说有这种情况。
0: 是啊，那我开车
1: 停路边，双闪先在那儿平复一下心情。
0: 啊、是有的时候他可能我也寻思就是一过去。
1: 可不能那啥呀、
0: 嗯，
1: 可不能跟身体不好的人打仗啊。
0: 嗯，
1: 容易赖上。
0: 我跟你说，真是的，
1: 我找
0: 超着把火，完给我赖，我可真赖上你、啊。
1: 你赖我干啥呀、
0: 嗯？
1: 我可没给你超着把火。
0: 然后呢？大家伙儿也注意一下啊，你就出现了这个心脏周围前胸啊这种地方的这种疼痛呢，不可以小视啊，不可以小视啊。然后呢，就是你要是就频率比较高了啊，你就要去医院去一定要去查一查啊。然后呢，很多人也存在着这种用药的误区，说叫硝酸甘油啊，就很多人都是说，哎，不疼我就吃一个，
1: 不能随便吃，
0: 不能随便吃啊。
1: 嗯、
0: 它是仅确诊冠心病、心绞痛的人群，血压正常的前提下，胸痛突发的时候可以含服一片，五分钟没有缓解可以再含服一次，最多不超过三次。
1: 嗯，
0: 低血压、不明原因的胸痛、心率过慢的人群，它是严禁服用的啊、哦。盲目用药可能诱发休克，加重病情就晕过去了。
1: 嗯，
0: 然后等待救护车期间呢，不要喝水、进食，防止呕吐、误吸。你看这个就是有一些人呢就不太知道，因为硝酸甘油它是仅用于冠心病、心绞痛的人群，
1: 是的，
0: 还得是血压正常的前提下，
1: 不是随便谁都
0: 能
1: 吃的，
0: 不是谁都可以吃的。
1: 嗯，症状缓解之后啊，也不能掉以轻心，偶尔一次的轻微胸痛，建议完善心电图、胸片等等基础的检查，排查隐患。中老年朋友、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及熬夜久坐人群属于胸痛高危群体的，需要定期的体检。日常预防远比急救更重要，咱们坚持低盐低脂的饮食，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戒掉烟酒，减少情绪剧烈波动，避免过度的劳累，秋冬注意保暖、防止血管的冷热收缩诱发不适。总而言之啊，这个胸闷胸痛从不是无缘无故的，
0: 对，
1: 高危胸痛立刻急救啊、立刻呼救，普通胸痛也是要及时的检查的，不硬扛，不乱治，不恐慌，科学应对，才能够守住心脑血管的健康防线。
0: 对，
1: 你这个偶有胸痛其实是应该看看，但是我觉得你到医院你也看不出来。
0: 对对对对，偶有胸痛你是不，因为你都不疼了，你到那一查心电呢，
1: 对，是正常的，
0: 基本上查不出来啥。
1: 对，
0: 但是他们现在告诉我说有个叫，
1: 哎，你吃点那个什么吧，吃点那个鹿心，其实还是挺好的，营养营养你的心脏。
0: 行，好像说那个谁呀、那个恒子告诉我说，这个好像有一种叫类似于加强版的那种那个心脏查心脏的一个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他说可以查出来一些问题。嗯，那。真是老伙伴们啊，不要心疼那个百八二三百的，是不是查这个叫检查去。真出现问题了，我跟你说花的更多。
1: 主要
0: 是
1: 遭罪的还是咱自己。
0: 是不是？对呗、
1: 咱
0: 早发现早治疗啊。
1: 是的。好了，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丹心向党，声耀征程。
1: 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长春老年大学携手银发诵读爱好者，倾力打造《飞扬吧诗词》红色经典诵读。
0: 这里有动人诵读，有红色故事，有时代新声，以声音致敬岁月，用经典照亮初心。
1: 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又担心行程太累？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2: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1: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汤阳旅居，安心舒适。
2: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1: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0: 吉林经济

0: 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
1: 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FM95.3 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老有才啦。
4: 我是海明。
3: 我是小乐。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行天下。
4: 哎。今儿行天下我们大家说的是这个有一位这个老伙伴今天早上特意给我发个信息说，帅哥啊，你们啥时候还有活动，完了我们也能参加演出啊，我们的节目还是很好的。节目确实是不错啊。
3: 我节目还是很好。
4: 高团长。
3: 说的挺可怜呢。
4: 咱们有好多的活动啊，也期待着大家伙呢这个参与哈、啊，诗社的其实像有一些这个精彩的节目就可以在诗社举行这个叫啥来着，咱们那叫沙龙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哎串一首歌曲呀、啊，是不是、啊？哎，还表演一下子，不也挺好吗？是不是、啊？然后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行天下的内容呢，主要是三角龙湾啊景区一日游，纯玩啊，不洗脑，不讲课，这个呢是费用是88块钱。
3: 这么便宜、
4: 啊、含午餐，含来往的车费。便宜吗？
3: 便宜。
4: 三角龙湾呢
3: 现在啥也干不了，
4: 是不是很多人都没去过？对，
3: 我没去过。
4: 没去过吧，那你就坐这个去呗。自然保护区它是位于吉林省辉南县东南部，属于长白山系的龙岗山脉啊、哦、非常的好看。保护区呢是三角龙湾、大龙湾、二龙湾、小龙湾等组成的七湾一湖两顶十大景区。三角龙湾面积呢也是比较大，50公顷，湖中最长的最大的水深是104米，蓄水量达到了1000万立方米啊。然后呢这个因为水面呈三角形，所以呢叫做三角龙湾啊。那么这个呢这个非常好，反正是我们吉林省内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地方，但是你没去过的话，我建议大家伙去一去，88块钱就去了，给我爸报一个让他去。
3: 那我跟你爸一块去。
4: 你跟我爸去干啥去？你跟我去。
3: 我为啥不能跟你爸去啊？
4: 他
3: 我喜欢老头。咋了？
4: 行，那我给你俩报上啊。
3: 你俩报上啊。
4: 景区门票是自理的啊。这因为啥自理？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子啊。因为他1米2以下啊。你比如说我65岁了，但是我长得1米2以下了。咋的了？
3: 没事。
4: 笑啥？
3: 我一下想到就是我在那个我不是我没想高姐，我想到我那个手机里面关注了两位那个秀珍那个老师
4: 啊，
3: 他们两个很厉害的，就是一开始我是在那个淘宝的那个叫什么一点淘看见他俩的，然后他俩那时候粉丝就很多，后来他俩转战到那个抖音了，然后抖音一开始他俩刚直播的时候
4: 就夸夸的，
3: 没有人很少，坚持到现在之后上千了，上千了，
4: 正在坚持了，
3: 这俩老师是真厉害，
4: 对，就是如果你是1米2以下，
3: 他俩去就免费呗，
4: 免费，65周岁以上，和有残疾证的，免所有门票，
3: 也没有记者证，
4: 对吧？为啥说这个得自理呢？你看你啥情况？出发当天必须携带有效的证件，吊水壶是50块钱，三角龙湾50块钱，大龙湾35块钱，团队价加一块只需要90块钱。
3: 你去过这个地方，你觉得那个风景可好了是不？
4: 对，就是那个三角龙湾那个就是大，它是类似一个火山湖，就是那种，所以是比较景色秀丽的啊、哦，然后呢还有一段是可以登山的，那么一段。这段呢我们老伙伴就不太适合啊。
3: 登山的。
4: 对对对。然后呢半价票呢是60到64岁享受半价票68块钱，三个地方你就全通了啊。18周岁以下孩子 1米2以上，持学生证的、身份证的，享受半价票68块钱、景区小交通是自理的，因为他那个景区里边有小车，就旅游观光车。
3: 嗯
4: 啊，那个呢是自理啊。
3: 龙安船。

0: 你要玩的话，
1: 大小龙湾，
0: 对，大小龙湾船，你要坐船玩，那就是40块钱啊，就这样。所以你88加40，就是你如果是你65周岁以上的话，
1: 嗯、
0: 就是，就这些钱，
1: 嗯
0: 嗯。如果是你是65周岁以下、60周岁以上的，享受半价，你就加68块钱，
1: 嗯
0: 嗯，就这样的。然后你要再玩个别的，那你就自己算吧，是不是、啊？反正200多块钱肯定就下来了。
1: 对，挺好，挺好。就主要是那个车，你不用担心，人家开车带你去，
0: 嗯、
1: 带你回来，这不挺好的吗？
0: 对对对对，嗯，
1: 还方便。
0: 因为我爸就免费呀、啊，他就65周岁以上了，
1: 不是
0: 的啊，就交个88，完加一个龙湾船40块钱，
1: 嗯，
0: 128够了，
1: 嗯，
0: 挺好的，
1: 是是
0: 啊。然后呢，现在报名人数比较多啊，商玉兰4个人，小红姐7个人啊，11、12、13、14、15、16、19，
1: 一个人的挺多的，
0: 21、24。嗯呐、啊，那一个人他是有想法的
1: 啊，
0: 嗯，27，长春2人，长春大姐去啊，啊，30人了，
1: 嗯，
0: 33、34个了，现在啊，
1: 嗯，
0: 抓紧吧。
1: 小红姐这个团队加的人挺多呀，
0: 小红姐，
1: 嗯，小红姐又加一个人，完了又加一个人的
0: 啊，小红加一，小红加二，
1: 加二是不是
0: 啊？嗯、长春大姐也去，我看看给你俩都报上呗。嗯，
2: 谁俩？我和你爸呀。
0: 啊，
2: 行，跟我叔叔，我俩报上。
0: 行，嗯，我看看啊。
2: 我俩相依相伴。
0: 团期是6月26号。
2: 嗯，
0: 6月26号后天啊，后天，抓紧了啊，没有几个空位了。
2: 好嘞，那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
0: 好的。
3: 打主板又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4: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
5: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6: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0: 好嘞，接下来进入了才艺展示的时间，迎进的是5377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7: 哎，给我接进来了，
2: 哎呀，接
0: 进
2: 来快，今天整的行啊，一下接进来了，
7: 我把收音机整一下子、
0: 你关去吧，我直接老王大哥电话去，
2: 哎呀，今天这，你师傅在你后面呢啊，你师傅马上也打进来了，老林大哥呀，啊，你师傅在你后面打进来的电话，你现在拔得头筹了，今天表演啥节目？老林大哥不勒我了呢，老林大哥呀，完了，挂了，
7: 没挂没挂
2: 啊，你别听收音机了，咱俩对话吧。今天表演啥节目啊？好不容易打电话，第一位。
7: 哎，好了，
2: 嗯，好了，挂了，就这么挂了。哎呀，这真行啊！哎呀，真是挺有意思的，老林大哥，你就跟我唠两句嗑完就挂了啊，就真行了，完就挂了。完了，那啥也挂了，老王大哥也挂了。行了，我们听首歌吧，《我爱你，中国》。

0: 级明星拔珠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1: 时尚达人。
2: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1: 拥抱生活。
3: 我抽屉里就翻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也笑，自己也笑。
1: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4: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9点播出。
5: 好嘞，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迎接我们老伙伴的电话啊，是老王大哥。你好，
1: 你好，
5: 白城的老王大哥。
6: 哎呀，海明小哥，两位老师，你好啊，
1: 上午好。
6: 哎，这个咱们这个电台啊，精彩啊，设计老年老有才，设计非常好啊。
5: 嗯，谢谢。
6: 老年没有美好的风景，但是呢，大伙也都到这里打卡。
5: 啊，
6: 心里非常啊，非常那个开心快乐。
5: 嗯，
1: 尤其听见老王哥的声音，
6: 幸福。
1: 嗯
6: 啊，嗯，这个在这里吧，我对你这两个主持人啊，我是十分敬佩的。
1: 天天表扬我俩。
6: 不是，主持人风格确实啊，你看我这个我是真乐意参加。你看这里这朋友也确实不少啊。
1: 嗯，
6: 天南海北的哈，哪都有。
5: 嗯，
6: 那这为啥这到了美丽风景多好啊？
5: 嗯，
6: 怎么到这里打卡了呀？哎，还是这里有谢人呐，真好啊！
1: 这是夸夸吸的，
5: 嗯，
1: 喝多了现在。
6: 那我是吧？
1: 你笑
6: 是谁呢？对牛虎山，
1: 嗯，
6: 这徐徐向荣，
1: 嗯，
6: 也表示呢，他都是给我第一点赞的啊，
1: 嗯，
6: 我表示代理感谢
1: 啊，
6: 嗯，3年来我是一直很开心呐。感谢了电台，感谢
1: 开心就好。
5: 这总结发言呢，你这是
1: 咋的？老王大哥这层次，
5: 相当于上半年总结，你这是。
1: 今天表演啥节目？

0: 第二个是唱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1: 好
2: 啊，好，
1: 这首歌不好唱，开唱。
0: 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景象，让他的天涯海角也从不能相忘。母亲钟爱描摹那大河浩荡，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遥远的家乡，如今终于见到辽阔大地，站在那芬芳的草原上，我泪目如雨。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保佑着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啊，哦，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虽然已经不能用，不能用我语来诉说，请接纳我的悲伤，我已欢乐，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心中有一首歌，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2: 哎呀，这用情啊。
1: 唱完了吗？
2: 唱完了吗？
0: 哎，唱完了。
2: 哎呀，好，唱得好啊，老王大哥啊。
1: 我也觉得意犹未尽的感觉。
2: 真诚，我觉得真诚啊，唱。
1: 感情投入的也到位。轻重的啥的，阴阳顿挫的。
2: 是。
1: 给老王大哥点赞啊，还有总结性的发言也点赞。感谢您对我们两个的褒奖
2: 啊！今儿个你就只发言这个总结性的啊话语，那你明天再参与的话，你得有个展望啊，下半年的下半年工作展望啊，
1: 展望未来，
2: 是不是啊？
1: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2: 对对对，
1: 再度辉煌，
0: 哎好，
1: 好嘞，拜拜。
2: 下一位老林大哥，久等了，你好，
1: 老林大哥，
3: 海明小乐。两位老师上午好。
1: 我刚才呼唤你怎么电话挂了呢？
3: 我没挂，我那边掉线了，没凳子了。
1: 你看我这呼唤你半天，我说好不容易第一个打进来的在老王大哥前
3: 接进来的吧，挺突然。我这边吧，我把那个录音那个模式我先录一下音，让我给整差评了。
1: 你看看
2: 啊，
1: 我说的
3: 吗？我说完了那边就他没动，听半天没动静。
1: 我听你说，那好了，挂了。
3: 实在是对不起啊。
1: 没事没事，反正是你晚接进来一会儿。
3: 在以后我这轮我不整，一整也整不明白。
1: 不整了。没事，咱得研究。
2: 不是
1: 研究
2: 你老林大哥。
3: 录下来听一下，听的什么样？
2: 老林大哥，是这样子的，一回生二回熟，你得总弄，他就熟悉了。
1: 下次就整明白了，
2: 下次就好弄了啊。
3: 叫我按没了，
2: 没事，下回咱接着弄。
1: 这回表演啥节目？
3: 来个万水千山总是情吧。
1: 哎呀，这歌好，我在听这首歌。
2: 口琴演奏吗？
1: 整情。
3: 啊，口琴演奏。
1: 好。
2: 好。

0: 谢谢。
1: 哎呀，这个太好了，这个
2: 千山总是情，
1: 出去了一趟。
3: 嗯，
1: 感谢林大哥的这个声音。
3: 嗯，
1: 多少听？
0: 没杂音吧？
3: 没
1: 有，特别好。
0: 那天还是有杂音，那搁那地方搁的不得劲儿。
3: 啊，
1: 这回这地方对。
0: 我搁那个床那个靠板顶上了，我搁窗台也好。
3: 哦，
1: 你看这个还是得有经验，这是经验。这回放的地方正确了。
3: 嗯
1: 嗯，
3: 就是咱俩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小乐工作的时候他电脑总不好使，完了说我过去了电脑就好使。
1: 真的，昨天他往后面一站，哎，好使了，半天没整明白，他站那好使的。
3: 嗯，完
1: 我之前也那么操作一样的。
0: 你身顶上有引力呀，
3: 啊，
1: 咋回事？
3: 有引力，夸夸，咱俩都是夸夸吸，是不是？
0: 你看那声音不好使，
1: 你要吸谁？
0: 往那一搭，那老真灵了，
3: 是不是 啊，
1: 啊？
3: 就手往那人一搭，就真灵了。嗯，那你这厉害。
0: 下一位吧。
3: 行，
1: 嗯，
3: 拜拜，
1: 好嘞，拜拜，
0: 哎，再见。
3: 下一位是来自于九台的老高大哥。
1: 哎呀，高大哥您好。
4: 哎，你们俩好，我又来了。
3: 哎
1: 呀，
4: 哎呀，一来了我就精神振奋了。
1: 是不是一来就开心？我听您这声，我也振奋了。
4: 哎，就是我这个今早起来出来有点不顺的我呀。
1: 啊，
4: 今
1: 咋的了？
4: 今天早上我吃完饭了。我老伴陪着我在这个楼下小区里溜达溜达吧，是不是啊？
1: 嗯，
4: 这个风啊把我帽子刮，一个我戴的军帽刮掉了。
1: 嗯，
4: 哎，呀，就我就听我老伴正在我捡起来往我头上戴的时候，我就听有人问，哎，哪位是高昌城？就听旁边有人回答，哎，就那位，看到没有？他老伴给他戴绿帽子那位。我一听你这说的啥话呀，你说这嗨，这是你就说军帽不就完了吗？戴绿帽子那位。
3: 这不不会唠嗑啊，这人
1: 可是咋的，给开除。
4: 说实话，今天我觉得挺憋气，我一参与节目这个

0: 往就成个往事了，
1: 哎，
0: 不再回忆了啊。
1: 对，
2: 你
0: 都过去了，
2: 过去了，过去了。今天表演啥节目？
0: 今天用葫芦丝吹一曲《绿岛小夜曲》。
2: 行，都带这个字。
1: 哎呀，太好了！
0: 我
2: 开整，
0: 心里就心里高兴喽
2: 啊，高兴了，
1: 来，
2: 《绿岛小夜曲》。

0: 谢谢，
1: 太好听了。
2: 嗯，这个葫芦丝啊，这葫芦丝呢，嗯，军港之夜，
1: 绿岛小夜曲。
2: 绿岛小夜曲啊，就是葫芦丝这个音乐啊，我跟你说，其实是挺美的啊。
1: 那当然，
3: 它很柔嘛，它不是高亢嘹亮的那种乐曲，也没有穿透力，
1: 但是就是特别有那种情趣。
3: 哎，对对，优雅，它优雅嘛，
2: 它属于情趣用品，
3: 柔美。
2: 嗯，对。哎呀，
3: 别提我去梦的事了，没这事儿啊，
2: 没有那事儿。我跟你说，咱见着那人，你告诉我，我呲他呲他他。
1: 你总想
2: 呲
1: 他，
2: 谁这么不会唠嗑啊？你小乐说话是不是傻？
3: 这纯属是笑话啊！因为我也没有老婆，
1: 对，我听出来是笑话了。
3: 这
1: 大伙
3: 儿
1: 一高兴，
2: 哎，大家伙乐乐乐呵呵的哈，
3: 对呀。

0: 要不说这些日子也不太顺当，
1: 是吗？
2: 哦，咋的了？
0: 做饭饭糊，做菜菜糊。我先打麻将嘛，一把也没糊。
2: 啊、哦，
1: 该糊的不糊。
0: 要不说一把也不糊，
1: 真是。
2: 哎呀，嗯，啊、那就是参与节目的少、
0: 啊，
2: 嗯，
1: 对，多参与节目
0: 就。哎呀，
1: 这回就那啥了，啥都好了。
2: 嗯，
0: 哎，对呀、啊，我一参与节目，我啥事都忘了。
2: 那可不。
0: 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1: 都是咋的？真是这么事儿。
0: 和你们一句话，你们也高兴，我也高兴。
1: 对对对，您一来之后就完全气场都不一样了。
2: 嗯，欢迎您常来啊！
0: 咱今到这儿了啊！
1: 好嘞，
2: 好嘞，
1: 拜拜，
2: 拜拜。
1: 哎呀，这时间，
2: 哎，掌声观众一下我们的高大哥啊！
1: 观众一下，拜拜。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9:55了，9:56了，马上。
2: 嗯，对呀。
1: 今天我们要说好消息吗？
2: 要说呀、
1: 嗯、
2: 那这个必须得说呀，
1: 好消息跟大家说一说。
2: 你要不提啊，我跟你说这好消息就给大家错过了，
1: 是不是？
2: 是这样的啊、哦、昨天也就是6月23号上午9:30，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走进了九台区喀伦湖街道中玉集团呢、
1: 嗯、
2: 这次活动啊邀请了吉林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专家团队，长春骨伤医院专家团队共同进行了健康义诊。义诊包括了啥呢？耳鼻喉啊咽喉的筛查，骨科一对一的查体，哎，尿酸检测、血糖检测等等等等，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实现了零距离。你说人多厉害啊！
1: 嗯，
2: 再有这样活动，我们再给大家介绍啊，感兴趣
1: 的
2: 朋友可以去。
1: 对，大家可以持续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嘞、
2: 嗯，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2: 我是海明，
1: 我是小乐，
2: 拜拜，
1: 拜拜。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请听广播剧《道种》上集。
1: 爷，
2: 哎，
1: 我回来啦！
2: 哎呦，江边啊！
1: 啊，
2: 你放暑假了？
1: 对呀、啊。爷爷，你怎么了？哎呀，慢点慢点，你来来来，喝口水。
2: 哎哎哎！
1: 哎呀，慢点慢点。
2: 哎，
1: 爷爷，你怎么了？
2: 没事儿，老毛病又犯了。
1: 您是不是又吃羊肉了？
2: 啊！
1: 爷爷，您不听话，医生说了，您的老肺病不能吃羊肉的。
2: 嗨，在新疆哪有不吃羊肉的？那我还算什么新疆人呢？啊！
1: 您本来也不是新疆人嘛。
2: 嗯，又在说爷爷的坏话。
1: 哪里是坏话，明明说的是实话嘛。您是苏州人，生在长江边上，所以我的名字叫江边。
2: 哎，你的名字倒过来不就是边疆吗？啊，爷爷从苏州来支援边疆，你看看多好的名字啊。
1: 好对，好名字。哎呀，爷爷，
2: 嗯，
1: 过几天我要去上海参加漫展，会路过苏州哦。
2: 哦，路过苏州。
1: 嗯，我们几个同学说好了坐高铁去，从乌鲁木齐到上海要坐40几个小时呢，想想我就屁股疼。
2: 哎，江边啊，
1: 嗯，
2: 你这才多长时间啊？当年爷爷从苏州坐火车来新疆，整整4天4夜，100多个小时呢。哎，对了，
1: 啊，
2: 江边啊，爷爷给你商量个事儿。
1: 哎，打住，爷爷。
2: 嗯，
1: 您一用这种语气说话，我就知道准没好事儿。
2: 嗯，
1: 是不是我老爸老妈又让您来劝我考研了？我才不考呢。
2: 这。
1: 过2年毕业了，我就跟同学合伙去做动漫工作室。
2: 哦，
1: 我们都说好了的 cosplay 才是我的事业。
2: 哎呀，江边，我这一句话没说完你起码蹦了10句呀。嘿嘿，啊，爷爷想跟你商量，你能不能在苏州待上几天，帮爷爷找找人
1: 啊？找人？
2: 对，找爷爷惦记了大半辈子的人。哎呀，得有50年了。
3: 那天下午，坐在轮椅上的爷爷陷入了回忆，而我是他唯一的听众。在爷爷的讲述里，我似乎看见了那位名叫稻花的姑娘。

0: 同志，问一下，田书记家是不是这里啊？
1: 是这里啊，你是？
0: 哦，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叫江建国，是来我们南陵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1: 知道了，那你是城里来的知青呗？
0: 啊，
1: 哦，我哥去砖窑了。
0: 哦，
1: 我哥就是你说的田书记。
0: 哦，好。
1: 哎，他回来了，哥，你惦记的知青来了。
2: 哎。欢迎！
0: 哎，田书记，
2: 哎，
0: 你好，我是江建国。
2: 哎，你好！哎，进屋坐，进屋坐。
0: 哎，好好。
2: 大花，
1: 哎，
2: 给江同志倒杯水啊。
1: 哦，好。
0: 哎，田书记，您别客气，我可不是来当客人的。
2: 哎呀，
1: 江同志，来喝水。
0: 谢谢。
1: 小心。
0: 谢谢。
2: 那个什么，江同志啊，我呢，我虚长你几岁啊？我就叫你一声江老弟。
0: 哎，田大哥。
2: 哎，江老弟，那我就直说了，是有这么个紧急情况啊。公社呢想在我们村的草鞋山西边办一个砖瓦厂，
0: 嗯，
2: 给了一台柴油发动机，但村里面没人会用啊。公社就讲了，要是我们村接不下这个事情，那砖瓦厂就得换到别的村了。我听说你读过机械学校，你会不会啊？
0: 啊，那什么
2: 你不会啊？
0: 不，我会，我当然会，就是那个柴油发动机对吧？
2: 哎，对的，哎呀，对，哎呀，太好了，哎呀，大哥，建国兄弟，哎呀，我就知道你可以的。那这样，你稍微等等啊，我马上去公社，我跟他们讲，砖瓦厂就扎根在我们南陵村了。豆花，
1: 哎，哥，
2: 你呀，带建国兄弟去砖窑看看，顺便呢在村里面转一转，让大家伙相互认识啊。
1: 哎，好嘞。
2: 哎，我先走了。
1: 走吧，江建国同志。
0: 哎，好，走。
1: 爷爷，等一下啊，我先接个电话。
3: 哎。
1: 喂。哎，对，是我。哦，我的车票要改签。嗯，我要在苏州待两天。啊，好，就这样，拜拜。爷爷，应该吃药了。
3: 哦，
1: 来，慢点啊。
3: 江边啊，你真愿意帮爷爷找找稻花？
1: 哼，当然愿意呀。您勾起我的好奇心了。爷爷，你快接着说，告诉我后来发生了什么呀。
3: 嗯，后来呀，
1: 江建国。
0: 啊，哎，豆花，吃饭了
1: 啊？那这是你的，拿着。
0: 好，
1: 你翻翻下吧。
0: 啊，荷包，荷包蛋，
1: 你快尝尝，好不好吃？
0: 嗯，好吃，真香。哎，等会儿，我们俩一人一袋。
1: 啊，不要，我吃过了。
0: 哎，毛主席说了，撒谎不是好同志。那这半给你。
1: 好吃。
0: 特别好吃。
1: 哎，江建国。你跟我说说你们机械学校呗，那里面收不收女的？
0: 我哪知道，我一天都没去成。
1: 什么？那你是在骗我哥了？
0: 不是，那个不是，大华，你听我说啊，那天我不是看田大哥着急了吗？所以我就……
1: 那你也不能骗人呢。你刚才还说毛主席说过，撒谎不是好同志。
0: 对，撒谎是我不对，但那什么，柴油发动机是不是我给开起来的？
1: 是啊。
0: 是不是因为我能开起来，所以我们村才有了砖瓦厂的？
1: 是啊。
0: 我们村是不是特别需要这个砖瓦厂？
1: 是啊。
0: 哎，那就行了嘛，你管我上没上过机械学校呢，是不是？
1: 你说的也对啊。
0: 哎。
1: 哎，不过你没上过机械学校，怎么就会捣鼓这个发动机了呢？
0: 我聪明呗。哎，我从小就爱拆东西。

0: 逮着什么拆什么，没少挨我爸揍。还有我家隔壁有一个旧书店，看门那个老大爷眼神不好，我经常溜进去看书，那些跟机器有关的讲各种零件的都被我翻遍了。
1: 真的？
0: 后来我是准备上机械学校来着，但是还没开学那学校就停课了，所以我这一天都没去成。
1: 哎呀，没去成也没什么，我觉得你这么聪明，去不去都成。
0: 是。哦，对了，历史书我也爱看。哎，对，你知道那个北京人吗？
1: 当然知道啦，那北京是我们的首都啊，那北京人就是我们首都人啊。
0: 不，那不一样。我跟你说啊，在北京有个叫周口店的地方，那里面发现了好几十万年以前的人的头盖骨，那些人他们叫北京人。
1: 啊？
0: 还有啊，你知道河南吗？
1: 知道啊。
0: 那有一个地方叫小屯，挖出来好多青铜器。
1: 哇！
0: 还有，那个，
1: 糟糕，我哥来了，我走了。
0: 哎，大花
1: 啊，
0: 晚上我们继续捉黄鳝去，我就不信我一条都捉不到。
1: 行啊，这个我肯定比你厉害。
0: 好，
1: 我先走了。
0: 好，别忘了啊。
1: 啊！
2: 小哥，小哥。

0: 阳久久沉默，他在想什么呢？他和稻花之间究竟还有些什么故事？后面几天爷爷都没有再谈这件事，直到我走之前，爷爷说一切的答案都需要我去草鞋山寻找。庭院社区，哦，这里应该就是以前的南陵村了吧。
1: 草鞋山考古遗址公园的建成，既标志着草鞋山遗址保护利用工作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也标志着草鞋山所蕴含的文化瑰宝将走进大众的视野。这里将逐步成为探源江南文明的首选地。
2: 谁呀？
1: 成为一张与
2: 人文
1: 都文旅融合的金。
3: 大爷，
2: 姑娘，你好，你好。
3: 我想请问一下，田水根。田老书记，您认识吗？
2: 我就是。
3: 田老书记，您好，您好，
2: 你好，
3: 我叫江边，我爷爷叫江建国。70年代在您这里当知青，开柴油发动机。
2: 江建国。建国啊。我记着，那你就是他孙女了。
3: 对对。
2: 来来来，进来进来。哎呀，好多年了。你爷爷他怎么样啊？
3: 田书记，我爷爷他挺好的。哎，就是他不能走路，所以他不方便回来。这是我爷爷给您带的礼物。都是些新疆的特产，巴旦木、葡萄干、和田枣。
2: 谢谢谢谢。
3: 不客气。
2: 建国太客气了。哎，你说他不能走路，他腿怎么了？生病了？
3: 不是生病，爷爷是为了救两个孩子，在冰湖里把腿给冻坏了。
2: 哎呀，建国一直是个热心人呐，是个好人呐。哎，来来来，尝尝我刚泡的茶啊。
3: 谢谢。
2: 怎么样啊？
3: 真好喝。田书记，我呀是来看看您，顺便想跟您打听一下过去的事儿。
2: 过去的事儿
3: 啊？
2: 跟你爷爷有关的？
3: 对，刚听您手机里说到草鞋山，我爷爷他也老提草鞋山。您就跟我讲讲这个吧。
2: 好啊，今天是草鞋山考古遗址公园建成的日子，我正拿手机看直播呢。说起来啊，这个事儿跟你爷爷还真有很大的关系呢。要是没有他，可能就没这个遗址公园喽。
3: 真的？我爷爷这么厉害？

0: 哎呦，这边还有呢，这还不少呢，这。不对，哎，这不对啊。田大哥，田大哥，
1: 哎，怎么了，建国兄弟？
0: 你看看这些是啥？
1: 我看看，
0: 这
1: 啊，这些破陶盆啊，这破陶罐嘛，我们草鞋山这边总能挖得到的，
0: 总能挖到
1: 啊。
0: 然后呢？
1: 然后什么？那小的就当当烟灰缸，那大的嘛就洗洗干净当当香炉好了。
0: 大家就没想想为什么草鞋山经常能挖到这些东西？
1: 这有什么为什么的吗？
0: 不是，田大哥，我在书里看到过古代人的宝贝好多都埋在地底下，我们这边经常能挖到这些，那真说不定就有什么大的那个叫什么大的考古价值
1: 啊。
0: 这些宝贝可都是国家的。
1: 国家的
0: 啊？
1: 哟，那可不能随便处置了。这样啊，建国兄弟，
0: 哎，
1: 你先通知砖瓦厂停工，我现在就去公社汇报去。
0: 好，我马上去。各位乡亲，紧急通知，砖瓦厂暂时停工。
2: 张建国，
0: 啊，
2: 张建国，
3: 请大家等待下一步通知。
0: 大华，你怎么来了？
2: 江建国，为什么停工啊？出什么事了？
0: 啊，没出事儿。不，那，这个东西你以前看到过没有？
2: 见过呀，那我家里还有一个呢，比这个还要完整。哎，你也应该见过，就是灶台边上的那个盐罐子呀。
0: 什么？
2: 嗯，
0: 那个满身油灰的罐子也是地里挖出来的？
2: 对啊，这有什么不对吗？村里好些人家都有，就是他们的都缺胳膊少腿儿。
0: 哎呦喂！这草鞋山地下可能真的有宝贝
2: 啊！
0: 豆花，赶紧的把你们家那个盐罐子去换一下，旧的洗洗干净。
2: 为什么呀？
0: 你快点，你快点，我帮你洗。
4: 在田书记的讲述里，我的爷爷江建国是草鞋山遗址的大功臣。也正是那次汇报引起了上级领导的注意，没多久省里派来了考古工作组，其中有个叫严青山的年轻人。
2: 同志，上船吧。
1: 哎，好。哎呦，好晃啊。
2: 同志你别怕，你眼睛看前头。
1: 不行，太晃，我
2: 我拉住你了，你抬脚就行。
1: 好，
2: 来。
1: 好
2: 行了。
1: 哎呦，不好意思啊，让你看笑话了。
2: 哎，没有，
1: 我这个人有点怕水。
2: 同志，你这哪是有点怕水呀？我看你是非常怕水。
1: 对对，非常非常。哎呦，哦，重新认识一下，南京博物院的严青山，
2: 南陵村的田稻花。
1: 幸会幸会。哎呦，
2: 小心。
1: 哎呦，
2: 严老师，
1: 哎，
2: 您在写什么呢？哟，是张画，这是画的我。
1: 不好意思啊，这个工作习惯，看到什么都想画下来。
2: 那您这画能送给我吗？还从来都没有人给我画过像呢。
1: 哦，当然可以。哦，我再润色一下啊，稍等。
3: 少华，
2: 哎，严老师，我们到了。
1: 啊，还要踩那个木板上岸吗？
2: 不用不用，这次有台阶的。
1: 哦，那就好。
2: 嗯，
3: 豆花，快点，田大哥遇到麻烦了。
2: 什么？我哥？
3: 啊。
2: 哎，严老师，你慢点走。
3: 哦，他就是省城来的专家。
2: 对呀。
3: 哎，那赶紧一块儿去。来，
2: 慢点慢点。
3: 哎，你快，好。
5: 哎，乡亲们，这个事儿啊，我们不能同意。
6: 那是啊，太莽撞了。哎，田书记，哎，我们乡里乡亲的，你跟我们说句实话，草鞋山是不是藏着玉草鞋啊？
5: 对，就是。
6: 哎，等
1: 呀，乡亲们，哎呀，美芳啊，你说的什么御草鞋，这没有的事情呀。
6: 怎么没有呢？我可是土生土长的草鞋山人，那首儿歌啊，哎，我们都会的。
7: 真的吗？
6: 草鞋山上的御草鞋，哎呦，挖到了可是能算神仙的。
1: 是啊，哎，林美芳啊，你不要散播封建迷信好不好啊？
6: 田书记，我林美芳没文化，可是眼睛可好使嘞。前段时间啊，开柴油机的小江在咱们草鞋山上挖到了东西，所以砖瓦厂才停的工，你说是不是？
1: 哎呀，是是，但是那个是……
6: 那就对了呀。听说啊，这几天还有省城的专家要来，是不是吧？
1: 是，可是那专家
6: 那就是有宝贝，哎，就是有宝贝，不然怎么有省城的专家要来呢？大家说是不是啊？
5: 美芳说的有道理呀。哎呀，
6: 是不是书记？
1: 兄弟们，
7: 你说句实话嘛。
5: 就是
7: 为啥要来咱们
5: 田书记，你给我们讲个明白嘛。
1: 乡亲们，乡亲们呢，听我说两句好吗？啊，乡亲们，我是南京博物院的严青山，听说咱们草鞋山发现了文物，所以来了解一下情况的。
6: 啊，哎，严同志啊，
1: 哎，
6: 那个文物是不是就是御草鞋呀？
1: 这位大姐，御草鞋只是一个传说，我说的文物大家可能都看过，就是地里面挖出来的那些陶豆啊、陶鼎啊，简单来说就是那些陶罐子。
5: 陶罐子？
1: 哎，
5: 陶罐子我家有啊。
1: 是吧？
7: 没有啊。
1: 是的，乡亲们，其实在我们脚底下可能藏着很多的东西，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5: 哦，
1: 通过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们在那个时代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是怎么吃、怎么住、怎么过日子的。
5: 对对对对，
1: 乡亲们，你们想想，要是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对吧？
5: 对对对，
6: 哎，那就是说得往下挖呗。
1: 对，得往下挖。
6: 哎，我们乡下人啊，不如你们城里人有文化。
1: 嗯，
6: 但是呢，有个事儿我们可是知道的。这地底下可是有着魂灵头的。哎，万一挖着挖着……
1: 哎呀，林美芳啊，你好了呀！我看你需要好好上上思想课，你封建迷信没完没了。
6: 乡下
1: 们
6: 这么讲
1: 可以理解啊。
5: 哎，田书记啊，你刚才说还要我们出人去帮着挖吗？
1: 啊，是的，乡亲们。我们现在还需要30个人啊！
7: 哎，田书记，那田里的活怎么办呀？那工分怎么算啊？
6: 哎呀，对呀，田书记，我们家呀上有老下有小，男人嘛又是个病秧子，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5: 哦，是啊，
1: 哎呀，这个乡亲们，乡亲们，不要担心，我们考古队征工也会算工分的，不会让大家白干啊。而且如果发现了重要的东西，还会有奖励。
5: 奖励？
1: 嗯，
5: 那还行啊。
1: 乡亲们，大家想一想啊。要是我们草鞋山真的能够挖出重要的文物，那是要写到历史书上的。
5: 哦，
1: 以后我们的孩子们读书都能够读到咱们草鞋山的大名，那得多自豪啊，是不是？
5: 哎呀，
7: 是是是，杨老师，我报名，我不要工分都愿意。
1: 好的，
8: 还有我，
9: 等会儿我和你一起。
7: 嗯，
10: 哎，大家要报名的到我这边做个登记啊！
5: 来来来，我来报一个，我一个。
7: 爷爷，您跟我讲的故事里怎么少提了一个人啊？
11: 哦，谁呀？
7: 严青山。爷爷，您不记得他了吗？
11: 哦，你见到他了？
7: 哦，那倒没有。哎呀，爷爷，您先回答我嘛，您跟他熟悉吗？
11: 熟啊，怎么不熟啊？他可是你爷爷的情敌呀。
7: 啊，情敌？什么？爷爷竟然还有情敌？这可太让人意外了。严青山究竟做了什么，让我爷爷放弃稻花，远去新疆？草鞋山里到底还有什么秘密？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道种》上集。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了。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请听广播剧《盗种》下集。
1: 爷爷告诉我说，他和稻花还有严青山三个人之间的纠葛，还得从那次草鞋山的考古挖掘说起。

0: 好了，大伙儿辛苦了，把今天的进度报给每个探方的组长，就可以回去了。
1: 好嘞，
0: 辛苦辛苦。
2: 好嘞，严老师，明天见啊！
0: 明天见。
2: 哎，明天见了，再见了。
0: 辛苦辛苦。哎，再见再见。
3: 辛苦了，严老师。
0: 好嘞。
4: 严老师，这是我那个探方的进度表。
0: 哦哦，好好，我看看。哦，对了，大华，我都忘了说了，谢谢你捐的那个罐子，那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陶仪，很有价值。哎。你这个进度表记得很有进步啊。
4: 我跟江建国学的，你不是老夸他把304探方管得好吗？
0: 不错。
4: 考古日志，严老师，这是你写的？
0: 啊，是我写的。
4: 啊，那我
0: 可以看，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4: 啥条件？
0: 你别叫我严老师行吗？你就叫青山大哥吧。
4: 啊，
0: 我这觉得自己真是要被你叫老了。
4: 行，青山大哥。
5: 哎，严老师。
0: 哎，建国来了。
5: 哎，严老师，304探方的进度表。
0: 好，辛苦了。
5: 等会儿，去周黄山不？哎，
4: 我不去了，我想看看严老师，不对，青山大哥写的考古日志。
5: 青山大哥
4: 啊，
5: 这是啥？
0: 哦，这是我的考古日志。
4: 啊，
0: 我一年起码得有300天在探方里，每天都得写日志。
4: 每天都写呀？
0: 嗯，
4: 那可真不容易。
5: 每天的事都差不多，有啥好写的？
0: 哎，建国，可不是这样，每天看着一样，其实都不一样。尤其做我们考古这一行的，变化往往就在方寸之间，只有能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够坚持下去。
4: 青山大哥，考古是你的理想吗？
0: 当然是，历史就是过去完成时，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法跟时间对抗。我们怎么才能明白过去发生了什么？只能通过祖先们遗留下的痕迹去推测，去判断。如果没有人去考古，历史就会被淹没，甚至被歪曲。
5: 说得好像地球离了你就不转了一样。哎，道话，走吧。
4: 哎，你等一下嘛，青山大哥。学历史真的很重要吗？
0: 那当然，以史为镜，可以正衣冠，可以明事理。历史是一座由岁月建造的经验和智慧的高塔，越了解历史

0: 其实越懂得该怎么做人，怎么做事。
1: 行吧，
2: 青山大哥，你说的可真好。那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都支持你。
0: 哎，
2: 青山大哥，那你写了那么多考古日志，为啥不印成书呀？
0: 印成书？
2: 对呀，你看印成书，是不是就能有更多的人都读到了？
0: 对呀。大花，你说的对，我以后要把它们重新整理，变成书。不仅让中国人看到，还要让外国人看到。
2: 哎，江建国呢？哎，江建国，你怎么走了？
0: 快去吧。
2: 走了，青山大哥。江建国，你等等我。江建国。江建国。
1: 啊？
2: 你怎么回事？一声不吭的就走了。
1: 你和你的青山大哥聊得那么开心，我在那儿待着算什么呀？
2: 哎。你难道不觉得青山大哥说的特别有道理吗？
1: 哎，有道理，有道理。
2: 哎，对了，江建国，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1: 我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个理想怎么样？
2: 你在跟我开玩笑呢？
1: 不是，我就这么想的，怎么了？
2: 你这个理想怎么那么……
1: 没追求对吧？田稻花，再见。
2: 哎，这什么臭脾气！
3: 爷爷说，他和稻花不欢而散之后，连着好几天，他都郁闷的借酒浇愁。当时，江南正好进入了雨季。发生意外的那个夜晚，雨特别大。
4: 田老师，
0: 哎，严书记，怎么样？这雨还得下多久？
4: 哎呀，梅雨季就这样，今年雨还特别大。杨老师啊，不行，你们就先撤，先都回去啊，等情况稳定了再来。
0: 不行，我不能走。小刘他们已经把前面的成果带回去了。304探方到了关键的时候，我得看着。
4: 304探方，江建国小组那个
0: 是。前几天有了点进展。
5: 哎，田书记，田书记，
6: 哎，我一定要情况。
4: 对，
0: 怎么了？
6: 出事了，出事了！
4: 哎呀，快走，
6: 走，
0: 这雨下的，我得去探方看看。
7: 哎，谁在那边？
6: 青山大哥，是我。
7: 哎，稻花，快让开，后面有石头。
4: 这样，
6: 青山大哥，青山大哥，婶子，美芳婶子，
8: 哎呦，这是怎么了？
6: 青山大哥受伤了，快，草木灰，拿点草木灰止血。
8: 好，
9: 没事，
8: 有点。哎呦，我先缝上，
0: 小伤，小伤。
8: 那个，别着急，我先去别人家看看啊。等我啊。
9: 麻烦您了啊。
6: 好。青山大哥，
0: 别哭了，小伤。
6: 你都流这么多血了，这哪是小伤呀？而且你看看这右手，你说万一，你怎么写字呀？
7: 稻花，稻花，稻花，你怎么样？
6: 江建国，你怎么才来啊？
7: 我不是
6: 你，你又喝酒了？
7: 你没事吧？我听说304那边有滑坡，伤到你了。
6: 我没受伤，但是青山大哥为了保护我砸了手了。
7: 杨老师，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不过304探方是你管的呀。
7: 对，
0: 今天这么大的雨，怎么你没去看着，反而稻花去了呢？
7: 我没想到，我就喝了一点儿。
0: 我听别人说。这两天你总是喝酒，小江，小酌怡情，但是不能耽误事儿啊，对吧？
7: 是。
0: 今天要是我再晚一步，稻花就危险了。
7: 稻花，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
6: 哎，你喝不喝酒关我什么事儿啊？
7: 不是，那
0: 这样，小江，304探方后续的工作交给你了，好吗？
7: 啊，
0: 我手受伤了，没法上手，你仔细着点，行不？
7: 杨老师，你还让我管啊？哎呦，
0: 瞧你，毛主席说过。有错能改就是好同志。
7: 哎，我保证完成任务。

0: 田书记说，为了将功赎过，我爷爷在探方里连续工作了好多天，终于有了重要的发现。
1: 哎，听说没，真的挖到玉草鞋了。
2: 真的假的？林美芳
1: 啊，
2: 你又瞎传消息吧。

0: 啊。
1: 哪方婶子？洗衣服啊？
2: 洗好了，洗好了。稻花
1: 啊，
2: 婶子啊，问你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2: 是不是挖到玉草鞋了？
1: 玉草鞋？
2: 啊，
1: 什么玉草鞋啊？
2: 婶子也不说实话，我都看见了。小江那天捧着的那个，
1: 哦，
2: 就是玉草鞋嘛。
1: 你说那个呀，婶子，那个叫玉琮，不是什么玉草鞋。
2: 啊，
1: 婶子，我不跟你说了，我着急找江建国，他那个大沟了，找到了重要的东西。
2: 哎，啥东西啊？
1: 我要第一个告诉江建国。
2: 哎，稻花，一定是
1: 江建国。江建国，水锁。江建国，人呢？哎，行李也不在。这是什么？稻花收，稻花，我走了，很抱歉，我没有勇气跟你当面说再见。你说的对，人是应该要有点理想的。
3: 你说的对，人是应该要有点理想的。毛主席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所以我决定去新疆，去建设大沙漠，在那里实现我的理想。颜青山确实比我强。稻花，祝你幸福。
4: 来来来，姑娘，再喝碗茶。
5: 我爷爷，他就这么走了？
4: 是啊，就留了这封信，这小子就去了新疆，再也没有回来过。

爷爷当年为什么突然离开草鞋山？这个问题，只有他才能回答我。在我的连番追问之下，爷爷终于说出了答案。原来，就在他下定决心想跟稻花表白的那天，

0: 德华，我喜欢你。不行不行不行，太直接了，这会把他吓着的。啊，德华，你愿意跟我这结巴什么呢？啊，德华，我想跟你结婚。不行，这啊，这说不出口。
1: 小江，小江在吗？
0: 在啊，美方婶子。
1: 小江啊，婶子刚刚开灯，那一使劲啪嗒一下子，把那个拉线给拉断了。
0: 哦，
1: 你看这能修不？
0: 能修，能修，有螺丝刀就行。
1: 啊，
0: 哎，你等等，我找找。
1: 哎，好好好。
0: 哎，好，有了，走去看看。
1: 哎，好好好。建国，来，你呀，就踩着这把椅子上去啊！
0: 哎，好，
1: 哎，当心。
0: 看看，那就这儿断了
1: 啊！
0: 来接上就行
1: 啊！
0: 哎，婶子，你把那个电手电举高点。
1: 哎，好，哎，这样行吗？
0: 行。
1: 哎，小江啊，你可是真能干。要婶子说啊，稻花没跟你在一起，那是稻花眼神不好。
0: 啊？婶子，这话又、怎么说啊？
1: 哎呦，你不知道啊？
0: 啊，
1: 稻花呀，在和那个省城来的严老师谈恋爱呢。
0: 什么？严老师谈恋爱？
1: 哎，婶子看见的，稻花在那个严老师的屋子里头，哎呦，帮他收拾这，哎，帮他收拾那，这。啊，
0: 美方婶子，您别乱说，那是严老师为了救稻花受伤了，稻花呢，他过意不去。

0: 就帮忙干点活。
1: 哎，我乱说，我林美芳虽然没文化，但是眼睛可好使了，干点活怎么还能坐到一块儿呢？哎，手把着手写字儿，还头碰头，哎呦，亲热的很呐。
0: 啊，
1: 哎呦，灯亮了，小江啊，你可真行。哎，慢点慢点。
0: 嗯，
1: 放心，哎，婶子啊，给你介绍更好的，比稻花还好的。
2: 爷爷说，那天晚上他去了严青山的宿舍，确实看见稻花在那里，两个人在灯下挨得很近，在看什么，说着什么倒咪，还笑得很开心。他没有听清，也不想再听下去，下定决心第二天就去了新疆。可是当我把这段往事说给田书记听的时候，却得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回答。
3: 啥？斗蜜？带蜜？哎呀，我可算是明白了。哎呀，建国老弟，他是误会大了。
2: 误会？
3: 哎呀，可不是嘛。
2: 啊？
3: 哎，姑娘，你知道我们草鞋山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吗？
2: 不是我爷爷挖出来的那个玉琮吗？
3: 哎，不是，我们草鞋山发掘出来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一些红烧土块
2: 啊，
3: 在里面淘洗出了6000多年前的碳化的稻米啊。
2: 6000多年前的稻米？
3: 哎，
2: 稻米，稻米，
3: 黛米
2: 啊，不会是这样的吧？
3: 哎呀，当年呐，我们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
4: 什么？小江走了？
0: 啊，
4: 去新疆了？
0: 是啊，就留了封信。
4: 哎呀，这也太突然了。昨晚我还跟稻花说，小江好像找到了不得了的东西。
0: 什么东西啊？不是玉琮？
4: 书记，
0: 哎，
4: 你看，
0: 嗯，
4: 我们在小江挖出来的土里发现了一些很特别的红烧土。嗯，那我画下来了。
0: 哦，
4: 大概这样。
0: 哦，
4: 这种土感觉像是古人盖房子用的，但是里面有东西。嗯，这里我特意放大了画的，你看像什么？
0: 我这个看起来有点像，
4: 嗯，
3: 稻米是不是？
4: 昨晚我跟稻花看了半天这个图啊，我们俩都觉得像稻米。我还问他苏州话稻米怎么说来着。田书记，在我们这么深的土层里发现了稻米，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先民们已经种稻子了。
3: 哎呀，是呀，这是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的，田书记，小江是大功臣呐。
2: 稻花和严青山凑在一起是在看那个稻米的图。哎，我爷爷他压根什么都没听清就走了。
3: 年轻人啊，冲动啊。
2: 哎，那后来呢？我爷爷他走了以后呢，稻花奶奶和严青山他们俩，
3: 哎，青山太热爱他的考古事业了，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呀就是个工作狂
2: 啊。
3: 后来我总算明白了，青山对稻花跟我是一样的，他把稻花当成了妹妹
2: 啊。是这样啊。
3: 那次挖掘结束之后，青山就回了南京。大概20年后啊，1992年，青山又来过一次草鞋山，还带着省农科院和日本来的专家学者，专门来研究我们草鞋山的古稻田。
5: 严老师，
4: 哎，
5: 田书记。
0: 哎呦，20年了。
5: 是啊，
0: 杨老师啊，您的这个眼镜片是又厚了呀。
6: 老了，老花了。
0: 哎呀，
6: 这次又要麻烦田书记了。
0: 哎，您来研究我们草鞋山，那是帮我们做宣传，这哪能叫麻烦了？要真说是麻烦，那也是多多益善嘛。
6: 田书记，
0: 哎，
6: 我们这次来的起因就是20年前咱们发现的碳化稻米。
0: 我记得，
6: 日本的专家学者非常重视。日本水稻的种植历史也就2000年
0: 哦，
6: 可咱们这是6000多年前的水稻，所以他们很激动，想跟我们合作，进一步挖掘，寻找古稻田的遗迹。
0: 哎呀，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村子里你放心好了吧，村民们也都表态了，这是我们草鞋山的大事情，没有二话的，我们全力支持。哎
6: 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另外，田书记，
0: 哎，
6: 我还有个私人请求。
0: 哎呦，杨老师，你尽管说好了呀。
6: 我想见一下稻花。
0: 稻花？
6: 哎，
0: 行。
6: 稻花，
7: 爷，青山大哥。
6: 哎，稻花。还记得这里吗？
7: 当然记得了，这当年是你的宿舍吗？
6: 是啊，20年了。
7: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
6: 20年了，稻花，房子老了，我们也老了。
7: 那可不，我儿子都上大学了。
6: 是吗？大学生了不起。
7: 他是学历史的。
6: 哦，
7: 他说了，等他毕业后啊，要回家乡好好研究我们草鞋山。
6: 好，后继有人。好。哎呦，正好。那我今天这份礼物就算是送给孩子的吧。
7: 礼物？
6: 那还记得不？
7: 考古日志。
6: 对，你看你看这些啊，还是你帮我写的呢。
7: 对，那会儿你手受伤了，写不了字儿。
6: 你念念看。
7: 这些红烧土块里面的稻壳用来
6: 粘合
7: 泥土，让墙壁不容易开
6: 裂。不错嘛。
7: 你看我当年写的这字乱七八糟的，我自己都快不认识了。
6: 哎呦，那段时间呢，记这个日志可真是费了劲了。
7: 是啊。
6: 哎呀，稻花呀，这本就送给你。我已经在整理当年的考古日志了。
7: 是吗？
6: 这本已经整理完了。我呢，准备把草鞋山的发现过程和成果编成书出版。稻花，你还记得吗？这可是当年你提的建议。
7: 我记得，我怎么能不记得？青山大哥，
6: 哎，
7: 你一定能成功。

0: 天书记告诉我，1992年那次考古挖掘特别成功，发现了距今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时期两种不同形态的水田结构，这也是国内已知的最早带有灌溉系统的水稻田。后来日本专家要在东京开一个关于草鞋山的研讨会，邀请了岩青山和田书记都去参加。出发的前一天晚上，田书记和岩青山聊了许久。第二天一早，
1: 青山起来没有啊？青山，我们要出发了。青山，哎呀，这飞机不等人啊！青山，你怎么了？

0: 啊！
1: 严青山，他。
0: 他就倒在书桌前，左手抓着半个苹果，右手边放着那天晚上他给我看的，写了一半的关于草歇山遗址的书稿。
1: 啊！
0: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好多以后要怎么开发和利用草歇山。青山，他有好多想法，可是。

0: 给爷爷打了电话，告诉他后面发生的所有事情。电话那头久久的沉默之后，传来了一声好长好长的叹息。我想其中应该有后悔，有遗憾，有不舍，也有敬重。唉，我就要离开苏州了。走之前我去了趟草鞋山遗址公园。
1: Hello， 今天在我直播间的宝宝们，你们猜猜我现在在哪儿啊？今天我没有准备 cosplay 秀，我给大家看看不一样的东西。我带大家转一圈，360度无死角，美不美？江南史前文化标尺，长三角地区史前发展地书，世界盗作的原乡，这么多名字说的是一个地方。这就是江苏苏州的草鞋山遗址公园。
2: 一清二重三不打，一清二重三不打。
3: 小朋友们，姐姐正在直播，你们愿意跟我说一下你们刚才看到了什么吗？
4: 我们去看了6000年前的大米，
5: 大米黑黑的
3: 啊，大米黑黑的。
4: 老师说那是碳化了，以前肯定也是白的。我想去6000年前看看。
6: 我也想去。
7: 走喽，
8: 走，我们一起去，
1: 走喽。
0: 听着孩子们的童言童语，我忽然就明白了颜青山的执着，稻花的传承，爷爷的牵绊。正是有了他们，才有了被人知晓的中华大地璀璨辉煌的文明史。一颗6000年的稻种，犹如乌金般熠熠生辉，它庇佑了几千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滋养了绵延不绝的江南文化。
9: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稻种》下集。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0: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当生活充满未知与迷惘而踟蹰不前，就如同手机耗尽电量。全民阅读充电一刻，让生活充满正能量。
8: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庄项目第三代传承人赵
2: 峰。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
5: 林
6: 一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来，
7: 因为喜欢所以热爱。
8: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刘林芳，原创珠宝设计师，吉林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民俗协会会员，吉林侨姐讲师，擅长花丝镶嵌、掐丝珐琅、满族刺绣、非遗拓染、罗甸镶嵌、吉珠绳编等。作品风格以古风及新中式为主，深受广大民众喜爱，多次参与公益和海外文化交流活动。
1: 手工呢，是一件能让人幸福感爆棚的事儿，花上几个小时或几天专心只做一件事，不仅能让人感到身心愉悦，还能放松身心，缓解压力。我们正处在一个快节奏生活的时代，而我的愿望希望在有限的时间与大家一起慢生活，教您添置一件身边独一无二的好物，有个闲暇一起创造更多美好与回忆。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2: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人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4: 我是
5: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赵，
6: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7: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8: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9: 我是梅河口爆花，
4: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来，
6: 因为喜欢所以热，
10: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2: 爱吉林。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欢迎大家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你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 AM846 就可以了。如果是用智能音箱来收听节目呢，可以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您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那您可以打开手机，点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就可以了。那您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平台上打字留言，也可以点击在线收听和往期节目的回放回听，同时呢可以通过视频号来看到我们正在同步直播。那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有的是文化学者，有的是手工艺者，还有呢是一些创业者和企业家们。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收获，他们的成长经历，还有他们的一些感想和感受。
1: 沉浸触摸老记忆，深情记录匠人心。长春市南关区文化和旅游局联手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爱吉林节目，探寻文化根脉守护人，跟我们一起触摸历史的温度，做传统文化的手艺人。
0: 刘林芳，原创珠宝设计师，吉林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民俗协会会员，吉林侨节讲师，擅长花丝镶嵌、掐丝珐琅、满族刺绣、非遗拓染、罗甸镶嵌、吉珠绳编等，作品风格以古风及新中式为主，深受广大民众喜爱，多次参与公益和海外文化交流活动。
2: 手工呢，是一件能让人幸福感爆棚的事儿，花上几个小时或几天专心只做一件事，不仅能让人感到身心愉悦，还能放松身心，缓解压力。我们正处在一个快节奏生活的时代，而我的愿望，希望在有限的时间与大家一起慢生活，教您添置一件身边独一无二的好物，有个闲暇，一起创造更多美好与回忆。
0: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刘林芳。那首先呢，我们请刘林芳跟大家打个招呼。

0: 各位广播前的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刘林芳，是一名原创珠宝设计师，然后同时呢，也是一名非遗的手工老师。
1: 刘林芳会好多种这个技艺哈。刚刚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他说真好听，这是夸我的。
0: 对对对，
1: 刘林芳是满族人哈。那个从他今天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少数民族，而且还是这个民族情怀比较浓厚的好青年。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哈，刘林芳呢带来了好多他的这个作品他是珠宝的原创设计师还是我们吉林省的民间艺术家协会的会员吉林乔姐的讲师。那他擅长的还是这个花丝镶嵌、掐丝珐琅、满族刺绣、非遗拓染，还有罗甸镶嵌、吉珠绳编等等。那这些呢是跟他现在所从事的这个行业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不能把这些所有的手艺都跟大家介绍一遍，但是我们能听刘林芳说说他自己的这个成长经历，他的一些故事啊。
0: 可以的。
1: 那今天我们直播间可以说是珠光宝气。我们现在直播台子上放的这些个珠宝都是刘林芳亲自来设计的哈。那也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展示的这些珠宝都有啥。
0: 今天给大家拿来了一些我们这个花丝镶嵌的一些作品，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一些罗甸镶嵌，然后以及我自己平时设计的一些原创的珠宝，
1: 嗯，原创的珠宝，
0: 对的，
1: 那离我最近这一串哈，这刚才这个刘林芳告诉我，这都是老玉，
0: 这是一个天河石，
1: 天河
0: 老的天河石，然后说是纯手雕的，
1: 纯手雕的哈，我们视频号的朋友们也可以看看哈，这个颜色非常的好看，
0: 嗯。
1: 这晶莹剔透的，我说我们这个直播间今天珠光宝气，这个我们价值连城。每一个珠宝都是经过他精心的设计哈，每一个都有他的一个设计理念，因为他讲到他这个设计理念呢是跟传统跟现代相融合，
0: 对，
1: 符合现代人的一些审美，包括这样的这一盒里边都是这个胸针哈，这个胸针它的这个制作技艺叫
0: 罗甸镶嵌，
1: 这是胸针，
0: 对
1: 这个
0: 单独拿出来给看一下。
1: 那刚刚呢，我们这个薛姐是我们下档节目的主持人，正在给我们当导播，给了一个特写的镜头，就这个叫罗甸镶嵌，这也是一个工艺，里面都是贝壳是吧？
0: 对对对，是天然的贝壳。
1: 天然的贝壳，这个制作起来我觉得也不是那么的容易。我觉得这如果是不是很有耐心、很心细的人，是不是从事不了这个行业？
0: 正常的话，如果我们按正常的工序来做的话，那可能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一个作品。对，但是因为我们为了能更好的去推广我们的传统文化以及我们的这个非遗的技艺呢，我们是通过了一些现代的手段吧，能让大家在1-2个小时之内完成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
1: 就会借助一些工具，
0: 对对对，借助了一些现代的工艺，然后我们做了一些结合，然后让这个比较难的一些工艺，然后更好的能让大家来接受和看到，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事儿。
1: 那你为什么会对这个行业感兴趣呢？你是怎么就把自己走上这带着自个儿走上这条道了呢？
0: 因为家里边爷爷爸爸他们就都是咱们这个地质方面的这个从业人员，然后小的时候呢，家里边就会有一些这种，比如说我们山东的蓝宝石啊，然后还有一些产地的红宝石啊，或者是一些小的一些宝石之类的，然后可能拿回来，当时觉得这个石头大小都挺好玩的，各种颜色
1: 挺好玩的，
0: 觉得非常好看，因为经常会拿来一些嘛，然后就觉得很好看。但是后来以后长大了，然后慢慢知道了啊，这个是水晶啊，这个是宝石，然后
1: 就是你小的时候是拿宝石当玩具的是吗？
0: 也不是说当玩具吧，就是觉得因为拿回来它都是拿一个小包嘛，那个时候对这个东西，我们国内对宝石来讲还没有那么的，就是当时还是金子比较值钱嘛，然后没有那么的
1: 看重，
0: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这个东西，给你拿回来了，然后这个挺好的，你留着吧，挺好玩的，
1: 就觉得挺好看的
0: 啊，对，就因为他们每次会出差嘛，然后回来可能会拿了一些朋友给的，或者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就是你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攒珠宝了是吗？
0: 有一点点吧，但不是很多，但当时不是觉得是好东西，然后现在有一些翻出来了，觉得啊，这个东西还挺值钱，个头挺大的
1: 这是后来懂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对，懂了以后就觉得好了，
1: 就是觉得好了，所以。 后来是怎么懂的？
0: 后来的话就是家里边的长辈吧，然后推荐，然后说想要你去学一个比较你感兴趣的一个行业，因为我其实并不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特别专注的人，然后比较发散，然后我就想那我就去试一下吧，然后就开始去南方工厂呀，然后还有一些像苏州杭州的一些工艺啊，然后就去逐步都去学了，然后通过学习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一点点累积吧，因为也十几年了嘛，现在
1: 珠宝设计的这个工作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0: 今年差不多十二年，对对对，
1: 十二年其实也已经很久了哈，这个就在这个珠宝设计这个行业里，虽然说咱们不能跟这那些珠宝大师们相比哈，那都是好几百年，
0: 对对对，
1: 是吧，那个家族传下来就一直人家是家族一直在做这个珠宝设计，但是你不是，你是家族里面人对这个矿物质矿石 是从事这一方面的这个工作的人员，然后但是你从小的时候呢就因为家里人有人从事这样的工作，你对矿石对珠宝是不陌生的，
0: 对
1: 啊，然后慢慢的你可能就发现你骨子里其实是喜欢和热爱的，
0: 就是到了一定年纪这个血脉觉醒了
1: 血脉觉醒了
0: 对对对，
1: 这个刘林芳他这民族情怀很浓厚，然后他对这个传统的手工艺呢又非常的喜欢，像刚刚我们说到这么多的技艺哈，每一项它都不是那么容易学成的，但是你恰恰你刚才跟我说在咱们做节目之前你跟我讲其实你不是一个特别这个专注力很集中的那么一个人，
0: 对对对，
1: 可你之前是不是也做过其他的行业？
0: 应该是做过很多，就是我喜欢的我都去尝试一下，但是基本上可能在这个行业做的比较好了，然后可能就失去兴趣了，我就去换别的行业了。
1: 啊，这你不是专注力不够啊，你是在这一个领域里做的够好了，我觉得自己满意了。没有啥挑战性了，想换个领域去挑战自己，
0: 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当时还是比较就是喜欢挑战的
1: 所以在这个珠宝设计这个行业里觉得对你是找到自己特别喜欢愿意去坚持的这件事情，
0: 因为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学海无涯的一个行业，就是很多的技艺，很多的手法雕工，包括材质，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款式，包括一些色彩搭配，还有一些值得我们去每年去更新的一些部分嘛，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学习系统，
1: 就是在这个领域里其实你能够不停的去体验这种挑战的感觉，
0: 对对对，不停的有新的知识要去学
1: 那十二年了哈，那在这个十二年当中一定在你身上发生了好多的故事，就比如说这个珠宝嘛，大家这个印象当中这个珠宝啊可能在国外的这些电影视作品里会看到，那个他们那个珠宝设计师就特别的这个很时尚哈，他们那种风格就很西化的，是跟我们传统的这个珠宝是不一样的哈，
0: 多少还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的，
0: 对，因为他们的珠宝的话相对的来讲就是图形的堆积，然后还有一些宝石的镶嵌，大宝石的镶嵌，像我们中国的一些设计的作品呢会穿插很多中国的元素，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纹样，然后呢在我们中国其实来讲的话我们的图形是非常有意义的，就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嘛，我们的设计元素是有很多的，包括我们的十二生肖，我们的山水还有我们一些比如说蝴蝶啊，还有我们的一些符啊，字啊，花鸟啊，它都是很有寓意的，它是给我们很多设计灵感的。
1: 但是在你的作品里我觉得你设计的这个心思也特别的巧妙哈，你就能把这个珠宝跟这个沉香相结合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其实本来是想要做一个系列的，想做梅兰竹菊，但是选料子的过程中就发现它这个料子本身的有一些纹理比较像山水，然后呢跟花呀鱼啊这类的还比较搭，然后我们就按着最后就是按着它的这个形态来做这个设计了，
1: 原本是梅兰竹菊
0: 对对对，
1: 原本是要做植物，结果就做成了山水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个我们视频号端的可以这个我们的姐姐薛姐给我们一个近景让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是根据这个沉香木的这个纹理哈，来这个它感觉这个地方像流水一样，然后把它就设计成这个叫 还有这个凉亭哈，这个
0: 山
1: 水啊，
0: 山嘛，高山流水，
1: 高山流水。
0: 对，
1: 那如果是我们抖音端的朋友，可以就这样离，因为离得我比较近，大家可以很能够很清晰的看出来它的这个走的这个纹路哈，这个走向。然后还看到这个地方有个小亭子，这个是这个沉香，那边边的这个材质是什么？
0: 这个的话是我们后期跟工厂做的一个联合，这个是一个意大利工艺的银，它是不褪色的。
1: 哦，
0: 因为我们如果要拿 18K 来镶嵌的话，它的成本会比较高。
1: 嗯，
0: 然后这个意大利的工艺的话，它也是有一个颜色保障的，首先它的色彩是很饱满的，
1: 嗯，
0: 然后其次呢，它除了美感以外，和我们的沉香这个总体的配色是比较搭的，因为属于黑金和那个，这个彩色相结合的。
1: 嗯，
0: 如果要是纯18K 的话，它可能不一定能做出这种色彩。
1: 嗯，那就是你在设计这一套这一个系列作品的时候，嗯，你花了多长时间，费了多少心思？
0: 嗯，至少几个月吧，从选材一直到成品。
1: 嗯嗯，然后这个还最终成品跟你最开始设计的还不一样。
0: 啊，对对对，最初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天然的材质，
1: 嗯，
0: 我们去随着它的这个形态来去创作的话，是一个非常有意境的事儿吧。当你把它做从一个选材，然后一直到我们最后的一个产品，设计产品出来了以后，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你会觉得这种融合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嗯，这种融合，像刚才您说的这个，这边边的这个是意大利的一个工艺，是那个银哈。
0: 对。
1: 然后这个选用的这个主体呢是沉香，我觉得你这个就是中西合璧嘛。
0: 对。
1: 然后
0: 结合，
1: 就像相结合。那你在设计的时候，它特别考验设计师的这个创作的思维和能力，是不是？
0: 对，包括色彩搭配，因为其实很多在我们成型之前，设计师的想法和最后这个师傅做出来的它的一个颜色，包括它的配饰，它可能会有差距。我们从初稿一直到我们最后这个设计的成品的话，我们可能中间要磨合很多次。包括画稿，然后选材料到材质。因为这个最开始的话是也是想设计过这个 18K 金的。但我们从颜色上找补和那个什么，感觉整体的颜色不是很搭。然后就考虑了其他的工艺，换工艺。然后包括有一些配饰啊什么的，其他的。反正一直到最后吧。成品出来的话，是要经过很多次磨合的，然后最后出来我们这个成品。
1: 那这一套系列它是在用在什么地方呢？
0: 这个的话我是当时考量的是，它是可以一个多用性的，那我就做成了胸针和吊坠两用款。
1: 啊，两用。
0: 对，
1: 哦，
0: 就我们因为它个头比较大嘛，个体比较大，然后呢又比较长，然后它是比较适合我们新中式的一些衣服的。然后如果说我们穿一些禅服啊，或者一些比较日常的像长一点的旗袍啊或者什么，它也可以
1: 比较有意境的衣服。
0: 对，比较有意境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戴在胸前，也可以
1: 是好看。我觉得你这样一比就挺好看的，
0: 啊，对对
1: 就有效果了。
0: 好看的，对，
1: 就是好看。
0: 对，
1: 这个是这算不算是你得意之作的其中之一？
0: 算是，算是，
1: 算是。这个看起来它有一点点的抽象哈，所以它更适合那种有意境的穿着打扮哈。虽然说它也不是特别的挑人，对这一系列喜欢的人，它还是比较小众的。
0: 其实也不算小众吧，因为现在就是，到20多到40-50，他对这种我们中国的这几年嘛，我们中国的这个中国风的衣服特别流行。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衣服，然后我们对这个饰品的需求也上来了，所以说他在我们平常佩戴的时候，他还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接近于生活的。可能是。不是那么大众吧，但是一般的就会有一些专门的这些从业者，或者是说比如说他一些老师啊，或者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行业，他可能会对这个有需求。
1: 有需求。
0: 对对对对对。
1: 反正我觉得是挺好看的，虽然说有些抽象，但他会带给你无限的想象。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会有一个每个人对他都会有个自己的理解。你比如说我可能看着像山水，但是可能其他的人会觉得啊，这中间可能这块是一个崖壁呀，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每个人看的是不一样的。
1: 对，我刚开始就我第一眼看到你拿的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也没想到它是山水，我第一感觉，哎，它好像琵琶
0: 啊！对对对对，就是它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这个设计吧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
1: 那你在学设计的时候，你觉得难吗？
0: 怎么说呢？是，其实是挺难的，因为不管是工艺也好啊，还是说它的这个各个品种也好，它都是有等级划分的。
1: 嗯，
0: 然后你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要不断去分辨，然后去看它的工艺呀、啊，然后去学习呀、啊，每年都要出去学习。
1: 嗯，那都去哪儿学习呢？学习的都是什么呢？
0: 嗯，一般的话，我们去南方多一些，像比如说我们可能做那个原石创作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去南方去淘一些翡翠的原石的料子啊，然后可能还要去南方学一学我们、这个。
1: 你咋说的这么轻描淡写呢？淘一些原石的料子，那怎么淘啊？在哪淘啊？淘成什么样了呀？
0: 我们基本上都会去南方的这个厂家，然后他们一般都会从那个缅甸那边把料子运过来，运到我们内地，然后呢，就是都是那种大铲车，然后很大的一块原石，然后来回铲，然后后面像小山一样，然后铲过来之后，它会分这个层次，然后把它切割。但是看的时候确实是挺震撼的
1: 啊、就你会看到他们把这个原石切割。
0: 对，
1: 那你要去，比如说你去选料的时候，你会选择一块原石。
0: 我们不敢选那么大的，因为太贵了。我们可能会晚上的时候和那个师傅一起去那个鬼市儿、然后那个跟他们去赌一些小的料子，可能几千块或者几百块钱的小，赌石嘛，赌石
1: 刺激吗？
0: 啊，挺刺激的，
1: 是不是你喜欢的感觉？
0: 是。但是我们是不敢去乱挑的，因为一般都是会跟着师傅，然后因为师傅他们的经验比较，对他们的经验比较丰富，你就可能会在街上的时候，白天的时候他们不去赌石的时候，你可能看两个人在前面走着，就一人从洞里边掏出来一块，然后就你给我看看，我给你看看的那种。
1: 啊，就俩人研究。
0: 哎，对，看我这块料子咋样？我昨天淘的。然后，哎，我这块挺好。
1: 就是当地的那个地方，他们
0: 他是很有氛围的，
1: 你能够感受到他们对这件事情那种
0: 很热爱，对，很热爱，
1: 很热爱。
0: 就是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你看路上很多人，他都会在讨论，哎，我这个料子或者怎么样，哎，晚上一会儿要开市了，咱们去谁谁哪块再去看看，要赌一赌什么的。
1: 会感染到你吗？
0: 会，就是当时很兴奋，就是很想去尝试一下、然后整个过程也是很有意思的，就包括你，要选呐、挑呀，然后跟着师傅。去赌，我们赌完小石块，在那儿还做了两个小的这个吊坠回来、对，当时就是很开心，很开心，
1: 就是看到他们开这个石头的时候，也有紧张兴奋，
0: 对，是很紧张的，那个怎么说呢？他比彩票更刺激，因为他在切的过程中是非常。怎么说呢？就是手心出汗的那种感觉
1: 就紧张到那种程度，
0: 对，
1: 然后期盼着出现是吧？
0: 对，希望它是能出点绿，或者是能出点这个花啊之类的。
1: 然后它要是切了半天没出来的时候，你也会有各种担心哈。
0: 对，确实是那个心是一直悬着的，很紧张。
1: 我就觉得听你说都很刺激，
0: 确实是很刺激。
1: 这样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刘林芳聊一聊他在做珠宝设计的时候遇到的一些人，还有哪些事儿对他是印象很深刻，包括他在一些作品设计当中是以一个什么样的理念设计出来的这些作品，他自个儿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好，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像
8: 后代的世界被封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色可以有哪些亮点？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刘林芳，原创珠宝设计师，吉林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民俗协会会员，吉林侨节讲师，擅长花丝镶嵌、掐丝珐琅、满族刺绣、非遗拓染、罗甸镶嵌、吉珠绳编等，作品风格以古风及新中式为主，深受广大民众喜爱，多次参与公益和海外文化交流活动。
16: 手工呢，是一件能让人幸福感爆棚的事儿，花上几个小时或几天专心只做一件事，不仅能让人感到身心愉悦，还能放松身心，缓解压力。我们正处在一个快节奏生活的时代，而我的愿望，希望在有限的时间与大家一起慢生活，教您添置一件身边独一无二的好物，有个闲暇，一起创造更多美好与回忆。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刘林芳，她是原创珠宝设计师，吉林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吉林侨节讲师。那她擅长的是花丝镶嵌、掐丝珐琅、满族刺绣、非遗拓染，还有罗甸镶嵌、吉珠绳编等等。作品风格呢，以中啊古风以及新中式为主，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她也多次参加公益活动和海外文化的交流活动。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跟刘林芳来聊一聊她做珠宝设计啊的一些事儿。那刚刚我们听到这个刘林芳在介绍这些珠宝啊，这些原石啊，说的头头是道哈。你对这些珠宝这研究的是非常的透彻了。那我就想特别的想知道你现在对珠宝研究的这么透，那你最开始的时候，你对这对些珠宝也是这么的门清吗？
0: 并不是，它是、
1: 并不是，
0: 对，都从坑里边过来过，然后也是一点点吧，一点点摸索，然后一点点累积。
1: 嗯，也踩过坑。
0: 嗯，对，踩过坑
1: 啊，交过学费。
0: 嗯，交过不少学费，
1: 疼不？
0: 挺疼的
1: 、
0: 对，
1: 嗯，但是这样我觉得是不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0: 嗯，应该是一个过程吧，因为怎么说呢，有很多事儿是你可能想象不到的，它是很突发的一些事情。
1: 比如说呢，
0: 你像比如说我们之前可能是帮顾客选一块松石，然后呢这个松石的时候还是从这个湖北那边发货，但是它看着的时候也很好，价格也很合理，然后呢也确实是厂家货，但是到手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仿制品。对，然后的话这个人还突然消失了，
1: 就找不着了。
0: 对，然后这个因为也合作了挺长时间，然后这个事儿其实就是挺突兀的，然后这个学费就是得自己给客人
1: 承担
0: 了。对，然后还有我们比较，
1: 那你这个是人为被骗的，这个不是说因为你珠宝你选料走眼了，这俩事儿，那是人为这个合作，他不讲诚信，他不讲武德。但就是你在选择珠宝，在学习，像你刚才说，从事珠宝设计这个行业呢，它是一个需要不停的去学习哈，不光是学习这个像你刚才说出新品哈，每一个宝石啊，这个矿石它出来是什么样的，是设计这个是要不断的去更新去创新。
0: 对，
1: 那在这个制作的技艺手法上，这个技巧上，它也是需要你去不断的去学习精进的。
0: 对，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只需要一些简单的，比如说配色，然后设计图，然后你看设计图我们可能就要去开始学找老师，包括我的师傅他是上海的设计师，然后我们就要跟着去学一些设计方面的色彩搭配，然后你像后来我们因为设计师和这个手工他要有一个连接，我们必须要去知道他制作的一些过程，然后跟我们以后设计也是有关系嘛，然后我们又去专门学了一些手工方面的设计 设计啊这一块的，能让我们和师傅更紧密的结合，这个也是要去学习的，
1: 这也是一个磨合，
0: 对对对，是个磨合，
1: 像刚刚我说你说这个在对珠宝上，你对这个原石啊，对珠宝的这种了解，你刚才说有一个踩坑是人为的踩坑，这算人祸。他那有没有因为就是你认为在这个在辨别这些珠宝的时候，然后因为你没就自己确实经验不足，然后没选好料子，有这样的事情吗？
0: 那个翡翠这方面也是挺多的，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原来并不知道有半生石，然后呢也
1: 什么叫半生石？
0: 半生石的话，就比如说我们这一个矿体，它这个中间这块比如说是翡翠，但它旁边的地方它就属于半生，因为它在形成还没有形成的过程中，它就可能
1: 就年头不够，
0: 也可以这么说吧，但是它的你去测的话它是不达标的，但是它的外貌又很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你在选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选走眼，因为它很像，非常
1: 像，
0: 对对对，近于80%-90%-70%%吧，
1: 很难辨别，
0: 很难辨别，除非上机器，但是我们现在的就比较好了，现在我们基本上回来可能经过2到3次的这个复检，才会把它去给顾客，
1: 就是现在咱们自个儿检测的这个手段
0: 更周密了一些，对，
1: 也避免出现失误了哈。
0: 对对对对，
1: 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珠宝啊，就国内和国外它这个设计理念它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国外的呢，我们可能就从之前特别经典的一个电影里边，就这个泰坦尼克号里哈，当时那个海洋之心，
0: 海洋之心，
1: 那个，那如果说那个就是很西方很西化的这个珠宝的设计理念哈，它是那么设计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它出现这那个最终呈现的作品也是流光溢彩珠光宝气的。那我们国内大家近十年来特别火的一个电视剧，这经久不衰的这个甄嬛传呢，
0: 甄嬛传
1: 里边这个华妃戴的一个头饰，就一直到现在都被人津津乐道哈，还有这个专家去拆解它，
0: 对对对，
1: 去讲
0: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花丝镶嵌，花丝镶嵌的话也是我们传统手工艺的一种，它的区别的话，相对于西方来讲，我们这个就是更精细一些，就是你看它上面的这个丝，就是像头发丝一样，我们是要先把这个绒银，然后之后要把它融成银的那种银条，然后一点点一点点抽丝，抽成我们像头发丝这么细。
1: 抽丝，它这个很难的这个技法就是抽丝是吗？
0: 对，它是有一个工具的，然后要一根一层一层的去，它是从很粗，然后一直要抽很多道工序，变成很细，像头发一样，然后我们再去进行制作。
1: 制作就是这个作品上，上面像小辫儿这个地方，
0: 对，对对对，
1: 就是
0: 这个边儿上也是
1: 啊，边儿上也是，
0: 对
1: 啊，可不是吗？
0: 那个边儿上也是。
1: 这个我觉得这个眼神要不好都看不清楚，
0: 它是
1: 特别细啊，
0: 对，非常细，而且你看的这种它是两根丝，
1: 两根
0: 的话才镶在一个边
1: 儿啊，就那抽丝这个技艺，
0: 搓丝，对，抽丝，然后搓丝，搓完丝之后，然后我们还要把这个焊接上去，
1: 哎呦我天哪，
0: 焊接，然后
1: 复杂，
0: 再把它再焊接，你看所有每一个这个环节，每一个小扣这块全都是要一层一层焊接，如果中间有一个环节我们是出现了融化了或者干嘛，我们全都要重做，
1: 从头再来，这个太难了。看似哈，大伙看一看这个，看似这个它并不是那么的复杂，但是你只要往细了看，这个细思极恐啊。
0: 对，
1: 那这真的是
0: 包括我们这个也是，你看它上面这个铜钱纹的这个地方，它全都是手工盘上去，
1: 铜钱纹都是手工盘子，有点像那个在这个满绣里有个叫盘金绣哈，
0: 对对对，
1: 也是那么盘上去的，但这要比那个难多了，
0: 这个是立体的，
1: 立体的啊，
0: 对，
1: 这个太难了啊，这大家看一下哈，这真的是做工非常的细致，这个我看到学姐把这个镜头给我们拉近了，可能看的也不会像我们看到实物的就这么清晰，
0: 对对，因为它是非常精细的一个工艺，
1: 太精细了啊！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甄嬛传》里面华妃戴那个头饰那个点翠哈，
0: 它
1: 是真的
0: 是
1: 一件，
0: 它是一件老的点翠，
1: 所以这个点翠呀、啊，它这个制作的工艺手法，也是很复杂的。
0: 对，点翠的话，它这个原料最开始的话就是这个用翠鸟的羽毛，但是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些已经。那什么了嘛，我们现在就换成了这种鹅毛孔雀毛，
1: 就是
0: 还有一些其他的工艺来代替。
1: 来代替。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小作品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福字，福字也呢是也是这个刘林芳自己来设计的，
0: 对对对，
1: 嗯，然后福字里面，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翻的一个老款
1: 啊，翻的老款，
0: 对，翻的老款，啊，对。是老款新作，它是原来有，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我们市面上看到的一些款式都是比如说故宫博物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博物馆里边有一些款式，
1: 嗯，
0: 然后我们可能来翻新来做。
1: 嗯嗯，就是这个作品里边大家看到这个蓝色，因为我第一次就刚刚看到它的时候我也没仔细看，我以为就是你做了一个蓝的颜色在里边
0: 啊，并不是，
1: 但是仔细看是羽毛，
0: 对，它是羽毛的
1: 是羽毛哈，所以每个羽毛它也要保证它这个很顺滑哈，然后还要有它这个原来羽毛的这个，
0: 它是一点点拼接上去的，
1: 一根一根拼的，
0: 对对对，它是一根，然后我们要把它刷上浆，
1: 嗯，
0: 然后让它定型，定完型之后我们要把边边不要的先去掉，
1: 嗯，
0: 然后留一些比较精的部分，然后我们再一点点去，
1: 嗯，
0: 对接，
1: 嗯，
0: 是一点点拼上去的，
1: 嗯
0: 嗯，它也需要很多工序。
1: 这一个做出来要多长时间？这个，
0: 差不多，因为要是从，因为这个地方也是要，也是我们重新做的，连做带把

0: 我能感受得到，像这个林芳在选取原材料的时候呢，也是要经常到南方去，要这去找源头的工厂啊，要找这个能够做出这个工艺的老师傅，跟他们有一个磨合的过程，这个是需要时间还有这个精力啊，去才能出来的，需要一些岁月的沉淀，
1: 对对对，
0: 他才能有这个合作这么好，然后这个选材的时候也不会走眼。另外一个，我听你刚才讲要到好多这个博物馆去，也是要去学习，
1: 对，
0: 去看，所以你一直在说这是一个不停歇学习的行业，
1: 对，
0: 所以你要走南闯北，甚至啊就叫远踏出国，
1: 对对对，
0: 是不是都要去学习？你到哪里去学习，或者说你看到的一个作品让你特别有感触，然后回头你回到要放到自己的这个创作理念里的作品里？
1: 我们一般之前是去故宫的比较多，因为故宫的话里边的一些点翠啊画丝这类的比较多，我们之前有一些罐呐、特别厉害的点翠的罐是在那边的，在那边看完实物之后回来是特别震撼的，然后去我是先去故宫那边看过，以前都是在书上看
0: 就是在
1: 视频里看然后后来就是机缘巧合嘛，也是到那边去做活动，然后就是去故宫看了这个罐，那是很多年前了，然后这个罐对我来讲是非常，这几个罐对我来讲是震撼，非常震撼。对，它是就是宋孝庄有孝庄皇后的那种罐，也是点翠花丝镶嵌的，整个一个罐是非常气势磅礴，非常漂亮，然后工艺也非常好。然后看完了实物之后，我是再次被我们传统的这个手工艺和文化就是震撼了，对，然后才去专门去学了，
0: 研究，
1: 对，研究学习了，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可能把一些手工艺做成课程，然后也想让更多的年轻人去看到我们这些传统的手艺，
0: 像你刚才在跟我介绍的时候呢，说到你这个比较擅长，刚才说的是这个发丝镶嵌哈，还有这个掐丝珐琅，
1: 对，
0: 我特别想着重的说说你这个满族的刺绣哈，这个刺绣跟你这个珠宝设计它是也相关联吗？你在什么的时候会用到这个刺绣这个技法呢？
1: 因为这个的话，以前家里边的老人他会做一些相关的这些东西嘛，然后呢，我们会在上面镶一些珠子换镶一些小珠子，然后做一些点缀，
0: 就是在刺绣的过程当中也会用到这些珠宝。
1: 对对对，因为他这个在以前的时候，我们这个门口的话可能会放一个小的像信夹的一个小东西
0: 就在家的门口
1: 对对对，在门口就是上马那个地方，或者是在我们的屋里边那个大堂子两边可能会摆这个东西，以前见过这个，
0: 就是家里边的一个装饰。
1: 哎，对对对，是一个装饰。然后呢，当时并不觉得这个东西是什么太特别的东西，然后等后来
0: 你总是不把之前的这些事当回事儿
1: 然后等后来呢，我们就是因为觉得是满族嘛，然后想去把我们一些文化然后
0: 民族文化，
1: 对，民族文化去发扬出去，然后你要去传统的先去学习然后先去了解，然后才能去我们才能去往下做嘛，然后我们就特地的去，也是去看了一些博物馆的绣品，然后
0: 都到哪儿去看过？
1: 也是我们的我们东北这边，就是长白山那边有一个刺绣的一个博物馆，然后呢南方也有一些博物馆，但刺绣和刺绣南北差异是不一样
0: 的，
1: 对，然后
0: 苏绣，
1: 对对对对对，苏绣，然后我们又拜了一个师傅我们的张立新师傅也是国家级的这个
0: 非遗传承人，
1: 非遗传承人，然后就特地去专门去学了我们这一些满族的这些纹样啊然后一些相关的这个一些传统的一些老的花样纹样然后我们也拜了师傅又拜了师傅然后去系统的学习了一下因为毕竟是想把这个事儿好好的做下去嘛然后就想还是我们要专心的去学习这个，
0: 这就是艺多不压身
1: 因为喜欢，而且跟我的这些行业其实还都比较融会贯通的，我都能用得上。
0: 刚刚这个刘林芳在介绍他拜师学习满绣的这么一个过程哈，也是有一个出发点的。出发点是因为家里边就小的时候又会家里有这样的老物件，
1: 对，
0: 再加上自己是这个 少数民族是满族、
1: 嗯、对，
0: 有这种民族情怀，还有这样的热爱啊、然后自己就喜欢
1: 对对对
0: 就特意拜师学习了满绣。

0: 那现在这个满族刺绣呢，也是刘林芳申请了我们长春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刚刚申报的，是不是？
1: 正在
0: 申报，
1: 对对对，
0: 嗯，在申报的过程当中，这也足以看出来你是对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喜欢、这种热爱，然后。这终于是让你能一直坚持着往前走了哈。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他能够在这个行业里一直往前走，是因为这个行业会给他不断的挑战，他是一个愿意接受挑战的人，是吧？
1: 因为通过我们这个工艺也好啊，什么那个其他的一些也好，就是我们能有不断的去学习的一个延展空间，不管是从历史上面还是我们一些传统文化上面，是觉得我们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嘛，然后希望年轻人能更好的能看到我们这么多老祖宗的精华，然后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去体验，能去喜欢，就是想把这个事儿做好。
0: 嗯，看这个好多的这种记忆呢，你是在一边摸索一边前行哈。
1: 对对对。
0: 啊，可能这一路走来也会遇到好多的朋友啊，这些老师们给你的一些指点。那像你学习的这些各种这个就制作的这个技艺，都是跟不同的老师去学习的吗？还是你自己通过查找什么资料，然后自己去琢磨去研究它？
1: 有我自己去找的资料，自己去学的，然后也有拜的师傅，然后也有一些博物馆实地去看，然后可能我们在每年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培训，一些机会，然后也去就是摸索着前行吧，反正每年都有新的感悟，每年都有新的目标，对，
0: 就是上周的时候呢，我跟刘林芳来约做节目的时候呢，他也是因为要去外地去学习哈，
1: 对对对，
0: 我们把这个时间推到了这一周，所以你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这样外出的学习的时候。
1: 我们现在比较频繁的就是教学方面的，然后教学方面，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一些大的节日，比如说三八呀、母亲节，或者是一些我们传统的节日，中秋啊，还有十五、元宵节之类的，这种节日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和这个外国的友人们相互
0: 交流，
1: 哎，对，交流的机会，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些传统的文化、手工，然后带给他们，包括我们的一些仪器啊，或者是一些俄罗斯的研学团，或者是一些国外的研学学生比较多，或者是一些小学、中小学的学生，这种课程相对多一些。然后我们学习的话，可能每年的90月份，或者是年初的时候，5、6月份的时候，可能会有学习的一个过程，
0: 就会跟不同的这个传承人哈，不同的这个手工艺人去学
1: 交流，对，
0: 学习他们这个技艺，
1: 对对对。
0: 那这十几年来，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可能让我对这个行业更加热爱了吧，然后想更好的把我们这些文化也好啊，我们的一些传统也好啊，继续的去扩散，然后让更多的人看到，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确实有很多人看到了，就比如说你在你眼前的那个作品哈，这是被定出去定制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因为这他在这个刘林芳在他的一路学习创作的过程当中呢，就被人发现了，被人看到就喜欢了，然后就跟他定制了这样的这个作品。这个叫啥？这个
1: 这是一个十八子，
0: 十八子
1: 也叫胸襟，是我们可以佩戴在这个，
0: 嗯，
1: 你看就像这个我们的衣服上面，穿我们的新中式，穿我们的旗袍，包括我们满服都可以挂在挂在前面，或者是用手可以当手持
0: 啊，所以它也是一个饰品，就相当于一个饰品，是根据不同的材质，然后不同的颜色，然后搭配不同的衣服。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当有这样的人通过你的作品，然后认识到你，然后又给你定制的时候，就得到这种极大的认可和这个满足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呢？
1: 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我很多顾客已经跟了我很多年了，然后从陌生人，然后到比较熟的客人，一直到最后我们就到了朋友，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因为你会发现有很多跟你兴趣相投的人，然后喜欢你的作品，然后一路跟随你，这个是非常感恩的，一路都非常感恩我的这些顾客和朋友们。
0: 就是因为这一个行业，你还收获了好多朋友。
1: 对对对对，就是很多收获。收获了良师益友，然后非常开心，
0: 非常开心，
1: 是的，
0: 这每当一个作品这个完成之后，你自己也会有很大的这种

0: 种成就感满足感，
1: 对对对，然后尤其是像我这个东西，如果比如说是顾客结婚用的呀、啊、或者是比较有意义的时候，比如说纪念日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我能给他设计出来这个作品以后作为成品出现在他生活中的时候，我会非常开心，就是这个满足感是不一样的。
0: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你在设计这个作品的时候会根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需要，然后来设计出不同的作品，
1: 对，
0: 那可能你费的这些神呐、啊、这些精力啊它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哪个作品是让你特别的费心思费心血的，有没有过？
1: 其实我个人来讲，每一个顾客我都是非常用心的，对，因为我会根据他的特点，然后他的用途，包括不管他是求婚也好，他是过生日也好，或者是他想送给自己的奶奶做个纪念，或者是有很多母亲要送给自己的孩子，包括可能奶奶送给自己的孙子，因为每一件作品它的意义都是不一样的，在我的设计作品中，我是希望每一个不同的作品它不光是一个事物，它更承载了一份情感、衬托了他们的情感，然后也有我的情感在里边
0: 就是这样让自己的作品有温度有情感，
1: 对，有温度，对，它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
0: 那你说了这么多，你都是这个作品做好了之后是别人去送的，你有没有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品送给自己的，犒劳自己的有吗？
1: 那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就是每年我可能都会做一些小的东西然后送给自己吧，因为本身自己也比较喜欢，然后呢也是觉得可能要留一些比较有意义的。
0: 对，哪一件作品对你来说意义非常大？
1: 我这个是我第一件设计的作品，这个我就一直留着来的。这是我去南方选原石的时候挑的一块原料，然后当时的时候本来是想把它打磨成一些形状的，但是当时的那个老板说，就说其实原始的并不是不好，然后我就打消了把它去做其他的那个想法，我
0: 就不打磨它
1: 了，对，我就打算用这一个原石来做了一个设计，所以这个其实很多人想买过，但是这个就一直也没卖，
0: 没舍得，
1: 对，因为这是第一件作品，
0: 第一件作品，
1: 对，
0: 那个我们不卖，我们看看这第一件作品，其实这个颜色非常的，我觉得这个颜色很高级，
1: 对，
0: 是吧？林芳跟我说，他这个原石其实跟这个。这叫什么石来着？
1: 天河石。
0: 天河石，它俩是一个名儿。
1: 对。
0: 但是产地不一样，但是看出来这个颜色也不一样，可能有一个是经过打磨了雕刻了，一个就是原石，但它要打磨出来的这个如果是打磨出来也跟这个不一样，
1: 不一样，就类似于这个颜色
0: 啊，类似于这个颜色啊，这个就比较浅哈，
1: 对对对，
0: 就上面中间这个比较浅的这个颜色就是它打磨出来的，这件作品对你来说就比较有意义了，
1: 对，
0: 第一个作品，
1: 第一件作品，第一件我比较满意的，
0: 比较满意的第一件比较满意的作品，就夺钱不卖
1: 对，
0: 这是送给自己的，
1: 对，这个是送给自己的
0: 那你在什么样的场合会带它？
1: 我们一般就是夏天的时候有一些活动，一些比较需要宣传的活动啊，或者是特别开心的时候穿出去带
0: 有没有就是你出去跟朋友去聚会啊，或者参加一个什么样的活动的时候，然后你这个你看衣服可以自己去刺绣去设计它哈，你自个儿带的这个配饰呢也是自己去做的，有没有人就是盯着你看问你这哪儿买的那儿？
1: 有，就是我的东西基本上可能都被就是有一些比较满意的基本上都让顾客带走了，你这个你还能做，你这个先给我吧然后就拿走了，很多是这样的，包括一些戒指啊耳环啊，或者是一些小的这个像手机链之类的，
0: 就拿走了，其实也挺心疼的哈。
1: 刚开始都挺心疼，有一些东西不太舍得卖，然后后来的话，思路一下打开了，就觉得，他也会常见面嘛，他见面的时候，你再看这东西，还是会很高兴，
0: 很开心，
1: 对，很开心。其实就是换了一个方式，还是陪着我。
0: 这个就是一个被认可。
1: 对对对，
0: 被肯定这么一个过程。但有的时候可能像这个原料啊，做完了就没有了，再淘就淘不着了。
1: 确实是这样的，是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给了顾客，然后我想再去做，你就原就是达不到原来那个样子了。
0: 嗯
1: 嗯，再就没有了，
0: 就没有了。
1: 对，就是确实就是没有了。
0: 也因为它就是独一无二的，才会被更多人去喜欢。
1: 对对对，
0: 那我们
1: 因为一直。我的理念都是想让它独一无二，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忌讳。
0: 哦。

0: 在我们这个行业来讲，大家都是复制粘贴是比较好。但我头些年，我们在网上销售也好，在干嘛也好，我都是每一个产品起一个名字，每一个产品只卖一件。
1: 哦，
0: 啊，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两年，还好了，就是心态又转变了，
1: 调整了，
0: 对，又调整了一下。
1: 外面有教课哈，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去知道你这个行业，知道你这个设计理念，也愿意把你的技术去交给他们。
0: 对，我们是，怎么说呢？传统文化它是一个手工艺也好啊，传统文化也好，它是一个非常需要我们去传承的东西。因为我们如果拿实际上的工艺去教给这个大家的话，一个要考虑我们的年龄，还有它一个抗敏和一个时间和耐心的问题。然后再一个的话，这个是真的需要时间和沉淀的。我们把它转化成我们比较现代的一些工艺，然后给大家讲，然后让大家花了两三个小时或者一两个小时去体验。它不只是说为了让他知道这个技能，是能让他更好的了解我们这一个文化和传和这个手艺。这样的话他在过以后的一个过程中，他可能会看见啊，这个东西原来就是这个东西做的，是这样的，他会有一个了解，他有一个印象在的。
1: 就通过这个文化让他植入他在他的内心，
0: 对，
1: 种下一个小种子。
0: 对，哪怕他不去从事这个行业，那么比如说他在博物馆的时候，那博物馆里有很多我们这种作品，那他去那块儿他就可以看啊，这个是这个工艺啊，那个是那个工艺，
1: 就他是会明白一些。
0: 对对对，就是像以前很多人都不明白我们这些点翠啊，或者是画丝镶嵌它是什么，但是这几年通过我们一些推广，通过我们的一些去给大家宣传，很多人可能都了解了啊，画丝镶嵌是当年华妃头上戴的那个东西，然后这个螺钿镶嵌呢，原来啊可以镶嵌在这个锅碗瓢盆上，也可以镶嵌在琴上，他对这个就有印象了。那这个我们就不白努力，
1: 这个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产生的一些社会价值。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社会影响力哈。
0: 对对对，
1: 那也希望这个刘林芳能够在他的这个行业里哈，能够产生越来越多的价值，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这个传统文化。
0: 希望更多的人能去喜欢我们的传统手工，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然后把我们的精华吧，然后吸收，然后发扬出去，
1: 就展示到世人的面前。
0: 对对对对，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也感谢刘林芳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她的故事。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0: 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让别人
1: 后代的世界，
0: 我们
1: 一层就足了。
0: 是圣人所致。
2: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给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书说到，众位英雄好汉落座商议，用什么办法可以战胜红泥关的总兵八马将辛文礼呢？王京可说话了：“众位哥哥，众位兄弟，这个八马将辛文礼力大无穷，据我想啊，他可不是天下第一呀，他的力气还差点。要是把傻兄弟金石孟奔罗石信找来，让他们两个人比一比，恐怕辛文礼未必是傻兄弟罗石信的个儿啊。”是啊，二爷秦琼点了点头，不错，当初我亲眼看见过罗石信力分双牛啊。可是傻兄弟马上打仗不行啊，他是部下的英雄，只不过就是劲儿大，他可没有什么招数啊。王伯党站起来了：“二哥，罗石信确实不能骑马打仗，但是傻兄弟有三绝呀。他这三绝是天下第一。第一绝，他能滚山，多高的山他一抱脑袋往下滚，碰不着也磕不着。第二绝，他能打石头子儿，这石头子儿打出来甭管多远是百发百中。第三绝是力大无穷。我看呐，六哥说的不错，可以让傻兄弟明天出战辛文礼。

0: 还让翟将军先跟新闻里假打三合，等翟将军败下来之后，新闻里必然得意，他还要打二哥，这时候您出去跟新闻里一碰面，说翻了您先给他一枪，您呢别跟他二马盘桓，让傻兄弟在您身背后准备好了，您给他一枪往旁边一闪马，把傻兄弟亮出来，让傻兄弟先掏石头子儿打新闻里的马脑袋，这马受不了，他一撂蹶子，冷不丁的把新闻里由打马上摔下来，再让傻兄弟搂头盖顶给新闻里一棍，二哥可够新闻里活的，别看他是八马将，要是跟傻兄弟罗时信比起来，他这力气可差得远呢。二哥，诸位哥哥兄弟，你们看这主意怎么样？好，大家伙全说好。徐茂公说这主意不错，可是傻兄弟罗时信在后头，新闻里要是瞧见他，他可就不上这当了。这么办，我想明天二哥出马的时候，咱们配上两个马童，表面上呢是耍耍派头，因为隋朝这些官员瞧不起咱们，拿咱们当贼，嘿，咱们耍耍派头，招这新闻里生气，他万也不会想到这马童后头还有个力大无穷的罗时信呢。这棍要是砸他，还有个名词儿。三哥，什么名词儿啊？嘿嘿，这叫马后炮啊。秦琼摇了摇头，不成啊。两国交兵，兵对兵，将对将，甭管谁胜谁负，这可是体面的事儿啊。这么个打法不够体面呢。徐茂公乐了，我说二哥呀，您的想法是完全错了。什么是体面？什么是不体面？又倒是兵不厌诈。今后不管碰见什么战事，想方设法不单得胜，还要惹对方生气，咱们就算做对了。好吧。二爷秦琼想了想，三弟呀，你说的对，咱们就这么办了。我去找傻兄弟罗时信。秦琼出来了，到了后边见着母亲，把罗时信叫出来。
1: 哎，哥哥，什么事儿啊？
0: 兄弟，有件事可是非你不可呀。
1: 哎，您说吧，什么事儿？
0: 二爷秦琼就把这仗应该怎么打法告诉了罗时信。罗时信刚要说话，王军可追到了。傻兄弟，二哥说的事儿你能办到吗？
1: 哎，红殿壳，这件事儿太好办了，他不是叫八匹马不讲理吗？
0: 不是，他叫八马将新闻里，他劲儿大，能够横推八马岛，倒夜九牛回，都这么说，可谁没见过？不过咱们跟他动手打仗，他确实劲儿不小，把咱们两员战舰给打死了。傻爷罗时信一听就急了，
1: 什么好小子把咱们哥哥打死了，八匹马不讲理就交给兄弟我吧。
0: 罗时信还真答应了。等到了第二天，瓦岗山的人马冲出南山口，把阵势裂开了，新闻里呢也指挥兵将出大营，把阵势列好，双方对阵列员。新闻里就跟手下兵将说，众位将军，今天本总兵出马，要带着八名亲兵杀到阵上，我把对方战将生擒活捉，让手下亲兵上去就捆，然后把响马押到靠山王千岁大营，让老王爷喜欢喜欢，有了功请了赏，你们大家也跟着本总阵沾光。这些偏将牙将很高兴，总兵大人就这么办了。来呀，给本总阵擂鼓助阵，哒哒哒，不，炮响鼓响，新闻里往前一撒马，左边四个亲兵，右边四个亲兵 就跟着新闻里直奔两军疆场。新闻里勒住坐骑，手中一压大枪，对面响马，哪个来的？翟让往前一催马，来到两军疆场。新闻里，昨天没跟你打痛快，今天让你插下丧命。新闻里晃身形，擦啷啷甲印声音响，柴让啊，我还以为你不敢出来呢，你既敢出马，来来来，你我分上下见高低。新闻里是颤枪就扎呀，金钱豹子翟让喝叉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双方人声呐喊，鼓声阵阵。翟让跟新闻里打了五六个回合，二爷秦琼往下传令来鸣金，嘡啷啷锣声一响，翟让听到锣声拨马归阵了。八马将新闻里可不知道瓦岗山的人事计呀，一瞧翟让回去了，高声喊嚷，瓦岗山的，谁敢再出马跟本总阵一战呢？秦琼秦叔宝把手中令子旗交给了军师三爷徐茂公，来给本帅擂鼓助威。三通鼓响，二爷秦琼一抬腿摘下虎头散金枪，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枪，四流步的够奔西门里。西门里一瞧，呵，大魔国的元帅出马了。看秦琼头戴帅子盔，身上披着黄金甲，身背后勒着八杆护背旗，胯下黄骠马，掌中虎头赞金枪，好势派啊！左边一个马童，右边一个马童，书中暗表这两个马童可了不得呀，一个是神偷赛白猿侯春侯俊吉，一个是地里飞行上至上怀中，这哥俩身高都不满七尺，头上戴着六棱抽口状帽，倒拉瓷锅叶，一身青缎的锦衣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脚下是薄底兜跟窄腰快靴，腰中系着丝鸾大带，挎着腰刀，身上黄缎的号坎镶着白边，前后心清月光两个白字马童。这两个身怀绝技的马童牵着秦琼的黄骠马的左右脚环，这匹马不亮亮亮亮，哎呀哎呀哎呀，四流不得往前走。新闻里可没看见，就在这马的后头，傻爷罗石庆扛着大铁棍，毛着腰，身上斜着挎着一个兜子，里边装的全都是石头子儿。二爷秦琼离着新闻里近了，双足一扣蹬勒住了马。新闻里高兴了，有道是宁打金钟三下，不打孬脖三千，好啊，秦琼是大魔国的元帅，这回我要把匪首秦琼走马活捉可是奇功一件的。他明明知道是秦琼出马了，压大枪高声喊嚷，对面来者，你给我通名报姓。西门里，你问我吗？你坐稳安桥听真，我乃大魔国天下都招讨扫碎兵马大元帅，姓秦名琼，字叔宝。西门里，你要知道你家秦元帅枪法的厉害，你给我马前受降。嘿嘿，降马秦琼，你休生妄想。好，既然不降，你休走看枪。啪，二爷秦琼这抖枪就扎呀，西门里急忙喝枪招架，望出磕秦琼这枪。就在这时候，左边右边侯俊吉上怀中唰，两个人一翻跟头离开了秦琼。这时候秦琼的枪就让新闻里的枪给磕出去了，二爷秦琼一裹蹬闪出了马后的傻小的罗石信。罗石信一看这新闻里脸上长得跟大花瓜

0: 似的，满脸都是疙瘩。傻爷罗心乐了，
1: 哎，小子原来是个奔德木啊。
0: 他干嘛管新闻里叫奔德木啊？因为在看他是个大花脸，奔德木就是啄木鸟啊。
1: 小子奔德木啊，
0: 新闻里气坏了，谁是奔德木啊？一看秦琼身背后闪出一个猛汉，黑哇哇一张脸，嗓音如雷，扛着一大铁棍。新闻里正看着呢，就这一眨巴眼的功夫，罗世信手是真快呀，右手就掏出一个石头子，啪往前一打，真准，正好打在新闻里胯下这匹马的马鼻子的鼻梁骨上。这地方皮薄肉少，骨头脆，这马受不了啊，心说打我干什么呀，疼的这匹马稀溜溜一声吼叫，啪一撂蹶子，扑通嘡啷啷啷，就把新闻里由打马上给扔下来了。傻爷罗世信手里拿着大铁棍往前一窜，
1: 哎，奔德木小子，你掉下来就行了，瞧我这马后炮吧。
0: 他双手举起来铁棍就奔着新闻里打来了。新闻里一个鲤鱼打挺蹭起来了，好在是枪没撒手啊。罗世信多大的劲儿啊，蹦起来这棍是举火烧天使，唰！新闻里立刻横手中大铁枪招架罗世信这条铁棍，就听啪，这新闻里也听见自个儿胳膊嘎巴一下，坏了，新闻里的胳膊往上举着可就下不来了，这两个膀子就让傻小的罗世信大铁棍给砸岔了。
1: 小子奔德木，今天让你练杠子。
0: 新闻里疼得这汗都下来了，转身行举着大铁枪往回就跑啊。瓦岗山的兵将高兴了，齐声喊嚷，好啊，好傻兄弟罗世信的，砸得好啊，把新闻里膀子砸岔了，下不来了。哗，罗世信撒开双腿往前就追，想再给这新闻里一棍。这时候新闻里手下的偏将杨家往上一围，就把新闻里保护住了。二爷秦琼往回一拨马，傻兄弟回去吧，你把他两膀砸岔了，咱们赢了。
1: 哎，赢了赢了，那就不砸了，二哥咱回去了，还有马后炮没有了。
0: 新闻里手下兵将把他救回去了，红泥关的人马撤兵了，瓦岗山的兵将是边敲金灯响，齐唱凯歌还，收兵回归岗山。等新闻里回到大营啊，举着胳膊，这大汗珠子啪啪啪的往下掉啊。这营里头呢，有会柔骨的军医，这军医官把新闻里手中的枪撤下来，给他卸膀子，虽然说把膀子卸了，把膀子揉上了，又给他上上药，挂上托板，药已然吃了，可是新闻里还是疼啊，这伤可不小，一百天也缓不过来呀、啊！俗话说得好，伤筋动骨一百天呢、啊。《大隋唐》这部书有四位猛士、猛英雄，头一猛就是金石孟奔傻英雄罗世信，第二猛是秦琼秦叔宝的干儿子秦用，三猛就是新离关的总兵八马将新闻里，四猛是唐璧手下的铁枪将来胡尔，都是力大无穷。今天这三猛碰上头一猛了，这膀子能不砸岔了吗？新闻里赶紧命人把战情写好了，到北边大营去禀报靠山王杨林。杨林一听，气得哇呀怪叫，暴跳如雷呀。杨林心说，这帮降马怎么这么坏呀，什么招都有，没想到八马将新闻里又中了瓦岗山的计策。嘿嘿，我杨林打了几十年的仗了，还没听说过有个马后炮呢。魏文通在旁边就劝，王家千岁，您跟这帮降马打仗可千万别生气，

我要是气，我早就气死了。王爷，当初您怎么劝我来了？老王爷，既然新闻里将军两只膀子被砸岔了，一时之间也养不好，您说谁能替他主持军务呢？哎，怎么办吧，让新闻里带着本部人马回归红泥关吧。杨林妄下传令，新闻里接到命令，只好拔营起寨，撤兵回归红泥关。这段书有个名字叫棍退新闻里，傻爷罗士信拿这条棍把新闻里给打跑了。四路人马兵困瓦岗山，南山口外，新闻里撤走，南山口就算解决了。瓦岗山探马禀报了元帅秦琼，瓦岗山众位英雄都非常高兴。魏征传下话来，摆上酒宴，大家庆功贺喜。饮酒之间，大爷魏征就说：“众位兄弟，咱们虽然把新闻里战败了，可不能掉以轻心呐，还有三路人马呢。商量商量，东边山口外头，还有西边山口外头，四宝将上师徒济南元帅唐弼这两路人马怎么退法呀？”秦琼说：“大哥，东边唐弼的人马好办，我在唐弼手下当过差，唐弼又是我姑父北平王的门生。他的两个亲侄子唐万仁、唐万义可跟咱们在贾家楼磕头结拜了。你们想一想，唐弼虽然是坐镇山东济南，但是他现在心里边很着急呀，因为咱们杂牢反狱、小哭声、结黄杠都在山东唐弼管辖之内。这次靠山王杨林让他指挥人马来到东山口外，其实就让唐弼戴罪立功。那唐弼他就不知道咱们这些人的本事吗？唐弼明明知道打不过咱们，但是他也得指挥人马来到冈山。依我看呢，唐弼现在是进无路退无步啊。咱们可以指挥人马在东山口外列开阵势，两进疆场，我劝唐弼让他归降咱们大魔国。唐弼好办，可是唐弼手下铁枪将来胡尔可不好办呐。这个来胡尔平日仗势欺人，咱们反山东杂牢反狱的时候杀了来胡尔全家满门，他怀恨在心，肯定要跟咱们瓦岗山决一死战。铁枪将来胡尔虽然比不了新闻里，但是他也力大无穷啊。谁能够出马把铁枪将来胡尔置于死地，我就能劝唐弼归降。二爷秦琼刚说到这儿，大刀王军可站起来了：“二哥呀，我虽然没有来胡尔力气大，但是我这口大刀八八六十四手春秋刀未必赢不了来霍尔吧。我大刀一落，肯定要来霍尔的项上人头。”好，二爷秦琼一挑大指：“不错，咱们哥们弟兄当中六弟这口大刀准能赢得了铁枪将来霍尔。如果把来霍尔杀了，东山口外的随兵不战可退。”大家商量好了，第二天中午，秦琼、秦叔宝点起了2000马部队，众战将全身披挂整齐，到了东山口外，炮声一响，把阵势裂开了。济南的镇台将军唐弼也指挥大队人马冲出大营，把阵势裂好，两军人马把队伍裂圆了。来胡尔胯下马，掌中大铁枪，一看对面瓦岗山这些响马，这气就上来了。唐将军，带我来胡尔阵前杀敌。好，来将军，我知道你要报全家之仇，你撒马一战。铁枪将来胡尔

0: 一催坐在马，掌中大铁枪，哎哎哎哎，直临两军疆场。对面降了，哪一个枪杀受损？王君可微微一笑：“二哥呀，您给我擂动催战鼓吧。”秦琼往下一传令，战鼓一起。大刀王君可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青龙偃月刀，直奔两军疆场。两个人碰了面了，各自勒马靠蹬。来货儿一看对面这个响马，跳下马来，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面如重枣，胸前飘洒五绺长髯，金盔金甲绿战袍，胯下一匹红马，掌中一口青龙偃月刀，就如同三国年间的关公复活。对面响马，你给我通名报信。王君可右手举青龙偃月大刀，左手一捋胸前的五绺长髯。你要问啊，瓦岗山大魔国混世魔王大德天子驾前称臣，秦元帅帐下当差，五虎上将第二名，姓王名宣，字表君可，人称美髯公。你也给我通名报姓，大刀之下不死无名之鬼。王君可刀斩来活儿，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代表性传承人。汪子元，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的
12: 已经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箱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

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穆桂英吓一跳，带马抬头一看，只见帅府那个地方浓烟滚滚，烈焰飞腾，报帅府的粮仓起火了。
4: 哦，
3: 谁在那块救火呢？杨元帅在那领人救火呢。好，快走。一看府门前堆着人老了，有的端水的，有的扛着袋子里边装着土的，都想过去帮忙，谁不害怕着火呀？穆桂英告诉老百姓都撤出去，这块有军卒呢，不要紧。随后来到了里边，直折腾到快三更天了，火熄灭了。杨六郎回来和穆桂英商量，说这火起的有点奇怪，你说粮仓四周围都没有烟火，怎么无故起火呢？而且往里闯的时候，我闻着有股鱼油味，大概是有人放火。桂英说一定要好好的盘查，抓住放火的凶手。就在这阵，就看后边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上了一个人。元帅呀，可了不得了，金瓶银瓶被杀啊！穆英吓一跳，金瓶银瓶是穆英在穆科寨带来的丫鬟。穆小姐一共有四名贴身的丫鬟，金瓶银瓶玉瓶翠瓶，这么多年一直跟在身边。穆英站起来，两个人在什么地方被杀？您快瞧瞧吧，就在您的西屋。穆桂英更害怕了，带着崔金定急忙往后去。杨六郎不能去啊，那是儿媳妇住的屋啊。杨宗保也得了劲了，也急急忙忙跟着往后边去。穆桂英住的地方是单独一个跨院，门前有军卒站岗，二道门就是女兵看守，上房五间，东西配房各三间。这三间是老妈丫鬟伺候穆桂英的人住的地方。上房五间呢，一明四暗，东间两间，靠里边是穆桂英杨宗保住的屋，外间呢是带客人的。一等西边这两间，西边外间那是丫鬟住的，靠里边是降龙木放的地方。穆桂英来到西间的屋门口，望了一瞧，差点吓倒了。只见自己贴身的丫鬟金瓶躺在了血泊之中，手里还拎着口剑，看出来在暗杀之前和人家拼命搏斗，打不过人家被人杀的。再看那银瓶在里间屋趴在箱子角这块死的，等到里边一看，箱子被砸开了。穆桂英探身往里边一瞧，降龙木踪迹皆无呀！降龙木丢了，这天门阵怎么打呀？虽然说天门阵整个有毒计，因为从穆科寨取来降龙木的枝枝杈杈以后，军卒每人分了一小条带在身边，所以把外边毒气给解了，出出入入也就随便了。但有一样，主阵玉皇阵非得用降龙木破不可，可是不做主阵，天门阵不算破呀。因为一百单拔阵呢，你把别的阵打开有什么用啊？这降龙木一丢天呐，我们心血白费了。找来看门的军卒和女兵，问他们谁进这屋了，这些人都吓哆嗦了。元帅，小姐，因为那边着火了，我们都忙着救火，也没看着谁进来。哎呀，这叫调虎离山计呀，看来发 放火是假，偷降龙木是真。宗宝啊，快到外边打听一下，有没有出城的。如果有出城的，降龙木就算带出去了；如果没有出城的，在城内搜查。哎，杨宗保给他爹送信，杨六郎、孟良、焦赞全出来了。一会儿有人报，何庆求见，把何庆带进来，忙问：“你有什么事？”元帅，我今天守东门，兵部司马王强带着侄子和十几个家将出城走了。啊，他出城干什么去？他有大令啊，他说巡城，奉您的将令巡城去。令？哎呀，我这令他是从哪儿得的呢？旁边宗保说话了：“元帅呀，还用问吗？今天是王世忠巡城，他有巡城大令，不用问，是拿这支令走的。对呀，是有巡城大令啊。哎呀，王强他把降龙木带走了。何庆说我不知道，要知道这个，哎呀，我不放他呀。那边起火，这边王强就出来了，说是奉您的命到外边巡查去。就这么，我就放他走了。走多长时间？哎呀，怎么都有一个更次，快点追！”杨六郎有点挂不住了，因为王强一进城，八王、寇准、穆桂英、六郎在一块商量的时候，要一穆桂英就把王强给抓起来。寇准不同意，六郎更不同意，才有今天王强盗走降龙木，从东城逃跑。六郎说：“我这就追去，备马。”外边有人备马，杨宗保、何庆等人在后边跟随，奔东城去。他跑不了，因为从东城走往北去，必要经过枫树镇。这枫树镇离城门50里。那是烟头要路，我这批是宝马良驹，先赶到枫树镇前去堵截，一个更次那快啊。六郎出城，穆桂英派人到王强临时的公馆一看，里边空空如也，东西没动，人走了，把御林兵扔下了，这是准了，就是王强干的事儿了。穆桂英在这城里听劲儿不提。再说杨六郎、何庆、宗保三个人出了东城，马上加鞭，急急的够奔枫树镇。杨六郎在边关镇守18、9年，对边关的一切地势了如指掌。别看黑天跟走平地一样，就是闭着眼睛也能摸到枫树镇，而且超近的。何庆和杨宗保就不行了，深一脚浅一脚的，那两匹马也不行，所以渐渐的煞后。杨六郎一个人先来到镇，天光大亮，今天是个大集，10里8村的都到这儿赶集了。因为到了镇子人也多，战马过就费劲了。六郎下了马，牵着马的缰绳，从人群里一边走，东张西望，

0: 王强他们是偷偷摸摸的，他不敢从近道正道走，他得绕道躲躲闪闪。那么我就比他快得多，怎么没追上呢？难道说他走得比我还快过去了？不能，也许我追过了。六郎镇犹豫不决，觉得口干舌燥，一扭头，在旁边胡同口呢有个小茶棚，里边有长条桌子，上面放着壶碗，有两条凳子。哎，我喝口水，往这一坐，往街前一看，还正得眼。六郎把马的缰绳拴在棚子旁边有个拴马桩子上，然后进了棚子。来呢，给弄壶水喝。六郎穿的是扎丁箭袖，没顶盔挂甲，平时不打仗，你挂着身也沉呐。但是掌柜的也看出来了，这是武将家风，不用问，两军阵前来的，所以殷勤侍奉。把水给端过来，六郎倒了一杯，喝了一口。这一道啊，又着急又上火，急着赶路，所以太渴了。喝口水，觉得甘甜甘甜的，那可真是就觉得心呐，唰，这个痛快呀！嗯，就在这阵，方树镇的镇口一落，哎，快给我闪开！我是告诉你啊，劈死不管，我们有急事要打这过，快躲开呀！做买做卖的吓得慌忙四处逃奔，那当中道路闪开了，紧跟着从村口窜进几匹马。杨六郎把杯放下来，抬头一瞧，哎呀，正是仇人，前边是王强的两个亲侄子王世忠、王世祥开道，左右是他两个干侄子王世臣、王世禄。正当中是老贼王强，后边跟着十几个家将。老贼王强胸前系着虎铁扣，不用问，准是降龙木背在后边，在前边系着呢。这小子怎么走在后头呢？叫六郎猜着了。这王强啊，这几天如同热锅蚂蚁一样，他已经知道江翠平、杨八郎在天门镇内卧底，这个信儿急于往外送。再一个，因为陆国英他们说话的时候已经他听着了，王世忠、王世祥告诉他了，说是提到贺黑绿、王强的事儿。王强明白，我得来个先下手为强，偷出降龙木，快点跑。可这几天总没机会，偏巧今天是他侄子巡城有大令，再加上杨宗峰认祖归宗，两军阵前亮兵，穆桂英、杨六郎这些人光顾着疆场的事儿，在北城上，王强就告诉他的侄子下手了，告诉王世忠、王世臣两人放火，王世祥、王世禄杀人偷出降龙，然后四个人来找王强，带着家人拿着降龙冲冲逃走。想不到在东城这正好是何庆守城，何庆是从困龙镇倒反过来的，所以他不知道王强这点事儿啊，令箭一举就放他过去了，要别人呢还不行。再加上放火，人家一乱也就顾不得这些了。等王强出了城，像小鸟出笼一样高兴啊，但是他不敢走近路和大道，怕后边有人追，告诉他侄子咱们绕道走，天再黑再一绕道，左转右转就有点转糊涂了，你等到天光放亮的时候才找到正道，进了枫树镇。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六郎正在这茶棚子下边等着。王强刚到接近，杨六郎站身躯，拽开马的丝缰，飞身上马，抬腿摘下大枪，掌中一顿，站住！王强啊，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走啊！这叫阳关有路而不走，地无门自来投，你偷了降龙木还想跑吗？把降龙木给我拿出来，下马扶绑啊！王强吓坏了，他这几个侄子吓得往后一闪，这边一拿枪要打起来，赶集的可就乱了。
1: 哥哥兄弟啊，今天这个鸡算搅黄了，要打仗出人。

人命啊，快点跑吧。对了，我家还有三个孩子呢，要是死在这块可没人管呐。好嘛，都躲了，把这地方整个给他空下来了。王强的十几个打手手中各自轻着兵刃，立目横眉盯着杨六郎。王强心里害怕，马上镇定下来了，心想，你不就一个人吗？我这么多人呢，怕你吗？有什么？这个地方是中原北国两部馆杂居的地带，待不及一会儿就行过来北国的将官，就帮了我的大忙。想到这儿，王强皮笑肉不笑，咯咯一乐，嘿嘿嘿，六弟呀，想不到我们两个在这个地方又见面了。六弟，咱俩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你见我还有什么说的吗？这阵杨六郎看王强啊，那都恨死了，恨不能上去咬他几口，方解心头之恨。王强，闭住你的狗嘴，你管谁叫兄弟？哎，那不对呀，你记得吗？想当初潘仁美陷害杨家将，你进京城团一状，我们两个在树林相遇，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可结成金銮之好了。我管你叫兄弟，难道不对吗？呸！王强，那是我有眼无珠，不识真假人，错把你个狼当成人。今天我和你隔袍断义，画壁绝交。六郎把大枪一挂，掏出宝剑，把袍襟撩起来，唰的一下割掉一块，唰往王强的脸前一扔，随后夜叉探踩在地下，哗哗了一道。王强，今后你永远不许管我叫兄弟，不能恨我称兄道弟，你是什么东西？王强啊，可惜呀、啊，大宋朝对你这番心血，从你到宋朝之后，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七牌子路，闹了半天养了你个黑心狼，你还要回北国去？哎，杨景，这话不对，那么大的元帅，你说这话失身份呐、啊！别忘了，我们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啊，我是北国龙虎双状元呐、啊，萧太后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我能保你们大宋？反过来，你是大宋朝的官员，能跟我们大辽吗？所以这个事儿你骂我也不生气。杨元帅，我有几句忠言相告。大宋皇上你还没保够啊？那宋王天子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于，避宰贤禄。当初那个潘仁美一面之词就告倒了老杨家呀，老杨家人金沙滩一战走死逃亡，最后宋朝皇上对你又怎么样啊？哎，记得不记得你在云南那皇上不是一道旨意要你的命吗？要不是任秉任堂会替你死啊，你早就完了。你再看看我们萧太后，别看是女皇上，仁义过天呐、啊，可以说是够个有道明君，治国有法，治军有方。我们此番兵进中原，节节战胜，说明萧太后洪武欺天。兄弟，你别看你骂我、恨我，我可不恨你，我赞成杨家人有才有志，为人又好。你若能够投降归顺，我给你做个引荐之人。你现在来宋朝不就少令公是元帅吗？你到这照样官封显位，怎么样？杨六郎气坏了，我能保北国吗？金沙滩一战，我的弟兄死在了金沙滩，血染金沙滩，我爹在两狼山李陵碑前身亡啊，此仇至今没报啊，我能投降北国吗？王强，你少说那没用的，赶紧下马过来受辞。嗨，现在由不得你了，要说在城里，我还得说点好听的，在这儿啊，你得听我的。我说孩子们过来把他抓住。是，旁边王世忠过来了，

掌中大枪一抖，杨六郎啊，哎呀，你这么早死来了，你看我们多少人，你一个人能行吗？看枪吧，扑棱倒枪见刺。杨六郎宝剑还匣，摘下大枪，怀中抱月刚啷往怀放，手中大枪啪啪啪就是三枪。王世忠一看不好，刚一冲枪换式，杨六郎马往前冲，大枪顺手当棒，奔着王世忠脑袋打个脑浆迸裂，死尸张到马下，战马落荒而跑。王世忠一死，王世臣上来了，手中大刀呜的一剁，杨六郎他用枪放飞一封，大刀啾就飞了。这小子刚想夺马躲，杨六郎赶刀近前，从后心砰的一枪，这枪扎得太狠了，从后心扎的，前心都看见枪尖了。随后双膀一较力，往回一抽枪，一道血柱喷出，这小子肚子讲卫生，空气流动，当时躺在了地下。王强一看可了不得，杨六郎是真猛啊，还得我伸手。王强是北国龙虎双状元，摘下大刀奔六郎劈来。你别看双状元呐、啊，他八个状元也不行啊，因为杨六郎今天喝出命了，这叫一将拼命万夫难敌呀。杨六郎啪啪啪这条枪使开了，王强是只有张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堪堪要败。这些家将围在后边干扎呼，伸不上手，怕扎错了砍错了把王强杀了。就在这阵，打人群的外边来了一个武商公子，年纪在22-23岁，身高有7尺，白脸穿白带素，德胜沟鸟船挂着方天画戟。这边打仗，他探身往里瞧着，问周围的人，哎，这谁和谁打仗？哦，看着没有，使枪的那是杨六郎兵官大帅，使刀的那是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叫贺黑玉。刚才我们听他说了要什么木，就这么打去了。哦，那个是王强，这个是杨六郎。对了，嘿，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说闪开闪开闪开，我到里边看看。哎，人都怕崩身上血，往远处躲，你进去干嘛？干嘛？我帮着打仗去。众人两旁一闪，这个人提丝浆子窜进来，冲着两人高喊，嗨，给我住手。有人一拦，杨六郎虚晃一枪，搭一学战马，枪交左手，捋虚然仔细的观瞧。王强抽回刀也看，杨六郎一看这个人，吓了一跳，怎么他长得像他的儿子杨宗勉？哦，请问这位小将军你是谁呀？你是谁？我是杨景边关大帅啊。他呢？他是北国的奸细贺黑绿，到我们城里偷出降龙木，要跑奔天门镇，所以我在这堵截呢。啊，我知道了，你等会儿啊。然后他来到王强的近前，这位大人，您受惊了。啊啊！王强有点害怕，往后直躲。哦，小将军，您是谁呀？我你不认识，我提个人，天门镇总镇主颜如仙长，你认识吧？没见过，我听说了。哦，那是我的恩师，我到这儿给天门镇助阵来了。哎呀，小兄弟，这可太好了！快过去，把杨六郎抓住，抓住他，大宋朝的江山就算归我们一半了。等到天门镇，你可是首功一片呐！嗨，你放心吧，他跑不了，你给我关闭吊阵。随后，他一拨马头，他一扣灯，脸冲杨景，杨六郎，下马受死吧。小将军，我不短你命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啊？你把我忘了，我告诉你，祖居云南昭通府昭通县任家庄，我父亲姓任，名炳，字堂会，我叫任金童。想当初你害死了我爹任堂会，霸占了我娘，逼着我娘上吊死了，弄得我无处可归。今天奉师命下山，特来报杀父之仇。说完一抖方天画杆戟，是直奔

0: 杨六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已经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呢？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
18: 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那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这样呢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那总之无论是您加微信的朋友，还是打电话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呢，也祝福群里边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马上就播的环节依然是四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两位男士两位女士啊，稍后的时间我会把他们的信息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那在节目的开头呢，同样咱要赶紧来关注一下啊，吉林省内这个天气的情况。先看一看长春市6月25号的天气，是雷阵雨转晴，温度是零上17到零上的27度，偏西风呢是2到3级的。来看一下全省未来三天的具体天气情况。首先呢，今天午后到25号的白天，全省是晴转多云，松原的南部、长春的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其中呢，四平、辽源、吉林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一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通化的东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呢延边的部分地方是有阵雨的。26号夜间到27号的白天，全省晴转多云，长春的南部、四平、辽源、吉林的西南部、通化中部和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看一下温度方面哈，首先呢，今天白天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是在零上26到零上27度左右。25号白天中西部最高气温可以保持在零上27到28度左右，而东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处于零上22到零上23度的。26号、27号的白天，全省气温依然是上升的状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在零上28到零上29度左右，西部的白城和松原26号白天最高气温更是可以达到零上30到零上的31度上下了啊。那到了夜间呢，今天夜间全省大部的最低温度是零上15到零上16度左右，25号夜间全省大部的最低气温也稳定在零上16到零上17度左右，26号的夜间哈，大部最低气温在零上17到零上18度左右。并且呢，未来的一周我省没有明显的大风天气啊。那也提醒大家是吧，这两天啊，这个雨可能是渐渐的小了啊，但是温度又上来了啊，咱们一定要做好防暑的工作是吧，保护好自个儿的身体健康，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那说完了天气啊，马上开始说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今天的四位嘉宾的资料，也马上来跟您一一见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四位嘉宾。首先第一位呢是694号的滕先生。滕先生今年55岁，生肖属猪，身高1米6，体重120斤。那每年的收入是7万左右，他从事的是按摩的工作，生活在松原，婚姻状况未婚。滕先生爱好乐器和唱歌，身体健康。他本人呢是一位盲人朋友啊，不喝酒，偶尔抽烟。他在黑龙江的名下是有地房的，但是在咱们吉林省这边目前是租房生活。想找一位年龄呢49到59岁，可以接受女士有残疾，能自理就可以，城乡不限，对女士的收入没要求，而且每个月还可以给女士1500左右的零花钱。这个是694号滕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是55岁，生肖属猪。他的电话呢是要求公开的，13208604066，13208604066。我再重复一遍，694号滕先生的电话号码，13208604066。接下来是695号，我们的孙女士。孙女士今年啊68岁，生肖呢属狗，身高1米64，体重130斤，每个月3000左右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孙女士爱好乒乓球、旅游和游泳，身体健康。现在自己生活，儿子结婚了，她名下有房。想找一位不抽烟不喝酒的男士，说最好跟女士有共同爱好，最好会开车，身高呢在1米7以上啊，有退休金，有素质，地区不限。说男士啊有没有房都行，主要是两个人年龄相仿，其他的看眼缘。年龄呢就是年龄相仿的嘛，大概就是61到70岁左右的。这是咱695号孙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是68岁，生肖属狗。接下来第二位来推荐的女嘉宾是我们696号的冯女士。冯女士今年45岁，生肖呢属鸡，身高是1米55，体重是100斤，每个月35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看书听音乐，身体健康。冯女士现在自己生活，没房子，孩子呢是跟父亲在一起生活。想找一位年龄50到62岁之间，人品好，三观正，脾气好，工作稳定或者单位退休的，有房有素质，这样的一位男士为伴啊。这是咱45岁的冯女士哈，这个编号是696号。还有第四位要来推荐的会员嘉宾是699号的王先生。王先生啊，上周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刚打过电话要求重播个人信息来着啊。王先生说了，平时呢工作有点忙，所以说可能参加节目的机会比较少。那我们这个给699号王先生来介绍一下他的个人情况。王先生今年56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8，体重145斤，每个月60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九台，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听歌打台球，身体健康。那王先生老家呢在哈尔滨，有房子。他呢这个现在是在九台那边吧，我要没记错的话，王先生是在一个滑雪场工作，所以他目前呢在长春这边就属于住在单位了啊。他在哈尔滨是有房的，孩子呢在北京，本人没负担，平时呢偶尔抽烟，偶尔喝一点酒。想找一位56岁以下，身高1米58以上，最好有双宝的，人品好，没负担的女士为伴。这是699号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6岁，生肖属鸡。他的电话呀要求公开，13086865673， 866-5673，我再重复一遍，699号王先生电话，130-8686-5673。那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们老幸福乐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面，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你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啊！两部热线呢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迎进一步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啊，5388的朋友。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
2: 我是529号
0: 啊，
2: 王先生。
0: 王先生您好，嗯，
2: 想让你帮我连一下693号，
0: 嗯，
2: 王女士。
0: 啊，693号王女士，哎，您之前您二位好像联系过，您稍等我看一眼啊。
2: 啊，联系过。
0: 啊，您等一下，我没事没事，我给您我也不确定啊，联系过。联系过一月份的事儿了啊，
2: 啊，上次
0: 您二位应该是啊，您二位应该是加过微信联系过
2: 啊，联系过
0: 啊，
2: 那个上次联系一个
0: 啊，
2: 皮女士，然后是没有上架，这次是吧？
0: 啊，对，皮女士目前还是信息下架的状态
2: 啊。
0: 嗯，
2: 那行，
0: 那
2: 因为也是新上架的，
0: 啊，
2: 是
0: 啊。
2: 不知道联系过没有？696号，
0: 您说新上架的女士是吗？
2: 696，冯女士。
0: 冯女士啊，冯女士啊，我看一眼冯女士啊。
2: 嗯
0: 嗯，您稍等一下，我看看您二位之前联系过没有？
2: 嗯
0: 嗯，好像没有，没有，没有看到您跟冯女士联系过。那我帮您联系下冯女士好吗？
2: 行，谢谢。
0: 好嘞，没事的。完了，您等一下啊，696。好嘞，我记一下。好了，然后这还是我先给冯女士发您资料，如果她同意了，我再帮您二位联系，好吗？
2: 好嘞，谢谢。
0: 哎，好嘞，王先生，再见了啊。

好嘞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不论您是想来报名相亲的，还是咱老朋友想来联系群里嘉宾，或者是重播自己个人信息的啊，都可以联系我们。另外佳怡还说过一个事儿，大家伙千万别忘了，别以为就这事儿可能说了那一阵儿过后就没有了，不是这样的。就是啥呢，大家伙如果有您自个儿的特长的展示啊，您说是短视频也好，还是但那短视频吧其实说实话最好还是照片，因为发短视频的话只能发一小段，而且呢我们还需要配上您的这个个人介绍，就是比如说您家里有喜欢养花的，爱好厨艺的等等的啊，只要是您觉着对您个人形象是个展示的方面的都可以啊，或者想换照片的，就是咱不一定这朋友圈发您资料只发一张您本人的近期照片。你像咱群里不有一位女士吗，爱好厨艺的，那一桌子饭做的可漂亮了，还会做各种面食，那直接就都发出来是吧，咱们可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样子，其实就像大家刷那些短视频的平台是不是，你看每个人的账号都有自己的风格啊，有的拍点生活日常的，有的愿意跟大家唠点啥发表发表观点的，有的就是这个啥的爱做那种这个短视频，用那个编辑的手法编得特别好的等等等等吧，有的爱模仿的对吧，各种各样的风格。咱们这个相亲的平台也一样，虽然说咱不是短视频的平台，但是咱们大家也可以把自个儿个人生活当中的是吧闪光的一面咱们展示一下子发到朋友圈里啊。我看看啊，这个是哪位朋友啊，我们要联系群里的一位嘉宾，但是这个导播啊，琛哥说了电话给挂断了，挂断呢咱就联系另外一位吧啊，联系另外一位，那这位这个杜女士那联系不上了，没办法啊。

想你。昨天打进来电话，两位男士想联系咱群里的两位女士，我还想呢，说能不能啊？结果哎呀呵，可倒是好，这俩女士都那啥呀，都联系不上啊，一个把电话挂了，一个关机了。那关机那没办法了，那咱就信息下架吧啊！哎呀，咱说这天天呢，天天这个想给大家伙联系个对对碰啊，可是费劲了。我说要不然以后就这样吧，不行的话我就直接，比如说咱说一号嘉宾打电话想联系二号，我直接给二号就打个电话得了，咱也别等了啊，等一天等不着，是不是？那我们给两位男士再分别回一个信儿吧。咱们我看看啊，617号，我跟男士打个电话吧，好像是段先生吧，麻烦导播琛哥再给段先生打个电话啊。咱说呀，咱群里这些伙伴们哈，咱也说这个过程呢，佳怡说还也得谢谢大伙儿，是吧？哎，大伙儿这么天天的挨个联系，我们也能知道谁能联系上，谁联系不上了，也帮我们做个筛选啊。咱这种联系不上，电话又关机的，直接信息下架了啊，咱就不给播了。691号的女士，樊女士，信息下架了，因为昨天刚刚播过她个人信息。我就把他朋友圈也直接下架了啊。如果樊女士在听节目的话哈，您可以尽快跟我们联系一下子，咱以后就是这样，就是联系不上的朋友我们直接下架了，没办法呀，找不着您，找着对象了我们您也不知道，是吧？我们也没法通知您这个事儿。

0: 咱再跟这个段先生唠两句吧。您好啊，段先生。
1: 啊，你好。
0: 哎，段先生啊，我这都不好意思给您打电话了呀。天天呢找这么多对这个啥另一半，没有一个您还没上对对碰呢。这个您再听我跟您说说这樊女士啥情况啊。给她发微信了，昨天您跟我说完我就给她发微信了，一直不回。刚才导播给打电话，人手机关机了，联系不上。
1: 那您跟我联系484号吗？
0: 484，我不也跟您说了吗？也哎，484
1: 昨天不是上架了吗？
0: 上架了，是484号女士给我回信了。我看看 我看她咋说的啊。您等一会儿，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哎，484。之前不是您要联系他是不是？
1: 对。
0: 啊，那行，那我给您联系484号。
1: 啊，好嘞。
0: 好嘞，
1: 谢谢
0: 段先生，您再等等我啊。
1: 哎，
0: 我看这回跟这个484号高女士能不能联系上，好吧？好嘞，再见了。

0: 又忍不住坏。好嘞，我们继续来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啊，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儿，这个又是咱317号的王先生，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哈，317号的王先生应该又是来重播信息的，嗯，我们给人家播一播，是吧？老朋友了，一直没脱单成功的，您好啊，王先生。
1: 佳怡老师，
0: 哎，您客气了，
1: 好，
0: 哎。
1: 你给我重复重复信息就行，谢谢你啊。
0: 哎，行，王先生，您也没啥要修改的信息啊，您也一直也没人给您打电话呀。
1: 没有，就带孩子带老爷我都不挑。
0: 啊，都行呗。
1: 对，
0: 但是得去您家那边生活，得去哈尔滨，是不是？
1: 你到他那生活也可以，都可以面谈。
0: 哦哦哦，行，好，好嘞。
1: 就是带，因为啥呢？现在独生子女多，带孩子到老爷我不介意。
0: 哦，行，岁数大点小点您也不挑，是不？
1: 我能接受姐弟恋。
0: 能讲行，哈哈，我知道啊，行
1: 谢谢啊，
0: 行，没事，好嘞，王先生，
1: 哦、
0: 哎，咱王先生这个择偶信息里边，这个年龄跨度接受的应该说也比较大，因为一般咱说啊，群里男嘉宾，能接受比自个儿小的啊，小的年龄跨度大的倒是都无所谓。一般好像男嘉宾很少能接受比年龄自己年龄大的女士，这个年龄跨度太大的一般都接受不了。但王先生说了，他不挑啊，说这年龄大也行，姐弟恋没事儿啊。317号的咱王先生，今年啊49，属蛇的，身高是1.7米，体重是120斤。他每年大概是5到6万的收入，有双保，从事的是中医按摩的工作，生活在哈尔滨，婚姻状况离异。那他这个眼睛呢有点近视啊，身体健康，他名下有2处的平房，说离异之后呢，孩子是跟妈妈在一起生活，他本人是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也不打牌，想找一位45岁到62岁之间，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轻微的残疾也能接受，带孩子带老人都可以啊。这是咱317号王先生个人情况，今年49岁，属蛇，电话号码呢是要求公开的，18745844548，18745844548。我再重复一遍，317号王先生的电话号，18745844548。哎，在这儿呢，佳怡也是说，咱也提醒一下子群里面这些选择公开自己个人电话的朋友们啊，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同时呢我们的微信群啊，

也可以，现在有想来咨询的，来互动的，也都可以来跟我们发消息啊。因为佳怡也说了，这个微信吧，没有办法24小时的回复大家，但是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这个时段，微信是可以做到基本上是实时回复的哈。为啥呢？就是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我要看到这个微信的页面啊，有很多朋友通过微信在跟我联系啊。比如说你看看咱们这个群里头有200号的龚先生跟我说了啊，200号龚先生跟我说啥了，我看看。200号龚先生说了啊，说想要认识一下咱滕先生，这是想交朋友的。滕先生电话呀，龚先生他是公开的，我们朋友圈里都发了啊，朋友圈里都有，咱们那个嘉宾群里也有，您看一眼啊。完了，我也已经把这617号，刚才我们导播陈哥说电话挂断的那一位杜女士回信了，我又给发了微信，微信回了。然后呢，我问了问他关于这个725号李先生的信息，杜女士说了，说的他人在外地，俩人不在一个城市啊，说暂时不考虑了。我也给咱725号李先生回复了啊，咱说了这两天这个对对碰啊，暂时还没有成功的，本周咱们继续加油啊，继续加油。大家伙想来联系群里嘉宾的，别忘了每天下午这个点儿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在听的过程当中您别忘了刷刷手机，看看朋友圈的更新信息啊。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到了听歌时间了，我得去发信息去，大家伙等等我啊。今天这歌呢依然是来自上周这个咱姚先生点的啊，上周的歌点的可是不少，这一周的歌呢也就一直得往后延一延了啊，大家别着急，一首一首播，一首一首放啊。今天这首歌呢是姚先生点的，这首歌叫做苦苦思念，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哎，咱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啊，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那总之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打电话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呢依旧要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迎进大家的电话啊。哎呀，这个楚先生吧，喂。
1: 哎，佳怡辛苦了。
0: 哎，你好，楚先生。
1: 麻烦你，我俩事儿，一个给我重播信息
0: 啊，
1: 一个呢主要是教残疾人和盲人朋友
0: 啊
1: 看和那个困难户的，看能不能我帮在某种某
0: 您。你啊，就还是反正就是您的这个初心不变是吧？做公益的这颗心啊，一直是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着，是不是？
1: 有需要盲杖的和射控机的，跟我联系。
0: 行，
1: 嗯，
0: 好。
1: 完了，还有那个盲人手机的
0: 啊，
1: 嗯呐，
0: 行嘞，好嘞，楚先生，一会儿给您重播啊，
1: 互相帮忙，
0: 好嘞，
1: 帮助，好嘞，
0: 哎，再见了，嗯。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的啊。我们再来接一下，这是段先生电话。您好，段先生。
2: 哎，
0: 段先生，您那啥，刚才484号那女士回信了，说暂时先不联系了，二位离得有点远。嗯，跟我这么说的。
2: 啊，好嘞，
0: 哎，
2: 谢谢吧。
0: 好吧，好嘞，段先生啊，再见啦。
2: 好嘞，
0: 哎。那接下来呀，我们来重播一下子咱265号楚先生，咱说得是热心肠楚先生啊，我前面加个前缀，楚先生啊，这么长时间报名到现在，对对碰好像碰过一回，我要没记错的话只碰过一回，朋友倒是认识了不老少啊，咱楚先生就是这么个性格个人是吧，哎呀，热心公益啊，如果说大家有啥愿意交朋友的，这个想跟他联系联系的都行。我们楚先生今年呢73岁，生肖属蛇，身高呢1米68，体重是140斤，每个月5000多的收入，有双宝。他呢生活在白城，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呢喜欢上网听小说听歌，是一位盲人朋友，他现在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完全可以自理啊。这个他别看这个说眼睛不方便，但是说会做饭是吧，而且人家还自己经营着一家按摩诊所，想找一位心地善良真心过日子，能够接受女士有身体残疾，能彼此信任，身高呢在1米3以上。楚先生还有一个要求是啥呢，他说了啊，这个女士要钱的他不给，他想给的女士还必须得要，就这么个情况，这么个脾气啊。265号咱楚先生电话号呢是公开的，13500836943，13500836943，我再重复一遍，265号楚先生电话，13500836943。

继续来迎进大家伙的热线哈，这个啥，欢迎大家关注节目，同时如果想有参与进来的啊，您可以报名打电话，我们的这个两部热线每天下午这个点都是为您开通的。这两天呢也有新朋友来报名，但是目前除了昨天这个播了消息的啊，咱们这位新朋友徐女士，其他的朋友暂时是都还没有进群成功的，没报名成功的。如果大家伙有想来这个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加一说一下子，就是您报名的方式就是打电话啊，咱不要通过微信把您的这个人情况啊编辑成文字发过来，我们就是要让您自个儿去讲讲您自己的故事哈，让大家伙听到您的声音，认识到您这个人，是不是？然后呢，我们报名之后，咱俩加上微信，您把您的身份证、户口本拍个照片，您给我们发过来。为啥要这些证件？身份证我们是肯定是得看一下的，户口本我们主要看的是您婚姻状况那一栏，看看那个上面啊写的是这个啥，是您是未婚呐、啊，是离异呀、啊，是丧偶啊。如果说咱朋友有的说了，哎呀，那我这都多少年了，户口本也没变过啊，还是已婚呢，那就麻烦您是吧，您要不就到派出所去改一下您的户口本啊，要不然您看有什么其他相关的证明能提供的都可以。您要说丧偶的，老伴儿去世了，有老伴儿的死亡证明也行，都行啊，只要是相关的证件证明您目前的一个婚姻状况呢就可以啊。有的朋友这个咱说了，你看就像今天听这首歌似的，今天这个姚先生点播这首歌哈，苦苦思念，有咱群里就有朋友说了，说这歌不好听，我还想说我还挺喜欢的，我还打算晚上下到那个我的自己的歌单里去，是吧，没事的时候听一听。你看这个就是每个人的喜好是不一样的，包括像咱们报名的方式，像昨天打进来电话的那位四平市的朋友啊，四平市朋友就说，那这咋能要证件呢，为啥得要证件。

见呢啊，说他有点不理解，是吧？我就说这个事儿吧，咱们也不用多说原因，我们为啥要要？我觉得大家呢是这样，您要是说喜欢，您要信得着咱，觉得这种报名方式比较正规，比较让您有安全感的，您就来参与啊。您要说呢，您不同意，是吧？那我们也说这个，您可以再关注一下其他的相亲类的节目。当然了，这种节目有很多嘛，是不是？

到婆家且到啊，这个也是在这陪伴大家，一周七天的下午都是直播的状态，好吧，欢迎更多的朋友的加入啊。刚才呢两位男士分别想联系群里的两位女士，两位女士呢，哎，今天还挺开心的哈，这两位女士都联系上了，484号我们的这个高女士，还有刚才这位696号的冯女士，两位都第一时间给我回了消息，说了自己的想法，我也都把他们的答复分别的转达给了男士啊。我们这个啥，我们也是欢迎更多朋友，咱们目前来说本周还没有对对碰成功的啊，咱说朋友们，如果大家有想来参与到对对碰的，一定的啊，第一时间您来告诉佳怡好吧。包括目前现在正在线下联系的咱们这些群里的老朋友们哈，如果说有哪位朋友这个俩人唠着唠着各方面的觉得还是不太合适，想重新上架的，您也一定别忘了第一时间跟我们说一下的，我们给您信息重新的上架，要不然你要是一直处在对对碰那个状态当中的话吧，是始终没有办法再播您信息的，我们是不会再播的，所以您就等于没报名了，就这么个事儿啊。有想联系您的我们也不能给联系，像咱比如说咱那个皮女士，咱们那个767号的皮女士，这两天群里就有男士问我说皮女士能不能给联系，我说联系不了，因为人家目前是和211号咱姚先生两个人对对碰，现在是信息下架的状态，所以大家伙如果说有各方面的情况之前下架的不联系的，也一定第一时间跟我们说一声好吧，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我们给您重新上架，完咱好找对象啊，你要俩人都下架了也不吱声，谁也不知道，对不对，有联系的你看我们这都给挡回去了，咱别耽误咱正经事儿啊，是不是，咱还得找对象这个啥呀，所以千万别忘了啊，千万别忘了这个事儿。之前呢那个50多对的，就是咱群里前一阵50多对对对碰的嘉宾，我们挨个给发的微信给打的电话，然后又核实出来很多朋友已经要重新上架了，一直没跟我们说的。等这一轮播完了之后啊，我看这一轮现在播到690多号，699了，从明天开始就是700号往后的嘉宾了，等这一轮700多号播完了之后啊，我会再重新的开始新一轮这个马上就播的资料的介绍，这一轮当中大家就会又再次看到很多熟悉的老面孔，然后又变成了新朋友，再次重新回归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伙也有想上架的重新回来的，之前因为什么事情一直那个啥的没跟我们说的啊，咱大家伙一定别忘了，别错过了好吧，别错过这一轮的这个马上就播，您再错过的话又得是等几个月了啊。

笑一抹。好嘞，接下来啊还是要迎进大家的电话。刚才还是有朋友新朋友在加微信啊，新朋友在加微信啊，在咨询相关的情况。咱们这个聊天群里这哪位朋友发啥了呀？叫刘星的这位朋友，60年，哎，你看吧，大家伙进群这个称呼哈，你就感觉60年陆园区，你就感觉起这个名的明显是奔着这个自我介绍来的啊。咱也不知道是不是要找对象，要找老伴儿。我跟大伙儿说，您找老伴儿您一定是打电话啊，咱在那个互动群里，我们不建议大伙儿在那里找对象，因为那里都是我们听众，那里不是我们会员嘉宾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之前也有类似的情况，一加那个群你

0: 看大家一般不都起个网名吗？是吧？叫这叫大叫那的，有的朋友就直接改了啊，多少岁？什么？对，58岁，然后呢？这个长春本市啊，就都是这种名了。你这种名呢，你说完这，然后我还劝我说，您要找对象，您打电话，哎，还不打，非要进聊天群。我说那您进吧，但是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在那里边找对象的啊。我也跟大伙儿也说一声，您加微信是加微信的，人那群是我们直播期间互动的啊，咱别搁那里头搁那群里瞎找，人那群里不少人那有老伴儿的，人是愿意听节目的。啊，咱那个相亲群才是咱们找对象的群，那相亲群里头基本上不是基本上是这都是单身的啊，除了我们节目组工作人员都是单身的那里头啊。大家伙啊，这个找对象一定是打电话相亲的啊，咱因为咱还有差啥步骤，我得看看您证件是不是，您把您证件发过来，您该进相亲群进相亲群，你要别要不然的话，您就一直在这个报完名了，那个资料就在我们资料库里头，我们也不能给您播，差一个都不行啊。你说我给你身份证行不行？那不行啊，您婚姻状况我们还是看不到啊，对吧？您最好就是身份证户口本，因为身份证一般都带在身边吧，是不是？你户口本的话，有的可能说这个总也不用的，就放家里了哈，有的在老家不在身边的。你要户口不在呢，您能提供比如说离婚证也行，都行啊，相关证件就可以，但肯定是得有一个的，我们得能看到的，对不对？这朋友说了，有个新朋友加微信了啊，说我不改名我就进群。我不改名就进群呢，行行，一会儿给您加进去啊。我们再来迎进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哈，咱看看这位朋友是什么情况。哎，你好，5388的朋友。喂、
1: 那个，
0: 您好，先生。
1: 哎，那个佳怡老师你好。
0: 哎，您别客气，苗先生吧。
1: 哎，对，我是那个765
0: 啊，我知道苗先生。
1: 啊，那啥，那个我那个我也总听节目，总参与节目，打电话费劲，可要打通了，不是不参与，我报名一个月了。
0: 是呗，可不是嘛。
1: 那个给我播一下子信息。
0: 行，
1: 哎，
0: 完了呢，
1: 就是、
0: 你啊，
1: 哎，我也是愿意，就是那个，我今天听节目，就等我吧，慢慢摸着把电话拨通了吧，就可像打完了，完结果那个里边占线儿，人家别的朋友打的，我这什么玩意儿打？
0: 哦，您那手机能不能设置个一键拨号？
1: 哎呀，那个我的。那个我得问孩子了，我说的。
0: 对，您问问孩子，让孩子给您设置一下子，就比如说您手机拿出来，哎，12345678910那几个键子，您长摁，比如说您把我们设置成数字6，您就长摁6，然后直接就给我们就打过来了。
1: 哦，那我还不知道。
0: 就是类似，我就举个例子，就类似有这种功能的，您看看，让孩子帮您弄一下。
1: 哎，好嘞！
0: 啊、
1: 就是，我这还是最那个最普通的老年手机呢，就是就。
0: 那你给咋不让孩子给换一个呢？
1: 就换一个，就是我也是正摸着使，就是那感应那好的我使不了。
0: 咋呢？就是用语音操控的多好啊！
1: 哎呀，那我还不知道呢，那个还有。
0: 就是那种智能手机，它一般都会有，现在的好一点的智能手机，它都会有那种帮助这种视障朋友操作页面的有软件，然后也有这手机本身也有这个功能。
1: 哦，
0: 您可以让孩子给您了解了解，要不然天天您看这个打电话啥的也不方便，是不？
1: 是。
0: 嗯，
1: 给我播一下信息就行了。
0: 好嘞，好嘞，没问题，苗先生。
1: 啊，就是盲人是不好找，咱得参与，你得增加那个，你得参加活动啊，要不报名扔那个就不管了，那根本跟不报名没啥区别了。
0: 那对呗，您说这话可太对了， 没毛病啊，那对呀，您自个儿您说您不经常参与的话，咱群里这么多人，今天播这位，明天播那位，大家。

0: 那就听不到您的信息呀、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好，好了，您回信给我说一遍吧。
0: 您客气了啊，好嘞，
1: 好，
0: 好嘞，苗先生，再见了啊，哎，
1: 好嘞。常常想
0: 你说的话是不。对，你看咱群里木子那位朋友说了，说智能手机可以把电话号存里头。对，他一说，你说那个智能手机啊，你比如说叫什么小智，小智一呼叫，他你说你给我给老幸福了打电话，他就直接帮您拨号了，就这么简单啊、哦。完了，咱再迎进5399的朋友，迎进5399的朋友哈。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哎呀，苗先生啊，估计听节目呢，苗先生啊，今天可能来不及给您播了啊，明天给您播。喂，您好。
1: 哎，你好，佳
0: 怡。哎，
1: 我给大家点一首《遇上你是我的缘》。
0: 哎呀，哈哈没问题啊、
1: 嗯，
0: 遇上你是我的缘，好嘞，姚先生。
1: 哎、
0: 嗯，
1: 好了，再见，祝你工作愉快。
0: 哎呀，谢谢姚先生了啊，
1: 春天开心。
0: 嘿，好嘞，
1: 好了，
0: 祝您生活愉快了，
1: 开心。
0: 好嘞。
1: 嗯嗯，
0: 好嘞，
1: 好，
0: 再见啦。
1: 嗯，再见。常常想
0: 我说的话你是否听。咱姚先生在节目最后点了一首歌，苗先生啊，别着急，明天啊节目里我给您播消息啊，好吧？行，今天就跟大家唠到这儿了。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咱不见不散，拜拜。
2: 当你老了，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3: 我歌唱，
2: 我跑步，
4: 我摄影，
5: 我学习，
6: 我公益。
7: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8: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现在播送广播剧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第三集。
5: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姐，我们连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还当上了副排长了。哎
6: 呀，这消息可真重啊！
7: 这才四个月啊，
6: 怎么？
8: 社长还有吗？
5: 没了。
9: 嘿嘿，这小石头真中，去朝鲜才四个月就当上副排长了。
5: 这也说明志愿军战士伤亡很大呀。
10: 完了，敌人的火力也太猛了，必须端了他。
9: 排长，我去，
10: 你给我留下，听我指挥。
9: 排长，排长，火力掩护。排长，队长们到，把照相包给我。小兵哥，副排长，副排长，三排长到，
10: 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必须打掉敌人的火力点。我牺牲了，刘猛上，刘猛牺牲了，小石头上，哪怕站到最后一个人，也要打掉那个火力点。

0: 小石头，收到你的来信很开心，祝贺你成为战斗英雄，大家都为你感到光荣。这段时间我们在多地巡演，座无虚席，盛况空前。我想他们和我们都拥有同一个信念，那就是保家卫国。小石头，告诉战友们，全国人民都在和你们一起战斗。
1: 喂，你们听说了没有啊？那个要给志愿军捐飞机的常香玉，今晚就到我们广州喽。
2: 我当然知道了。
1: 他好厉害啊！今晚啊，我必须在火车站等着，万一他们需要用板车运道具呢，我也可以出一点力呀。
2: 哎，对，她一个女人都能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情，我们一个大男人也要为国家出点力嘛。
3: 嗯，
2: 以前那种苦日子我再也不想过了。
4: 对啊，以求我们命贱如草，现在我们

0: 做的主人呢、啊，不能再被人欺负了。
1: 没错啊，讲的没错。
2: 湘玉，我们很快就要到广州了。
3: 县长，我有点担心，广东人喜欢看粤剧，我们河南的豫剧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接受
2: 啊。是啊，南方的文化和我们河南差别还是很大的，实在不行我们演几场就到湖南去。哎、你这嗓子咋了？
3: 没事，就是有点牙疼。
4: 外面下雨了，大伙儿都利索一点，把道具服装箱保护好啊。
5: 好好
6: 好，
7: 知道了，
4: 知道了。
8: 喂，你看那些人是不是他们呢？
9: 哎，我去问问。
10: 同志啊，请问你们是不是来广州演豫剧的呀？
8: 是啊。
10: 哦，哪一个是常香玉啊？
4: 同志，我就是，找我有事吗？
10: 哎呦，我们等你很久了。喂，没错，他就是常香玉啊！大伙，快把他们的箱子都搬上板车。
11: 好嘞。
4: 同志，你们这是、
10: 这不是下雨了吗？我们帮你们把箱子运到西院去，不收里面一分钱。
4: 哎呦，不收钱可不行啊，同志。
8: 没有没有，你们是为了给志愿军添飞机，我们出点力气算什么？大家小心一点啊、大家小心一点，别把箱子碰坏了啊！一二三，
4: 谢谢，太谢谢了，谢谢你们啊！
10: 哎呦，你怎么了？
4: 没事没事，牙有点疼。
10: 哦，我一会儿给你找一个牙医过来。
4: 哎呀，同志，同志，不用麻烦了啊，别麻烦了。
10: 哎、不麻烦不麻烦，哎，小心箱子啊！
12: 好。
13: 谋吉啊谋吉啊，赶快排红队啊！千万别急，千万别急，排好队啊，大家。
14: 哎，别急啊，排好队啊。
2: 湘玉，昨晚吃了药，牙疼好些了吗？
3: 好点了，放心吧。
2: 那就好。
15: 常社长，
3: 温医生，你怎么来了？
15: 我来复诊一下。
3: 来，坐，我看看啊。来，张嘴。啊，好。
15: 哎呀，常社长，你的牙齿现在应该还很疼吧？今晚可以让其他人去唱吗？
3: 那不行啊。戏比天大，我不能休息。
15: 哎，真不容易，牙疼起来是要人命的。
3: 我最大的幸福就是为国家而演，为人民而唱。哎，疼一点没啥大不了的。
15: 真了不起。常社长，你们在广州演出期间我都待在剧社好吗？
3: 为啥呀？
15: 给你们做好后勤医疗保障，你们远道而来难免会水土不服。
3: 温医生，太谢谢你了，
15: 客气。

很振奋，你们的爱国精神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我是一个从南洋回来的华侨，我身上就这块表还值得钱，我把它捐给你们吧。

0: 这位同志，表你还是留着吧，这个太珍贵了。
1: 啊，不不不，最珍贵的不是这块表，是新中国。在旧社会，我们华侨在国外一点地位都没有，我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华侨的腰杆子也挺直了，所以常社长，请您务必收下。
0: 好吧，宪章。
2: 哎，
0: 要不这块表咱们公开拍卖吧。
2: 好，同志们，这块表是华侨同志捐赠的，现在进行拍卖，拍卖所得全部用于购买飞机。这块表的底价是60万。
3: 100万，我要了。
4: 150万。
5: 200万。
2: 好好好，200万成交，200万成交。同志，这块表是你的了。
6: 你们的行为让我很感动啊，这块表我也捐了，
2: 你
6: 继续拍。
1: 好
6: 好
1: 好好好好好，
2: 我们继续拍，这次底价200万。
3: 我出350万。
7: 400万啦。
8: 450万。
3: 800万。
9: 一块并不昂贵的手表竟然出现了抢拍潮，不断有人出高价拍下这块手表，拍卖总价由最开始的60万直到上千万元。常香玉激动地感叹道，那不只是一块手表，那是一颗颗滚烫的爱国心。
0: 对，这个箱子你搬到那儿去啊。小心一点儿。哎，是谁在哭啊？春生，春生，你咋了？
10: 社长，
2: 春生，出啥事儿了？
10: 这是朝鲜寄来的信，
0: 我看看。
1: 社长，咋了？到底咋了？这是？
2: 社长，
11: 社长，
1: 社长，您说话呀！
0: 你说话呀！
1: 到底咋了？
0: 小石头，牺牲了。
9: 小石头的牺牲让全体剧社演职员同仇敌忾，更加团结，也更加坚定。他们化悲愤为力量，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场精彩的演出。原本以为在广州豫剧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力，没想到却成为整个巡演最火爆的地方。离开广州后，他们到了巡演的下一站，长沙。

0: 你的戏演得越来越好了，继续加油啊！
1: 我要用戏战斗，为小石头报仇。
0: 好样的，
2: 社长。
0: 老公，咋了？
2: 对不起啊，我刚才在台上脚底差点打滑，一时有点分神，下次保证不会了啊。
0: 问题不大，下次注意就行了啊。
3: 哎，
4: 同志们，好消息呀！
0: 县长，咋了？
4: 你们猜猜。
5: 啊？啥呀？

0: 哎，副社长，你就别卖关子了，有啥好消息快说呀！
1: 快说！
2: 哎，你们猜猜，我们已经筹集了多少善款了？
3: 多少啊！
2: 15亿，挂零了！
4: 县长，真的？
5: 真的，我们捐飞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春生，春生，俺可以回家陪老婆了。
6: 祝贺你，王哥，
0: 是祝贺俺们。
6: 哎，社长去哪儿了？
0: 社长呢？
5: 湘玉，想哭就哭吧。这一路走来，你太不容易了。
4: 县长，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们可以回家看孩子吗？我再也不想和他们分开了。
5: 我也是啊。
4: 县长，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我们的飞机直插云霄和敌人战斗的场景。
5: 那一定是激动人心的时刻。
7: 我听说捐赠的飞机都有名字，叫什么什么号，那我们捐的这架飞机叫什么号啊？啊，
0: 那还用说吗？没有常社长就捐不成飞机，眼看这架飞机就叫常湘玉号。
6: 哎，对，
8: 不，同志们，这次巡演捐飞机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剧社所有演职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啊，不能叫常湘玉号，
6: 那叫什么呀？
8: 就叫湘玉剧社号，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9: 好！
8: 大家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明天谢幕演出后，咱们就回西安。
9: 好！
0: 咱们好好准备准
10: 备，
0: 对，
5: 湘玉，你赌赢了。
4: 你知道我赌的是什么？
5: 你赌的是民心，是千千万万个站起来的中国人的爱国心。
4: 是啊，我们之所以半年就完成了捐飞机的任务，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颗爱国爱民的心捧着，他们和我们一样都热爱这个新中国。我觉得很多人来戏院不是看戏，而是来保家卫国的。
5: 这就是你一定要捐飞机的真实目的吧？通过巡演激发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的最大热情。
4: 县长，真是什么都瞒不住你。
11: 湘玉剧社在常湘玉的带领下，半年时间行程万里，辗转多个城市演出178场，筹集资金15.2亿元，顺利完成了给志愿军捐一架飞机的壮举。人民日报发表的长篇通讯《爱国艺人常湘玉》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同时也引爆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一年后，一个电话把常湘玉叫到了西北局首长办公室。
12: 湘玉同志啊，请喝茶。
4: 谢谢首长。首长，是不是有啥新任务啊？
12: 瞧你急的。湘玉同志啊，组织上想任命你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文工团第5团副团长。赴朝鲜前线

0: 慰问我们最可爱的人。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呀。
1: 首长，我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这一天我已经盼望很久了。
0: 湘玉同志啊，此次赴朝慰问很危险，随时都可能遭遇敌人的轰炸，你们可要有思想准备啊。
1: 我向组织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0: 好，你先回去准备准备，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1: 是。
2: 陈生，陈生，
3: 王哥，
2: 你是干啥去啊？
3: 汽车要赴朝鲜慰问志愿军了，很多人报名，我也去报名。
2: 哎，陈生，你去凑那个热闹干啥？俺可听说了，朝鲜战场上打得可惨了，说不定去了就回不来了。
3: 啊，王哥，那你不去啊？
2: 哎，不去了，不去了，俺已经参加了义演，捐了飞机，也算是报过国了。俺还想跟媳妇生一堆娃呢。俺劝你啊，最好也别去。
3: 好吧，王哥，我没啥亲人了，这点钱你拿着，算是我给小侄的见面礼。
2: 你混蛋，你干嘛呀？你是不是也想死在朝鲜呀？俺不要你的钱，俺要你活着，活着懂吗？傻瓜，大傻瓜！
4: 哎呦，回来了！
5: 回来了。哎，好香啊！是烩面吗？
4: 哎，没错，就是你最爱吃的烩面。同时，我还炒了一个小菜，啊，正好出锅。哎，来来来，快趁热吃啊！
5: 嗯，香。
4: 你先吃着，我去收拾一下行李。
5: 宪章，你等一下。
4: 啊，
5: 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一下。
4: 你说。
5: 县长，这次去朝鲜慰问志愿军战士的名单里没有你。
4: 没我？为啥呀？为啥没有我呀？
5: 西北局首长还有重要的任务安排给你，想请你创作一部大戏，所以这次啊就不去了。
4: 大戏？什么大戏有去朝鲜重要啊？你知道那是我最大的心愿。
5: 县长，我知道你有情绪，但我们得服从组织安排呀。
4: 不中，我想不通。
5: 县长，嗯，
4: 你吃吧，我到里屋待一会儿。
5: 哎，县长。
6: 陈县长生气了，他觉得常香玉不懂他，两个人打起了冷战。但他不知道的是，常香玉不想让他去朝鲜，是因为不想他有危险。这一年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关键一年，战况十分激烈，谁都不能保证可以安全地回来。常香玉是爱陈宪章的，在这最危险的时刻，他不想陈宪章跟着他去冒险，但陈宪章依旧没有放弃。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湘玉剧社号》第三集。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现在播送广播剧四集广播连续剧《湘玉剧社号》第四集。

0: 小胡，社长批准我去朝鲜了。
1: 社长也批准我去了。
0: 是吗？
1: 我们可以去朝鲜了。哎，副社长，我们什么时候启程啊？
0: 什么时候？
2: 不知道。
1: 副社长今天怎么了？吃降药了？
0: 不知道。
3: 请进。
2: 常社长，我有事向你汇报。
3: 宪章，你这是干啥呀？有啥事儿我们回家说去。
2: 我说的是公事。这是我要求参加慰问团的申请书，请你批准。
3: 不行，理由我已经说过了。宪章同志，请服从组织决定。
2: 哎，这是组织决定还是你个人的决定？
3: 我
2: 已经问过西北局了，今年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创作，我完全可以去朝鲜。
3: 宪章，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了，我不想他们一直没有家人的陪伴，这对他们不公平，孩子需要父爱。
2: 那母爱呢？
3: 我们不一样，我是必须得去，你不是。
2: 我就是非去不可，你不让我去，这事儿啊还真就过不去了。
3: 你宪章，你以前很尊重我的决定的，为什么这次？
2: 这次我一定会坚持我的想法，除非你开除我。
3: 宪章，你别闹了好吗？我怕呀。
2: 香玉，我也怕呀。
3: 这次去朝鲜充满了危险，宪章，我真的好怕，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怕失去你。
2: 正因为很危险，我才要陪在你的身边，我也怕失去你呀。香玉，你忘了我们的誓言吗？无论是绝望的寒冬，还是磨人的酷暑，无论是希望的春天，还是收获的秋季，
3: 无论是面对死亡，还是获得荣光，
2: 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
3: 我们都永远在一起。宪章，
2: 相遇，
4: 两个深深相爱的人，在关键时刻都想着去保护对方，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在陈宪章的强烈要求下，常相遇终于同意他随团入朝。1953年3月，中国人民赴朝慰问文艺工作团第五团整装出发。
5: 等一下，等一下！
6: 哎呀，常社长，俺请求参加赴朝慰问团，这是俺的申请书，请您批准。
7: 哎，王哥，你不是想留下来生娃吗？
6: 你哎呀，俺的战友们，俺的春生弟弟都要去朝鲜了，俺咋能不去呢？再说了，俺不去，俺媳妇儿也不让俺上床啊。
1: 好了，我同意了，上车。
6: 哎，

0: 的，来呀！
1: 我们的飞机来了，是我们的飞机来了。
2: 站长，你看，天上那么多的飞机，有我们的相遇最是好吧？

0: 常班长，我们到了。
1: 同志们，准备大台演出。
2: 把东西都拿好啊！
3: 到了。
4: 关班长，欢迎欢迎！我姓胡，是这个师的政委。听说你们来的路上遭到敌机空袭，人员情况还好吧？
1: 好在有战士们保护，我们演出队并没有伤亡。
4: 那就好，那就好。
1: 胡政委，我们在哪里演出？
4: 你们远道而来，先休息一会儿吧。
1: 不用，先给战士们演出吧。
4: 好，戏台都给你们搭好了。
1: 啊，太好了！胡政委，他们是要去哪儿啊？
4: 哦，三营接到增援任务，马上要上前线了。
5: 战友们，平安的回来，我们给大家唱戏。
6: 谢谢，我们一定回来听您唱戏。三营，出发！
7: 下要蹲，好不走。
8: 王干事，到，水上，集合部队，开戏。
9: 是。
10: 集合！
1: 胡政委，这些战士怎么不到戏台正面看戏啊？
4: 哦，他们是负责保护你们的，万一敌机来了，我们绝不能让你们出现伤亡。
1: 胡政委，
4: 常团长，就听我的吧。
1: 谢谢，谢谢战士们。

0: 敌机来了，快保护演出队撤离，部队紧急疏散，收拾炮台，吸引敌机火力。
1: 不好，何团长，我走。
2: 小刘、小王、小李，你们没事吧？
3: 没事。
2: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万一子弹打到你们？
0: 常团长，保护好你们是我们的任务，有我们在，敌人的子弹就打不到你们身上。
2: 同志们，你们……
0: 常团长，当年您在西安失州的时候就救过我一命，要不是你，我这条命早就没了。快进防空洞吧，敌机再回来就危险了。
2: 好，大伙都没事吧？
4: 没事，没事。
2: 快进防空洞。
5: 好。
6: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上午美军王牌飞行员率领的战斗机群在米格走廊遭到我志愿军空军的阻截，我志愿军空军击落机舱敌机13架。
7: 大伙听见了没有？我们的相遇巨热号击落了敌人王牌飞行员驾驶的飞机。
8: 太棒了！
9: 相遇巨热号太厉害了！
10: 是！
11: 哎呀，俺王老高是真自豪呀！
2: 是啊，这是我们相遇巨热所有人的自豪。
12: 是！
13: 常团长，常团长，让你们受惊了。这狗日的美机就像苍蝇一样，时不时就来骚扰我们一下。
2: 胡政委，你来得正好，我有一个请求。
13: 你说。
2: 以后敌机来袭的时候，让战士们先保护好自己，行吗？我常相遇的命是命，战士们的命也是命啊。
13: 常团长，保护你们是我们应该做的。

0: 你们毕竟是客人吗？
1: 不，我们不是客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希望你可以答应我的请求。
0: 这个，哎呦，我忘了，还有个会。
2: 小刘，
3: 到，
2: 必须要保护好慰问团的安全。
3: 是。
1: 哎，胡政委。
4: 姐，这是从石排长身上找到的枪缨，现在交还给您。
1: 小石头，小刘，你。
4: 姐，小石头是我的排长。
1: 小刘，告诉姐，小石头是怎么牺牲的？
4: 三次战役的时候，我们六连奉命在三五六高地阻击敌人一个团，战斗打了两天两夜，最后一个连的人只剩下了九个。
5: 同志们，我们已经打退了敌人四次进攻，多大的牺牲，三五六高地绝对不能丢。
6: 是。
5: 还有活着的人吗？
7: 排长，我还活着。
8: 还有我。
9: 到。
7: 好。排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5: 把他们打下去。
7: 是。
5: 小刘，
7: 到，排长，
5: 师里只剩下四个人了，你赶快去找增援。
7: 不，我要和你们一起战斗，
5: 这是命令，快走。
7: 排长，
5: 快走。
7: 是。
9: 排长，没有子弹了。
5: 没有子弹，咱们还有刺刀，还有枪托，还有牙齿。
9: 排长，我们的红旗被敌人炸断了。
5: 红旗就是俺们新中国的象征，红旗绝对不能倒下。
9: 我去。
5: 师生，
9: 排长，
5: 我去。呀，三牛，在那个村儿，俺累。

君侧耳细听。

0: 班长没有倒下，红旗也没有倒下，而护卫着红旗永远站在了三五六高地上。
1: 小石头，好样的！
2: 常队长，
1: 胡政委，
2: 三营回来了。
1: 好，那我们去给三营的同志们演出。
2: 不用了。
1: 为啥？
2: 三营只回来了一个人。
1: 啊？一个营的战士就回来一个？
2: 是，战斗太惨烈了。
1: 胡政委，我请求在合适的时间给这个战士演出，只要还有一个战士，那他就是三营。
2: 好。

0: 县长，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营的战士从我眼前消失，他们还那么年轻，
1: 他们是祖国的英雄，他们的牺牲重于泰山。
0: 对，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县长，以后的演出我们绝不能漏掉任何一个战士，哪怕只有一个人我们都要演。
2: 高强度的慰问演出让常香玉旧病复发，大家都劝常香玉好好休息，等身体恢复了再演出，但常香玉却说戏不能停，不能让战士们失望。每一场战斗都会有战士牺牲，他不想留下遗憾，在朝鲜的每一天都深深地震撼着他。
3: 同志们，工事都给我加固好了，指不定敌人什么时候又来进攻了。
4: 是。
5: 常团长，刚接到军部命令，敌人准备对368高地发动进攻，这里的演出取消吧。
6: 这美国佬还真阴魂不散呢，
7: 真想像小石头一样和他们真刀真枪的干。
8: 好了，别抱怨了，常团长，听政委的吧。
5: 对对，下次你们再来这个团演出。
8: 香玉，你咋了？
0: 县长，战士们这么辛苦劳累，就算我们不能在戏台上给他们唱戏，但我也想给他们清唱几句。
9: 刘大哥讲啊话，离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
10: 向艺术家学习，
11: 向艺术家学习，
12: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1: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2: 一曲《花木兰》唱断，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的战士们，他们个个同仇敌忾，充满了战斗意志，同时感动的泪水也模糊了双眼。175天，慰问演出近200场，第五慰问团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回国之际，常香玉带着大家来到了小石头牺牲的地方，众人献上了金达莱。
13: 小石头，我们待会儿都来看你了。
14: 姐，等战争胜利了，俺就回来和你们一起建设新中国。
0: 小石头，你是祖国的骄傲，姐给你唱上一段。

0: 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复朝慰问文工团第五团副团长常香玉同志上台讲话。
1: 谢谢大家。从巡回演出捐飞机，到去朝鲜慰问志愿军将士，我看到了一样东西，民心。原本预计要巡演一年才能捐成的飞机，我们仅用了半年就完成了。大家通过看戏来捐款捐物，表达他们的爱国之情。志愿军将士们前赴后继，舍生忘死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身后的新中国。新中国就是民心，光荣属于伟大的新中国。
2: 常香玉捐飞机的事迹，鼓舞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同时也是千千万万个群众的缩影。历史证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人从来不惧怕压迫，敢于与一切强权做斗争。一个崭新的中国正在拥抱世界，正在引领世界，正在创造人类新的历史。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香玉剧社号》第四集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隆重的表彰大会，欢迎我们的英雄回国。现在

0: 老板娘，再来一箱啤酒。对，嗯，
1: 这是什么？
0: 点击查看，十年前的今天。十年之前，这张照片，这只小仓鼠不是汉堡吗？汉堡啊，我现在虽然是个大人了，可一事无成，工作不顺，女朋友也把我甩了。汉堡，我敬你一杯。要我选，下辈子我做仓鼠。喝，干！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雅星河。
2: 请听微广播剧《憨宝的房子》。

0: 主人，主人，你醒了？
1: 汉堡？
0: 对呀，主人，我来接你。
1: 这是哪儿？
0: 这是另一个世界，主人。
1: 我解脱了？
0: 主人，我们宠物的寿命都很短，正常情况下会先来这个世界报道。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建造房子，等有一天主人也来到这个世界，就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再也不分开。
1: 这样吗，汉堡？那你真的是我的汉堡啊！这20年，你知道我多想你吗？
0: 主人，我也想你。
1: 哎，汉堡，你怎么变这么大了？
0: 不是我变大了，是你变小了。不是你自己许愿说要当仓鼠的吗？还是只初级仓鼠
1: 啊？我现在该怎么办？咱们要去哪儿啊？
0: 我们，本该接你回家的。我在为你盖一座由坚果铸成的房子，我们可以睡在摇晃的榛子壳里，用最优质的南瓜籽仁打造桌椅，还可以在香喷喷的油脂里游泳。
1: 哎呀，我有点迫不及待了。
0: 不过我的手实在太短了，房子还没完工呢。主人，我向你保证哦，我每天都在勤勤恳恳的劳动，绝对没有偷懒。
1: 没关系，汉堡，只要能见到你，我就很开心了。
0: 那这样就好了，我先带你去见见这个世界的朋友，说不定他们有多余的房间呢。我朋友有点胆小，他是个内向的人，让我先跟他打个招呼。
1: 变色龙？还有人养这东西？
2: 哎呀，我叫西博士。
0: 嗨，西博士，你好呀。
2: 小仓鼠，你的主人有点没礼貌。
0: 不好意思，西博士，他还没有礼教过您的博学多才，不知者不怪。请问我们可不可以借您的房子住两天呢？
2: 只要你的人类朋友不介意。
0: 走，我们跟他进去看看。
1: 西博士，你这哪儿是房子，这不就是个土坑吗？
2: 哎，只有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深坑。
1: 哎，你起码盖一间像样的房子，你的主人才会喜欢你嘛。
2: 愚蠢的人类总是说物以稀为贵，实际上越是普通的东西才越有用
1: 啊。对对对对对，汉堡，我觉得咱们还是走吧啊，你这个朋友啊只会掉书袋，沟通成本高到不行。
2: 哼，要么是孤独，要么就是庸俗。
0: 美丽的花喵喵女士，请从房顶上下来吧。美丽的花喵喵女士，请从房顶上下来吧。
3: 喵，你带来了人类。
0: 这是我的主人，我们想借你的房子住一晚。
1: 这个别墅虽然好，但是都长在树上啊，我怎么上去啊？
3: 你的主人只有一个，我的主人是一对儿。
4: 喵，
0: 还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呢。
3: 不不不，他们可不恩爱，没有其他人类的时候他们总是在打架，搞得我精神衰弱。
4: 喵，
0: 我的主人刚刚失恋。
3: 失恋不一定是坏事儿。我的男主人总是说应该让兄弟和兄弟们住在一起，闺蜜和闺蜜们住一起。至于夫妻，
4: 喵，
3: 周末约会两天就够了。
1: 那他妻子能同意吗？
3: 我的女主人是个恋爱脑，总把爱当作英雄梦想。
1: 那他们不打架才怪呢。
0: 可他们依旧住在一起。
1: 如果是我啊，没这样的勇气。
0: 生活不可能永远完美，吵架也是一种表达。
3: 这种表达可太愚蠢了。我时常纠结，到底是该修一间卧室，还是修两间远远的？
1: 我时常纠结啊，到底是该停止想他，还是去和他道歉？
3: 小朋友，为情所困的话，最好去找老黄。
1: 老黄？
0: 一条瘸腿的老黄狗，这个世界的原住民。走吧， 家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都去找他帮忙。
5: 不必执着于结果。
1: 我做不到你那么伟大，我也从来没真正放下过失去的东西。
5: 走出伤痛不是扔垃圾，而是啊洗衣服。没有人能一口气扔掉，我们只能一点一点用干净的水洗掉污浊，直到流出的水变得越来越清澈。而现在，请原谅我的朋友，我不能把房子借给你们，但是我可以把门打开，让你回到你原来的世界去。
1: 啊，不，我想跟汉堡待在这儿。
0: 主人，虽然不情愿这么说，但是你来的实在太早了，你可不可以先回去，等我把房子建造完了再来找我？
1: 可是
5: 时间不多了，你要快点做选择。
0: 哎呀，快走吧快走吧，我会在这里等你，等你走完

0: 己的一生。
1: 不，汉堡，汉堡。
0: 亲爱的主人，谢谢你当年把我带回家，陪伴我直到数生终结。和你一起玩的日子，每天都好快乐。现在你的世界多了很多烦恼，不再像童年时那样无忧无虑了。但是我知道，你只是把那个快乐的你藏了起来，它没有消失，也永远都不会消失。希望你回到原来的世界，能找回曾经的快乐。
2: 安巴，谢谢你，我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了。
3: 南科路站到了，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4: 哎，师傅等一下，我要上车。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微广播剧《憨宝的房子》，感谢您的收听。

0: 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0: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2: 2、1，
0: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有一首歌很像叙事小品，煽动着每个人的心，它是许嵩唱的，从头至尾呢采用着口语对话的感觉，很有表现力，以及双吉他的伴奏更是临摹出了一场爱情的淡然落幕。这首歌叫做《不煽情》，今天就来听许嵩的歌，来听《不煽情》和《爱情里的眼泪》。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玫瑰花的葬礼这首歌是为女松许嵩的女友写的，他们曾经是相爱的一对恋人，但女友却不幸病逝了。突如其来的变故呢，刺痛了许嵩的心。为了发泄痛苦，许嵩创作了玫瑰花的葬礼，节奏很强烈，低吟的诉说方式呢，表达了一种伤感的情怀，他受到了很广泛的好评。粉丝们对于写手积极发扬的力挺精神，从歌词到编曲都很成熟，拿捏都很到位，是很有市场的一首流行歌曲。来听《玫瑰花的葬礼》和《伴虎》。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单人旅途是许嵩担任了作词、作曲和制片人，歌曲的和声编配还有乐器的音色选用以及录音混音，还有 R&B 的曲风的率性洒脱的行文作词，还有自居一调的演唱方式，这些因素让人们感受到一种无可拷贝的强大气场。其实每个人都在旅途当中，单人呢又在寻找的生活的一些东西，身边会有很多看似美丽的事物，跟雾气一样，看得见却是抓不住的。所谓人生的进阶和历练呢，可能正是要在经历得失和悲喜之后才能够得到启示吧。来听单人旅途和卢周月。

周一到周五每天15:3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今日财经》。东北证券长春东朝阳路营业部，智慧引领金融时代，专业成就财富梦想。咨询电话：04318857-505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八河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我当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7: 一
16: 种
17: 一直都在，
16: 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妲己露台宴妖狐。本来纣王天子啊，让他请仙人到这儿来饮宴，可是妲己哪有那个能耐呀？为了迷惑天子的耳目，他回到轩辕坟，把他那些狐狸子孙全都给动员起来了。能够变化人形的一共是39只狐狸，哎，半大不小的，让他们呢都变成美女，假装就是仙人呢。好嘛，感情这神仙也有假冒伪劣产品。那么这天晚上，纣王天子坐在斑竹帘的后边，等得呀抓心挠肝的。忽然之间起了一阵妖风，等妖风过去之后，一阵莺莺燕燕环佩叮咚啊，可就有人来了。纣王隔着帘子，就见这个接仙台外飘飘然来了无数的仙宫美女，有穿着大红的，有穿着翠绿的，还有穿紫的，穿粉的，哎，光彩夺目，那长相啊，一个赛着一个的，哎呦，可太好看了，这真是仙人呐！纣王啊，那两只大眼睛瞪得溜圆溜圆的，哎，趴着这帘子缝就往外头瞧，可是越瞧，这些仙人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这不像是在天宫上来的，好像是从哪家妓院里头来的，嗯，都是红灯区工作的仙女啊，这个气质啊，妖艳，骚气，可是呢，看着勾魂摄魄，可挺舒服。纣王扭向回头，还问妲己呢：“玉妻呀，这都是仙女吗？”“陛下呀，当然是仙女啊。”哎呀，这些仙女看着可是够撩人的，哎，妲己心说，这不废话吗？可不是撩人吗？这全是狐狸精啊，哎，就是以勾引人为专业的。陛下呀，您不知道，这个仙女啊，她就是这种气质。嗯，好，好，好，好，与众不同啊。纣王乐的是眉飞色舞的，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妲己得出去呀，以主人的身份跟各位彼此见礼，早就设好座位了，39个座位

老头子就是一咧嘴呀，怎么都是女人呢？哎，穿红的挂绿的，五彩缤纷，妖里妖气，一个比一个娇艳。比干就是想不明白，这都是从哪儿来的这个，真能胡折腾啊，又不能不遵旨。他一个人满上一杯，39个人就是39杯，对方喝比干就得喝呀。比干呢，这是打圈的，那真是海量啊，打一圈又一圈，打一圈又一圈啊，眨眼之间就转了六圈。您算算，39乘以六，那多少杯酒了？这老头真是能喝，愣是一点都不迷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帮所谓的仙子啊，欢声笑语可就起来了，一点素质都没有，叽叽叽呀，喳喳喳，咯咯咯，嘎嘎嘎，把这接仙台上整的是乌烟瘴气。后来喝着喝着还不过瘾了，还要求啊换大斗，要一醉方休。纣王一看可乐坏了，哎呦，这帮大美人儿要是玩命的喝，那可忒好了，最好是喝趴下几个，想走也走不了了，嘿，让他们呢就陪王伴驾呀。您说这老色鬼到什么时候都忘不了这个活。这时候啊已经是快五更天了，五更天一过，这天可就亮了。这些狐狸呢，从来没喝过这么好的酒啊，也没吃过这么好的菜呀，越吃越得胃，越喝是越上瘾。有那么一部分不胜酒力的，约束不住自己，人要是喝多了，管不住自己就得耍酒疯，就失态了。这妖精也不例外呀，一麻醉控制不住自己了，突噜，这尾巴可就露出来了。旁边那位瞧出来了，赶紧拿小狐狸爪子叨他，那意思你赶紧收一收吧。这位三晃两晃，狐狸尾巴又回去了。亚象比干呢，在这转圈的给倒酒，倒着倒着感觉着不对劲儿，怎么有一股子骚气味儿啊？这是仙子吗？仙子都应该打花露水啊，这个怎么来了一泡马尿啊？这个什么味儿这是？哎呀，太骚了！正准备捂鼻子呢，就听见旁边嘟，什么动静？亚象比干扭头这么一瞧，哎呦呵，这位怎么露出狐狸尾巴来了？毛茸茸的。紧跟着听这边嘟。那边嘟嘟嘟，好几条狐狸尾巴全露出来了，而且这帮小狐狸还喝多了，不知道把尾巴往回收，那大尾巴呀左右就开始甩的，吧唧吧唧吧唧。呵，亚象比干这才明白，这哪里是仙人呢，分明是一群狐狸精啊。哎呀，都说狐狸精能迷惑人，看来一点儿都不假呀。今天我可是见着了，哎呀，这冷汗都冒出来了。这时候妖妃妲己也发现了，心说不好，要露馅儿啊。心里头可就埋怨这帮没有出息的子孙太贪杯了，适可而止啊，怎么这点道理都不明白呢？再过一会儿啊，可就不是露尾巴了，就得变了换原形，可就走不了了。妲己呀，故作镇定，稳稳心神。哎呦，迎接众仙到来呀，今天呢，到这儿就完全可以了，改日有时间再请众仙光顾吧。他这意思啊，就是撵这些狐狸精快走。纣王天子呢，还有些难舍难分呢。这时候狐狸们基本上已经不能驾妖风了，都失态了，下了露台，倒在了平地，嘴里头念念有词，念什么词啊？念驾云的词儿，那这这这那这这这唰飞起来一个吧唧掉下来了，那边也念这这这这那。

这这这，唰，飞起来一位，吧唧，又掉下来了，咣当，又砸倒俩。好家伙，那是丑态百出啊！最后干脆也别驾云了，也驾不了了。你搀着我，我搀着你，一溜歪斜，晃晃荡荡，这才出了皇宫而去。单说这亚相比干急匆匆离开露台，直接就出了王宫了，迎面正遇上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身为镇京的元帅，现在天下不太平，黄飞虎啊彻底的失眠了，兢兢业业的练兵啊，四处巡视以防发生意外。尤其最近在京都里边啊，抢劫案是时有发生，杀人越货的，抢劫财物的，这个治安工作呀就非常的繁重，所以天亮了这才回府休息。半路上正好遇上了比干，一看比干刚从王宫里头出来，好奇呀，这一夜他干嘛去了？黄飞虎赶紧滚鞍下马，老丞相，昨晚何事没有回府啊？哎呀，王爷呀，你听我演讲，汤汤汤汤，就把这些狐狸精在露台上饮宴的事儿讲说了一遍。黄飞虎眼睛可就瞪大了，老丞相，您说的是真的？嗨嗨，一点儿都不假呀，我亲眼目睹，陪着喝了半天酒呢。哎呀，这妖精如此之猖獗呀，可不是吗？哎呦，我看咱们江山呢，这是要完了。我说武成王啊，你看这该怎么办呢？黄飞虎点了点头，老丞相啊，您把这个事儿就交给我了，我仔细地侦查一番，他们到底是何方的妖孽。黄飞虎赶紧就点名啊，黄明周记有金甲铜环在，你们四个听着，每人领兵500，都找那精明强干的四门监视，看看妖女从何处来，又要奔何处去，一定查落清楚，不得抗令。几个将军呢领命都下去了。单说这些狐狸互相搀扶着晃晃悠悠离开了王宫，哎，到了五更天了，城门开放，他们出南门一直往前走。负责南门的是大将周济呀，周济乔装改扮，暗藏着利刃，带着军兵就监视着，哎，跟踪。一看这帮小娘们出了南门，而后呢一直往前走。您别看这些狐狸精啊都有妖术邪法，可到现在什么玩意儿都不灵了，晃晃荡荡的，35里地眨眼之间可就到了。到哪儿了？哎，轩辕坟，他们的老巢。这坟这个大呀，古木狼林，怪石横生，这群小狐狸精在草丛里头转来转去，最后找到大坟窟窿，啊，滋溜滋溜滋溜滋溜滋溜滋溜，全都钻进去了。周济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告诉手下人严加防守，不准离开。当兵的是张弓搭箭，四外把轩辕坟就给包围了。周济上快马回到城里头，先到武成王黄飞虎的府中禀报。亚相比干呢也在这儿听信儿呢。黄飞虎一听，好啊，把老窝给找着了，带马，老丞相啊，跟我一块儿去看看吧。嗯，老夫正要前往啊。准备好了硫磺焰硝应用之物，一直啊就赶奔轩辕坟。到这儿一看，当兵的站着岗呢，一了解情况，这些狐狸进去了肯定是没出来，一个跑的都没有，哎，想跑他们也跑不了，全都喝多了。武成王看看这窟窿，再提鼻子一闻呢，哎呀，骚气直刺鼻孔。武成王吩咐一声，准备硫磺焰硝干柴鱼油，往洞里给我泼，给我倒，给我烧。什么东西不怕火呀？水火是

最无情啊，把那洞给扩大了，鱼油啊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可劲儿往里头倒，柴火点着了啊，冰啊巴呀就往里头扔，硫磺焰硝全都用上了，有人呢拿大扇子呼哒呼哒还扇着呢，这波累了换那波，那波累了再换这波，柴火点着了往里头捅，这里边可太深了，这柴火往里头一扔就不见底儿了，柴火不有的是吗，一会儿啊就见那洞中往外头腾腾的直冒烟呢，侧耳一听，哎呦，这洞里头鬼哭狼嚎啊，武成王不解恨，怪不得都说京里边有妖精呢，数年前有一位终南山玉柱洞的云中子就这么说过，司天监杜元显也是这么说，闹了半天还真有妖怪呀，还不是一只两只呢，这成窝子成袋的，喝令一声烧，可劲儿给我烧，烧了一天一夜，再听这坟窟窿里头啊，嘿，一点动静都没有了，来人呐，用铁杆子给我往外搭，那大长杆子都好几丈长，前边有钩子，在这个洞口塞进去，哎，来回就这么划了，划了这东西之后搭住了，往外头就拽，拽出来一瞧，好家伙，把把不空，拽出来的都是死狐狸，有的烧焦了，有的半焦不焦的，有的还没烧着呢，哎，让烟给呛死的，大的小的半大的，一地堆的跟小山头一样，数了一数有好几百呀，那位说到露台上饮宴的妖狐不是39只吗，为什么现在有好几百呢，嗨，原来那39只啊，那是代表，那是能够变化人形的水平高的，还有一些小狐狸崽子根本认麻都不是呢，这回也给烧死也给呛死了，所以死狐狸是好几百只，武成王让人把洞口给堵上，用土给培上，武成王不解恨呢，跟比干一商议，纣王这个昏君，你跟他说呀，他肯定是不相信，为了警告警告他，怎么办呢，武成王说了，我有一个主意，把熏死的那个没烧着的那个皮给他剥下来，然后做一件皮袍进献给纣王，这狐狸皮他一穿上，不管谁给他出的主意，一看准会是触目惊心呢，下回他可就不敢了。其实啊，武成王和亚相比干心里头都明白，谁是狐狸精的总头啊，八成啊就是妖妃妲己，那么给纣王穿上狐狸皮的皮袍，意思呢就是震慑一下这个妖妃。文武两位大臣商量好了，这就找来工匠挑那个好皮子给他扒下来，连夜赶工缝制了一件皮袍，哎，大红的面做出来特别的漂亮，然后放在托盘里头。没过几天，比干呢回旨面见纣王，说是天气一进十月就开始冷了，我主为国操劳，应该善保龙体，臣特献一件皮袍，请天子御寒。纣王大喜呀，哎呀呀，王叔啊，还是您疼我呀，啊，这天还没冷呢就想的这么周到，好好好，哎，我就收下了，等穿到身上暖乎乎的，哎呀，纣王高兴啊，不错呀，这质量可真好，哎，不过这阵儿啊穿着太早点了，哎，有点捂得慌。重赏了比干，当天晚上啊他回到寝宫，跟妲己这一照面，妲己一瞧，哎呦，坏了坏了，家里头出事儿了，他马上就明白了，哎呦，老匹夫比干呐，你下此毒手，这是为什么呀，我的子孙可死得太惨喽。就是因为这个昏君逼得我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
可也怪你们这帮小狐狸。

0: 不懂事儿啊，少喝点不得了吗？吃酒带罪，现了原形，被人家看出了破绽，这才引来杀身之祸呀。哎呀，老比干内，我呀非把你的心给你抠出来，我非得嚼上几口，那才解恨呢，好给我这些弟子徒孙报仇雪耻啊。哎呀呀，我得怎么着才能把比干的心给他抠出来呢？这妖妃呀，心里头太难过了，表面上呢还不能露出来。纣王发现他那表情啊，竟是变化。怎么一会儿阴一会儿晴，一会儿又多云呢？玉妻呀，你这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啊？哎呀，陛下呀，现在什么时候啊？您怎么就穿上皮袍了？这可太热了。我看呢，您收藏起来吧，等到冬天的时候再穿也不为迟晚呢。
1: 哎，玉妻，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捂了一身汗，就为了给你看看这狐狸皮的皮袍漂亮不漂亮。
0: 说完了，脱下来，妲己给保管。保管什么劲儿啊？他呀，给供起来了。妲己掉着眼泪，这都是自己的子孙后代呀，死得这么惨，不忍心看呢。由打这天开始，这妲己呀，就找机会要害比干。有那么句话，叫做“常赶集，没有遇不着亲家的”。不怕贼偷，可就怕这贼惦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性传承人。
8: 五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
13: 为宗旨，
1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这段书叫做《钉头七剑书射灭赵公明》。姜子牙在法台上又书符又念咒，又拜这草人，把赵公明啊折腾得奄奄一息了，关键时候还得路亚先师来动手脚啊。这小老头可是够狠的，用这个桑木弓桃木箭就射这稻草人，啪一箭射左眼上了，啪一箭又射右眼上了，最后啪一箭射到心脏上头。他这跟过家家一样，好像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做游戏呢。可是商朝大营里头那赵公明可受不了了，路亚先师用这桃木箭射稻草人的左眼，赵公明啊嗷一声突然蹦起多高嘞，他就感觉左眼剜心的疼痛。哎呀，大伙一看赵公明左眼瞎了，鲜血流淌啊，呼通通又倒在床榻之上。有人就喊呐、可了不得了，赵法师眼睛出血了。禀报了文太师和几位天君，等到他们到现场一看，赵公明疼得死去活来。哎呀，抢草人的事儿怎么样了？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陈九公姚少司办事的效率怎么这么低呀？他们可不知道，陈九公姚少司啊，效率不是低，而是太高了，早就急急忙忙到封神台上啊标明挂号去了。紧跟着呢，法台那边路亚仙师又射箭了，桃木箭射了草人的右眼，这边赵公明啊，嗷一声。又蹦起多高来，右眼也瞎了，鲜血流淌啊，哭通通又躺在床榻上边了。大伙一看完了， 这玩意儿没咒念我们治不了啊。干着急跺脚，没有咒念。赵公明啊，颤抖着声音，文仲啊，快快过来，我有话讲。文太师过来了，拉着黑虎赵公明的手，道兄啊，有话你就说吧。哎呀，我命休矣呀，可是我赵公明死不瞑目，要念你我结拜之情，我死之后你好好的保护我的身体，我的肉体万万不能损坏呀，我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你就给我买什么样的衣服，给我换好喽，用棺椁成殓，把我喜爱之物都放在棺材里头，不要掩埋呀，你派得力之人倒在三仙岛三霄洞，通知我仨妹子云霄、碧霄和琼霄，让他们之中哪怕来一个看看我的尸首，看看他哥死的是多么样的惨，让他们也好给我报仇雪恨呐。文太师这眼泪也下来了，道友您放心吧，我一定办到，哎，办到这个事儿啊，对你也有好处，我那仨妹子不是一般的人呐，一怒之间他们要拿混元金斗给我报仇，那我的仇可就算报了，你文仲也就算成功了啊。说到这儿他惨叫一声啊，怎么回事？原来法台那边啊，路亚仙师这一箭射到草人心脏上头，射草人就等于射这赵公明，所以他嗷这么一声是绝气身亡。要说这路亚也是够狠的，文太师众人呢，就看这赵公明脑门泥弯弓这地方呜冒了一股热气儿，实际上不是热气儿，那是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去了，榜上有名啊，你自己再不注意那怎么也好不了了。文仲大哭啊，几位天君也哭，他们呢倒不是多么喜欢这赵公明，多么心疼这黑虎将，主要是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呀。赵公明那么大能耐，都得这么一个下场，我们这帮哎呀无法可想啊。现在没旁的辙了，就给收尸吧。这文太师啊，按照赵公明生前所交代的，一个眼睛给塞了一块棉花，连这个鼻子和嘴也给塞上了，尽量把这血迹给他擦干净了。我换好了衣服，赵公明死的可惨了点，两眼冒血，心口也窜血。文仲、满员众将几位天君聚拢到一块儿，他们是顿足捶胸，放声大哭啊，道友啊，道友喂，你死得可太惨了，我们要不给你报仇雪恨，誓不为人也。众人就照着赵公明生前的遗嘱，换上新衣裳，又给整整容，把他呀喜欢的东西呢全都殉葬了，成殓在棺椁当中，盖上盖，但是没钉这钉子，留着亲人来瞻仰遗容来呢。然后给停到白虎大帐。文太师现在呀心灰意冷，一点底都没有了，怎么破西岐？这仗还有法打吗？四位天君给他鼓气，太师爷您怎么了？胜败乃是兵家之常事啊，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哦，您光难过咱们死人，你看看人家不也是死了一大堆吗？什么方臂呀、方向啊、长臂大仙呢、赤脚大仙呢，不都死了吗？现在咱们的十绝阵呢还有四阵存在，只要有一阵在，这姜子牙就不算成功啊， 到了100天，他就得服输认罪。所以咱们到现在还有得胜的希望。哎，明天咱们就找机会再跟他们决战吧。文太师点了点头啊，哎呀，也只好如此了。第二天低头耷拉甲的，还得排兵建仗，在关前列队。文太师虽然说心气儿不高，但是上了战场了也得抖擞精神呢。他指名点姓叫姜子牙，姜子牙还真就出来了，骑着四不像，抱着杏黄旗，背着打神鞭。双方一见面啊，文仲可就说了，姜子牙，你说话算数不算数？我们现在十绝阵还有4阵没破呢，可眼看这100天就到了，敢不敢破我的这4阵呢？姜子牙瞧了瞧文仲啊，姜某说话历来算数，不是多出来一个赵公明跟着捣乱吗？没有这赵公明啊，在这搅和，这十绝阵早就破完了，现在还有4阵，你着什么急呀？啊，马上就破。姜子牙一算计呀，已经破的阵有天绝阵、地裂阵、金光阵、风吼阵、烈焰阵、落魂阵。那么剩下的4阵呢，是寒冰阵、化雪阵、洪水阵、红沙阵。姜子牙心里头还是没底呀，扭向回头问燃灯道人，道兄啊，这能不能破呀？该当怎么处理呢？燃灯微微一笑，这事儿可就好办了啊，来呀，灵宝大法师、清虚道德真君啊、太乙真人，你们哥仨再辛苦一趟啊，破他3阵，我给你们点名啊，就是这个寒冰阵啊、化雪阵和洪水阵，哎，往前冲杀。这3位老神仙答应一声啊，遵法旨，揉揉揉都过去了。书说简短，这3阵呢没有什么特殊的，为了避免重续，咱们就简短结说了。3位神仙破了3座大阵，那么十绝阵就剩下最后一座了，叫做红沙阵。许多神仙呢擦拳魔掌想要过去把这阵也给他破了，但是让燃灯给拦住了。他一呲牙就跟大伙说，各位，这十绝阵当中要说最厉害的就是这座红沙阵的，这座大阵最难破不过，我已经算计好了，想破这座阵呢，事先得找一个福大、命大、造化大的人。这人得进这红沙阵，让这个人呢，在这个红沙阵里头受上那么一阵罪。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大福大贵之人身上这福气呀，就把红沙阵里的妖魔邪气就给他物化了。那时节，咱们再破阵，不费吹灰之力。可要是愣冲愣闯，各位，虽然说咱们都是金仙呐，可是性命难保啊。大伙一听，哎呀，那可就麻烦了，这大福大贵之人他在哪儿呢？姜子牙也不明白呀，师兄啊，您说我是不是大福大贵之人呢？要不然我进这红沙阵到里边受罪去。燃灯道人一听啊，一咧嘴，子牙，你一边待着吧，你什么大福大贵之人呢？你是穷命之人，忘了你卖白面了，忘了你卖照例了，忘了你7灾8难死好几回了啊！一边待着去吧，不合格啊。那姜子牙就没辙了，道兄啊，那你说这西岐城有谁是大福大贵之人呢？燃灯道人闭着眼睛掐指一算，哎呀，要找这个人呢只有一个，那就是武王姬发，得把他放到这红沙阵里头待上那么一段时间，用他的福气 去压倒那些邪魔妖气，只有如此啊。姜子牙一听，嗨嗨，这主意可是够馊的，可是旁的人又不行啊。您等一等吧，我回去请示一下武王千岁吧。书说简短，姜子牙这边啊也就收兵撤退了，文太师那边呢也回去了。姜子牙急急忙忙就把武王姬发给请来了。武王一开始啊以为是商议什么军机大事呢，等坐下之后，姜子牙才跟他说，哎呀大王啊，这有一件事儿，我不好意思跟您说呀。哎呀相父啊，你就说吧，凡是用我之处我是万死不辞啊。姜子牙直说外语，这玩意儿没法说呀，能说要把你搁到大阵里头去，让你送死去吗？当然了，你死也不是白死，用你的福气去融化他的妖魔邪气，虽然说是送你去死，可你也不一定死，说不定啊还剩下半条命，也可能呢是缺胳膊少腿没脑袋。嗨，这话没法说呀。所以姜子牙吞吞吐吐，脸红脖子粗。燃灯道人一看姜子牙这人呢太厚道了，干脆我说吧，善哉呀善哉，大王千岁，我说话您可别不爱听啊，十绝阵已经破了九阵了，还剩下最后一座也是最厉害的红沙阵没有破，要破此阵，文太师一拜，西岐的围可就解了，老百姓就得过了。您要是希望有这样的结果，那就得做出点牺牲啊。丞相的意思是请您去破阵。武王一听啊，哎呦我的妈呀，差点没趴那儿，心说我破什么阵呢？啊，我对这玩意儿是擀面杖吹火，我一窍不通啊。哎呀，这怎么选到我的头上了？燃灯微微一笑，王家千岁，您呢先别着急，听我往下讲。我们就是想借助您的龙体呀，您要是进到镇里头往那儿一坐就行了，多多少少啊受点罪，您别怕，我们想办法破阵，等您灾消难满之后，阵也就破了，围也就解了，不知大王意下如何呢？好吧。武王啊也是有血性的人，心说三军将士们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为的就是我的江山社稷呀，我呢成天是吃太平饭，吃头份穿头份，坐在上头充大辈儿，可什么事儿都不管，现在需要我了，我还贪生怕死啊啊！而且仙长保证我没有问题，所以他呢慨然应允，道长啊您安排吧，我不怕，用我去破阵那我就去。好，一言为定。您看了吗，摊上这样的领导人，那是这个单位最大的福气，要不然怎么说武王他是明君呢？燃灯道人呢又跟武王说，为了确保您的安全，我得帮您呢整治整治，您跟我倒在屏风后头吧，咱们好好的整治一番。武王还不明白呢，到屏风后头整治什么玩意儿，也不便多问，跟着可就去了。燃灯道人用手一指，武王千岁呀，请您脱衣服，这个内衣外衣全部脱掉，包括内衣和内裤也得脱。武王一听，我身为大王啊，我这多难为情啊。您别想那么多，赶紧脱内衣内裤，裤衩也得脱。武王一听，我这是洗澡来了，我这是。哎呀，这他有点为难。燃灯就说了，王家千岁，现在破阵打江山就需要您脱裤子，您还磨蹭什么呀，快脱吧。 武王心想，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还是头一回听说打江山还得脱裤子，什么人靠脱裤子打江山呢？哎呀，那恐怕不是好人呢。嗨，别想那么多了，让脱就脱吧，起了刷啦，起了刷啦，全脱了，连裤衩都扒了，赤条条一丝不挂呀，透明度那是极强。武王不好意思，他脸在那儿背着，道爷，我脱个大光腚这是干嘛呀？这是。燃灯一笑，用手一指武王的后背，他是掐诀念咒啊，鸡，喊一声鸡呀，这武王就一哆嗦，心说怎么浑身上下都发热呢？王家千岁，请您转过身来吧。哎哎哎，武王也豁出去了，哎，闭着眼睛他转过来了，这回全面走光啊。燃灯道人用右手一指掐诀念咒啊，鸡，这回呀，武王就感觉前边啊唰，好像触电似的。这时候燃灯道人乐了，哈哈哈，王家千岁，您感觉怎么样啊？啊，可以穿上衣裳了。武王赶紧把衣服都穿好了，哎呀，我感觉浑身上下都发热，眼睛啊鼻孔啊都冒火。哎，王家千岁，这就对了，我呀再赠送您一件袍子。说完了，燃灯把包袱打开了，拿出一件又肥又大的袍子来。王家千岁，这个袍子叫做水火袍，您披到身上，用腰带这么一系，保您平安无事啊。然后呢，燃灯又把小葫芦打开了，啊，本本本取出来三粒金丹，大王，您把这金丹也吃下去吧。啊啊，道爷呀，这有什么用啊？当然是有用啊，就为的保您平安无事啊。武王就不抬杠了，喝了点水，把这金丹吞下去了，一切就绪。燃灯这才吩咐，王家千岁呀，现在您就可以前去破阵了。武王一琢磨，哎呦，我这瞎么呼眼的认妈都不会哦，这就可以去破阵去了，嘿，这事儿可新鲜。这武王还真勇敢，连一个保镖都没带呀，自己骑着一匹逍遥马，哎，挂嘚挂嘚挂嘚挂嘚，奔人家红沙镇可就去了。到在了镇门前，这武王就有点发傻呀，哎呦，这玩意儿从哪儿下手啊？哎呦，就让我这瞎么虎眼的来破阵，是不是有点搞笑啊？
1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0: 5月21日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
9: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1: 你先走。
9: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1: 嘘，小点声。
9: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1: 阿姨，你出去。
9: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2: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9: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12: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9: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由于特殊的原因，武王姬发要做出一定的牺牲，让他呀去破这红沙大阵。那武王是干这活的吗？可这回愣是把他给派出来了，而且人家燃灯说的有道理呀。姜子牙还请示呢，燃灯道兄啊，是不是多派几个保镖啊，什么金吒木吒哪吒呀，雷震子啊，黄天化呀，二郎神杨戬呢，要不然咱们12金仙一起都过去，保护武王千岁。燃灯道人把手一摆，不必不必不必，一个保镖都不用，就是他光杆老哥一个过去打阵去。姜子牙心说这主意可是够馊的，可是燃灯道人说有用，那就有用呗。最关键的是武王姬发，别看是君主，但是一身都是胆。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他跨骑逍遥马直奔红沙阵，眨眼可就到在阵门了。红沙阵的阵主姓张，名叫张绍，张天君一看，什么人破我的红沙大阵呢？本王亲自破阵。本王，你是什么人？报上名来。姬发是也。姬发，你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听说西岐的武王千岁叫姬发呀，难道说跟你是同名同姓？

怎么这么巧啊？哈哈哈！在下不才，就是武王啊！哎呦呵！这张绍张天君可乐坏了，心说这就叫鬼使神差呀！姜子牙呀，燃灯啊，路亚呀，全是混蛋，脑子进水了，那智商让驴给踢了。你说。

样，一开始啊，都得跳马出车拨炮，没有说一开局先把老将整出来的，那玩意儿非得输棋不可呀，得什么样的傻瓜笨蛋才这样分兵派将的啊。张绍明白了，看起来纣王天子鸿福未尽呢，这就是让这西岐之主来送死来，把他给整死，一切就都结束了啊，就大获全胜了。我说姬发呀，你说的不是玩笑话吧？军前没有戏言呢，你真要破阵，果阵要破阵，好啊，那你随我来。这张天君头前引路，吴王千岁一拍逍遥马，随后相跟呢。眨眼之间，吴王可就进了红沙大阵了。放眼这么一看呢，哎呀，黑洞洞雾沉沉，提鼻子一闻，一股腥臊恶臭之气，这怎么回事啊？只要不抬头，遍地是茅楼，有人随地大小便了，哎呀，这卫生条件可是忒差呀。再往前边看，那什么都看不着了，渺茫茫。往左右看，有灯光闪动，照的人呢，这脸跟鬼一样。张绍来在法台之上掐诀念咒，记起了阴阳五雷呀，咔嚓嚓嚓，就这一声啊，奔着武王千岁就打下来了。哎呦，武王就感觉浑身怎么那么难受啊，他赶紧把燃灯道人给他的那领袍子，也就是水火袍啊，往起这么一周，把脸给蒙上了，哎，护住了薄弱环节呀。虽然说这阴阳五雷没有伤着武王千岁，可是他也难受啊，就感觉腹内如烹，浑身上下好像万道金针扎他的骨头。心说呀，哎呀，燃灯道爷呀，您非得把我派到这儿来，我受这阳罪能有用吗？会不会是无谓的牺牲啊？可是转念又一想，即便说是无谓的牺牲，那我也得来一趟，必须做出一个样子来给手下人瞧瞧吧。我这当君主的尚且如此，你们当臣下的当士兵的又该如何呢？好，好啊，这是燃灯道人给我一次身先士卒的机会，这是求之难得呀。这武王千岁一边想着呀，一边拿着水火袍蒙着脑袋。他前边啊有一大坑，这武王姬发一个没留神，头脑一晕呢，扑通一声就栽到大坑里头去了，半死不活的就往里头一待。这张绍可乐坏了，赶紧回去禀报文太师，说啊，武王姬发被困在红沙镇。文太师一听还真就乐坏了，但是一琢磨，光把武王给困住那不行，必须得把他整死啊，就问张绍说，您有什么办法吗？赶紧置他于死地吧。张天师把手一摊，老太师爷，我只能做到这地步了，活活的把他困死到里边不就完了吗？不知道为什么这雷声阵阵呢，就是击不到他的肉体。哦，莫非说这是天意不成啊？现在这文太师啊也有点信命了。那么这十绝阵已经破了九阵了，陷落阵里的宝贝已经全部回去了，八卦太极图、乾坤圈、混天绫，所有的东西呀全都拿回去还给了众人，该谁的就给谁，就剩下这一座大阵，就是这个红沙阵，在这困着周武王。这就是两军阵前的战况啊。压下这儿咱们不提，这回提谁呢？说一位二把扯子的神仙，哎，神仙界的人渣和盲流，就是那个申公豹，坏事的母子。这小子跨骑着大老虎啊，架起云光来在半悬空，往下这么一瞧啊，哎呀。

这赵公明死了，不行，我得赶紧呢，赶奔海外三仙岛三霄洞，去聘请三位娘娘啊！对对对，定是这个主意。您看这申公豹啊，专门是搬弄是非，他老是想知道这封神榜上到底有自己的名字没有啊？这就叫好奇害死猫。所以他呢，千方百计地想把封神榜给整到手，但是以他的能力呀，又做不到，所以他到处搬弄是非呀。书说简短，这就到在三仙岛三霄洞了。到这儿早就把词儿给想好了，来见三霄娘娘。仙女到里边一送信，三位娘娘还挺尊重她，接出来了。呀，道兄啊，您怎么来了？哎呀，免礼，免礼呀。妹子们 ，no， 我怪想你们的，路过此处，特来看望。道兄啊，到洞中一叙吧。哎，是是是，哎，正要讨扰啊。这就进了洞了，分宾主落座，女仙献茶。申公豹一看这神情啊，明白了，这三位娘娘云霄、琼霄和碧霄，还不知道他哥哥已经死了呢。妹子呀，怎么样啊？最近还不错吧？哟，您指什么说的？我指你们这岛上还挺好吧？平安无事啊。哎呀，那么外边的事情你们姐仨都清楚吗？云霄娘娘是老大呀，就烦她这手。道兄啊，有话您就直说吧，拐弯抹角的有什么意思？哎呀，我的妹妹哟，那我就实话实说吧，你可别伤心呢，就是你大哥黑虎赵公明死了。仨娘娘身子就是一震呐，什么？您再说一遍。哎呀，再说100遍都是一个内容，你哥哥赵公明死了，死得忒惨了。这申公豹啊，越说还越难过。最后哇哇滔滔还哭上了，眼泪哗哗的往下流啊。他这个行为就带着煽动性和蛊惑性。三位娘娘听罢之后，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容颜惨淡的。道兄啊，能不能把详细的经过跟我们姐仨讲上一讲呢？哎呀，据我所知，你哥到你们这儿来一趟，不是借宝贝吗？借走了双龙金蛟剪。是啊，我们把剪子借给他了。哎呀，你哥哥呀，想在阵前报复报复，想把他丢失的宝贝再都要回来，结果适得其反呢。不仅没把宝贝给整回来，还把自己小命给搭上了。要说这个事儿，怪就怪那个西昆仑的散仙叫陆亚。陆亚这玩意儿顶不是东西了，得到的散仙竟是一些下三滥的招数，给姜子牙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呀，那刘须打得忒专业了，丑态百出啊。后来这个陆亚出了一个损主意，叫做钉头七箭术，找人呢按照你哥哥的模样扎了一个草人，哎，还画了一张脸谱就给贴上了，做了7天法，射了3支箭呢。你哥在连营里头二目流血，心口也出血，一命呜呼啊，死得忒惨忒惨了。哎呀，这三霄娘娘顿时都没气儿了。过来几位女徒弟抓紧时间抢救啊，娘娘苏醒，娘娘醒来呀。呼唤了多时，这仨娘娘才算缓过来。哥哥呀，你死的可太惨了。不管怎么说，一奶同胞啊，哥哥死的那样，当妹妹的能不难过吗？申公豹在旁边看着呢，心里头高兴啊，心说嘿嘿，太好太好了，越难过这劲儿越足，越足报仇的心就越重，我就借助你们之手达到我的目的。哎呀，妹子们呐，哭没有用啊，节哀吧，
哭也不能把你哥给哭活了，你们得想法啊，报仇雪恨才是啊。哭罢了多时，云霄娘娘首先止住了悲声。哎，道兄啊，这也是天数，命该如此吧，非人力可以扭转的。刚才我一边哭就一边想，我大哥呀死了也好，他死了也是该死，就算拉倒吧。啊啊啊！申公豹一听可咧了嘴了，妹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道兄啊，我跟你讲，上一回我大哥到这儿来，目的是借宝贝，我呢已经把城破厉害都跟他讲了，怎奈我的哥哥一意孤行，他听不进去呀。我就怕他是这么个结果，到头来还是得了这么个结果，所以我说他呀该死，这是天意。看来姜子牙斩将封神，我大哥是榜上有名啊。死了死了死了吧，这也算是一个教训。我们姐仨哭一顿呢，心里头痛快了，得了，这事儿啊就算是结束了。哎，我太烦了，啊！申公豹一听，什么这就结束了，那我白费劲了，磨破了嘴，跑断了腿，这鞋底儿都跑没六双了啊，这就完了，这就。哎，妹子呀，话可不能那么说呀，封神榜上有名，那不也是因为姜子牙和陆亚他们吗？他们要不把你哥给治死，那榜上不就没名了吗？哎，当然了，这是咱们胡猜乱想啊。还有一样，就是那句古话，叫做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你们姐仨跟赵公明可是一奶同胞，现在你们大哥让人家收拾得那么惨，你们就无动于衷。要是知道的，认为你们呐是法力高深，哎，不愿意和凡夫俗子一般见识；可是不知道的，就该说你们胆小怕事了。什么三霄娘娘啊，是三个缩头的母乌龟，怕姜子牙，怕燃灯，怕陆亚，他们什么都怕。我说三位妹妹呀，真要是落那么一个名声，那脸上可就一点光彩都没有了。话又说回来，妹子呀，你们到底怕的是什么呢？你们跟一般人可不一样啊，你们是通天教主的得意门生啊，那老教主爱惜你们，爱如珍宝一般，你们洞里头不是有的是宝贝吗？旁的不说，据我所知啊，你们那个混元金斗，那就是百发百中，那乃是必幽宫震动之宝，拿到两军阵前，谁能受得了啊？你们呢，就能把那些骚干零碎全给他收到金斗里头，53克化作脓血，你说那玩意儿多厉害呀？咱们退一万步来讲，这混元金斗也不管用了，那么你们还有旁的宝贝呀，金龙双蛟剑呢，诛仙剑呢，斩仙剑呢，现仙剑呢，绝仙剑呢，哪一样不是盖世绝伦呢？这些咱们都不提，就说都不好使唤，那还有通天教主给你们撑腰呢，你们要受了欺负，老教主能答应吗？他必然亲自出马呀，他要是一出来，一天云彩不就散了吗？无论如何，你哥的仇也能报得了，你们可是苦主啊，你们不露面，谁替你们伸冤呢？妹子，你们要是真不露面啊，那真就让旁人给看笑话喽。这就叫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这仨娘娘听完这席话，当时热血沸腾，这鲜血呀，往脑袋上拱啊，头脑发热，要干仗的时候那脑袋嗡嗡直响，眼珠子都红了，血往上走，哎，就是这么回事。那么这位云霄娘娘呢，毕竟是懂事啊，尽管热血沸腾，可是她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琼霄碧霄这小姐俩可就不一样了，豁然站起，姐呀，
就听你一句话了，怎么办吧？收拾宝贝，咱们下山给大哥报仇去吧。两位妹子呀，还需要再冷静冷静。哎呀，姐呀，你要考虑，你考虑吧，我们可没有时间了。姜子牙有什么了不起的？燃灯路亚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倒在两军阵前给他们收庄包圆儿。妹子，我也没说我不想去呀。好吧，也许天数已定，你我都是榜上有名，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申公豹道兄啊，多谢你指点迷津，我们要赶奔前敌了。哎呦妹子，这就对了，你们先走，哥哥我也不闲着，为了给你大哥赵公明报仇，我走遍五湖四海，我去搬请高人去，凡是有头有脸的有能耐的，我全给他搬到西岐去，也好给你们帮兵助阵呢。哎，我没时间了，哎，告辞了。申公豹啊走了，他真去请人去了，要对付姜子牙。咱们再说这姐仨，把东西打点打点，还没等着走呢，外头又来俩人，乃是两位仙子啊。走在头前的是灵芝仙子，走在后边的是灵霞仙子。这俩人迈步就进了屋了，一看这三霄娘娘正收拾东西呢。哟，三位姐姐，这是上哪儿去呀？我们呢，要赶奔两军阵，到西岐去。呀，是不是要斗那姜子牙去？正是啊。哎哟，三位姐姐，那我们姐儿俩也跟着吧，咱们结伴同行吧。五位娘娘各带着防身之宝和压箱底的绝活，到外边联手换青鸾呢。青鸾是一种大鸟，飞过来落在了尘埃。这五个老娘们往这青鸾上头这么一骑，一拍这脖子，青鸾展翅摇铃就飞到了西岐城，一抿翅膀唰落在了文太师的连营前边。三霄娘娘这才告诉军兵，往里边送信儿吧，就说三霄洞的三霄娘娘和两位仙子前来求见。文太师在里头正没辙呢，心说这怎么打呀，哎呀，一筹莫展哦。可突然之间听说三霄娘娘来了，还带来俩仙子，一个叫灵芝，一个叫灵霞。文太师可乐坏喽，心说好啊，什么燃灯啊，路亚呀，姜子牙呀，你们的死期到了。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四爷蒋平在三花镇找到了二爷韩章，可是这韩章啊，一看见蒋平立时往床上一躺，后脊背对着他，这说明韩章这一肚子气还没有发泄出去。蒋平呢，开始站在地下解释自己以往的行为，同时也向韩章说了这一段时间弟兄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随着他的介绍，随着他的解释，这情绪越来越饱满，放声痛哭，声泪俱下，哭疼跪在地下了。蒋平最后说了，说我这回来找您呐，我是喝出命来找您的，找着您跟您一块回去，找不着您我就准备不回去了。别看朝廷给了六品官，我不要了，我就找一个深山老林，找一座庙宇，在里边出家，不生不息的就把自个儿的后半生结束在这儿了。蒋平说到这儿的时候，他发现那韩章擦了擦眼泪，蒋四爷心中暗想，哎，有门。他这一擦眼泪，说明刚才我说的这些话打动了他了，我得接着进行心理进攻。蒋平就又说了，二哥呀，甭管怎么说呀，咱们哥俩是一个头磕到地下了，比亲兄弟还要亲呐。可是今天我见着您了，您跟我一句话也不说，您连看

都不看我一眼，转身脸朝李林躺在床上了。我知道，这是您心里边还记恨着我呢。就因为当初我在您那兜囊里边偷了两丸解药，给了开封府的赵虎了，这茬您还没忘。哎，二哥，您没忘，也情有可原。您呢，觉得我把您的面子给伤了，把您的路给挡了。可是今天我跟您说了半天，为了什么呀？就是跟您做这个解释。二哥，我解释半天您都不带回头的，我明白。我就是说到明天天亮，大概您也不能原谅我。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把您得罪深了，把您得罪苦了。您见着我，您就烦我，您就恨我，您恨不得我死。得，您不是恨我死吗？那我就死，我不用等到将来上深山老林里边找个庙出家当老道，最后我自然死亡。我今天就死在您的面前，因为我要把您请不走，我回去没法见众位弟兄，也没法见包大人。我在众位弟兄和包大人的面前是夸下狼言，说些大话的。我说我找不着二哥还则罢了，要是一找着我二哥，我二哥肯定跟着我回东京。可是今天我找着您了，瞧这意思，甭说您跟我回东京啊，您跟我连一句话都不带过的，您瞅都不瞅我一眼。你说我蒋平还有什么脸活在人世上呢？我还等着将来干嘛？我马上就现在吧。二哥，我就死在您的面前，您可以看见我为什么死的，我是为您死的。您不给我这个脸，我就没脸活着了。说到这儿，这蒋平一伸手就把床上边韩二爷放的那把刀的刀把抓住了，枪啊，把这刀往我一拽，往脖子上一搭，我抹脖子。他一说这句话，这韩二爷呀，听他一拽刀的时候，扑棱在床上就坐下来了。蒋平，你干什么啊？你把刀给我放下。伸手过去把蒋平的手脖子就给抓住了。他一抓蒋平的手脖子，蒋平就笑了。嘿，二哥，您甭害怕，我拿刀背往脖子上抹呢，死不了。呵，韩章说，蒋平啊，蒋平啊，真是有你的，合着你在这跟我开玩笑呢。蒋平说，二哥，这可不是开玩笑，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我想抹脖子也是真的，但是呢，我就看您劝不劝我，您要不劝我，我就把刀翻过来，我就拿刃抹。行了行了行了，蒋平，我告诉你，我呀不是从心里恨你，我就是生你的气。蒋平说，二哥，您生我的气，这气生了这么多日子了，现在还没消。韩章说，其实也消了，不过呢，头两天我这气儿又来了。蒋平说，您怎么又来了？韩章说，你把我那解药两丸都给拿走了，我这兜囊里边一丸解药都没有了。结果前天我碰上那花蝴蝶了，他给了我一镖，把我肩头划破，我中了毒了。我想用解药，我解药没有了。你说我不恨你吗？我不气你吗？啊！我当时你要在我跟前，我就能抽你一顿嘴巴子。蒋平说，那更好啊，您要是早撒了气，他不就不至于这样了吗？是啊。韩章说，可是我找不着你呀。我回到这店房里边，我当时就想啊，这个解药没有，我中了毒药镖，别人谁都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小命就该扔到这儿了。幸亏呀，我自个儿会配制那个药，我让店里的伙计上外边给我抓药去，抓回来之后我自个儿配制，自个儿上自个儿喝，这才算把我这条命给保住了，我活过来了。

正因为这样，所以今天我一见到你，我就气不打一处来。蒋平说：“二哥呀，您怪罪我，您生我的气，想打我嘴巴子，这都应该。不过您得听我说两句。您今天生我这气，当年在开封府的时候，那不应该提前就生啊，是不是？我当初找你要借着解药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最近您能跟这花蝴蝶碰着吗？我借您那解药的时候，这花蝴蝶这名还没有呢，这人呢还没影呢。哦，那阵我把您的解药拿走了，合着现在你让花蝴蝶打了一镖，您想起我来还恨我，您说我冤不冤呢？我又不能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我算出一卦，您今天要中毒镖，我要知道这个，我就给您留一碗在那个兜囊里不就得了吗？还是您自个儿懒，您自个儿会配这个药，要隔着我会配这药啊，我把它配成一百多碗，我这镖囊里边装着，我这兜里也装着，我那兜里也装着，我裤衩上缝着兜还装着，我身上都带着，什么时候受了毒药镖，我什么时候掏出来治。韩章一听啊，让蒋平给气乐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说蒋平，你有理是吧？你有理，你多子说话都有理，咱不提这大了行不行？蒋平说：“我问你，二哥，您这气儿消了吗？”韩章说：“气儿啊，这么说吧，咱们俩是磕头的把兄弟，哪来那么多气呀？你进来，我往床上一躺，不看你，我是因为挨了毒镖没有药，我要撒这口气。”蒋平说：“得了，您这口气算撒完了吧？”韩章说：“撒完了。”蒋平说：“您要是撒完了，我还没吃饭呢。”韩章说：“那来坐这儿吃吧。”蒋平说：“您等会儿，我外边还有菜呢。”蒋平马上告诉店小二，把外边桌子上摆的那几个菜都给我端到这屋来，这是我二哥，我们两个要在这儿吃喝。把那菜都端到屋里边来了，酒也端进来了。蒋平跟韩章哥两个坐在桌子旁边，把酒斟上，端起这个酒碗来一碰，来吧，咱们弟兄这叫和解酒，干！这一杯酒刚干了，外边来了两个人，谁呀？正是那个龙涛还有李七。龙涛跟李七两个人进了屋之后，冲着蒋平一抱腕：“哎呦，四爷！”一转脸看见韩章了：“韩二爷，您恕我眼拙，咱们住对门的时候，您报名是韩章了，我就没想到陷空岛的吴蜀，可是我碰到蒋四爷，蒋四爷一说找您，我才想起来您就是韩二爷。我们两个不是原来跟您住对门吗？为了追花蝴蝶，我们两个走了，走了之后呢，我们就没再回这个店房，他呢在另一个店房住下了，所以今天我回来把他找着，又重新到这个店房里来了。我知道蒋四爷在这吃饭呢，今天到这里没想到跟您二位碰着了，真是三生有幸。”韩章说：“好吧，坐在这一块吃吧。”哎呀，我们两个，蒋平说：“甭客气甭客气，你就坐坐坐坐。”这两个人也坐到这儿了。龙涛看了看李七，李七敲了敲龙涛，接着龙涛就说了：“蒋四爷，这花蝴蝶您知道他上哪儿了吗？”蒋平说：“这花蝴蝶呀，跟你们说吧，昨天晚上我跟他算是朝了面儿，动了一下手，但是我没要了他的命。那个吴道成被我一次给捅死了，拽在那竹林里了。你们两个快点回去，告诉衙门里的人，上那三塔观里边把那吴道成弄出来埋了。那个小子是身负人命案的江洋大盗，他原来是占山为王的强盗，后来自个儿想金盆洗手，混入清门，那是个假老道，由衙门里头处理他吧。”

再一个，那里边还有一个爱喝酒的老道，他叫胡和。你把那个老道啊叫醒喽，今后那个三塔观呢就由他执掌得了。这花蝴蝶，昨天晚上我跟他走了一个对面，这小子身子可是真够快的。他转身从我旁边一跑，我拿我的分水峨眉刺从后边往前一划他。我本以为能把他后边开了膛，从后边能见到他的脊椎骨，可是没想到啊，这小子跑得快，我没划着他，蹭破点皮儿，估摸着他带了伤了，现在啊，连杆都定不了，衣裳让我给他划开了，这小子跑了。蒋四爷，他跑了，您估摸着他能上哪儿去？蒋平说："这个花蝴蝶呀，我估摸着他跑不远。为什么？昨天我在窗棂外边偷听，我听他跟吴道成在讲，他在想着那个观音庵里边的一个女尼叫静文。他说那个静文女尼长得十分的漂亮，一见着他就觉得被他勾魂摄魄。他想着把这个女尼弄到手。"而且那个吴道成还给他出了个主意，正因为吴道成给他出了这个主意，所以使我从心里边更恨这个吴道成。我没等他那个主意实现，我就把这吴道成给他宰了，要了他的命了。可是现在这个花蝴蝶会不会还上这个观音庵去找那个静文呢？这就不好说了。我觉得咱们应该呀。今天晚上就上那观音庵那个地方去，等着花蝴蝶。他想着那个漂亮女尼，说不定今天晚上就去了。他要一去，咱们动手把他抓活的。龙涛说："好啊，蒋四爷，您这个信息提供的太棒了。我对这个花蝴蝶恨入骨髓。你怎么那么恨他？"龙涛说："您不知道啊，我有个哥哥叫龙渊，跟我一起在仁和县听差呀，也是捕快。我们跟花蝴蝶打过一回照面了，结果这一打照面，他抖手一镖，这一镖打到我哥哥的花盖穴上了，我哥当时就躺下了。可是没想到他用的是毒镖，不出三天，我哥死了。"我跟这花蝴蝶有杀兄之仇。"哦，蒋平说："照这么说，我明白你的心意了。这样，咱们今天晚上就上那观音庵。"好，蒋四爷，我听您的。于是他们四个人吃完了饭之后，蒋平、韩章、龙涛、李七四个人奔这观音庵来了。到了观音庵，一见这个老主持，这老女尼一说明他们的来意，这女尼当然同意这几位在这儿等着花蝴蝶呀。她也害怕这花蝴蝶呀，这花蝴蝶老往这儿搞性骚扰啊，她老到这儿找那个年轻的女尼静文呐。这静文呢，手里边早准备着一把剪刀。静文这个意思，如果花蝴蝶真要是来了，非要对他强行非礼，他就自刎身亡，一剪刀把自个儿捅死，捅不死他，我捅死自个儿，以保全自己的名节。可是他们四个人这一来，作为老尼和这两个年轻的女尼，心里边都比较平稳了。觉得有官府中人在这等着捉拿这个盗贼，可是等了一宿，花蝴蝶没来。蒋平说："这个小子他怎么不来了呢？也许是昨天晚上我这把他一吓，他吓坏了，远走高飞了。"蒋平说："不要紧，咱们喝出去了，再等他一宿。"又等了一宿。花蝴蝶还没来，两宿过去，花蝴蝶没来。这龙涛就问蒋平："蒋四爷，您说这花蝴蝶？"

哎，他会往这儿来吗？讲凭着我估摸着他不能往这儿来了，但是这个地方我们也不能轻易的放弃。你呢，马上回到你们衙门里边，告诉你们衙门里边的当官的，就是你们的县太爷，让他多派两三个人经常到这里巡视，一旦有花蝴蝶来了或者他一出现，立即把他抓捕。龙涛说，那我们两个可以告诉县太爷做这个事，但是我自己本身还想要亲手捉拿花蝴蝶，您觉得花蝴蝶会跑到哪里去呢？蒋平说，我觉得呀，他还有第二个地方，因为那天晚上我在窗外听着了，他和他那个朋友吴道成讲，他想投奔太岁庄。太岁庄有个马刚，听说这个马刚他的叔叔在朝廷当中是什么总管，正因为他在朝廷当中有这么一个京官，所以这个马刚就在当地可以为所欲为，胡作非为。咱们到太岁庄去一趟怎么样？嗯，龙涛说，我看可行，那我就跟李琦陪着您二位，咱们一起勾奔太岁庄，看看这花蝴蝶是不是到马刚那儿了。如果真要是到了马刚的家里边，这还是个难题。孩儿也在旁边一听，怎么到他家里边是难题了呢？龙涛说，是这么回事啊，这个马刚人送外号叫黑太岁，这小子长得特黑，他那个地方叫太岁庄，他自己有一个大庄院，保护他庄院的人，那些庄丁，那些个护院的教师，听说有上百人。他那个庄院等于是一个土皇帝的围子，一般人谁也进不去。就在太岁庄那一带，老百姓提到马刚两个字儿，那真是谈马而色变，谁也惹不起他，他想怎么着怎么着。我们县衙里边想办他不想办，我们老爷那桌子上面告他那橙子有半尺多厚了，但是抓不着真凭实据，我们老爷没这能力，请示到州官府官谁也不敢抓他，觉得这个人有势力。他不光说朝廷里边有势力，这个人广交天下不三不四的绿林中人，所谓的天下豪杰，实际上那就叫黑白两道，什么都吃。这个小子五毒俱全，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坏蛋。可是就这么一个坏蛋，我们瞅着他没辙。蒋平说，这就说明你们这个地方官这老爷们胆太小啊。不是胆太小啊，我们抓不了他呀，你也抓不着他呀。这个黑太岁马刚一身好武艺，身背后有一对十八节大将钢鞭，身体特别的壮健，一般人你瞒过不了他，更何况他手下有那么多个家奴，还有那么多护院的。蒋平说，得甭管他怎么着吧，我看呐，咱们就奔太岁庄。他那个太岁庄有店房没有？龙涛说，有，太岁庄老大了，那个太岁庄里边有好几个店房。蒋平说，这就结了，咱们到那儿找个店房先住下，咱先探听探听，看看那个花蝴蝶上他家里去了没有。如果真要上他家去了，咱们摸准喽，查明白喽，知道那花蝴蝶住到哪间屋子，咱就想法半夜去把它掏出来，那不就得了吗？哎，这也行。于是他们这几个人商量好了之后，龙涛和李琦回到县衙里边向老爷禀报了一声，让老爷派几个人经常到那个观音庵那去转悠着。然后龙涛和李琦又回来，跟韩二爷和蒋四爷他们一共是四个人，带着兵器，带着盘船路费，就来到了太岁庄。到太岁庄之后并无声张，这蒋四爷

0: 还是那身道袍，还假扮成一个算卦的老道。二爷韩章呢，还是元神穿戴，龙涛和李七没穿官衣。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便衣警察，穿的是老百姓的平常衣服。四个人就来到一个店房，这店房叫陈家老店。到了陈家老店一问，说没有正房了，您就住东配房吧。好，四个人住进东配房之后，马上店小二接着就给摆桌子往上上菜又上酒。蒋平一看，哎，我们找你要酒要菜了吗？店小二说，哦，您几位没要，这九个菜呀，是您的朋友给您准备的。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0: 五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模式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9: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朋友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蒋平和韩章等四个人住进了陈家老店，住到店房的东配房里边之后，他们还没等说要什么呢，这跑堂的就往里边给上酒菜，满满登登的摆着一桌子酒席。蒋平就奇怪了，蒋平问这跑堂的：“哎，我说啊，这个酒菜是我们找你要的吗？”跑堂的就乐了：“哎，爷，这酒菜不是您找我要的，这是您的朋友给您订的，给您摆在这儿的。”蒋平一听，看了看韩章，用目光询问：“咱这儿有朋友吗？”韩章一听：“我们那个朋友在哪儿呢？”跑堂的说：“哎，您不知道啊，您这朋友就在上房屋住呢，上房屋东里间在那住着呢，他们在窗户里边看见你们几个人进来了，你们一进来，他马上就告诉我，准备一桌酒席给您摆这屋，说您这几位呀，远路而来，肯定走累了，肚子都饿了，进屋就想吃饭，所以说摆上一桌酒席。”蒋平一听：“哎呦，上房屋有我们的朋友，这得去看看呐。二哥，咱去拜访拜访。”说到这里，韩二爷跟蒋平弟兄两个人，这两个官差没动，他们两个人奔上房屋来了。这店小二引着他们两个人到了上房屋，到东里间屋里头，蒋平迈步走进来，定睛一瞧，哟，还真是朋友。蒋平一看屋子里边坐的是谁呀、是二爷丁兆慧，还有北侠欧阳春。这蒋平一看见这二位，马上抱腕拱手：“哎呦，丁二侠，北侠，没想到你们二位在这儿呢。”二爷韩章跟着也打招呼，因为韩章先见过北侠，韩章对二爷这丁兆慧那更熟悉，他们是近邻。打完了招呼之后，这韩章就说了：“你们怎么知道我来了？”丁兆慧说：“怎么不知道，我们在屋子里边隔着窗户眼就看见你们进来了，我不知道你们干什么来了，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先给准备一桌酒席，先让你们吃饱喝足再说。”韩章说：“这可得谢谢您，我们一进店您就给我们准备吃喝，你们二位怎么着，吃了没有？”丁兆慧说：“我们还没有呢。”韩章说：“那过来一块儿吧。”丁兆慧说：“我也想是这么回事啊，走吧。”丁兆慧和北侠欧阳春一块儿由打上房屋出来，到了他这东配房了。到这屋里边，这龙涛和李七见着二位互相之引，都认识了，坐下了。坐下之后，这就开始吃饭喝酒，酒都斟上了。在吃饭喝酒的过程当中，这蒋平就问丁兆慧：“我说兆慧，您今天过来有什么事儿啊？”啊，丁兆慧说：“有什么事儿啊，别提了， 我们家不是跑水上运输的吗？几十条船往往来来，在各条江河之中，有一档买卖，是给杭州的一个大丝绸商人运了八箱子丝绸，都是整匹的丝绸啊。这八箱子丝绸走到附近的时候，被人家给愣接到岸上来了。蒋平说：“谁接的？”丁兆会说：“谁接的？”就是这个太岁庄里边的马刚。这马刚手下他有几个恶奴，第一大恶奴又称他们手下的总管叫马头。蒋平说：“什么叫马头？这什么名？”丁兆会说：“就是他这几个恶奴啊，我打听了，有叫马头的，有叫马鞍的，有叫马尾的，还有叫马蹄的。您瞧瞧，正好凑齐一匹马。”蒋平说：“真是什么人起什么名儿，这马头怎么的？”丁兆会说：“这马头啊，把我们这个船就给劫了。其实我们船走到这附近的河道上啊，是靠岸休息一会儿，没想到这帮小子过去把这船就给我们劫了，八箱子丝绸啊强行卸货。我们这管船的人就问呢，说你要干什么？他们说了，这丝绸我们买了。买了给多少钱呢？他说了，一批丝绸给五两银子。您大概不知道这丝绸的价钱。这个丝绸啊，人家拿到东京汴梁批发价卖十两，他这一批给五两银子，这不赶上劫道了吗？他们想从中赚利呀。更可气的是，他一批按五两银子算，这五两银子他也没给。

腿。蒋平说：“那不跟他们打呀？”丁兆辉说：“打，咱们船上就几个人，人家这一去几十个人，说个抬，稀里呼噜就抬起来了。光棍不吃眼前亏呀！你要知道，跟着压这个船的是我手下的一个叫丁甲奎的。这丁甲奎那也是聪明着呢。结果他一看这个情况，就让他把这八个箱子抬走了，抬进马缸的府里去，回去跟我说了，咱们能吃这个亏吗？啊！”我说：“四爷，正赶上北侠在我那儿住了几天，玩了几日，想走还没走，让我给留下了。有这么一件事儿，我说没别的，让我大哥在家看家。北侠，您跟着我辛苦一趟吧。”北侠一听：“好吧，就这么跟我来了。”蒋平说：“你来了之后打算怎么办呢？”丁兆慧说：“怎么办呢？我直接就找这码头去，我跟这码头要理论理论，做买卖也好，你是做生意也好，你就是劫道也好，没有这么干的，我问问他怎么办这个事儿。”蒋平说：“人家说就买你这些丝绸，就给你五两银子一个。”丁兆慧说：“五两银子一个，这丝绸不是我的，我不是开的丝绸厂，我不出丝绸，我是给人家运货呀，我是搞运输的，他要想买给多少钱直接找这丝绸商说去。”蒋平说：“可是这个理儿，但是他要不找那丝绸商呢？不找那丝绸商，那咱们就得说道说道。”蒋平说：“你怎么说道？”丁兆慧说：“怎么说道？那就看话到什么份上呗，不行的话咱们就动手啊。”蒋平说：“你到这儿跟他动手，你可沾不了光。这个地方是他们的一亩三分地儿，太岁庄，这马刚在这儿，人称黑太岁，已经是盘踞多年了，你能斗得了他吗？”丁兆慧说：“这么的吧，走着看，我跟他只要一见面，还兴许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几句话谈明白了，我能把这八箱子丝绸要回来。”蒋平说：“但愿如此吧。”丁兆慧说：“四爷，您到这干嘛来了？”蒋平说：“这不是吗，我找我二哥，我找着了，亏了那回上你家去，亏了这位北侠欧阳春给我指了一条明路，我就按您指的那个路，我到处瞎撞，你还别说，三撞两撞，真撞着我二哥了，把我二哥给撞出来了。”韩章说：“撞出来是什么话？”蒋平说：“嗨，就那么一说呗。”我说：“北侠，要没有您那几句话呀，哎呦，我就找不着我二哥。可是找着我二哥，又碰上这么一个事儿，知道不知道？现在有个花蝴蝶叫花冲，这个大盗采花盗柳，窃取钱财，从东京汴梁折腾到仁和县这一带来了。”丁兆辉说：“有啊，有这么一个人。”蒋平说：“让我给碰着了，我们打过一个照面，我划了他一分水峨眉刺，这小子带了点伤跑了，但是我知道他十有八九落足在这太岁庄找马刚来了，因为他曾经说过马刚是他的好朋友。这就叫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鱼找鱼，虾找虾，剥了牛子配革了。这马刚是这样的人，他就接待这花蝴蝶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到这儿头一天住在这店房里，我们想摸摸底，看看这个花蝴蝶是不是就住在马刚的家中。如果真正确认他藏身于此，我们想办法得把这花蝴蝶给捉住。这两位是差官，我呢现在也算是六品护卫，这个事儿也是我职责之内的事情。那么你来了呢？”我说：“丁二侠，那就没别的，除了办您那个事儿之外，您也帮着办办我这事儿吧，我这个人手正愁不够。”

你说我二哥还有我，就我们哥俩，再加这两位差官呢，这是聋子耳朵摆设。我说这话您可别不爱听啊，因为您二位不会上房，不会轻身术，捉拿像花蝴蝶这样的飞贼，对您二位来讲，那就是等着瞪眼瘧着，嘿，瘸子打围坐着喊。

在相助我们一膀之力，我想这花蝴蝶他就跑不了了。北侠欧阳春在旁边就说了，哦，我听你这一说，我知道了，这个花蝴蝶实在是罪大恶极，应该诛之。讲明白就是吗？丁兆慧说，这样吧，我今天吃完了饭，我就上这马刚他们家门口，我去找那码头去，我问问这个码头，我们这几箱的东西他得怎么办。好，于是这几个人就在酒桌上吃喝以毕。二爷丁兆慧带着蒋平、韩章还有北侠欧阳春，那两位差官呢随后跟着也看看热闹，打听着就来到了马宅。嚯，马宅这个门口非常的高大，修的这门楼比一般老百姓那个门楼高出半截去，修的是五凳条子石台阶，门口两个大石狮子张着嘴瞪着眼，他这石狮子瞅着比别人家那石狮子都凶恶。到在这个地方呢，二爷丁兆慧走上前去叩打门环，梆梆梆梆，一敲门，大门一开，里边出来一个家丁。这家丁一出来，你就瞅着他顶着一脑门子官司，带着一脸的横肉，那眼睛立楞着。谁？找谁？丁兆慧说，我找你们的总管码头。你是谁？我姓丁，我叫丁兆慧，墨花村的，跟你们的总管码头去说，就说我来找他有要事相商，他劫了我的东西了。嗯，好，那你等会儿。这门丁转身进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就听里边有人说话，谁呀？还找上门来了啊？然后由打这院里边走出一个人来，丁兆慧一看，这个人大概就是那码头。为什么一见面就知道是那码头？这人长得那模样实在是太像码头了，这张脸足有一尺二长，这俩眼睛挺大，但是两个眼睛当中的距离很宽，俩眼睛往旁边咧咧着，当间这个鼻子呢是啪啪鼻子，这鼻子眼是翻鼻孔，厚嘴唇，一咧能到两腮，这嘴还够大的，整个这脑袋你一看就跟那马脑袋差不多。丁兆慧一看他呀，差点没乐了，心想你这名跟你长这模样太相符了，你就是个码头。这蒋平在后边瞅着也心中暗想，嘿，哎呀，他叫码头，哎，他长得跟真像码头。这码头出来了，在台阶上边一站，谁找我？丁兆慧说，我。您接哪儿来？丁兆慧说，我从墨花村来，我是墨花村的丁兆慧。哦，听说过墨花村，听说有双侠呀，二侠就是丁兆慧，就是足下吗？丁兆慧说，对，就是我。今天到我们门口干什么？丁兆慧说，我来干什么大概您能知道。我怎么就会知道呢？丁兆慧说，您做的事儿您能不知道吗？我是在水上跑运输的，跟您讲，我有一条船，船上边给人家运了八箱子丝绸，这八箱子丝绸是人家商人托我们运的，本应该把它运到东京汴梁，可是走到您这个地方，听说被您就给半道上给截下来了，有这事儿吧？码头一听，哎，这话说的不好听啊，什么叫截下来了？我们在这儿买下来了。丁兆慧说，买下来了您给钱了吗？钱是要给的，做买卖吗？讲买讲卖，既然买下来马上就能给钱。丁兆慧说，我问您，您给

0: 多少钱？给多少钱？一批丝绸给你五两银子。丁兆慧说，您听我说，这丝绸人家送到东京汴梁，批发价一批是十两，您在半道上给截下来，您说一批给五两，没出门人家就赔着一半呢。再者说了，这丝绸不是我的，这是丝绸商的，人家是把这个东西托我们给运到东京汴梁，可走到您这儿了，您就把这东西愣给抬起来了，美其名曰要买，这买卖有这么做的吗？您这叫强买强卖，这是国家不允许的。我手下人不会说，回去跟我讲了，我是管船的东家，我自然就得要登门来跟您说两句。您打算要这丝绸吗？不要紧，您去找那丝绸商家，您跟他当面商量，您是五两也好，五十两也好，这跟我没关系，可是我是托运丝绸的，我是玩船的，您把我的这船上的货给截了，这个有点于理不通吧。啊，所以今天我特登门拜访，求您高抬贵手，把这八箱子东西还给我，然后您想买丝绸直接找那丝绸商去谈，怎么样？丁兆辉一说这个话，这码头站到这高台阶上瞅着丁兆辉，我跟你说，如果说这八箱子丝绸我要不给你呢？丁兆辉说，您要不给我，这话可就不好说了。怎么个不好说呀？丁兆辉说，您要不给我，一，我是要告到当官，二，我要想办法得把这八箱子东西要回去，要不然的话我这个钱赔的可太多了。哈哈，哎呀，我听说过墨花村的丁氏双侠，没见过，今天头一回打交道，我跟您说句实话啊，我们马刚庄主家里边上上下下的奴婢们也好，妻妾们也好，有的是，都是讲穿讲戴的，非常喜欢杭州的丝绸，听说这八箱的丝绸都是最佳的产品，所以呢，我们在半道上把它拦下来了，我们就是想买，我们也不是抢，我们也不是夺，想买呢，想买的便宜点，那么我给你们定了个价，就是五两银子一批丝绸，你觉得我这个价要是定买了的，咱们可以再商量。你刚才说了，你不是丝绸商，但是我把这话跟你说，让你给我借语传音，回去跟那丝绸商讲一讲，你就说我买了，他同意不同意？要是同意了，两个月以后我把钱给他，他如果不同意的话，让他来跟我们再商量，咱们是谈价还价砍价论价，怎么说都行，反正这八箱的东西我们就要了。丁兆慧一听，这简直是太霸道了啊！天底下还从没有听说过这么买东西的。丁兆慧当时这个火就有点压不住了，丁兆慧说，跟您说，您这耳朵要好使的话，能听明白我的话，这个丝绸商得您跟他去谈，我当中给您做中人，您给我多少钱雇的我呀？啊，这个中人我不能做，所以我今天跟您讲，您把那八箱的东西给我，我把它送到东京汴梁，您要急等着用这个东西，您可以直接找这丝绸商，就在杭州，无论如何您得把那箱子给我拿出来。码头说，那么我要不拿呢？丁兆辉说，要不拿咱就说道说道吧。
1: 怎么个说道？丁兆辉说，由您挑，您说怎么说道。
0: 这码头当时左脸的下边这块肉一哆嗦，这眼睛一立了，
1: 怎么个说道？难道说你到了我们门口这儿还想打

0: 什么？丁兆会说，我来的人少，你这个地方你们人多，打吧，我倒想打，只是我怕你们以众欺人，要讲单打独斗的话，不妨我陪你们两趟。这码头一听，好啊，既然是讲单打独斗，你放心，我这府里边人有的是，我绝不能欺负你，我要是打群架，那我算栽着面丢了人了。小子们，给我拿兵去。我是姓丁的，你说动兵器但还是动拳脚？丁兆辉说，随您挑，怎么着都可以。好嘞。后边有人马上拿过一把刀来，就跟这小子手中把刀一拿，亮了个事儿，谁上？丁兆辉刚想要往上上，蒋平在旁边说了，等会儿，用不着您上，我这当伙计的先替您打一阵。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的传承人。万五年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古琴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
15: 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7: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在马宅的门前，丁兆慧和马头两个人话不投机，要动手。这功夫，马头手里边提了一口刀，丁兆慧刚要往上上，旁边的蒋平说了话了：“等等，我这当伙计的替您打一遍。”蒋平一说是当伙计的，二爷丁兆慧就心领神会了。蒋平现在要以伙计的身份过来，先给他垫一场。

0: 两瓶一纵身就过来了。丁兆慧呢就顺口答应说了一句，伙计加点小心。蒋平说没事。蒋平就在这个码头面前一站，这码头仔细定睛一瞧，呵，这就是你那伙计啊，啊，你瞧长那模样，掐吧掐吧做不熟一顿饭，整个一捆柴火啊，干瘦干瘦的，怎么还穿着道袍啊，这什么伙计，出家的伙计啊。码头就问他，哎，你怎么穿这么一身衣裳？蒋平说，我从小好这个，你管不着，这样的衣裳我穿着好，我从小体格不好，我妈把我许到庙里了，我是在俗家的老道。呸！码头心想，还没听说有这样的说道，他是俗家的老道。你叫什么名字？甭问名字，我就是丁兆慧的伙计。你不说要比试比试吗？咱们两个就比试比试。
1: 你有什么兵器？
0: 蒋平说没什么兵器。往身上一伸手，噌，把坠一对分水点钢峨眉刺亮出来了。这峨眉刺在手中一转，噗，就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是老太太纳鞋底子用的玩意儿，比锥子粗点，见过没有？码头一看知道，十八般兵器里边有这个东西，这短兵器里边的峨眉刺。码头说，哦，你使这个东西倒也对了，就凭你这个体格，就你这个身况，你也就配使这玩意儿。蒋平说配不配的，请过来吧。这码头手中把这刀一合，往前一纵身，照着蒋平唰的下就一刀。这一刀往前一劈呀，这蒋平滴溜往旁边一闪身，还真利索。这码头头一刀没砍着，一看他跑到右面去了，这小子把刀往回一翻，唰，横着一扫，蒋平坐井藏头往地下一蹲，接着用这峨眉刺往上一捅，腾，这峨眉刺奔他手脖子这儿点的。这码头一看他峨眉刺往这一扎，他往回一撤。蒋平是用左手的峨眉刺啊点的他右手的这个拿刀的这手脖子，他往回一撤呢，这峨眉刺正点的这个刀的刀面上，就听当的一响。他左手是点的这儿，可右手这还有个峨眉刺呢，这右手的峨眉刺就奔着他的腋下一滑，把他这个衣服腋下这个地方给他划口子，这一个口子给划开了，但是没蹭着肉。码头自个儿觉得这个腋下凉风进来了，码头就觉得哎不好，就是他回身又是一刀。蒋平往起一纵身，身轻如燕呐，纵身起来就等于跳到半天空一样。码头这一刀没划得着他，蒋平有打高空中把两个峨眉刺拿手一拿，往这下边就戳下来了，嗨，奔他两个肩头来了，奔两个肩头来，这个码头往旁边一闪身，把这峨眉刺躲开了。但是一闪身躲开是躲开了，他没想到这蒋平这峨眉刺接着又往上一撩，往上这一撩的时候，后脊背衣裳给划开了。这一开开，码头就觉得后边这衣裳里边透进风来了，腋下开了，后背又开了，码头就觉得不好。这个时候门口可就围着一帮看热闹的，都是这附近的老百姓，过路的行人，知道老马家门口可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今天怎么竟敢有人堵着门口找事儿？哎呦，大伙瞧瞧，哎呦，尤其一看码头，说这马总管呐，这个地方他说话算数啊，而且在街上一走，谁都不敢惹啊，不管是老的还是小的，还是男的还是女的，谁见着他都得尊敬着。这马总管今天怎么碰见这瘦老道，跟他这一动手，让这瘦老道给他把衣裳弄得一道一道的了呢？这个时候马头就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周围看热闹的人都是本村的老百姓啊，都知道他呀，所以马头就有点急。这一急一回身，照着蒋平唰又是一刀。这蒋平一看他这一刀奔着一来，这回蒋平也不躲也不闪，望他

0: 身上钻，往身上这一钻，他拿那个分水峨眉刺奔着他肚子那么一杵，这马头就觉得事情不好，嗨，他往起一纵，俩腿就来了一个凭空叉，他往起这一纵起来，蒋平就手就钻到他腿底下了，拿那个分水峨眉刺照他的裤裆这地方，嘿，一下子把裤裆给撩开了，这裤裆一撩开，这乐可大了。这马头里边幸亏趁着红布的裤衩，要不然的话就全漏了，这个红布裤衩没给他划破，这马头觉得裤裆咔的一声让他给撩开了，马头往旁边一纵身，等等，说了声等等，为什么？他来不及了，他得换裤子。蒋平怎么一站，怎么着，怎么样，等等可以，回去换裤子去啊，换完了裤子再出来，也在这儿等着你。哎呦，这马头当时觉得可栽了面了，丢了人了，现了眼了，让人家笑话了，转身往里走。马头往里走的时候，门口这么热闹，折腾这么半天了，这马刚可就知道了。黑太岁马刚听手下人向他禀报，说门口有人来找事儿的。马刚往外走，正碰着马头往里来。这马刚就问这马头怎么回事，谁来了？马头就别提了，嘿，墨花村的双侠来了，还有一个瘦小子，说是他的伙计，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把这个事情一说。这马刚一听，哦，怎么这东西到咱们府里边还竟然有人敢堵着门要的啊？这个事儿还从来没见过，我瞧瞧。马刚就出来了。马刚又打院里边走出来之后，他身背后背着一对十八节打将钢鞭。这小子长得黑黝黝，一张脸，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眼睛，这眼睛有点跟金鱼差不多，高鼻梁，薄嘴唇，海下一部短钢髯，身上穿着一身青短衣裤，腰扎大带，足蹬快靴，在门口的一站，倒把着手，哪位是丁双侠？丁兆慧就过来了，我是，请问您是马刚吗？对，我就是马刚。怎么着，我听说我手下人买了您的东西了？丁兆慧说，不对，不是买了我的东西了，是抢了我的东西了。嗯，我手下人怎么会抢你的东西呢？丁兆慧说，你问问你那个马头，他就明白了。丁兆慧把这个事情经过又说了一遍，马刚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我说丁兆慧，我劝你还是回去吧，这个东西倒在我的府里头，一般来讲是不能往外出的。你想想，肉要是进了老虎嘴里，还能再夺出去吗？谁有这个胆子？
1: 丁兆慧一听，心想，好小子，你好大的口气，你把你自己比作老虎，你就这么吃肉啊？啊，你就这样吞食周围老百姓的那肉啊，了得了。
0: 丁兆慧说，请问这个肉要是进了您的嘴里边，难道说就出不来了吗？对，进到我的嘴里边就出不来了。
1: 丁兆慧说，那我要是使劲往外掏呢？
0: 嗯，马刚当时把这眼睛一瞪，你要使劲往外掏的话，那也行，虎口夺食得看你的本事。
1: 丁兆慧说，刚才我已经领略了你手下大管家的这个本事了，你那大管家换裤子去了，等他把裤子换完了出来之后，我们继续比试。
0: 马刚说，用不着，既然话说到这里了，他回去换他的裤子。那么说吧，你如果要胜了我，我就把你这几箱子东西让你拉走。
1: 丁兆慧说，这话可是您说的，您可是这太岁庄的庄主，您可是远近闻名的黑太岁马刚。
0: 对，正是我。
1: 算数吗？
0: 当然算数。

0: 说着话，马刚一伸手，由打背后把这一对钢鞭就抽出来了。
1: 单打独斗还是怎么着？
0: 丁兆辉说，我来的人少，正想跟您要单打独斗，
1: 请过来吧。
0: 说到这里，这马刚手风把双鞭一摆，照着丁兆辉一个流星赶月，嗡嗡奔着脑袋就砸来了。丁兆辉手中一合，这口单刀躲在旁边，拿刀往外一拨，当回手拿刀横着一扫，两个人就打在一起。这马宅的门前呢，眼下就成了把式场子了，周围围观的人是里三层外三层。蒋平这个功夫在旁边瞧着，心想马刚出来了，这丁兆辉要跟他交手，就得让他跟他交手，我不能再从中拦着了。双侠的功夫蒋平心里有底，那可不是白给的，那是超群的武艺。说这个马刚有多大能耐，蒋平心里都不知道，料这马刚未必能胜得了丁兆辉。二爷韩章和四爷蒋平在旁边瞧着，这个马刚还真不是一般的武艺。瞧他这对双鞭，受过名人指教，高人传授，动起手来，这鞭带动着风声，他是双兵器。二侠手中是单兵器。
1: 他们两个人想，
0: 要说是丁兆辉马上能把马刚给拿下，现在看来还不可能，得需要再打一段。可是两个人打着打着，打到有二三十个回合未分上下。这个功夫换裤子那小子又打里边出来了。换裤子那个小子又打里边出来之后，在门口一站，哎，马爷，家里来客人了，您别跟他打了。这话刚说到这儿，这马刚往旁边一撤身，跳出圈外，
1: 停。我说丁兆辉，今天我家里有客来访，那么我跟你就先不陪了，有本事的话明天你再到这儿来，咱们接着比试。丁兆辉一听，好吧，既然这样，明天在你门前相见。好，
0: 这马刚一转身回去了，这大门咣啷一合，咕隆咕隆插上了。看热闹的人纷纷散去，哎呦我天哪，这张大的可真热闹啊，没想到啊，哎呦，这黑太岁门前还有找心的，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人都走了。丁兆辉和蒋平、韩章、北侠欧阳春这几个人都回来了，回到店房里边之后往这一坐，丁兆辉瞧了瞧北侠欧阳春，北侠您觉得怎么样？北侠说，这个马刚啊，我看还真练过几天真功夫，他这对鞭不是一般人可以比得了的，不然的话就凭着赵慧你这口刀他赢不了你，很快你就取胜了，可是今天他能跟你对付个二三十个照面，他说是家里来客人了，我想啊也未必是来客人，说不定啊他那个仆人给他找一个借口，设一个台阶让他下去就得了。
1: 丁兆辉说，这回咱没把这八箱的东西要回来，我们不能走啊。北侠说，是啊，不能走啊，
0: 你们不是还要抓花蝴蝶吗？今天晚上可以夜探他们的宅院，瞧瞧这个花蝴蝶到底是来了没来。
1: 蒋明说，对了，北侠，今儿晚上您跟我们一块儿也辛苦一趟，到他们家里边看看这个花蝴蝶在不在，
0: 如果真要是花蝴蝶在的话，捉拿这个小子得借您的力量啊。
1: 北侠，您是武林中有名的高手啊，您可不能袖手旁观呐。
0: 北侠欧阳春说，
1: 哎，这个事情啊我当然是不能袖手旁观，不过今天晚上你们要上他的这府里边去探看呢，那我就不去了。今天这一天呢，我觉得有点劳累了，我想在屋里边啊睡个好觉，缓缓精神，等着明天呢我再跟你们一块儿去。
0: 蒋平说，也行，北侠，那随您的便。 蒋平心中想，人家北侠欧阳春是到这来看朋友的，来看丁兆兰丁兆会的，我们求人家帮忙，人家愿意帮是人情，不愿意帮是本分，这个事儿他不能勉强。蒋平点头就答应了。
1: 他们几个人在店房里头吃完了晚饭，又休息了一阵，天黑下来了。蒋平、韩章还有丁兆会三个人商议好，今天晚上要夜探马岗寨。
0: 定更天以后了，三个人换好了夜行衣，带好了兵器，由打店房里边就出来了，来到马宅的旁边，三个人相继纵身倒在墙上，由打墙上又纵身倒在他的房上，由打前院顺房脊瓦垄走到他的后院。
1: 后院一瞧这院子很大，正房一趟，东西配房两趟，
0: 正房屋里大厅中是灯火通明。三个人趴在了房坡上，定睛往正房屋里边瞧。
1: 大厅里边摆着一桌丰盛的酒席，正座正坐的是黑太岁马刚，旁座陪着一个人，是个年轻人，身上穿着一身短衣舞服，腰扎着大带，背背着单刀。这蒋平一看就认出来了，哎呦，
0: 蒋平心想，正是花蝴蝶呀，白天说有客来访，莫不是这个小子他刚到吗？
1: 嗯，好，他刚到，我们来得巧，我们在这瞧着，听听他们说什么。就听马刚跟这花蝴蝶说了，贤弟，今天你来到这里，我真没想到啊，最近干什么呢？
0: 花蝴蝶就说了，大哥，最近您还不知道我干什么吗？官府中到处贴告示在捉拿我呀，悬赏1000两，我现在值了钱了，
1: 所以呢，我到处藏身，哪儿也藏不住了。
0: 原来我是走几个庙宇，拜访几个朋友，可是现在呢，我觉得庙宇里边不好待了，想到您这儿了。
1: 大哥，
0: 您是这太岁庄的庄主，而且朝廷里边有亲戚，再加说天下江湖中有朋友，我觉得到您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平安的，故此不揣冒昧，特意到此拜访大哥。说着话一伸手提着起一个包来，往桌子上一放，
1: 大哥，这是400两银子，不成敬意，小意思请您笑纳，没事买点茶叶喝吧。
0: 蒋平一听，你奶奶，400两银子买茶叶喝，都买什么茶叶？
1: 就看马刚把这银子包一提喽，兄弟，咱们哥俩是多少年的交情了，用得着这个吗？
0: 哎，大哥，咱们好几年没见了，头一次见面应该有个见面礼儿，要不然的话显得兄弟我没教养。
1: 嘿，好好好好，来呀，把这东西放下来。
0: 把那银子包交给别人拿走了，这里他就开始端起酒杯来了。
1: 贤弟，远路而来，一路风尘劳苦，没有别的，略设薄酌，以示接风，干一个。
0: 走，俩人喝了一个。这个时候就听花蝴蝶问马刚，
1: 大哥，白天我来的时候，我听说您正在前面，有人找您打架，要跟您比武，这是谁呀？
0: 吃了熊心，吞了豹胆了啊？要敢跟您找到门口来比武？
1: 马刚说，别说了，白天找我来这个人，这个不是一般的人，墨花村的双侠，那老二叫丁兆会，不为别的，因为他的货船在咱们这儿路过，咱把他的货给他劫了，
0: 咱说要买，实际上呢咱是相中了，咱想用他这货呀，咱们自个儿倒把手赚一笔，可是我不知道这货是丁兆会的，要知道是他的就不做这事儿了，
1: 正因为不知道
0: 把这事儿做了，已经做了，那就做了吧。
1: 他丁兆会，他能就此善罢甘休吗？所以找到门上来要和我们理论，
0: 我不怕理论。
1: 你说论什么？打官司上衙门，
0: 我不怕。
1: 再者说了，论势力，朝纲中咱有人。你要说打打斗斗，你有朋友，我也有朋友，你说怕什么呀？啊，
0: 就因为这个，所以我跟他比武较量了一下。
1: 你还别说，兄弟，这丁兆会名不虚传。
0: 双侠呀，这哥两个武艺都高啊，今天我一交手，我就感觉到了，这不是白给的。
1: 花蝴蝶说是吗？等有机会的话，我跟他会会。兄弟，你要住在我这儿，我这心里边就更踏实了，你就是我一个帮手。你这些能耐我知道，一般的人他斗不过你。
0: 刚说到这儿，就听见后边一阵大乱，慌慌张张的跑来一个小丫鬟。这小丫鬟跑到前边大厅里边，一见了马刚，哎呀，庄主爷呀，你快上后边去看看吧，可了不得了，咱们家闹妖怪了。
1: 马刚一听，什么闹妖怪了？什么妖怪？
2: 哎呀，我跟你说，庄主爷啊，刚才呀就一阵黑风啊，就把这屋子里边灯给吹灭了，一吹灭了，外边进来一个妖怪呀，那个妖怪长个两个犄角啊，还露着两个大牙呀，这妖怪转了一圈，我们那个总管马头那脑袋就没了。
0: 马刚一听，怎么马头没了？房上的蒋平一听，嘿，他奶奶，这叫人不报天报。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6: 你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才能
16: 立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被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7: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8: 就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9: 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1: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 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蒋平、韩章还有丁兆慧，他们三个人夜探马刚宅，趴在房上正听这马刚跟那花蝴蝶两个人谈话呢。这个时候，他后院有个小丫鬟慌慌张张跑到前边，向马刚禀报说：“老爷可了不得了，后边有个妖怪把我们这总管马头啊脑袋给弄没了，一阵风把灯吹灭了，这马头脑袋丢了。”这个话一说，当时马刚为之一震。马刚一听，什么？一个妖怪？对了，长着两个犄角，青脸红发，锯齿獠牙的。马刚说：“还有这种事情吗？啊？
7: 带我去看看。”
6: 说着话，这马刚站起身来，花蝴蝶随后边跟着，他们奔后边去了。这马刚这个院子，三进的院子带东西跨院，这片宅子可不小。他们所待的这个大厅正是当间的这个院子，他们转身奔后院。趴在房子的蒋平看到这里，瞧了瞧韩章，滴滴的声音说：“二哥，瞧见没有，他们家闹妖怪了，咱别在这看了，咱先回去吧，啊，听听他们家发生了什么事儿，得着一个信儿，然后咱们再来。”好，三人又打房上转身行，跳到墙上，又打墙上翻身出来，回到了店房之内。三个人回到店房里头，一看这北墙欧阳春还在那睡着呢。蒋平他们回来之后，蒋平就说了：“北侠，睡得怎么样？”北侠欧阳春把眼睛睁开了：“哎呦，几位回来了， 小明回来了，您今晚上没去，跟您说，您少看着一个热闹。
8: 什么热闹？
6: 蒋平说，告诉你，这都没听说过，马刚他们家里闹妖怪了。这妖怪还真厉害，把他们家那总管马头把脑袋给摘走了，不知给扔哪去了。
8: 是吗？欧阳春就坐起来了。真有这个事吗？
6: 蒋平是真的，我们在房上听得真真切切呀，这还假得了吗？要不然的话我们还多待一会儿，我看那马刚窝上的蚂蚁他不知道怎么着好了，上后边去看去了。我们本应该跟着他上后边瞧瞧，但是我们从房上走又怕被他们发现，所以我们就先回来了，咱们听听消息再说。
8: 欧阳春说，哎呦，天下还有这种事吗？我从来没听说过。
6: 蒋平说，就是啊，长见识吧。他们几个人后半夜就睡了，转过天来早晨起来用罢了早饭，当要吃中午饭的时候，这街上可就传开了，马刚家里面发生这个事儿，整个这镇子上没有不知道的了。跑堂的这小伙子爱说话，一见了蒋平，给他们往上中午饭上菜的时候，就跟蒋平顺嘴在这乐了。嘿，我跟您说，可爷，我们这个镇子上出了个大事，您知道吗？蒋平说，什么大事啊？我没听说。
8: 嘿，告诉您，我们这太岁庄庄主就那黑太岁马刚，昨儿晚上他们家里边闹妖怪。
6: 蒋平说，还有妖怪？

怪吗？那妖怪长什么样？这妖怪长得吓人，俩犄角，青脸红发，锯齿獠牙，跑他们家去。他家里边那个说话算数的，代表马刚老出来办事儿的，那总管叫马头。嘿，这马头叫的头没了，哪儿去了？您听着，哪儿去了？一转身的功夫，那脑袋就没了。他们以为妖怪给拿走了呢。今天早晨起来，他们府里的人往外一走，没想到哎，就马头这头在他们家大门口上沿上挂着呢。这开门的第一位往外一走，以为天下了雨了呢，往脑袋上滴滴答答的，抬头一看全是血。哎呦，这小子当时差点没吓拉喽。回去就告诉他们府里的人，马上把那马脑袋就摘下来了。马脑袋啊，不是，就那马头那头啊，就给他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送到后边跟那枪子安一块了。今天我刚看见他们抬一口棺材上他们家去，把他装殓起来了。我们这个地方就这些年从来没听说有闹妖怪这一说，现在这回开了先例了，妖怪来了。哎，你说这妖怪他还会杀人呐？啊，蒋平一听，哦，好好好好，这事儿我头一回听说，那就说明你们这个庄主没办什么好事，要不就是办什么事把这妖怪给得罪了，妖怪就找他算账来了。跑堂的说，就是啊，哎呀，就把我们这镇子上的老百姓给吓得家家啊准备着今天晚上提早睡觉，把那门拿杠子顶上，把屋里头门拿东西都把它落上堵上，怕妖怪窜到自个儿家里去。蒋平说，嗨，这个妖怪呀、啊、他也不是随便乱窜的，谁惹了他他找谁，没惹他你就别害怕。老百姓不是有句俗话吗，没有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我没办亏心事，那鬼来了我也不怕呀，是不是？哎，对，您说这话可也对。这哥几个吃完了午饭之后，蒋平当时就跟丁兆慧说了，我说丁二爷，昨儿个你可跟是老马家说的明白道的清楚了，今天中午以后还得上他们门口找他去，你得找那马刚，你们两个比武较量。丁兆慧说，是啊，我们不能因为他家里边什么来了妖怪了我们就不找他了，今天我们还去看他怎么说。蒋平说，对，走。吃完了午饭，蒋平、丁兆慧还有韩章，再加上这两位公差，这龙涛还有李七，北侠欧阳春呢走在最后，一块儿就来到了马宅的大门外。到大门这儿，丁兆慧迈步走上台阶，用手扣打门环，现在这门是插着呢，梆梆梆梆一敲这门，里边有人把门给开开了。这门丁把门开开，往外一瞧，哟，哦，您又来了。丁兆慧说，昨天说的好啊，还是这个时间我来找马庄主，还谈我们那八箱子丝绸的事儿，请马庄主出来吧，我们昨天比武没分出上下高低，今天我们得接着比。丁兆慧把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这个门丁一反常态的是满脸堆笑，昨天也是这个门丁，也是他开门，立愣着眼睛就出来了，今天呢，感情他这脸上也会笑。他瞅着丁兆慧，我说，这位爷，这个我跟您说两句啊，您大概还不知道，您是外地来的，昨儿晚上我们家里边啊后院闹妖怪了，这个妖怪来了之后啊就把我们那总管马头给杀了，现在我们这个府里边上上下下大家伙都忙活丧事呢，这位爷您能不能容容阔啊，我们家里死了人了，您还能堵着门要比武吗？
再者说了，您说您那八箱子丝绸就是这码头带人给您抬过来的，可是这码头他死了，他死了这个事就弄不明白了。你非要跟我们这庄主马刚比武，那你等着我们这庄主把他这丧事张罗完了之后再说呀，对不对？您能不能高抬贵手，再晚两天到这儿找我们庄主来？他这话这么

0: 你告诉你们的庄主马刚，可不是我不敢来，是你们家摊了丧事儿了，我不该来，明白了吗？我知道了，谢谢您，谢谢您。
1: 丁兆会说：“好吧，走。”
0: 丁兆会一转身，跟蒋平还有韩章等等众人回来了。回到店房里边之后，丁兆会说：“这个事儿啊，也只能这样了。现在他们家死了人了，咱也不能死盯着跟他比武啊。”蒋平说：“对。”我说：“丁二爷，这个事儿啊，您做的够仁义的，咱们不能够这样，咱们不能够落井下石啊。不过今天晚上，咱该去还得上他们家去一趟，咱看看他们家这妖怪到底是怎么回事。昨晚上咱没看清楚，今晚上再去瞧瞧，这妖怪今天晚上还能去吗？如果真要还能去，咱们大伙共同开开眼呐。”丁兆会说：“也是啊。”丁兆会说：“我就怀疑这个妖怪是真的是假的。”蒋平说：“真的，你没听那小丫鬟说，长俩犄角，青脸红发，锯齿獠牙，还有俩獠牙呢。”丁兆会说：“要这样的话，这妖怪那是什么妖怪呢？是牛魔王。”蒋平说：“不对呀，牛魔王有鸡就对呀，这俩獠牙可就不对了。这牛你不知道吗？牛没上牙，狗没肝呐，它没有上牙，它吃草的时候都在那倒叫啊。你说长出俩獠牙来，那算是什么牛啊？”丁兆会说：“那也许野牛。”那野牛它也不能那样啊，它成了精就变了样了。行了行了行了，蒋平说：“别操这心了，今天晚上啊，咱们就过去瞧瞧得了。”晚饭之后，这蒋平就又问北乔欧阳春：“北乔，今晚上跟我们一块去看看热闹去，您瞧瞧这妖怪是怎么回事。”北乔在旁边老半天没言语：“哎呀，跟几位说呀，我今天晚上估计也够呛能去，我去不了。我从打昨天呢，这身上就觉得难受，浑身上下骨头节疼，十有八九啊我是感冒了，要发烧，我别去了，您几位去吧，我就在家里边睡一宿安稳觉，明天实在不行我再吃点药，可能我这场病就能过去。要不然的话，我跟您去了，晚上我再一上房，凉风一搜，说不定我这病就重了，给几位添麻烦。”蒋平一听：“哎呦，北侠，您早说呀，早说，今儿个白天就给您买药去了。好吧，您快点好好休息吧。”北侠欧阳春在屋里边休息，蒋平、韩章还有丁兆会三个人由打这店房里边就出来了。两位公差晚上不能跟着出来，因为他们两个不会上房。三个人出来，一边在街上走着，压低了声音，蒋平就跟韩章说：“二哥，您看见没有，这北侠呀，两天他都不出来，他不愿意参与咱们这事儿。”韩章说：“懂得这叫什么吗？这叫什么呀？”韩章说：“这叫人到中年万事合。你看看这北侠嘛，人家是有本事有能耐，但是岁数比咱们大，我听说呀他快奔四十了，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不惑之年什么事儿就都看透了。咱们这个事儿，你说这丁二爷那有八箱子丝绸，咱们这儿要抓这花蝴蝶，这两件事儿哪件事真正跟人家有关系啊？那丝绸也不是他们家的，花蝴蝶抓住之后，人家能跟着咱上东京吗？都没他的事儿。所以说人这就变相躲了。”蒋平说：“我明白明白明白。好啊，人各有志，不可勉强。甭管怎么说呀，他能跟着丁二爷来这一趟，这就够朋友。”丁兆会说：“是，北侠一身好功夫，这是没到关键时刻，到了关键时刻他绝不会袖手旁观的。”蒋平

0: 听着好，三个人说着话，又来到了马刚的宅院之外。这三位顺着昨天走的这个道，在旁边胡同里边进去，纵身行，跨墙头，再一纵身上房坡，由打前边来到中院，趴到房坡上，往大厅里边观瞧，往里边一看，大厅里边仍然是灯火通明。一瞧这大厅里边，还是满满的摆了一桌子酒席，那酒都在杯里倒着呢。这个功夫，马刚正跟那花蝴蝶两人一边喝着酒，一边在那说话。他们两个也在谈论着妖怪的问题。马刚就问花蝴蝶："兄弟，你见过妖怪吗？"花蝴蝶在旁边说："大哥。"跟您说，我活这么大，我还真没见过妖怪。马刚说："我估摸着这个妖怪未必存在。"花蝴蝶说："但是你怎么解释啊？青脸红发，锯齿獠牙，动作敏捷，一阵风脑袋就没了，这不是妖怪，这是什么呀？"哎呀，真是家门不幸啊！谁也没摊上的事儿。"让我摊上了，我就想啊，是不是码头这小子弄那几箱子丝绸来，弄出毛病来了？怎么那个丁二侠往这一找，晚上就有了这事儿呢？会不会是丁二侠弄的什么事情呢？捣的鬼呢？"花蝴蝶说："这个您没法说呀，无凭无据呀。这今天白天不是那丁二侠还找您来了吗？是您门上的人把他给回了，别给您添乱呢。这丁二侠还挺够义气，这不就回去了吗？我估摸着过两天他还得来找您。"
1: 马刚说："是，这个事儿，我得琢磨着怎么解决呢。这东西已经到我手里头了，我是绝不能再给他的。"花蝴蝶说："大哥，我这回上您家来呀，我觉得也不太好。您看，我刚到您这儿，这妖怪就来了。这妖怪是不是跟着我来的？"这什么话呀？怎么能妖怪跟着你来呀？你又不是妖怪。"花冲说："他是这样啊，我这些日子行踪不定啊。不是在庙里蹲着，就是在哪个观里待着，有时在坟地里边路过，说不定哪有一股邪气跟着我就过来了。"
2: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兄弟，你一身好武艺，一身正气，什么东西敢侵入你的身子？"
0: 花蝴蝶说："我还真这么想。
2: 大哥，您这地方啊，我不打算久待，
0: 待长了，我这个身份对您不利。我总想找一个能够稳住身子，待多长时间都不出事儿的地方。您说现在有这样的地方吗？"马刚听到这里，微微一笑："
1: 兄弟，你刚才一说这话，我倒想起来了，现在可有这么一个地方。"
0: 花蝴蝶说："在哪儿？"马刚说："我有个兄弟叫马强。我这儿叫太岁庄，他那个地方叫霸王庄，他那个霸王庄离我这儿有100多里地呢。我这兄弟马强，你可不要小看他。你知道他跟谁是朋友吗？"花蝴蝶说："他跟谁是朋友？"我这兄弟马强跟襄阳王是朋友。知道襄阳王是谁吗？"花蝴蝶说："襄阳王我听说他是皇亲。"马刚说："对了，这个襄阳王姓赵，叫赵觉。这个赵觉是当今皇上四弟他的叔叔，他的皇叔。按说呀，当年三弟真宗的时候，这个赵觉好悬就当了皇上。不知怎么弄的，他呢接位的这个位置就给罢免了。"这个赵觉很有个性，据说在朝纲中，他不服管教，所以老主。

0: 爷就把他贬出帘外，让他在襄阳当了个王爷。可是他当了王爷之后，这个赵觉现在又不老又不小啊，我听说四五十岁这么个样子，雄心尚在，野心勃勃。他当了襄阳王之后啊，广交天下豪杰，笼络世上人才。可是我这个兄弟马强呢，就跟他成了莫逆的交情了。他把我这个兄弟马强视作左膀右臂，他让我这个兄弟马强给他开了个招贤馆。招贤馆干什么？招纳天下的贤士，不管你是文的，你是武的，只要是你有真本事、好能耐，到招贤馆经过一番考试检验，证明你是个人才，就把你收下，让你就在招贤馆里边住着。这招贤馆里边可藏着很多的能人呐。我说兄弟，你要想着长久的安全，我就推荐你上那去，上我弟弟那儿，我给你写封信，你把这封信拿着到在他那里，你就说你到这儿来投奔招贤馆来的，你这些能耐他一看就相中了，你就在那儿住着，整天到晚是吃香的喝辣的，要什么有什么。他为什么收这么一些人在那儿待着呢？你可知道啊，他这叫闲立志忙了用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些个人现在看起来都在那吃闲饭，可是有朝一日时机成熟，这襄阳王这赵觉他想着一举兴兵，要把皇上推倒了，他做两年试试。这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呀，有德者居之，无德者视之。所谓有德者，那就是有能力有本事的，你就居之。我瞧他这个事儿啊，弄不好还真能成。所以你如果到在他的招贤馆，你在那儿住下了，大宋国朝所有的官员谁敢上那儿抓你去？就明知道你在那儿住着呢，也没人敢往那儿找你去，你那就算打了保票了。花蝴蝶说，我问这招贤馆里边都有什么人呢？哎呦，那里边能人可多了，几十号，但是我知道有名有姓的，有一位圣手代王叫邓车，还有一位小诸葛叫沈仲元，还有一位鹤妖狐叫智化，等等几人，这都是高手。花蝴蝶一听，好嘞，大哥，给我写封信，我上那儿去。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6: 因为那趟电梯
3: 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6: 因为
3: 他在公共环境里，
6: 因为
3: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送长白山之

0: 边，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姜子牙直钩钓鱼，这是历史上最著名的行为艺术。樵夫这小伙子武吉呀，就看不懂了，嘎嘎一个劲儿的乐，认为这老头啊缺心眼儿。可是时间一长呢，跟姜子牙又产生了感情，经常啊过来跟他聊聊天。这一天，姜子牙突然把脸往下一沉，眼睛瞪得多大呀，说：“武吉呀，你最近要麻烦。印堂发暗，左眼主吉，右眼主大凶，你可能要贪人命啊。”一说这词儿啊，把武吉又给逗乐了。我你这姜老头可真有意思啊，吓唬我干嘛呀？您放心吧，犯法的我不做，犯歹的我不吃，老实巴交的过日子，我怎么可能贪人命啊？哎，不信不信不信。其实啊，他也知道这老头姜尚姜子牙道号飞熊，能掐会算，算的卦呀十有八九是准的。可是武吉呀，他就是不敢相信自己怎么可能贪人命呢。哎，我多加谨慎不就得了吗？武吉这小伙子告别了姜子牙，挑着柴火呀，和山和山和山和山，赶奔西岐城卖柴火去了。刚到在城南关这地方，往前正走着呢，就听前边啊马挂銮铃所响啊，不灵不灵灵灵灵灵不灵灵灵不灵灵灵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乡亲们闪一闪，文王驾奔灵台，可别把你们碰着啊。人们纷纷的闪开一条路，文王赶奔灵台呀，道队是前呼后拥，马队左右护驾，看的人也太多了。武吉呀，挑着这一挑子柴火，动作非常的蠢笨，跟着人群呢也往后边退，三挤两挤，出了问题了。突然之间，他前边这捆柴火呀被挤掉了，就剩下后边这捆柴火还在扁担上插着呢。武吉这条柴火呀分量还挺重，这一下子就失去了平衡啊。前边这半截扁担肉往后边就打呀，哎，这就是杠杆原理，打的还挺寸。哎，后边有一人啊，啪，这一扁担 正抽那位脑门子上头。打的可是太重了，啪嚓一声，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老百姓一瞧全都傻眼了，
6: 不好了不好了，这樵夫扁担把门军给打死了，出了人命了。
5: 武吉一看呢，我的娘啊，这场大祸可是不轻啊。他呀也不敢跑了，当时军兵过来，当差的还不少，谁打死的啊，谁打的。武吉投案自首，往前一近身，是我不小心打的。哦，那给你锁上吧，哗楞嘎嘣。锁头给系上了，就牵到了文王大驾之前。文王呢骑着逍遥马，散衣声南宫阔，诸多的王子相陪呀，是赶奔灵台。正好有打此处路过，一看前边怎么围着那么多人呢，这一问才知道，原来呀是出了人命了。西岐这地方最讲理，杀人偿命是欠债还钱，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有人呢把武吉带到了文王马前，武吉可就哭了，
6: 见千岁，我冤枉，我不是有意伤人的。
5: 哦，那么你说一说是怎么回事？
6: 人太多了，这一挤呀，我的柴火一头脱钩，这扁担飞起来正好削在那位脑袋上头，这就是误伤啊，不是有意的。
5: 哦，那么你叫什么名字呢？
6: 我叫武吉呀。
5: 哦，武吉。哎呀，小伙子，命由天定，这是该着的事儿。西岐的规矩，任何人不得破坏。这样吧，你先在此处听候处置。有人过来，就在城门外头这地方啊，地上画了一个圈儿，这叫画地为牢，这就是监狱。西岐跟旁的地方可不一样，他这监狱啊特殊，什么修大监狱呀，拉大墙啊，拽铁丝网啊，门挺小啊，还得有人看着呀，里边还得养狼狗，随时准备咬人呢。那一套根本就用不着，就是简简单单的画地为牢，在哪儿画一个圈儿，这是监狱，你就老老实实在里头蹲着吧。那位说了，这种监狱过于简单了，如果说这犯人越狱逃跑喽，那该怎么办呢？可以明确的告诉您，蹲监狱的人呢，他不敢，因为文王姬昌会八卦六爻课呀，他那个易经占卜的多准呢。如果说谁从这个画的圈里头跑出去，越狱了，被文王给算出来，再抓回来，那罪过可就不轻了。文王有这个把握，所以呢才推行的画地为牢。咱们单说这武吉小伙子往画地牢里头这么一蹲呢，可就哭开了，哎呀，真倒霉呀，没想到的事儿啊，这可怎么办呢？哭着哭着，突然他想起来了，哎呦，这事儿啊还真让老江头给说对了，看起来那姜子牙他是神仙呢，我要是能从这圈里头跑出去可就好了，我去求求这位老神仙给我想想主意。哎呀，老娘啊，你一个人在家里头也没有人管了。简短截说吧，小伙子武吉呀，就在这画地牢里头待了溜溜的一天。第二天呢，上大夫散医生由打灵台回来了，进城办事儿，正好由打此处路过，一看呢，蹲画地牢的这小伙子叫武吉，在那儿啊哇哇一个劲儿直哭啊，怎么那么伤心呢？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散医生吩咐一声，来呀，
6: 把这个武吉带到我的马前。有人过去了，把武吉呀给带到了散医生的近前。我来问你，你因何啼哭啊？杀人偿命，这有什么委屈的？
7: 哎呀，大人呐，小人并非是委屈，我也知道身犯了不赦之罪呀。无奈有一样，我家里头就是我们母子二人相依度命。我老娘今年呐已经80多了，眼睛还有点毛病，全靠我一个人打柴养活老娘啊。可是现在我蹲到化地牢里头回不去了，再过几天我监狱也蹲不了了，就得掉脑袋给人家偿命啊。哎呀，我老娘可何人照管呐？
6: 他这么一哭啊，路旁边老百姓都同情了，哎，掉了几滴伤心的眼泪。上大夫散医生就是一皱眉呀，这样吧，我呢也不必请示大王了，你可以破例，给你3天假期，你回到家中对老娘的事情啊自行安排。可记住了，就3天呢，安排完事儿之后必须回来服刑。武吉呀，你说话可得算数啊。哎呀呀，多谢大人，您真是佛心呐。您放心吧，不用3天我肯定回来，哎，到那时我死而无憾呢。那你就回家去吧。哎，人在宫门好修行，散医生啊顺手这么一比划，就把武吉给整家里去了。这小伙子一溜烟儿回到家里头，就见着老娘了，老太太哭了。武吉呀心里也不好受，娘啊，
7: 孩儿这是最后一次见您了啊，等我再回去之后恐怕就得蹲监狱掉脑袋呀。娘啊，我给您安排安排身后之事吧。
6: 武吉越说越难过，哭哭啼啼，眼泪纵横啊。可是这位老太太挺镇静，
5: 儿啊，你不要啼哭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遇到什么困难咱们想什么解决办法不就得了吗？
7: 啊，娘啊，我方寸一乱，可找不着好办法了。
5: 哎，儿哎，我经常听你呀跟为娘念叨，说是在渭水河旁有一位垂钓的老头，道号飞熊，姓江名尚，字子牙。你常说这个人呢有半仙之体，现如今你遇到困难了，为什么不去求他给想想办法呢？
6: 哎呦，对呀，武吉眼珠就是一亮啊。娘啊，您在家里头等着，我马上去求那位江子牙。他呀撒脚如飞进了大山了。天生的两条飞毛腿呀，这都是打柴火的时候锻炼出来的。到那儿一看，江上姜子牙正在这鱼呢，还是直钩。哎，这就叫姜子牙钓鱼是愿者上钩啊。正这时候，武吉呀跑过来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哎呀，老先生，您救救我吧。姜子牙见了微微一笑，呵呵，怎么摊上事儿了吧？哎呀，真让您给说对了，我打死了人命啊，虽然说不怨我，可是人家也抓住不着，让我画地为牢在里头蹲着呢。哎呀，我娘可怎么办呢？
5: 姜子牙晃了晃脑袋叹息一声啊，哎，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事儿啊恐怕我没有办法，我也救不了你。武吉更哭了，
7: 老人家您就破破例救救我吧，您有这个能耐呀。
6: 姜子牙呢被武吉这么一哀求
5: 还真就动了怜悯之心了。因为这小伙子他不错呀，他不是图财害命，也不是持刀抢劫，他是误伤人命。何况这小子还是个大孝子呢，哎，干脆帮他一把吧。这才点了点头。武吉呀，那你就听我的主意，赶紧的回去。身强力壮啊，你就找锹镐，在你家房后挖一个大坑。记住了啊，这坑深4尺，长呢，跟你的身高差不多少。你哪儿都别去，就躺在坑里头。另外，让你娘在你头上长一盏灯，脚底下长一盏灯，这灯可不能灭呀，你娘得守着你，隔一个时辰撒点土沫，隔一个时辰撒点粮米，哎，象征性的撒那么一点就行了，太多了可就把你给活埋了。只要你们母子二人做得到，3天3夜呀，就可以平安无事了。
7: 啊，老人家，这方啊，它灵不灵呢？我只能回去试一试了。只要是成功啊，我武吉就是脱牛变马也要伺候您老人家呀。
5: 哎，不要多说了，赶紧回去速速办来呀。
7: 是是是是是是。
5: 这武吉呀，就跟领了圣旨差不多少。回到家里头跟他娘一说，他娘也愿意帮忙啊。老太太身体还挺好。这母子二人就在房后就挖开坑了。这个长短跟武吉这身高是一样，深里下是4尺。挖好了，就按照姜子牙说的，武吉往里头一躺，老太太呢掌上2盏灯，头上一盏，脚下一盏，让这灯啊长明不灭。过一会儿给撒点米，过一会儿啊又抓把沙土往上边这么一扬。就这么着一坚持就是3天3夜。武吉在坑里头躺着，饿了他母亲呢给他送窝头，渴了给他来一碗水。即便说想大小便，都是他母亲呢提来马桶。武吉是坑里头吃坑里头拉呀。这3天3宿算是坚持过来了。等回头一算这10辰，武吉呀，高兴了，又打坑里头啊本儿他蹦出来了。
7: 娘哎，我的灾难算是满了，姜老先生对我说得清清楚楚啊，我得马上回去找他，我复命去吧。
5: 老太太点点头，武吉呢带上干粮还揣俩钱儿，兴冲冲地进大山到盘溪来见姜子牙。到这儿啊他就乐了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7: 老人家，我按您所教的，哎，全都办好了。
5: 哈哈哈哈。好啊，今后你要奉公守法呀，处处事事多加检点，凡事要多想一想，未雨绸缪胜似临渴掘井啊。
7: 老人家，您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您看了吗？这是一点散碎的银钱，我们家也穷啊，也拿不起太多，这点钱您留着，哎，买茶叶喝吧。
5: 说着话，武吉拿上一个小包，里边有少许的银两。子牙见了心中不悦呀，哗啦一声顺手把小包就丢在了地上。武吉呀，你这是干什么？武吉一看老头发威还真吓人呢，脸腾一下就红了。
7: 老人家您别生气呀，我就是为了报答您呢。既然您不肯要钱，那我就换一种方式
5: 啊，帮帮帮往上磕响头啊。
7: 您就是我的师父了，哎，我给您当个徒弟，师徒如父子啊，以后我就好好的孝敬您老人家。
5: 啊，帮帮帮又磕上头了。姜子牙呢，哈哈哈哈。 哎呀，看起来咱们爷儿俩有缘啊。

分呢。无极呀、啊，我就破例收你为徒。哎呀，可太好了，我有您这样的师傅，我这一辈子没白活呀。爷儿俩是高高兴兴，这个事儿啊可就接过去了。武吉一想，我这位老师啊日子过得也不咋地，整天就是吃糠咽菜，为了孝敬他老人家呢，我得好好的干活，哎，多打柴多卖钱，给我师父啊买点好吃的，哎，打打牙祭。从这天开始呢，武吉干活啊就倍加的卖力气，收入的银钱呢也就比较多了，有一半啊孝敬他的母亲，另一半呢买成酒菜，哎，来孝敬姜子牙。姜子牙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啊告诉武吉说，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啊，天天的打柴卖钱，这玩意儿啊没什么大出息，既然我是你的师父，可就不能误人子弟了。哎，没事儿，我就传授你一些知识吧。武吉高兴啊，那真是求之不得呀。子牙呢，就传授他兵法，什么攻杀战守、斗隐埋伏、排兵布阵、就地安营，又传授给他天文地理。也许呀，是这武吉福至心灵，还一教就会，一听就懂啊。武吉这能耐是蹭蹭的往上头长，本以为呀自此一帆风顺，就没什么差头了呢，可万万没想到有一番凶险就在眼前。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何老师后，从表面看只是一家。

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正，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辑长和代表评选成员。万五年，
2: 后代的事情，
1: 我们谈的
2: 就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给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6: 高九可以有哪些用处？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

0: 但每一次翻阅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96110。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
2: 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姜子牙收武吉为徒，没事儿啊，就教给他点能耐。什么攻杀战手，斗引埋伏，排兵布阵，是就地安营。另外呢，各种的武艺，刀枪棍棒啊，传授的都是利利索索。这武吉也真有出息，能耐是蹭蹭的往上涨啊，芝麻开花那叫节节高。眨眼之间的过去有一年左右了，哎，什么事儿都没有，是太太平平。武吉呀，还沾沾自喜呢，认为以前打死人命那个事儿算是彻底的解脱了。可没想到，哎，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这可就要出事儿了。要说祸打跟头起，咱们呢还得从这武吉离开画地牢之后再也没回去讲起。本来上大夫散医生啊，是动了点好心眼儿，想让这武吉回去看看他娘，回过头来呢再治他的罪。可没想到武吉是一去不返呢，肉包子就打了狗了。散医生一琢磨，这小伙子可不讲信用，哎，那没办法，我得禀报文王啊。姬昌听说之后啊，微微一笑说，不必着急，待我占卜一卦，然后将他捉拿归案。拿出金钱花楞楞这么一摇，生成了卦象。文王姬昌一瞧，哎呀，叹了一口气说，散医生啊，你不用再寻找这武吉了，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因为这个年轻人呐，畏罪自杀了，可能啊是跳进了万丈悬崖。得了，此事就算作罢吧。哎，从吉昌往下到散医生到守把的军兵，都认为这武吉呀已经跳悬崖死了。可是

转过年来又到了春天呢。正是春和景媚，柳梳花放，桃李争艳，韶光正茂啊。每到这个时节，文王啊都要带领着手下出城啊游玩一回，这高层他也需要娱乐。这一天呢，春游踏青活动就开始了。文王带头，散宜生啊、南宫阔呀、姬发呀，哎，等等文武重臣吧，都在后边跟着。一瞧，这春色可真是不错呀，和风飘动，白蕊峥嵘，桃红似火，是柳嫩成金呐、啊。萌芽初出土，百草已拍新，芳草绵绵铺锦绣，娇花袅袅是斗春风。一段青，一段红，春光富贵，一园花，一园柳，是花柳争妍呐、啊。哎呦，君臣呐、啊，是心旷神怡。正在郊外走着呢，面前有一带山坡，抬头一看，有打这山坡上头下来一个人。这人呢是一樵夫，肩膀上挑着好大一挑子柴火，一边往前走啊，一边还唱着山歌呢。歌词大概是说呀，三月桃花开，哎，九月菊花香，半截埋在土里呀，可有几里黄，老天保西岐，一切永安康，是永安康。这小调啊还挺好听的，传出去多远，文王君臣立马就听着，吁吁吁，唱的可不错，借着山谷应着回音，清脆清爽啊。另外这歌词儿也挺好，这是弘扬主旋律的。这是这唱山歌打柴的小伙子呢，有打队伍旁边这么一过，散宜生就有点发傻了。嗯，怎么这么眼熟啊？哎呦，想起来了，这不是打死人命那武吉吗？不对，已经请文王给占卜了一卦，说这小伙子已经跳悬崖死了。哎，这也没死啊，难道说文王的八卦他不灵了？那么说来的这小伙子是武吉吗？哎，一点都不假。武吉呀、啊、万万没有想到文王会领着队伍进大山，哎，到这儿来游春来。他呀也是放松警惕了，现在再想回避已然来不及了。散宜生吩咐当兵的过去，呼啦一下把武吉可就包围了，柴火挑子给夺走，宁胳膊给上了绑绳了，带在了文王和散宜生的面前。这散宜生粗脖子红脸呢，哎呀，西岐人最讲忠信，最讲信誉，可你武吉这小伙子为什么背信弃义呢？啊，这不跟诈骗一样吗？你说说，哎，你跑哪儿去了？文王姬昌在旁边也卦道尽，哎呀，我这卦怎么就没算准呢？算的他是跳崖自杀了，可是现在又活了，这不是打我的嘴巴子吗？武吉可吓坏了，他是一五一十把经过都讲说了一遍。文王一听就大吃了一惊啊，武吉呀、啊，那么给你出主意这个老头他叫什么名字呢？我可不会撒谎啊，他是我的老师，姓江名上，字子牙，另外还有一个道号，叫做飞熊。别的没关系，一提飞熊这俩字，文王就是一惊啊，马上就追问，武吉呀、啊，此人现在何处？离这儿不远呢，大约30几里地，名叫盘溪，他老人家以垂钓为生啊。哦，垂钓啊，就是钓鱼呀、啊。他用直钩，哎呦，那才怪呢，那钩啊是一根针。他说了，宁在直中取，不在曲中求，不为锦鳞射，是专钓王鱼猴。
对了，这就是我师父的理论。哦，文王啊，手捻须髯，眯缝着双眼，神人，神人呐、啊，这就是我梦中的贤臣。文王精神大振的，马上问武吉，这江先生他在什么地方？而且告诉武吉，你要是能够立功赎罪，做一个向导官，哎，领着我们见见这位姜子牙、姜飞雄，你的死罪呀就可以赦免。武吉没有辙了，这才头前带路，文王带着众人呢，在屁股后边可就跟下来了，眨眼之间就到在了姜子牙钓鱼的那个所在。武吉用手一指，就是那儿，我师父就在那大石头上坐着。大伙一看，这石头上头什么鱼竿啊、鱼篓啊都在那儿呢，可是人呢没有了。我师父大概其是吃饭去了，要不然就是上厕所了。找吧，寺外把人散开了。文王传话呀，一定要讲礼貌，可不许胡来呀。武吉又分析，哎，说姜子牙是否身体不舒服，可能回家了吧。武吉呢又把众人领到这山坡上，也就是子牙的茅舍。文王让其他人退出老远去，他亲自带着伞医生，哎，到这个茅舍来找姜子牙。几个人倒在柴门前，武吉呀、这么一叩门，小童子出来了，哟，大哥您回来了啊！我说师父呢，他在不在呀？啊，师父啊，师父他没回来呀。啊，没回来到哪儿去了？哎，师父交代的清楚，说今天呢他溜达溜达，什么时候回来呀还说不准呢。周文王过来了，仙童啊，老先生没说什么吗？临走之时留下什么话没有啊？哎呀，我师父说他呀出去走走，不回来也不要让我着急，有时候啊他一走就是三天五天，有时候呢一走又是十天八天，也许跟朋友遇上啊就住到那儿了，这都没有准儿啊。哦，仙童啊，烦劳你告诉你师父说姬昌前来拜望，无缘相见，深表遗憾，过些日子呢我还要来，让老先生无论如何在家等候。仙童啊，能把这个信儿带到吗？哎，行，那没问题呀。不过我还得问清楚点儿，您是哪位呀？我就是原来的西伯侯，现在的文王姬昌。哦，知道了知道了。交代完了，武吉呀、暂时软禁。这回武吉不能跑了，哎，也没地方跑了。文王就这样就回到了西岐城，不停地派人呢打探姜子牙回来没回来，回来了好马上去请啊。文王啊都睡不好觉了，心说这要是大贤那该多好啊，可就有了倚仗喽，多少年多少日我就盼这个事儿，要不然怎么叫求贤若渴呢？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哎，有人给送信儿来了，说钓鱼那老头啊回来了。这就过了两三个月了，文王一听这可太好了，马上降旨，明天一片喜气洋洋迎接姜子牙，所有的人呢什么活也别干，家家焚香沐浴更衣，都洗洗澡，把身上那股汗泥味儿啊都给他去一去，不爱洗脚的哎也得洗脚，而且换新鞋换新袜子，哎，那脚气膏啊多抹一点，那伤风感冒流大鼻涕的哎都把它醒干净了，哎，一句话就是得立立正正啊，否则本王去请大贤就会显出来我心不诚。大将南宫阔一听啊不高兴了，大王，这值当的吗？您是一国之尊呢，他不就是个钓鱼的老头吗？
再说他咸不咸的，那谁知道啊？哎，也许咸，也许苦，也许酸，也许啥滋味都没有。干脆呀，我代表您去一趟就得了，到那儿把老头拿绳就捆上，哎，咱们抓一个老实的，休要造次。哪有如此请贤之礼呀？我乃是一国之君，为了表示至诚，必须。

0: 顶着星星，这文王率领着群臣带着儿子姬发，为了表示诚心呢，连辇都没坐，他是骑着马赶奔盘溪。那么文王的辇呢，就是空着跟着走，哎，用这玩意儿啊要接大贤，旁边呢还领着武吉呢。等到这儿之后，人马驻扎，就带了护从几十人呢，那辇得拉着，哎，接大贤的嘛。文王呢也不骑马了，由打马上蹦下来，散一声相陪，顺着山路累得是嘘嘘直喘，就来在了草庐。一看那小童子啊，正在那儿打扫院子呢。日出东方，天已大亮，文王迈步近前，笑容可掬呀， 仙童可认识我否？
1: 哎呀，大王来了，迎接大王啊。
0: 哎，不必客套，姜老先生回来了吗？
1: 哎，回来了，我如实的跟他都说了，我们先生非常的高兴，正等候大王呢，您等等，哎，我到里边送信儿去。
0: 言还未尽呢，江上姜子牙由得里边出来了，呵呵呵呵，日出东方，贵人临降，草民叩拜大王千岁千千岁。子牙撩衣服就跪下了，文王惊呼一声啊，哎呀，老先生免礼免礼呀，我就盼您早点回来呢，今日得见风采，我这心里可太高兴了。老先生，我用辇接您来了，有什么话咱们城中一叙吧，请先生上辇。哎，非拉着姜子牙坐这辇不可，辇就相当于车呀。感动的姜子牙是热泪盈眶啊。子牙心说，我师父元始天尊交代的清楚，让我守时待时，莫非说这机会就来了吗？峰回路转是斗转星移呀，该我出头了。掐指一算，80了，哎呀，80岁了才有今天呢。所以说书人呢，奉劝各位，事业未成您也别着急，官没当上啊也别着急，学没考上也别着急。你看人家姜子牙80了，这才遇上机会，是吧？大家伙可有什么急的呀？哎，就应该跟这个姜子牙学，君子无时切待时啊。咱们单说文王，死拖活拽呀，把姜子牙给扶上辇了，让别人拉这辇呢，他还不放心，非得亲自拉着辇往前边走。一开始姜子牙还拒绝，后来呀干脆往那儿一坐，也不言语了。这文王姬昌还真卖力气，拉着辇就往前走啊。走了好长时间，实在是筋疲力尽，走不动了，这才停住喘了一口气。姜子牙笑了笑，由得辇上下来了，王家千岁呀，是方才草民我失礼了。文王啊，擦擦汗，没关系，我高兴啊，能请到大贤，这是我的殊荣。王家千岁呀，是方才您拉着辇往前走，您知道一共走了多少步吗？
2: 哎呀，我累晕了，没数这个步伐
0: 啊。是方才您一共走了808步。
2: 哦，这808步。
0: 对了，您拉微臣808步，微臣要保您的江山是808年呢。文王姬昌一听，嘿，我可太吃亏了，我要知道拉一步保我江山一年呢，那我就在毛毛劲拉他个3000步5000步的，直接累趴下不就得了吗？现在呢还没有那后悔药了。书说简短呢，用喇叭吹吹打打，香花铺地，净水刷街，黄土垫道，以极其隆重的礼节把姜子牙就接进了西岐城。第二天在灵台宴请，

0: 那得谈谈呢。三医生等八大臣作陪，文王呢带着儿子姬发，请示姜子牙安邦治国之道，那是彻夜长谈呢。两个人这一接触，这一谈，滔滔不断。姜子牙是干嘛的？早就等这天了，那演说词啊，演讲稿啊，早就背熟了，所以口若悬河。讲的这些事儿啊，文王是听所未听，闻所未闻呐。真没想到，一样的事儿，通过人家这么一分析，那是心扉大开，哎，就那么明了。文王感动坏了，马上降旨加封姜子牙为灵台右相，主抓西岐的文武兵马大权，哎，文的也管，武的也管，而且呢，执掌朝政。另外把姬发叫过来了，说这就是你的相父，哎，赶紧叩头。姬发那是王世子啊，大儿子伯邑考死了，二公子就得提上来，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嘛。姬发呢当众给姜子牙叩头，相父，您就是我的干爹呀，就是我的父亲。子牙呢赶紧双手相搀。那么由打这天开始，姜子牙就做了西岐城的大丞相了。哎呦，军政大权是一把抓呀。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呢都不服气，心说这糟粕老头子，走一步一掉渣是老朽啊，头发也白了，胡子也白了，干嘛这文王对他这么器重啊？可是时间不长，大伙就发现了，哎呦，就这糟老头子，他是真有能耐呀。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了。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7: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4: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7: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4: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党代表兼传承人。端午节，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到
14: 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
21: 其实这份宗旨
22: 一直都在。
23: 我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西岐城中鼓乐喧，文王聘请太公贤，周家自此黄鸡故，九五威尊800年。上文书咱们正说到文王请贤，把这位江飞雄姜子牙请到了西岐城，拜为灵台右相。一开始啊，大家伙还不服呢，认为这老糟头子一脸的褶子，一脑袋白头发，眼看就要装棺材了，他有什么能耐呀？可是呀，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等姜子牙啪啪啪啪一露这手头，那么西岐城的文臣武将全都给镇住了，人家抓军事，那战斗力蹭蹭的就往上涨，人家抓经济，那个国民生产总值 GDP 呀，刷刷的就翻番。历时间，西岐大镇焕然一新，是改天换地呀。您不服这领导才能行吗？跟人家是没法比呀。就姜子牙拜相治理西岐这个事儿啊，风声不胫而走，就传到了泗水关总兵韩荣的耳朵里。韩荣离着近呢，一打听，哟呵，当初卖面的那姜子牙现在了不起了啊，当了丞相了。哎，这可不行，得马上啊剧本上奏。这一天呢，朝歌城值班的大臣正是文书房亚相比干，那是纣王天子的亲叔叔啊。今天呢，他值班，本章上来之后他得先过目啊。等看完了大惊失色，因为比干呢跟姜子牙关系默契，知道姜尚绝非一般的人物啊，这么了不起的人才，这天子不能用，跑西岐保了文王了。哎呀，这个姬昌早晚是必成大器，这事儿可不能不报啊。亚相比干急忙忙赶奔分工楼，转过了玉龙桥，来在摘星楼下要见纣王。这纣王啊，是名副其实的无刀昏君，每天都忙活什么呢？就忙活这妖妃妲己呢，忙活完了就是歌舞升平啊，跟妲己如胶似漆，形影不离。您说那玩意儿还好得了吗？外边都乱了套了，可就好像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全仗着手下人呢给他支撑着。有人向他报告说，亚相比干有本上奏。一听，哦，这是我亲叔叔啊，那赶紧宣他上楼。比干来在了摘星楼上，参王拜驾，然后把本章呈递。纣王天子还以为什么急事呢，展开本章这一瞧啊，哎呀呀，没想到姜尚匹夫畏罪潜逃，闹了半天跑到西岐去了啊，保了姬昌了。他想干什么？ 想造反吗？这是对我大大的不忠啊！”纣王啊，就对比干说：“王叔啊，此事还得从长计议，臣遵旨。”正这时候，殿头官上来了，又起奏说是总监公宠侯虎有本上奏宣。宠侯虎上了摘星楼，双膝跪倒向纣王汇报说，鹿台通过2年0.4个月的努力已经竣工了，请大王验收啊。纣王一听可乐坏了，哎呀，那鹿台乃是仙宫啊，高耸入云，比我这摘星楼胜强万倍，我做梦都想着他完工啊。宠侯虎啊，你算是立了大功喽，我以为得多少年才能竣工，没想到2年0.4个月啊就修好了。哎呀，宠侯虎啊，你有这个当包工头的潜质啊，前途不可限量，姑一定要重重加封于你。谢主隆恩，陛下呀，您能不能亲自去看一看呢？哎，好好好，哎，我现在就去。纣王啊，带着妲己、比干、宠侯虎陪着起驾赶奔鹿台。到鹿台这儿抬头一看，哇，好家伙，高耸入云呢，直冲霄汉。后边让青山陪衬着，青枝绿叶，真乃是天上人间呐，简直太阔了。纣王越看越高兴，可是一旁边亚相比干那心都碎了，心说这哪是什么鹿台呀，这分明是民脂民膏堆砌的坟丘啊，想这鹿台底下得有多少屈死的冤魂，得有多少无名的白骨啊，他是不胜的感叹。有父为证，说是抬高插汉，谢耸凌云，九曲栏杆，饰玉雕金，光彩彩，千层楼阁，朝星映月，影融融，怪草奇花，相负四时不谢，书禽异兽，生扬十里传闻，游宴者自情欢乐，共历者劳瘁艰辛，涂壁纸泥，俱是万民之高血，华堂彩色，尽收百姓之精神，以罗锦席，空尽织女机杼，丝竹管弦，变作野夫啼哭，是以天下奉一人，虚信毒夫，残万幸啊。咱们单说这纣王和妲己眉飞色舞，甚感满意，重赏了宠侯虎，而且呢留下比干和宠侯虎陪着君王一块喝酒，哎，一直喝完了才把他们两个给放走。这天晚上啊，纣王喝的是迷了巴登的，忽然之间想起一件事来，哎，就问妲己：“于妻呀，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讲过，说修这么一座鹿台，现在已经完工了。你说什么鹿台完工之后高阶云霄，你能够有办法把天上的神仙全都请下来？爱妃呀，现在功成告竣，我们已经搬进来了。哎，你能不能把仙子请来，让姑一睹仙人的风采呀？”妲己一听啊，哎呦，这事儿可坏了。原来呀，想修鹿台，目的是害姜子牙，让他当监工，然后抓他一招之错，置于死地而后快，好给我那玉石琵琶精妹妹报仇啊。可万没有想到，现如今工程真就完了，纣王呢还没忘了我吹牛这个茬呢啊，让我请仙人到这儿来喝酒来。哎呦，我一个狐狸精，我上哪儿请仙人去？我有那个能耐吗？有心呢说了不算，失

0: 信于君王。可一琢磨，那哪成啊，将来不就失宠了吗？怎么办呢？只能是啊，敷衍搪塞啊，陛下呀，陛下容奏是这个样子的，仙人呢，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请来的，必须得是月白风清之夜，一点声响啊都没有，我跟陛下您呢沐浴更衣，然后点上香，我们的虔诚感动上苍，那仙人才能来呢。就这么平平常常的，可是请不来哟。
1: 哦，月白风清，那你说什么时候才好呢？
0: 哎，这个得月亮圆呢，哎，得天好啊，那仙人才能来呢。
1: 爱妃呀，我算一算，今天是11，再过4天就是15了。9月15啊，那明月如镜，天气应该也错不了，仙人不就能来了吗？哎，你一定得费费心，无论如何我也要一睹仙人的风采呀。
0: 把这个妲己给逼的呀，一点辙都没有了，赶紧就领旨吧。那我就试试看吧。哎呦，您说这个吹牛人有什么好处啊？过去他吹的是乌丢乌丢的，现在呢就要摔得吧唧吧唧的。晚上妲己可睡不着喽，怎么整呢？天子这个人呢，怎么钻牛角尖儿啊？哎呀，我以为打马红眼把这事儿就给腾过去了，看起来不请仙人还不行了。这，哎，有主意了。这妖妃呀，趁着纣王熟睡之时，人事不醒呢，他呢是一道灵气啊，他走了，这肉身还在这躺着呢，哎，灵魂已经没了。您说这纣王天子这胆儿也够大的，哎，深更半夜搂着一具死尸，哎，睡得还挺香呢。那么妲己的灵魂到哪儿去了呢？倒在了京都南门外轩辕坟。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轩辕坟呢是他的老巢，这里边一共住着3个大妖精，也就是千年狐狸精、玉石琵琶精和九尾雉鸡精。当然了，除了这仨大妖精之外呀，那小妖精还一窝一窝的呢，哎，尤其是狐狸崽子，什么大狐狸、小狐狸、半的狐狸、四世同堂的狐狸，哎呦，可太多了。这帮玩意儿一看，哦，当家人这千年狐狸精回来了，赶紧列队迎接吧。其中啊，还有九尾雉鸡精，她是师妹。雉鸡精赶紧接驾，把妲己呀接到里边，千年狐狸精居中而坐。众小妖参拜之后是列立两厢，有一个撅嘴子狐狸还说呢，哎呀，我说大当家的呀，您在皇宫大内呀享受人间的烟火荣华富贵，可我等是何等的凄凉啊，您怎么老不回来看我们呀，我们都苦死了。这妖妃妲己，也就是千年的狐狸精啊，也掉了眼泪了。
2: 哎，我何尝不想念诸位呀，只是亡命在身，身不由己呀。今天呢有件特殊的事儿我回来了，你们呢先散一散，我们要商量一回。
0: 众妖精稀了哗啦全都散出去了，他就把九尾雉鸡精给留下了。
2: 妹子呀，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可得帮我的忙啊。姐，有话你就吩咐吧。
0: 哎，这个纣王天子啊，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病了，非得说要见仙子，让我呀给他请去。可是我哪有那种能力呀？但是呢，我还得让他相信，我还不能失宠，所以我就想出个主意来。

0: 想让妹妹你出头露面，带着咱们这些小妖精，哎，变换人形啊，冒充仙子赶奔接仙台，哎，露台上咱们大宴一回，你看如何呀？嗯，这雉鸡精想了想，姐姐呀，那倒是可以，虽然弟子众多，我算了算，顶多呀能拔出来39个，这39个道业还算是可以，能够变换人形，其他的那水平可就不够了。嗯，妲己点了点头，39个呀也就不算少了，那我就回去报个数。哎，妹子你能去不？要，我现在有事儿可去不了，今后啊姐姐召唤我是无有不从，这回呢可就算了，让他们39位去了也就行了。嗯，好吧，不过就是演一场戏，哎，来一场化妆舞会，咱们这些小妖啊一定能够胜任。姐呀，那么什么时候去呢？我呀已经跟纣王天子商量清楚了，就是9月15，我们在接仙台等着，3更天之前千万得到啊。姐您放心吧，这点小事包在妹妹我的身上了。妖精啊是记忆已定，这妲己还挺着急，赶紧呢就得回转朝歌城，时间不能太长了，我因为他真魂出窍，现在这纣王天子搂着他那尸体呀还正睡觉呢，时间一长，那具死尸冰凉棒硬，那纣王啊该炸面了。所以这狐狸精啊是回去了，哎，倒在皇宫大内是灵魂归窍。第二天呢天色大亮，妲己起床了，哎，心里头有底儿，就跟纣王说了，启奏圣驾，我呢是这么想的，9月15啊您在接仙台上满摆鲜花，东西南北一定烧上高香啊，头天晚上呢咱们要香汤沐浴更换衣衫，这些仙子们3更天左右就能来了，别看您贵为天子，跟群仙呢可是也不能随便接触，门上挂个斑竹帘，您在帘子里头偷偷的看，您看可以吗？嗯，好，好啊，偷看也比看不着那强得多。爱妃你就多有辛苦了。嗯，为了显得朝廷的尊贵，咱们的酒啊可要上等的好酒，宴呢是上等的好宴，可都得是素的，不能有肉啊，因为仙人都吃素。另外呢我还得找一个有身份的人，有权势的大臣陪着一起喝酒，没人服侍那怎么能行呢？这些宫女呀可都不够格。哦，那么你说让谁陪酒比较合适呢？我看呐，文官之首就是你叔叔亚相比干，就让他来陪酒吧。嗯，太好了，我叔叔比干乃是海量，喝8坛子都喝不醉，哎，来多少仙子都能把他们给灌趴下。哟，陛下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呀，仙子人家可不是大酒鬼，可不能往死里头灌呢。哈哈哈，你放心吧，我皇叔他有把握。马上就传旨叫比干呢9月15那天定更天就要来到这里侍候，哎，也要洗澡，也要换新衣裳。比干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天子的旨意焉敢不听啊，早上就过来等着来了。9月15的白天，纣王啊特别的闹心，就跟小孩一样，哎呀，这太阳怎么还不动弹呢，哎，快黑天吧，快黑天吧，恨不得呀拿根竹竿子把这太阳啊呱唧给捅下去，然后呢拿大铁钩子把这月亮啊蹭楞给拽出来。哎，他就闹心呐，等啊盼呐， 好不容易红轮西坠是玉兔东升，十五的月亮冰盘相似，月朗风清啊，还真是个好天儿。按妲己所说的，多摆鲜花，东西南北全都上上香。头天晚上他们都洗澡了，换的新衣衫，宫娥才女呢全都回避，不能让来了，挂着斑竹帘子。妲己陪着纣王就在这帘子后头设座。纣王担心呢，他就问妲己：与其呀，你说这仙子她能来吗？
1: 我看差不多，就看您的心呐成不成了。
0: 哎呀，我的心可是太成了。哎呀，你说我心这么成，他怎么还不来呢？这都什么时辰了？
1: 陛下呀，快了，您就别急了。
0: 等来等去，等去等来，忽然之间是风声大作呀，呜呜呜呜，吹的人是毛骨悚然。蜡烛灯突突突突，那火苗子直晃的，纣王啊就感觉两臂发凉。哎呀呀呀，这仙人要来了，这仙人要来了。为什么刮了一阵妖风？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评选人员。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生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我当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0: 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

0: 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妲己露台宴妖狐。本来纣王天子啊，让他请仙人到这儿来饮宴，可是妲己哪有那个能耐呀？为了迷惑天子的耳目，他回到轩辕坟，把他那些狐狸子孙全都给动员起来了。能够变化人形的一共是39只狐狸，哎，半大不小的，让他们呢都变成美女，假装就是仙人呢。好嘛，感情这神仙也有假冒伪劣产品。那么这天晚上，纣王天子坐在斑竹帘的后边，等得呀抓心挠肝的。忽然之间起了一阵妖风，等妖风过去之后，一阵莺莺燕燕环佩叮咚啊，可就有人来了。纣王隔着帘子，就见这个接仙台外飘飘然来了无数的仙宫美女，有穿着大红的，有穿着翠绿的，还有穿紫的穿粉的，哎，光彩夺目，那长相啊一个赛着一个的，哎呦，可太好看了，这真是仙人呐。纣王啊，那两只大眼睛瞪得溜圆溜圆的，哎，趴着这帘子缝就往外头瞧，可是越瞧这些仙人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这不像是在天宫上来的，好像是从哪家妓院里头来的，嗯，都是红灯区工作的仙女啊，这个气质啊，妖艳，骚气，可是呢，看着勾魂摄魄，可挺舒服。纣王扭向回头，还问妲己呢：“玉妻呀，这都是仙女吗？”“
2: 陛下呀，当然是仙女啊。”“
1: 哎呀，这些仙女看着可是够撩人的。”哎，妲己心说：“这不废话吗？可不是撩人吗？这全是狐狸精啊！哎，就是以勾引人为专业的。”“
2: 陛下呀，您不知道，这个仙女啊，她就是这种气质。”“
1: 嗯，好，好，好，好，与众不同啊！”
2: 纣王乐的是眉飞色舞的，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了。
1: 妲己得出去呀，以主人的身份跟各位彼此见礼，早就设好座位了，39个座位，假仙子呢，也就是真狐狸精吧，分两旁坐好。妲己首先致辞，啊，嘚嘚嘚嘚讲了一阵，致辞结束呢，摆宴接风，素斋素饭，黄蜂的御酒啊，虽然说是素的没有肉，可是做的喷喷香啊。按照事先的这个安排，让亚相比干呢上楼陪酒。比干没有办法啊，上楼来瞅了这么一眼，哎呦，老头子就是一咧嘴呀，怎么都是女人呢？哎，穿红的挂绿的，五彩缤纷，妖里妖气，一个比一个娇艳。比干就是想不明白，这都是从哪儿来的，这个真能胡折腾啊，又不能不遵旨。他一个人满上一杯，哎，39个人就是39杯，对方喝比干就得喝呀。比干呢，这是打圈的，哎，那真是海量啊，打一圈又一圈，打一圈又一圈啊，眨眼之间就转了六圈。您算算，39乘以六，那多少杯酒了？这老头真是能喝，愣是一点都不迷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帮所谓的仙子啊，欢声笑语可就起来了，一点素质都没有，叽叽叽，喳喳喳，咯咯咯，嘎嘎嘎，把这接仙台上整的是乌烟瘴气。后来喝着喝着还不过瘾了，还要求啊换大斗，要一醉方休。纣王一看可乐坏了，哎呦，这帮大美人要是玩命的喝，那可忒好了，最好是喝趴下几个，哎，想走也走不了了。

了，让他们呢就陪王伴驾呀。您说这老色鬼，到什么时候都忘不了这个活。这时候啊，已经是快五更天了。五更天一过，这天可就亮了。这些狐狸呢，从来没喝过这么好的酒啊，也没吃过这么好的菜呀，越吃越得胃，越喝是越上瘾。有那么一部分不胜酒力的，约束不住自己，人要是喝多了，管不住自己就得耍酒疯，就失态了。这妖精也不例外呀，一麻醉控制不住自己了，哎啊，突噜，这尾巴可就露出来了。旁边那位瞧出来了，赶紧拿小狐狸爪子叨他，那意思你赶紧收一收吧。这位三晃两晃啊，嘟，狐狸尾巴又回去了。亚象比干呢，在这转圈的给倒酒，倒着倒着感觉着不对劲儿，怎么有一股子骚气味儿啊？这是仙子吗？啊，仙子都应该打花露水啊，这个怎么来了一泡马尿啊？这个什么味儿这是？哎呀，太骚了。正准备捂鼻子呢，就听见旁边啊嘟，什么动静？亚象比干扭头这么一瞧，哎呦呵，这位怎么露出狐狸尾巴来了，毛茸茸的。紧跟着听这边啊嘟，那边啊嘟嘟嘟，好几条狐狸尾巴全露出来了。而且这帮小狐狸还喝多了，不知道把尾巴往回收。那大尾巴呀，左右就开始甩的，吧唧吧唧吧唧，呵，亚象比干这才明白，这哪里是仙人呢？分明是一群狐狸精啊！哎呀，都说狐狸精能迷惑人，看来一点儿都不假呀。今天我可是见着了，哎呀，这冷汗都冒出来了。这时候妖妃妲己也发现了，心说不好，要露馅儿啊。心里头可就埋怨这帮没有出息的子孙太贪杯了，适可而止啊，怎么这点道理都不明白呢？再过一会儿啊，可就不是露尾巴了，就得变换原形，可就走不了了。妲己啊，故作镇定，稳稳心神，哎呦，迎接众仙到来呀，今天呢到这儿就完全可以了，改日有时间再请众仙光顾吧。他这意思啊，就是撵这些狐狸精快走。纣王天子呢还有些难舍难分呢。这时候狐狸们基本上已经不能驾妖风了，哎，都失态了，下了露台，倒在了平地，嘴里头念念有词，哎，念什么词儿啊？哎，念驾云的词儿，那这这这那这这这，啊，唰，飞起来一个，吧唧，啊，掉下来了。那边也念，这这这这那这这这，唰，飞起来一位，啊，吧唧，又掉下来了，咣当，又砸倒俩。好家伙，那是丑态百出啊！最后干脆也别驾云了，也驾不了了。你搀着我，我搀着你，一溜歪斜晃晃荡荡，这才出了皇宫而去。单说这亚象比干急匆匆离开露台，直接就出了王宫了，迎面正遇上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身为镇京的元帅，现在天下不太平，黄飞虎啊彻底的失眠了，兢兢业业的练兵啊，四处巡视以防发生意外。尤其最近在京都里边啊，抢劫案是时有发生，杀人越货的，抢劫财物的，这个治安工作呀就非常的繁重，所以天亮了这才回府休息。半路上正好遇上了比干，一看比干刚从王宫里头出来，好奇呀，这一夜他干嘛去了？黄飞虎赶紧滚鞍下马，老丞相，昨晚何事没有回府啊？哎呀，王爷呀，你听我演讲。汤汤汤汤，
就把这些狐狸精

在露台上饮宴的事儿讲说了一遍。黄飞虎眼睛可就瞪大了，老丞相，您说的是真的？嗨嗨，一点都不假呀，我亲眼目睹，陪着喝了半天酒呢。哎呀，这妖精如此之猖獗呀，可不是吗？哎呦，我看咱们江山呢，这是要完了。我说武成王啊，你看这该怎么办呢？黄飞虎点了点头，老丞相，您把这个事儿就交给我了，我仔细的侦查一番，他们到底是何方的妖孽。黄飞虎赶紧就点名啊，黄明、周济，有金甲铜环在。你们四个听着，每人领兵500，都找那精明强干的四门监视，看看妖女从何处来，又要奔何处去，一定查落清楚，不得抗令。几个将军呢，领命都下去了。单说这些狐狸，互相搀扶着晃晃悠悠离开了王宫。哎，到了五更天了，城门开放，他们出南门，一直往前走。负责南门的是大将周济呀。周济乔装改扮，暗藏着利刃，带着军兵就监视着，哎，跟踪。一看这帮小娘们出了南门，而后呢，一直往前走。您别看这些狐狸精啊，都有妖术邪法，可到现在什么玩意儿都不灵了，晃晃荡荡的。35里地，眨眼之间可就到了。到哪儿了？哎，轩辕坟，他们的老巢。这坟这个大呀，古木狼林，怪石横生。这群小狐狸精在草丛里头转来转去，最后找到大坟窟窿，啊，滋溜滋溜滋溜滋溜滋溜滋溜，全都钻进去了。周济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告诉手下人严加防守，不准离开。当兵的是张弓搭箭，四外把轩辕坟就给包围了。周济上快马回到城里头，先到武成王黄飞虎的府中禀报。亚相比干呢，也在这儿听信儿呢。黄飞虎一听，好啊，把老窝给找着了，带马，老丞相啊，跟我一块儿去看看吧。嗯，老夫正要前往啊。准备好了硫磺焰硝应用之物，一直啊就赶奔轩辕坟。到这儿一看，当兵的站着岗呢，一了解情况，这些狐狸进去了肯定是没出来，一个跑的都没有。哎，想跑他们也跑不了，全都喝多了。武成王看看这窟窿，再提鼻子一闻呢，哎呀，骚气直刺鼻孔。武成王吩咐一声，准备硫磺焰硝、干柴、鱼油，往洞里给我泼，给我倒，给我烧。什么东西不怕火呀？水火是最无情啊！把那洞给扩大了，鱼油啊，啊，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可劲儿往里头倒。柴火点着了啊，冰啊，巴呀，就往里头扔。硫磺焰硝全都用上了。有人呢，拿大扇子呼哒呼哒还扇着呢。这波累了换那波，那波累了再换这波。柴火点着了，往里头捅。这里边可太深了，这柴火往里头一扔就不见底儿了。柴火不有的是吗？一会儿啊，就见那洞中往外头腾腾的直冒烟呢。侧耳一听，哎呦，这洞里头鬼哭狼嚎啊。武成王不解恨，怪不得都说京里边有妖精呢。数年前有一位终南山玉柱洞的云中子就这么说过，司天监杜元显也是这么说，闹了半天还真有妖怪呀，还不是一只两只呢，这成窝子成袋的。喝令一声烧，可劲儿给我烧。烧了一天一夜，再听这坟窟窿里头啊，嘿，一点动静都没有了。来人呐，用铁杆子给我往外搭。那大长杆子都好几丈。

0: 到露台上饮宴的妖狐不是39只吗？为什么现在有好几百呢？嗨，原来那39只啊，那是代表，那是能够变化人形的水平高的，还有一些小狐狸崽子，根本认麻都不是呢，这回也给烧死，也给呛死了，所以死狐狸是好几百只。武成王让人把洞口给堵上，用土给培上。武成王不解恨呢，跟比干一商议，纣王这个昏君，你跟他说呀，他肯定是不相信。为了警告警告他，怎么办呢？武成王说了，我有一个主意，把熏死的那个没烧着的那个皮给他剥下来，然后做一件皮袍进献给纣王。这狐狸皮他一穿上，不管谁给他出的主意，一看准会是触目惊心呢，下回他可就不敢了。其实啊，武成王和亚相比干心里头都明白，谁是狐狸精的总头啊，八成啊就是妖妃妲己。那么给纣王穿上狐狸皮的皮袍，意思呢就是震慑一下这个妖妃。文武两位大臣商量好了，这就找来工匠挑那个好皮子给他扒下来，连夜赶工缝制了一件皮袍，哎，大红的面做出来特别的漂亮，然后放在托盘里头。没过几天，比干呢回旨面见纣王，说是天气一进十月就开始冷了，我主为国操劳，应该善保龙体，臣特献一件皮袍，请天子御寒。纣王大喜呀，哎呀呀，王叔啊，还是您疼我呀，啊，这天还没冷呢，就想的这么周到。好好好，哎，我就收下了。等穿到身上暖乎乎的，哎呀，纣王高兴啊，不错呀，这质量可真好。哎，不过这阵儿啊穿着太早点了，哎，有点捂得慌。重赏了比干，当天晚上啊他回到寝宫，跟妲己这一照面，妲己一瞧，哎呦，坏了坏了，家里头出事儿了。他马上就明白了，哎呦，老匹夫比干呐，你下此毒手这是为什么呀？我的子孙可死得太惨喽。就是因为这个昏君，逼得我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可也怪你们这帮小狐狸不懂事儿啊，少喝点不得了吗？吃酒带醉，现了原形，被人家看出了破绽，这才引来杀身之祸呀。哎呀，老比干内，我呀非把你的心给你抠出来，我非得嚼上几口那才解恨呢，好给我这些弟子徒孙报仇雪耻啊。哎呀呀，我得怎么着才能把比干的心给他抠出来呢？这妖妃呀心里头太难过了，表面上呢还不能露出来。纣王发现他那表情啊竟是变化，哎哎，哎呦呵，哎呀呀呀呀，怎么一会儿阴一会儿晴，一会儿又多云呢？玉妻呀，你这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啊？哎呀，陛下呀，现在什么时候啊？您怎么就穿上皮袍了？这可太热了。我看呢，您收藏起来吧，等到冬天的时候再穿也不为迟晚呢。
1: 哎，玉妻，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捂了一身汗，嘿，就为了给你看看这狐狸皮的皮袍漂亮不漂亮。
0: 说完了，脱下来，妲己给保管。保管什么劲儿啊，他呀给供起来了。妲己掉着眼泪，这都是自己的子孙后代呀，死得这么惨，不忍心看呢。由打这天开始，这妲己呀就找机会要害比干。有那么句话叫做常赶集，没有遇不着亲家的，不怕贼偷，可就怕这贼惦记。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镇，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边乡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的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的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包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一直都在，
20: 都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0: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姜子牙直钩钓鱼，这是历史上最著名的行为艺术。樵夫这小伙子武吉呀，就看不懂了，嘎嘎一个劲儿的乐，认为这老头啊缺心眼儿。可是时间一长呢，跟姜子牙又产生了感情，经常啊过来跟他聊聊天。这一天，姜子牙突然把脸往下一沉，眼睛瞪得多大呀，说：“武吉呀，你最近要麻烦，印堂发暗，左眼主吉，右眼主大凶，你可能要贪人命啊。”一说这词儿啊，把武吉又给逗乐了。我你这姜老头可真有意思啊，吓唬我干嘛呀？您放心吧，犯法的我不做，犯歹的我不吃，老实巴交的过日子，我怎么可能贪人命啊？哎，不信不信不信。其实啊，他也知道这老头姜尚姜子牙道号飞熊，能掐会算，算的卦呀十有八九是准的。可是武吉呀，他就是不敢相信自己怎么可能贪人命呢。哎，我多加谨慎不就得了吗？武吉这小伙子告别了姜子牙，挑着柴火呀，和山和山和山和山，赶奔西岐城卖柴火去了。刚到在城南关这地方，往前正走着呢，就听前边啊马挂銮铃所响啊，不灵不灵灵灵灵灵不灵灵灵不灵灵灵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乡亲们闪一闪，文王驾奔灵台，可别把你们碰着啊。人们纷纷的闪开一条路，文王赶奔灵台呀，道队是前呼后拥，马队左右护驾，看的人也太多了。武吉呀，挑着这一挑子柴火，动作非常的蠢笨，跟着人群呢也往后边退，三挤两挤，出了问题了。突然之间，他前边这捆柴火呀被挤掉了，就剩下后边这捆柴火还在扁担上插着呢。武吉这条柴火呀分量还挺重，这一下子就失去了平衡啊。前边这半截扁担肉往后边就打呀，哎，这就是杠杆原理，打的还挺寸。哎，后边有一人啊，啪，这一扁担正抽那位脑门子上头，打的可是太重了，啪嚓一声，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老百姓一瞧全都傻眼了，不好了不好了，这樵夫扁担把门军给打死了，出了人命了。武吉一看呢，我的娘啊，这场大祸可是不轻啊。他呀也不敢跑了，当时军兵过来，当差的还不少，哎，谁打死的啊，谁打的。武吉投案自首，往前一近身，哎，是我不小心打的啊，那给你锁上吧，哗楞嘎嘣，哎，锁头给系上了，就牵到了文王大驾之前。文王呢骑着逍遥马，散衣声南宫阔，诸多的王子相陪呀，是赶奔灵台，正好由打此处路过，一看前边怎么围着那么多人呢，这一问才知道，原来呀是出了人命了。 西岐这地方最讲理，杀人偿命是欠债还钱，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有人呢，把武吉带到了文王马前，武吉可就哭了，
1: 见千岁，我冤枉，我不是有意伤人的。
4: 哦，那么你说一说是怎么回事？
1: 人太多了，这一挤呀，我的柴火一头脱钩，这扁担飞起来正好削在那位脑袋上头，这就是误伤啊，不是有意的。
4: 哦，那么你叫什么名字呢？
1: 我叫武吉呀。
4: 哦，武吉。哎呀，小伙子，命由天定，这是该着的事儿。西岐的规矩，任何人不得破坏。这样吧，你先在此处听候处置。有人过来，哎，就在城门外头这地方啊，地上画了一个圈儿，这叫画地为牢。哎，这就是监狱。西岐跟旁的地方可不一样，他这监狱呀、特殊。哎，什么？修大监狱呀，拉大墙啊，拽铁丝网啊，门挺小啊，还得有人看着呀。哎，里边还得养狼狗，随时准备咬人呢。那一套根本就用不着，哎，就是简简单单的画地为牢，在哪儿画一个圈儿，这是监狱，你就老老实实在里头蹲着吧。那位说了，这种监狱过于简单了。如果说这犯人越狱逃跑喽，那该怎么办呢？嘿，可以明确的告诉您，蹲监狱的人呢，他不敢，因为文王姬昌会八卦六爻课呀，他那个易经占卜的多准呢。如果说谁从这个画的圈里头跑出去，哎，越狱了，被文王给算出来，再抓回来，那罪过可就不轻了。文王有这个把握，所以呢才推行的画地为牢。咱们单说这武吉小伙子往画地牢里头这么一蹲呢，可就哭开了。哎呀，真倒霉呀，没想到的事儿啊，这可怎么办呢？哭着哭着，突然他想起来了，哎呦，这事儿啊，还真让老江头给说对了。看起来那姜子牙他是神仙呢。我要是能从这圈里头跑出去，可就好了。我去求求这位老神仙，给我想想主意。哎呀，老娘啊，你一个人在家里头也没有人管了。简短截说吧，小伙子武吉呀、就在这画地牢里头待了溜溜的一天。第二天呢，上大夫散医生由打灵台回来了，哎，进城办事儿，正好由打此处路过，一看呢，蹲画地牢的这小伙子叫武吉，哎，在那儿啊哇哇一个劲儿直哭啊，怎么那么伤心呢？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散医生吩咐一声，来呀，把这个武吉带到我的马前。有人过去了，把武吉呀、给带到了散医生的近前。我来问你，你因何啼哭啊？杀人偿命，这有什么委屈的？
1: 哎呀，大人呐、小人并非是委屈，我也知道身犯了不赦之罪呀，无奈有一样，我家里头就是我们母子二人相依度命。我老娘今年呢已经80多了，眼睛还有点毛病，全靠我一个人打柴养活老娘啊。可是现在我蹲到画地牢里头回不去了，再过几天我监狱也蹲不了了，就得掉脑袋给人家偿命啊。哎呀，我老娘可何人照管呐？
4: 他这么一哭啊，路旁边老百姓都同情了，哎，掉了几滴伤心的眼泪。上大夫散医生就是一皱眉呀，这样吧， 我呢也不必请示大王了，你可以破例，给你3天假期，你回到家中对老娘的事情啊自行安排，可记住了，就3天呢，安排完事之后必须回来服刑。无极呀，你说话可得算数啊。哎呀呀，多谢大人，您真是佛心呐、啊！您放心吧，不用3天，我肯定回来。哎，到那时我死而无憾呢、啊。那你就回家去吧。哎，人在宫门好修行。三医生啊，顺手这么一比划，就把武吉给整家里去了。这小伙子一溜烟儿回到家里头，就见着老娘了。老太太哭了，武吉呀心里也不好受，娘啊，孩儿这是最后一次见您了啊，等我再回去之后恐怕就得蹲监狱掉脑袋呀，娘啊，我给您安排安排身后之事吧。武吉越说越难过，哭哭啼啼，眼泪纵横啊。可是这位老太太挺镇静，儿啊，你不要啼哭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啊、遇到什么困难咱们想什么解决办法不就得了吗？啊，娘啊，我方寸一乱，可找不着好办法了。哎，儿哎，我经常听你呀跟为娘念叨，说是在渭水河旁有一位垂钓的老头，道号飞熊，姓江名尚，字子牙。你常说这个人呢有半仙之体，现如今你遇到困难了，为什么不去求他给想想办法呢？哎呦，对呀，武吉眼珠就是一亮啊。娘啊，您在家里头等着，我马上去求那位江子牙。他呀撒脚如飞进了大山了，天生的两条飞毛腿呀，这都是打柴火的时候锻炼出来的。到那儿一看，江上姜子牙正在这鱼呢，还是直钩。哎，这就叫姜子牙钓鱼是愿者上钩啊。正这时候武吉呀跑过来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哎呀，老先生，您救救我吧。姜子牙见了微微一笑，呵呵，怎么摊上事儿了吧？哎呀，真让您给说对了，我打死了人命啊，虽然说不怨我，可是人家也抓住不着，让我画地为牢在里头蹲着呢。哎呀，我娘可怎么办呢？姜子牙晃了晃脑袋，叹息一声啊，哎，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事儿啊恐怕我没有办法，我也救不了你。武吉更哭了，老人家您就破破例，救救我吧，您有这个能耐呀。姜子牙呢被武吉这么一哀求，还真就动了怜悯之心了，因为这小伙子他不错呀，他不是图财害命，也不是持刀抢劫，他是误伤人命，何况这小子还是个大孝子呢。哎，干脆帮他一把吧。这才点了点头。武吉呀，那你就听我的主意，赶紧的回去，身强力壮啊，你就找锹镐，在你家房后挖一个大坑，记住了啊，这坑深4尺，长呢跟你的身高差不多少，你哪儿都别去，就躺在坑里头。另外让你娘在你头上长一盏灯，脚底下长一盏灯，这灯可不能灭呀，你娘得守着你，隔一个时辰撒点土沫，隔一个时辰撒点粮米，象征性的撒那么一点就行了，太多了可就把你给活埋了。只要你们母子二人做得到，3天3夜呀就可以平安无事了。
2: 啊，
1: 老人家，这方啊，它灵不灵呢？我只能回去试一试了。只要是成功啊，我武吉就是脱牛变马，也要伺候您老人家呀。
4: 哎，不要多说了，赶紧回去速速办来呀。
1: 是是是是是是。
4: 这武吉呀，就跟领了圣旨差不多少。回到家里头跟他娘一说，他娘也愿意帮忙啊。老太太身体还挺好，这母子二人就在房后就挖开坑了。这个长短跟武吉这身高是一样，深里下是四尺。挖好了就按照姜子牙说的，武吉往里头一躺，老太太呢掌上两盏灯，头上一盏，脚下一盏，让这灯啊长明不灭。过一会儿给撒点米，过一会儿啊又抓把沙土往上边这么一扬。就这么着一坚持就是三天三夜。武吉在坑里头躺着，饿了他母亲呢给他送窝头，渴了给他来一碗水。即便说想大小便，都是他母亲呢提来马桶。武吉是坑里头吃坑里头拉呀，这三天三宿算是坚持过来了。等回头一算这时辰，武吉呀高兴了，又打坑里头啊本儿他蹦出来了。娘哎，我的灾难算是满了，姜老先生对我说得清清楚楚啊，我得马上回去找他，我复命去吧。老太太点点头。武吉呢带上干粮还揣俩钱儿，兴冲冲地进大山到盘溪来见姜子牙。到这儿啊他就乐了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老人家，我按您所教的哎全都办好了。哈哈哈哈。好啊，今后你要奉公守法呀，处处事事多加检点。凡事要多想一想，未雨绸缪胜似临渴掘井啊。
1: 老人家，您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您看了吗？这是一点散碎的银钱，我们家也穷啊，也拿不起太多，这点钱您留着，哎，买茶叶喝吧。
4: 说着话，武吉拿上一个小包，里边有少许的银两。子牙见了心中不悦呀，哗啦一声顺手把小包就丢在了地上。武吉呀，你这是干什么？武吉一看老头发威还真吓人呢，脸腾一下就红了。
1: 老人家您别生气呀，我就是为了报答您呢。既然您不肯要钱，那我就换一种方式。
4: 啊，帮帮帮往上磕响头啊，
1: 您就是我的师父了，哎，我给您当个徒弟，师徒如父子啊，以后我就好好的孝敬您老人家。
4: 啊，帮帮帮又磕上头了。姜子牙呢，呵哈哈哈，哎呀，看起来咱们爷儿俩有缘分呢。武吉呀，我就破例收你为徒。
1: 哎呀，可太好了，我有您这样的师父，我这一辈子没白活呀。
4: 爷儿俩是高高兴兴，这个事儿啊可就接过去了。武吉一想，我这位老师啊日子过得也不咋地，整天就是吃糠咽菜，为了孝敬他老人家呢，我得好好的干活，哎，多打柴多卖钱，给我师父啊买点好吃的，哎，打打牙祭。从这天开始呢，武吉干活啊就倍加的卖力气，收入的银钱呢也就比较多了，有一半啊孝敬他的母亲，另一半呢买成酒菜，哎，来孝敬姜子牙。姜子牙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啊告诉武吉说，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啊，天天的打柴卖钱，这玩意儿啊没什么大出息，既然我是你的师父，可就不能误人子弟了。

哎，没事儿，我就传授你一些知识吧。乌鸡高兴啊，那真是求之不得呀。子牙呢，就传授他兵法，什么攻杀战守、斗隐埋伏、排兵布阵、就地安营，又传授给他天文地理。也许呀，是这五吉福至心灵，还一教就会，一听就懂啊。五吉这能耐是蹭蹭的往上头涨，本以为呀，自此一帆风顺，就没什么差头了呢。可万万没想到，有一番凶险就在眼前。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17: 你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谈到
17: 你读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9: 给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1: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
22: 其实这份宗旨
23: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0: 爱吉林。
2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

0: 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钢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来接听96110。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金广听书。
0: 姜子牙收武吉为徒，没事儿啊，就教给他点能耐。什么攻杀战守、斗引埋伏、排兵布阵，是就地安营。另外呢，各种的武艺，刀枪棍棒啊，传授的都是利利索索。这武吉也真有出息，能耐是蹭蹭的往上涨啊，芝麻开花那叫节节高。眨眼之间的过去有一年左右了，哎，什么事儿都没有，是太太平平。武吉呀，还沾沾自喜呢，认为以前打死人命那个事儿算是彻底的解脱了。可没想到，哎，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这可就要出事儿了。要说祸打跟头起，咱们呢还得从这武吉离开画地牢之后再也没回去讲起。本来上大夫散医生啊，是动了点好心眼儿，想让这武吉回去看看他娘，回过头来呢再治他的罪。可没想到武吉是一去不返呐，肉包子就打了狗了。散医生一琢磨，这小伙子可不讲信用，哎，那没办法，我得禀报文王啊。姬昌听说之后啊，微微一笑说，不必着急，待我占卜一卦，然后将他捉拿归案。拿出金钱花楞楞这么一摇，生成了卦象。文王姬昌一瞧，哎呀，叹了一口气说，散医生啊，你不用再寻找这武吉了，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因为这个年轻人呐，畏罪自杀了，可能啊是跳进了万丈悬崖。得了，此事就算作罢吧。哎，从吉昌往下到散医生到守把的军兵，都认为这武吉呀已经跳悬崖死了。可是转过年来又到了春天呢，正是春和景媚，柳树花放，桃李争艳，韶光正茂啊。每到这个时节，文王啊都要带领着手下出城啊游玩一回，这高层他也需要娱乐。这一天呢，春游踏青活动就开始了，文王带头，散医生啊、南宫阔呀、姬发呀，哎，等等文武重臣吧，都在后边跟着。一瞧，这春色可真是不错呀，和风飘动，白蕊峥嵘，桃红似火。

0: 是柳嫩成金呢、啊。萌芽出出土，百草已排心，芳草绵绵铺锦绣，娇花袅袅是斗春风。一段青，一段红，春光富贵，一园花，一园柳，是花柳争妍呐、啊。哎呦，君臣呐、啊，是心旷神怡。正在郊外走着呢，面前有一带山坡，抬头一看，有打这山坡上头下来一个人，这人呢是一樵夫，肩膀上挑着好大一挑子柴火，一边往前走啊，一边还唱着山歌呢。歌词大概是说呀，三月桃花开，哎，九月菊花香，半截埋在土里呀，可有几里黄，老天保稀奇，一切永安康，是永安康。这小调啊还挺好听的，传出去多远，文王君臣立马就听着，吁吁吁，唱的可不错，借着山谷应着回音，清脆清爽啊。另外这歌词儿也挺好，这是弘扬主旋律的，这是。这唱山歌打柴的小伙子呢，有打队伍旁边这么一过，伞医生就有点发傻了，怎么这么眼熟啊？哎呦，想起来了，这不是打死人命那五级吗？不对，已经请文王给占卜了一卦，说这小伙子已经跳悬崖死了。哎，这也没死啊，难道说文王的八卦他不灵了？那么说来的这小伙子是五级吗？哎，一点都不假。五级呀、啊、万万没有想到文王会领着队伍进大山，哎，到这儿来游春来。他呀也是放松警惕了。现在再想回避已然来不及了。伞医生吩咐当兵的过去呼啦一下，把五级可就包围了，柴火挑子给夺走，拧胳膊给上了绑绳了。带在了文王和伞医生的面前。这伞医生粗脖子红脸呢，哎呀，西岐人最讲忠信，最讲信誉，可你武吉这小伙子为什么背信弃义呢？啊，这不跟诈骗一样吗？你说说，哎，你跑哪儿去了？文王姬昌在旁边也挂道尽，哎呀，我这挂怎么就没算准呢？算的他是跳崖自杀了，可是现在又活了，这不是打我的嘴巴子吗？武吉可吓坏了，他是一五一十把经过都讲说了一遍。文王一听就大吃了一惊啊，武吉啊，那么给你出主意这个老头他叫什么名字呢？
1: 我可不会撒谎啊，他是我的老师，姓姜名上，字子牙，另外还有一个道号，叫做飞熊。
0: 别的没关系，一提飞熊这俩字，文王就是一惊啊，马上就追问，武吉啊，此人现在何处？
1: 离这儿不远呢，大约30几里地，名叫盘溪，他老人家以垂钓为生啊。
0: 哦，垂钓啊，就是钓鱼呀、啊，他用直钩，哎呦，那才怪呢，那钩啊是一根针，他说了，宁在直中取，不在曲中求，不为锦鳞社，是专钓王鱼猴。对了，这就是我师父的理论。
1: 哦，
0: 文王啊手捻虚髯，眯缝着双眼，神人，神人呐、啊，这就是我梦中的贤臣。文王精神大振的，马上问武吉，这江先生他在什么地方，而且告诉武吉，你要是能够立功赎罪，做一个向导官，哎，领着我们见见这位姜子牙姜飞熊，你的死罪呀就可以赦免。武吉没有辙了， 这才头前带路。文王带着众人呢，在屁股后边可就跟下来了，眨眼之间就到在了姜子牙钓鱼的那个所在。武吉用手一指，
1: 就是那儿，我师父就在那大石头上坐着。
0: 大伙一看，这石头上头什么鱼竿啊、鱼篓啊都在那儿呢，可是人呢没有了。
1: 我师父大概其是吃饭去了，要不然就是上厕所了。
0: 找吧，寺外把人散开了。文王传话呀，一定要讲礼貌，可不许胡来呀。武吉又分析，说姜子牙是否身体不舒服，可能回家了吧。武吉呢又把众人领到这山坡上，也就是子牙的茅舍。文王让其他人退出老远去，他亲自带着伞医生到这个茅舍来找姜子牙。几个人倒在柴门前，武吉呀这么一叩门，小童子出来了。
2: 哟，大哥您回来了。
1: 我说师父呢，他在不在呀？
2: 师父啊，师父他没回来呀。
1: 没回来到哪儿去了？
2: 师父交代的清楚，说今天呢他溜达溜达，什么时候回来呀还说不准呢。
0: 周文王过来了，
3: 仙童啊，老先生没说什么吗？临走之时留下什么话没有啊？
2: 哎呀，我师父说他呀出去走走，不回来也不要让我着急。有时候啊他一走就是3天5天，有时候呢一走又是10天8天，也许跟朋友遇上啊就住到那儿了，这都没有准儿啊。
3: 仙童啊，烦劳你告诉你师父，说姬昌前来拜望，无缘相见，深表遗憾，过些日子呢我还要来，让老先生无论如何在家等候。
0: 仙童啊，能把这个信儿带到吗？
2: 行，那没问题呀。
0: 不过我还得问清楚点儿，您是哪位呀？
3: 我就是原来的西伯侯，现在的文王姬昌。
2: 知道了知道了。
0: 交代完了，武吉呀暂时软禁。这回武吉不能跑了，也没地方跑了。文王就这样就回到了西岐城，不停地派人呢打探姜子牙回来没回来，回来了好马上去请啊。文王啊都睡不好觉了，心说这要是大贤那该多好啊，可就有了倚仗喽。多少年多少日我就盼这个事儿，要不然怎么叫求贤若渴呢？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有人给送信儿来了，说钓鱼那老头啊回来了。这就过了2-3个月了，文王一听这可太好了，马上降旨，明天一片喜气洋洋迎接姜子牙，所有的人呢什么活也别干，家家焚香沐浴更衣，都洗洗澡，把身上那股汗泥味儿啊都给他去一去，不爱洗脚的也得洗脚，而且换新鞋换新袜子，那脚气膏啊多抹一点，那伤风感冒流大鼻涕的都把它醒干净了，一句话就是得立立正正啊，否则本王去请大贤就会显出来我心不诚。大将南宫阔一听啊不高兴了，大王，这值当的吗？您是一国之尊呢，他不就是个钓鱼的老头吗？再说他闲不闲的那谁知道啊，也许闲，也许苦，也许酸，也许啥滋味都没有。干脆呀，我代表您去一趟就得了，到那儿把老头拿绳就捆上，咱们抓一个老实的，休要造次，哪有如此请贤之礼呀，我乃是一国之君，为了表示至诚必须亲自前往。尔等休得造次！大家伙一吐舌头都不敢言语了。那么第二天呢，顶着星星，这文王率领着群臣带着儿子姬发，为了表示诚心呢，
2: 连撵都没做。

0: 他是骑着马赶奔盘溪。那么文王的辇呢，就是空着跟着走，哎，用这玩意儿啊要接大贤。旁边呢还领着五级呢。等到这儿之后，人马驻扎，就带了护从几十人呢。那辇得拉着，哎，接大贤的嘛。文王呢也不骑马了，由打马上蹦下来，散衣声相陪，顺着山路累得是嘘嘘直喘，就来在了草庐。一看那小童子啊，正在那儿打扫院子呢。日出东方，天已大亮，文王迈步近前，笑容可掬呀， 仙童可认识我否？
1: 哎呀，大王来了。

0: 必客套。姜老先生回来了吗？
1: 哎，回来了。我如实的跟他都说了，我们先生非常的高兴，正等候大王呢。您等等，哎，我到里边送信儿去。
0: 言还未尽呢，姜尚、姜子牙由得里边出来了。
2: 呵呵呵，日出东方，贵人临降，草民叩拜大王千岁，千千岁。
0: 子牙撩衣服就跪下了。文王惊呼一声啊，哎呀，老先生免礼免礼呀，我就盼您早点回来呢，今日得见风采，我这心里可太高兴了。老先生，我用辇接您来了，有什么话咱们城中一叙吧，请先生上辇。
1: 哎，非拉着姜子牙坐这辇不可，辇就相当于车呀。
0: 感动的姜子牙是热泪盈眶啊。子牙心说，我师父元始天尊交代的清楚，让我守时待时，莫非说这机会就来了吗？峰回路转是斗转星移呀，该我出头了。掐指一算，80了，哎呀，80岁了才有今天呢。所以说书人呢，奉劝各位，事业未成您也别着急，官没当上啊也别着急，学没考上也别着急。你看人家姜子牙80了，这才遇上机会，是吧？大家伙可有什么急的呀，哎，就应该跟这个姜子牙学，君子无时切待时啊。咱们单说文王死拖活拽呀，把姜子牙给扶上辇了，让别人拉这辇呢，他还不放心，非得亲自拉着辇往前边走。一开始姜子牙还拒绝，后来呀，干脆往那儿一坐，也不言语了。这文王姬昌还真卖力气，拉着辇就往前走啊。走了好长时间，实在是筋疲力尽，走不动了，这才停住，喘了一口气。姜子牙笑了笑，由得辇上下来了。
2: 王家千岁呀，是方才草民我失礼了。
1: 文王啊，擦擦汗，没关系，我高兴啊，能请到大贤，这是我的殊荣。
2: 王家千岁呀，是方才您拉着辇往前走，您知道一共走了多少步吗？
1: 哎呀，我累晕了，没数这个步伐
2: 啊。是方才您一共走了808步。
1: 哦，这808步。对了，
2: 您拉微臣808步，微臣要保您的江山是808年呢。
0: 文王姬昌一听，嘿，我可太吃亏了，我要知道拉一步保我江山一年呢，那我就在毛毛进拉他个3000步5000步的，直接累趴下不就得了吗？现在呢还没有那后悔药了。
2: 书说简短呢，用喇叭吹吹打打，香花铺地，净水刷街，黄土垫道，以极其隆重的礼节把姜子牙就接进了西岐城。第二天在灵台宴请，那得谈谈呢，散医生等8大臣作陪，文王呢带着儿子姬发，请示姜子牙安邦治国之道，那是彻夜长谈呢。两个人这一接触，这一谈，滔滔不断。姜子牙是干嘛的？哎，早就等这天了，那演说词啊，演讲稿啊，早就背熟了，所以口若悬河，讲的这些事儿啊，文王是听所未听，闻所未闻呐。真没想到，一样的事儿，通过人家这么一分析，那是心扉大开，哎，就那么明了。文王感动坏了，马上降旨加封姜子牙为灵台右相，主抓西岐的文武兵马大权，哎，文的也管，武的也管，而且呢，执掌朝政。另外把姬发叫过来了，
0: 说

这就是你的相父，哎，赶紧叩头。姬发那是王世子啊，大儿子伯邑考死了，二公子就得提上来，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嘛。姬发呢，当众给姜子牙叩头，相父，您就是我的干爹呀，就是我的父亲。子牙呢，赶紧双手相搀。那么由打这天开始，姜子牙就做了西岐城的大丞相了。哎呦，军政大权是一把抓呀。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呢都不服气，心说这糟粕老头子，走一步一掉渣是老朽啊，头发也白了，胡子也白了，干嘛这文王对他这么器重啊？可是时间不长，大伙就发现了，哎呦，就这糟老头子，他是真有能耐呀。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鹰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15: 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谈到
15: 一生就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给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
22: 其实就是一种
23: 一直都在
24: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5: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7: 那么点纸

0: 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
5: 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西岐城中鼓乐喧，文王聘请太公贤，周家自此黄鸡故，九五威尊八百年。上文书咱们正说到文王请贤，把这位姜飞雄姜子牙请到了西岐城，拜为灵台右相。一开始啊，大家伙还不服呢，认为这老糟头子一脸的褶子，一脑袋白头发，眼看就要装棺材了，他有什么能耐呀？可是呀，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等姜子牙啪啪啪啪一露这手头，那么西岐城的文臣武将全都给镇住了，人家抓军事，那战斗力蹭蹭的就往上涨，人家抓经济，那个国民生产总值 GDP 呀，刷刷的就翻番。历时间，西岐大镇焕然一新，是改天换地呀。您不服这领导才能行吗？嗯，跟人家是没法比呀。就姜子牙拜相治理西岐这个事儿啊，风声不胫而走，就传到了泗水关总兵韩荣的耳朵里。韩荣离着近呢，一打听，哟哟哟呵，哦，当初卖面的那姜子牙现在了不起了啊，当了丞相了。哎，这可不行，得马上啊剧本上奏。这一天呢，朝歌城值班的大臣正是文书房亚相比干，那是纣王天子的亲叔叔啊。今天呢，他值班，本章上来之后他得先过目啊。等看完了大惊失色，因为比干呢跟姜子牙关系默契，知道姜尚绝非一般的人物啊，这么了不起的人才，这天子不能用，跑西岐保了文王了。哎呀，这个姬昌早晚是必成大器，这事儿可不能不报啊。亚相比干急忙忙赶奔分工楼，转过了玉龙桥，来在摘星楼下要见纣王。这纣王啊，是名副其实的无刀昏君，每天都忙活什么呢？哎，就忙活这妖妃妲己，忙活完了就是歌舞升平啊，跟妲己如胶似漆，形影不离。您说那玩意儿还好得了吗？外边都乱了套了，可就好像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全仗着手下人呢给他支撑着。有人向他报告说，亚相比干有本上奏。一听，哦，这是我亲叔叔啊，那赶紧哎宣他上楼。比干来在了摘星楼上，参王拜驾，然后把本章呈递。纣王天子还以为什么急事呢，展开本章这一瞧啊，哎呀呀，没想到姜尚匹夫畏罪潜逃，闹了半天跑到西岐去了啊，保了姬昌了。他想干什么？想造反吗？这是对我大大的不忠啊。纣王啊就对比干说，王叔啊，此事还得从长计议，臣遵旨。正这时候，殿头官上来了，又起奏说是总监工宠侯虎有本上奏宣。宠侯虎上了摘星楼，双膝跪倒向纣王汇报说，露台通过2年0.4个月的努力已经竣工了，请大王验收啊。纣王一听可乐坏了，哎呀，那露台乃是仙宫啊，高耸入云，比我这摘星楼胜强万倍，我做梦都想着他完工啊。宠侯虎啊，你算是立了大功喽，我以为得多少年才能竣工，没想到2年0.4个月啊就修好了。哎呀，宠侯虎啊，你有这个当包工头的钱。

0: 人质啊，前途不可限量，孤一定要重重加封于你。谢主隆恩，陛下呀，您能不能亲自去看一看呢？哎，好好好，哎，我现在就去。纣王啊，带着妲己、比干、宠侯虎陪着起驾赶奔露台。到露台这儿抬头一看，哇、哦，好家伙，高耸入云呢、啊，直冲霄汉。后边让青山陪衬着，青枝绿叶，真乃是天上人间呐、啊，简直太阔了。纣王越看越高兴，可是一旁边亚相比干那心都碎了，心说这哪是什么露台呀，这分明是民脂民膏堆砌的坟丘啊，想这露台底下得有多少屈死的冤魂，得有多少无名的白骨啊，他是不胜的感叹，有负为证，说是抬高插汗，谢耸凌云，九曲栏杆，饰玉雕金，光彩彩，千层楼阁，朝星映月，影融融，怪草奇花，相负四时不谢，殊禽异兽，生扬十里传闻，游宴者自情欢乐，共历者劳瘁艰辛，涂壁纸泥，俱是万民之高穴，华堂彩色，尽收百姓之精神。以罗锦席，空尽织女机杼，丝竹管弦，变作野夫啼哭。是以天下奉一人，虚信毒夫，惨万幸啊！咱们单说这纣王和妲己，眉飞色舞，甚感满意。重赏了宠侯虎，而且呢留下比干和宠侯虎陪着君王一块喝酒，哎，一直喝完了才把他们两个给放走。这天晚上啊，纣王喝的是迷了巴登的，忽然之间想起一件事来，哎，就问妲己，于妻呀，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讲过，说修这么一座露台，现在已经完工了，你说什么露台完工之后高阶云霄，你能够有办法把天上的神仙全都请下来。爱妃呀，现在工程告竣，我们已经搬进来了，哎，你能不能把仙子请来，让姑一睹仙人的风采呀？妲己一听啊，哎呦，这事儿可坏了，原来呀，想修露台，目的是害姜子牙，让他当监工，然后抓他一招之错，置于死地而后快，好给我那玉石琵琶精妹妹报仇啊！可万没有想到，现如今工程真就完了，纣王呢，还没忘了我吹牛这个茬呢，啊，让我请仙人到这儿来喝酒来，哎呦！我一个狐狸精，我上哪儿请仙人去？我有那个能耐吗？有心呐，说了不算，失信于君王。可一琢磨，那哪成啊？将来不就失宠了吗？怎么办呢？只能是啊，敷衍搪塞啊，陛下呀，陛下容奏，是这个样子的，仙人呐，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请来的。必须得是月白风清之夜，一点声响啊都没有，我跟陛下您呢沐浴更衣，然后点上香，我们的虔诚感动上苍，那仙人才能来呢，就这么平平常常的可是请不来哟。
1: 哦，月白风清，那你说什么时候才好呢？
0: 哎，这个得月亮圆呢，哎，得天好啊，那仙人才能来呢。
1: 爱妃呀，我算一算，今天是11，再过4天就是15了。9月15啊，那明月如镜，天气应该也错不了，仙人不就能来了吗？
0: 哎，你一定得费费心，无论如何，我也要一睹仙人的风采呀。把这个妲己给逼的呀，一点辙都没有了，赶紧就领旨吧。
2: 嗯，那我就试试看吧。
0: 哎呦，您说这个吹牛人有什么好处啊？过去他吹的是乌丢乌丢的，现在呢就要摔得吧唧吧唧的。晚上妲己可睡不着喽，怎么整呢？天子这个人呢，怎么钻牛角尖儿啊？哎呀，我以为打马红眼把这事儿就给腾过去了，看起来不请仙人还不行了。这，哎，有主意了。这妖妃呀，趁着纣王熟睡之时，人事不醒呢，他呢是一道灵气啊，他走了，这肉身还在这躺着呢，哎，灵魂已经没了。您说这纣王天子这胆儿也够大的，哎，深更半夜搂着一具死尸，哎，睡得还挺香呢。那么妲己的灵魂到哪儿去了呢？倒在了京都南门外轩辕坟。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轩辕坟呢是他的老巢，这里边一共住着三个大妖精，也就是千年狐狸精、玉石琵琶精和九尾雉鸡精。当然了，除了这仨大妖精之外呀，那小妖精还一窝一窝的呢，哎，尤其是狐狸崽子，什么大狐狸、小狐狸、半的狐狸、四世同堂的狐狸，哎呦，可太多了。这帮玩意儿一看，哦，当家人这千年狐狸精回来了，赶紧列队迎接吧。其中啊，还有九尾雉鸡精，她是师妹。雉鸡精赶紧接驾，把妲己呀接到里边，千年狐狸精居中而坐，众小妖参拜之后是列立两厢。有一个撅嘴子狐狸还说呢，哎呦，我说大当家的呀，您在皇宫大内呀享受人间的烟火荣华富贵，可我等是何等的凄凉啊，您怎么老不回来看我们呀，我们都苦死了。这妖妃妲己，也就是千年的狐狸精啊，也掉了眼泪了。
2: 哎，我何尝不想念诸位呀，只是亡命在身，身不由己呀。今天呢有件特殊的事儿我回来了，你们呢先散一散，我们要商量一回。
0: 众妖精稀了哗啦全都散出去了，他就把九尾雉鸡精给留下了。
2: 妹子呀，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可得帮我的忙啊。姐，有话你就吩咐吧。
3: 哎，这个纣王天子啊，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病了，非得说要见仙子，让我呀给他请去。可是我哪有那种能力呀，但是呢我还得让他相信，我还不能失宠，所以我就想出个主意来，想让妹妹你出头露面，带着咱们这些小妖精，哎，变换人形啊，冒充仙子赶奔接仙台，哎，露台上咱们大宴一回，你看如何呀？
2: 嗯，
0: 这雉鸡精想了想，姐姐呀，那倒是可以，虽然弟子众多，我算了算，顶多呀能拔出来39个。这39个道业还算是可以，能够变换人形，其他的那水平可就不够了。
2: 嗯，
0: 妲己点了点头，39个呀也就不算少了。那我就回去报个数，哎，妹子你能去不？
2: 要，我现在有事儿可去不了，今后啊姐姐召唤我是无有不从，这回呢可就算了，让他们39位去了也就行了。
3: 嗯，好吧，不过就是演一场戏，哎，来一场化妆舞会，咱们这些小妖啊
2: 一定能

0: 够胜任。姐呀，那么什么时候去呢？我呀，已经跟纣王天子商量清楚了，就是9月15，我们在接仙台等着，3更天之前千万得到啊。姐，您放心吧，这点小事包在妹妹我的身上了。妖精啊，是记忆已定。这妲己还挺着急，赶紧呢就得回转朝歌城，时间不能太长了啊，因为他真魂出窍，现在这纣王天子搂着他那尸体呀还正睡觉呢，时间一长，那具死尸冰凉棒硬，那纣王啊该炸面了。所以这狐狸精啊是回去了，倒在皇宫大内是灵魂归窍。第二天呢，天色大亮，妲己起床了，哎，心里头有底儿，就跟纣王说了，启奏圣驾，我呢是这么想的，9月15啊，您在接仙台上满摆鲜花，东西南北一定烧上高香啊，头天晚上呢，咱们要香汤沐浴，更换衣衫，这些仙子们3更天左右就能来了，别看您贵为天子，跟群仙呢可是也不能随便接触，门上挂个斑竹帘，您在帘子里头偷偷的看，您看可以吗？好好啊，偷看也比看不着那强得多。爱妃你就多有辛苦了。为了显得朝廷的尊贵，咱们的酒啊可要上等的好酒，宴呢是上等的好宴，可都得是素的，不能有肉啊，因为仙人都吃素。另外呢，我还得找一个有身份的人，有权势的大臣陪着一起喝酒，没人服侍那怎么能行呢？这些宫女呀可都不够格。哦，那么你说让谁陪酒比较合适呢？我看呢，文官之首就是你叔叔亚相比干，就让他来陪酒吧。太好了，我叔叔比干乃是海量，喝八坛子都喝不醉，来多少仙子都能把他们给灌趴下。哟，陛下，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呀？仙子人家可不是大酒鬼，可不能往死里头灌呢。哈哈哈！你放心吧，我皇叔他有把握。马上就传旨，叫比干呢，9月15那天，定更天就要来到这里侍候。也要洗澡，也要换新衣裳。比干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天子的旨意，焉敢不听啊？早上就过来等着来了。9月15的白天，纣王啊特别的闹心，就跟小孩一样，哎呀，这太阳怎么还不动弹呢？快黑天吧，快黑天吧，恨不得呀拿根竹竿子把这太阳啊呱唧给捅下去，然后呢拿大铁钩子把这月亮啊蹭楞给拽出来。他就闹心呐，等啊盼呐，好不容易红轮西坠是玉兔东升，15的月亮冰盘相似，月朗风清啊，还真是个好天儿。按妲己所说的，多摆鲜花，东西南北全都上上香。头天晚上他们都洗澡了，换的新衣衫，宫娥才女呢全都回避，不能让来了，挂着斑竹帘子，妲己陪着纣王就在这帘子后头设座。纣王担心呢，他就问妲己，与其呀，你说这仙子他能来吗？
1: 我看差不多，就看您的心呢成不成了。
0: 哎呀，我的心可是太成了。哎呀，你说我心这么成，他怎么还不来呢？这都什么时辰了？
1: 陛下呀，快了，您就别急了。
0: 等来等去，等去等来，忽然之间是风声大作呀，吹的人是毛骨悚然，蜡烛灯

突突突突，那火苗子直晃的。纣王啊，就感觉两臂发凉。哎呀呀呀，这仙人要来了，这仙人要来了，为什么刮了一阵妖风？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
13: 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事
17: 情，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个
20: 一
19: 种
2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

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

0: 尽在京广听书。
1: 妲己露台宴妖狐。本来纣王天子啊，让他请仙人到这儿来饮宴，可是妲己哪有那个能耐呀？为了迷惑天子的耳目，他回到轩辕坟，把他那些狐狸子孙全都给动员起来了。能够变化人形的一共是39只狐狸，半大不小的，让他们呢都变成美女，假装就是仙人呢。好嘛，感情这神仙也有假冒伪劣产品。那么这天晚上，纣王天子坐在班竹帘的后边，等得呀抓心挠肝的。忽然之间起了一阵妖风，等妖风过去之后，一阵莺莺燕燕环佩叮咚啊，可就有人来了。纣王隔着帘子，就见这个接仙台外飘飘然来了无数的仙宫美女，有穿着大红的，有穿着翠绿的，还有穿紫的穿粉的，光彩夺目，那长相啊一个赛着一个的，哎呦，可太好看了，这真是仙人呐。纣王啊，那两只大眼睛瞪得溜圆溜圆的，趴着这帘子缝就往外头瞧，可是越瞧这些仙人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这不像是在天宫上来的，好像是从哪家妓院里头来的，都是红灯区工作的仙女啊，这个气质啊，妖艳，骚气，可是呢，看着勾魂摄魄，可挺舒服。纣王扭向回头，还问妲己呢：“玉妻呀，这都是仙女吗？”“
2: 陛下呀，当然是仙女啊。”“
1: 哎呀，这些仙女看着可是够撩人的。”妲己心说：“这不废话吗？可不是撩人吗？这全是狐狸精啊！就是以勾引人为专业的。”“
2: 陛下呀，您不知道，这个仙女啊，她就是这种气质。”“
1: 好，好，好，好，与众不同啊！”纣王乐的是眉飞色舞的，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了。妲己得出去呀，以主人的身份跟各位彼此见礼，早就设好座位了，39个座位，假仙子呢，也就是真狐狸精吧，分两旁坐好。妲己首先致辞，啊，嘚嘚嘚嘚讲了一阵，致辞结束呢，摆宴接风，素斋素饭，黄蜂的御酒啊，虽然说是素的，没有肉，可是做的喷喷香啊。按照事先的这个安排，让亚相比干呢上楼陪酒。比干没有办法啊，上楼来瞅了这么一眼，哎呦，老头子就是一咧嘴呀，怎么都是女人呢？穿红的挂绿的，五彩缤纷，妖里妖气，一个比一个娇艳。比干就是想不明白，这都是从哪儿来的，这个真能胡折腾啊，又不能不遵旨。他一个人满上一杯，39个人就是39杯，对方喝，比干就得喝呀。比干呢，这是打圈的，那真是海量啊，打一圈又一圈，打一圈又一圈啊，眨眼之间就转了六圈。您算算，39乘以六，那多少杯酒了？这老头真是能喝，愣是一点都不迷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帮所谓的仙子啊，欢声笑语可就起来了，一点素质都没有，叽叽叽呀，喳喳喳，咯咯咯，嘎嘎嘎，把这接仙台上整的是乌烟瘴气。后来喝着喝着还不过瘾了，还要求啊换大斗，要一醉方休。纣王一看可乐坏了，哎呦，这帮大美人儿要是玩命的喝，那可忒好了，最好是喝趴下几个，想走也走不了了，让他们呢就

陪王伴驾呀。您说这老色鬼到什么时候都忘不了这个活。这时候啊，已经是快五更天了。五更天一过，这天可就亮了。这些狐狸呢，从来没喝过这么好的酒啊，也没吃过这么好的菜呀，越吃越得胃，越喝是越上瘾。有那么一部分不胜酒力的，约束不住自己。人要是喝多了，管不住自己，就得耍酒疯，就失态了。这妖精也不例外呀，一麻醉控制不住自己了，哎啊，突噜，这尾巴可就露出来了。旁边那位瞧出来了，赶紧拿小狐狸爪子叨他，那意思你赶紧收一收吧。这位三晃两晃啊，嘟，狐狸尾巴又回去了。亚象比干呢，在这转圈的给倒酒，倒着倒着感觉着不对劲儿，怎么有一股子骚气味儿啊？这是仙子吗？啊，仙子都应该打花露水啊，这个怎么来了一泡马尿啊？这个什么味儿这是？哎呀，太骚了。正准备捂鼻子呢，就听见旁边啊嘟，什么动静？亚象比干扭头这么一瞧，哎呦呵，这位怎么露出狐狸尾巴来了，毛茸茸的。紧跟着听这边啊嘟，那边啊嘟嘟嘟，好几条狐狸尾巴全露出来了。而且这帮小狐狸还喝多了，不知道把尾巴往回收。那大尾巴呀，左右就开始甩的，哎，吧唧吧唧吧唧，呵，亚象比干这才明白，这哪里是仙人呢？分明是一群狐狸精啊！哎呀，都说狐狸精能迷惑人，看来一点儿都不假呀。今天我可是见着了，哎呀，这冷汗都冒出来了。这时候妖妃妲己也发现了，心说不好，要露馅儿啊，心里头可就埋怨这帮没有出息的子孙太贪杯了，适可而止啊，怎么这点道理都不明白呢？再过一会儿啊，可就不是露尾巴了，就得变换原形，可就走不了了。妲己啊，故作镇定，稳稳心神，哎呦，迎接众仙到来呀，今天呢，到这儿就完全可以了，改日有时间再请众仙光顾吧。他这意思啊，就是撵这些狐狸精快走。纣王天子呢，还有些难舍难分呢。这时候狐狸们基本上已经不能驾妖风了，哎，都失态了，下了露台，倒在了平地，嘴里头念念有词，哎，念什么词儿啊？哎，念驾云的词儿，那这这这那这这这，啊，唰，飞起来一个，吧唧，掉下来了。那边也念这这这这那这这这，唰，飞起来一位，吧唧，又掉下来了，咣当，又砸倒俩。好家伙，那是丑态百出啊！最后干脆也别驾云了，也驾不了了。你搀着我，我搀着你，一溜歪斜晃晃荡荡，这才出了皇宫而去。单说这亚象比干急匆匆离开露台，直接就出了王宫了，迎面正遇上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身为镇京的元帅，现在天下不太平，黄飞虎啊彻底的失眠了，兢兢业业的练兵啊，四处巡视以防发生意外。尤其最近在京都里边啊，抢劫案是时有发生，杀人越货的，抢劫财物的，这个治安工作呀就非常的繁重，所以天亮了这才回府休息。半路上正好遇上了比干，一看比干刚从王宫里头出来，好奇呀，这一夜他干嘛去了？黄飞虎赶紧滚鞍下马，老丞相，昨晚何事没有回府啊？哎呀，王爷呀，你听我演讲。汤汤汤汤，就把这些狐狸精在露台上饮宴的

事儿讲说了一遍。黄飞虎眼睛可就瞪大了。老丞相，您说的是真的？嗨嗨，一点儿都不假呀，我亲眼目睹，陪着喝了半天酒呢。哎呀，这妖精如此之猖獗呀，可不是吗？哎呦，我看咱们江山呢，这是要完了。我说武成王啊，你看这该怎么办呢？黄飞虎点了点头，老丞相啊，您把这个事儿就交给我了。我仔细地侦查一番，他们到底是何方的妖孽。黄飞虎赶紧就点名啊，黄明、周济有，金甲铜环在。你们四个听着，每人领兵500，都找那精明强干的四门监视，看看妖女从何处来，又要奔何处去，一定查落清楚，不得抗令。几个将军呢，领命都下去了。单说这些狐狸，互相搀扶着，晃晃悠悠离开了王宫。哎，到了五更天了，城门开放，他们出南门，一直往前走。负责南门的是大将周济呀。周济乔装改扮，暗藏着利刃，带着军兵就监视着，哎，跟踪。一看这帮小娘们出了南门，而后呢？一直往前走。您别看这些狐狸精啊都有妖术邪法，可到现在什么玩意儿都不灵了，晃晃荡荡的。35里地眨眼之间可就到了。到哪儿了？哎，轩辕坟，他们的老巢。这坟这个大呀，古木狼林，怪石横生。这群小狐狸精在草丛里头转来转去，最后找到大坟窟窿，啊，滋溜滋溜滋溜滋溜滋溜滋溜，全都钻进去了。周济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告诉手下人严加防守，不准离开。当兵的是张弓搭箭，四外把轩辕坟就给包围了。周济上快马回到城里头，先到武成王黄飞虎的府中禀报。亚相比干呢，也在这儿听信儿呢。黄飞虎一听，好啊，把老窝给找着了。带马，老丞相啊，跟我一块儿去看看吧。嗯，老夫正要前往啊。准备好了硫磺焰硝应用之物，一直啊就赶奔轩辕坟。到这儿一看，当兵的站着岗呢，一了解情况，这些狐狸进去了肯定是没出来，一个跑的都没有。哎，想跑他们也跑不了，全都喝多了。武成王看看这窟窿，再提鼻子一闻呢，哎呀，骚气直刺鼻孔。武成王吩咐一声，准备硫磺焰硝、干柴、鱼油，往洞里给我泼，给我倒，给我烧。什么东西不怕火呀？水火是最无情啊！把那洞给扩大了，鱼油啊，啊，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可劲儿往里头倒。柴火点着了，啊，冰啊，巴呀，就往里头扔。硫磺焰硝全都用上了。有人呢，拿大扇子呼哒呼哒还扇着呢。这波累了换那波，那波累了再换这波。柴火点着了，往里头捅。这里边可太深了，这柴火往里头一扔就不见底儿了。柴火不有的是吗？一会儿啊，就见那洞中往外头腾腾的直冒烟呢。侧耳一听，哎呦，这洞里头鬼哭狼嚎啊。武成王不解恨，怪不得都说京里边有妖精呢。数年前有一位终南山玉柱洞的云中子就这么说过，司天监杜元显也是这么说，闹了半天还真有妖怪呀，还不是一只两只呢，这成窝子成袋的。喝令一声烧，可劲儿给我烧。烧了一天一夜，再听这坟窟窿里头啊，嘿，一点动静都没有了。来人呐，用铁杆子给我往外搭。那大长杆子都好几丈长，
前边有沟。

在这个洞口塞进去，哎，来回就这么划了，划了这东西之后搭住了，往外头就拽，拽出来一瞧，好家伙，把把不空，拽出来的都是死狐狸，有的烧焦了，有的半焦不焦的，有的还没烧着呢，哎，让烟给呛死的，大的小的半

0: 壶不是39只吗？为什么现在有好几百呢？嗨，原来那39只啊，那是代表，那是能够变化人形的水平高的，还有一些小狐狸崽子，根本认麻都不是呢，这回也给烧死，也给呛死了，所以死狐狸是好几百只。武成王让人把洞口给堵上，用土给赔上。武成王不解恨呢，跟比干一商议，纣王这个昏君，你跟他说呀，他肯定是不相信。为了警告警告他，怎么办呢？武成王说了，我有一个主意，把熏死的那个没烧着的那个皮给他剥下来，然后做一件皮袍进献给纣王。这狐狸皮他一穿上，不管谁给他出的主意，一看准会是触目惊心呢，下回他可就不敢了。其实啊，武成王和亚相比干心里头都明白，谁是狐狸精的总头啊，八成啊就是妖妃妲己。那么给纣王穿上狐狸皮的皮袍，意思呢就是震慑一下这个妖妃。文武两位大臣商量好了，这就找来工匠挑那个好皮子给他扒下来，连夜赶工缝制了一件皮袍，哎，大红的面做出来特别的漂亮，然后放在托盘里头。没过几天，比干呢回旨面见纣王，说是天气一进十月就开始冷了，我主为国操劳，应该善保龙体，臣特献一件皮袍，请天子御寒。纣王大喜呀，哎呀呀，王叔啊，还是您疼我呀，啊，这天还没冷呢，就想的这么周到。好好好，哎，我就收下了。等穿到身上暖乎乎的，哎呀，纣王高兴啊，不错呀，这质量可真好。哎，不过这阵儿啊穿着太早点了，哎，有点捂得慌。重赏了比干，当天晚上啊，他回到寝宫，跟妲己这一照面，妲己一瞧，哎呦，坏了坏了，家里头出事儿了。他马上就明白了，哎呦，老匹夫比干呐，你下此毒手，这是为什么呀？我的子孙可死得太惨喽。就是因为这个昏君，逼得我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可也怪你们这帮小狐狸不懂事儿啊，少喝点不得了吗？吃酒带醉，现了原形，被人家看出了破绽，这才引来杀身之祸呀。哎呀，老比干内，我呀非把你的心给你抠出来，我非得嚼上几口那才解恨呢，好给我这些弟子徒孙报仇雪耻啊。哎呀呀，我得怎么着才能把比干的心给他抠出来呢？这妖妃呀，心里头太难过了，表面上呢还不能露出来。纣王发现他那表情啊竟是变化，哎哎，哎呦呵，哎呀呀呀呀，怎么一会儿阴一会儿晴，一会儿又多云呢？玉妻呀，你这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啊？哎呀，陛下呀，现在什么时候啊？您怎么就穿上皮袍了？这可太热了。我看呢，您收藏起来吧，等到冬天的时候再穿也不为迟晚呢。
1: 哎，玉妻，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捂了一身汗，嘿，就为了给你看看这狐狸皮的皮袍漂亮不漂亮。
0: 说完了，脱下来，妲己给保管。保管什么劲儿啊，他呀给供起来了。妲己掉着眼泪，这都是自己的子孙后代呀，死得这么惨，不忍心看呢。由打这一天开始，这妲己呀就找机会要害比干。有那么句话叫做常赶集，没有遇不着亲家的，不怕贼偷，可就怕这贼惦记。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到
14: 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1: 一直都在。
22: 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7: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7: 爱吉林。
23: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7: 这种行为

0: 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0: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1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师傅，这太难了。
1: 学戏要有耐心，不能碰到一点困难就要放弃。俊州，你给他做下示范。
2: 小时候学戏是为

0: 为了活下来，现在唱戏是为了实现心里的梦想。王团长，我们能把乐调唱到大舞台上去吗？
1: 怎么不能啊，我唱了一辈子戏，知道这个行业的艰难，保护传承湖北乐调，没人没钱没决心都不行，但不管再难，我都要坚持下去，让剧团活下来，出精品。哎，老燕呐、
2: 哎，
1: 演出的事儿安排好了没？
2: 正在安排呢。潘老师，李老师，咱们一起把穿帮带的任务完成好，这帮孩子以后会有大出息的。
3: 剧团就是我们的家，一家人就要在一起，开开心心，团团圆圆，才能把湖北乐调唱到全国，唱响全世界。
4: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上集。

0: 我是一名戏曲演员，在剧团工作了近40年。我工作的剧团曾被原文化部授予板车剧团的荣誉称号，但从90年代末以后，剧团在巨大的市场变革之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2010年，我们团获批成为湖北粤调先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从此后，剧团在老团长的带领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朝着新的发展方向努力迈进。湖北粤调是鄂西北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也称大粤调、湘河粤调，流传在襄阳地区已有400多年。树高百丈，根深千尺，湖北粤调几百年来不仅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也将成为我们剧团生存发展的根。
1: 俊州哥，我同学给我发消息了，他说他和他男朋友要去外地打工了，你要不要看一下？
2: 我不看。
1: 我同学说那边工资比较高。俊州哥，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儿？咱们这儿的工资太……
2: 佩佩，你知道的，我是个孤儿，没有家，是老团长他们把我招来，全心全意地培养我唱粤调，还带我像一家人一样，所以于情于理我都不能走，也不该走。再说我也想唱出点名堂来。
1: 嗯，我懂，我陪你。

0: 哎，周部长啊，哦，哎，这年轻演员待遇的事儿，我还得来求您呐。是是是是，我知道难度很大，领导们也很为难，但不招年轻人，咱们剧团就没办法生存呐。剧团没有了，咱们是不是也少了一个重要的宣传窗口吗？啊，哦，好，好，好，好，您先忙，晚点啊，我再向您汇报。
1: 爸，我不想学这个乐调，不想学。
0: 这是办公室，叫团长。
1: 爸，你能不能听我说话？
0: 你要说啥我知道，没什么可商量的。
1: 唉，这乐调我都学一个月了，一句都没学会，你听听，我嗓子都唱哑了。
0: 哼，那是你功夫啊下得还不够深。
1: 爸，我真的不想学这个，我想出去。
0: 你想去哪儿啊？一天天的不务正业，你学。

0: 于叔那么用心地教你，别给我丢人。
1: 爸，我们系校好多同学都到大城市去了，听说能挣不少钱呢。
0: 你以为钱是那么容易挣的吗？那是要拿命拼的。再说了，你好不容易毕业了，团里又正在招年轻人搞湖北粤调的传承，你回来刚好学以致用嘛。
1: 爸，现在谁还听戏啊？你看咱团里那些人好多都出去挣钱了，就剩你和徐叔几个撑着，都快撑不下去了，现在还要重新学什么湖北粤调，还是个地方戏，谁听啊？
0: 胡说，我告诉你啊，有你爸在一天，这个团就不会散。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学粤调，再想些乱七八糟的，我打断你的腿。出去，
1: 出去就出去，法西斯。
2: 哟，这是咋了？枪枪上了？
0: 这小兔崽子没一天省心的。
2: 嗨，孩子还小嘛，咱们当年像他们这个岁数时候比他们还混。
0: 这话我不同意啊，咱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跟着师傅们拉着板车送戏下乡，上山上到肩，下山下到边，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哪像他。
2: 哎，这我可得为我徒弟说两句了。小磊这孩子练功的时候是很刻苦的，这个湖北粤调跟他在学校里学的这个豫剧差别很大。咱们当时学这个湖北粤调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孩子发发牢骚很正常。
0: 就你天天为他说话惯着他。
2: 小磊可是个唱武生的好苗子，他现在可以做到两张高云里翻下来了。团里不是打算排出法子都吗？我觉得他可以担当此任，你可不能给我把他吓跑了啊。
0: 但愿他能理解你的苦心呐、他呀要是有人家孙俊州一半的踏实刻苦，我就放心了。
2: 俊州不一样，那是个苦孩子，大小没爹没妈的，学戏也是为了有口饭吃。
0: 哎，不只是为了有饭吃啊，我觉得这孩子有追求，自打他来了以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去年送他到山东学领子功，头被勒得吃不下饭，喝水都吐，都是坚持的练，我看着都心疼。我觉得将来啊，他会是一个很好的带头人。
2: 所以他学得快啊，眼看着就要挑大梁了，也算不辜负当年你为了招他进来，大冬天的千里迢迢跑到边远的山区里，半个肩膀啊被风吹的，现在的留下了后遗症。
0: 没办法，传承湖北粤调需要年轻人呐、老徐啊，你不知道，我每次看到孩子们这么勤奋，再想到他们的工资待遇都还没有落实好，我这心里啊就发虚，就觉得对不住他们。
2: 我来找你就是要说这个事儿。孙俊珠之前介绍的那个青衣演员刘华玲回消息了，说愿意来，而且希望能两口子一起来。她老公是个打鼓的，两个人一起有个照应，就是想问问工资待遇什么的，还想问问团里还有没有宿舍提供。
0: 那好啊，两个人一起来干的就更安心了，而且思谷我们这儿刚好有个空缺。哎，可以可以，太好了。他们啥时候能来上班呢？
2: 就是这个女演员呢还有三个月就要生小孩了，他们能不能生完了孩子再过来。
0: 那这样吧，你跟他说可以让他爱人先过来，他呀就在家里待产，等到产假结束再过来。工资嘛，只要他爱人这个月过来，我可以从这个月开始给他俩发工资。
2: 这个不好吧？上次你只是看了他发来的一篇短信视频就确定招他，团里就有人议论了，现在还要白发好几个月的工资。
0: 哎，那段视频你不是也看过吗？多好的青衣人才，扮相、身段、唱腔、基本功，这样的人才错过了，你到哪儿再给我找一个啊？
2: 那他们的工资

0: 按多少发呢？
1: 就按上次团里开会时说的，老同志工资不变，新招来的年轻人每月3000，尤其是孙进周的工资，不光要按这个数发，而且要把之前他来的这段时间也按这个数慢慢的补发差额。
0: 这个钱不是说还没有批下来的吗？
1: 我今天下午啊，再去找部长、找市长，不行呢，就去找书记。这个钱就是哭，我要把它哭回来。
0: 好家伙，这些小孩子一来就比我们这干了几十年的高出一倍多，你就不怕团里有人跟你闹翻天？我可听说老院的媳妇为了这个工资方案没少跟他闹啊。
1: 闹闹也得这么干。老徐啊，你还记得2014年看孙孙那部小戏得奖时的情景吗？
0: 记得，那可是一辈子都忘不掉啊。

0: 在我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的有
1: 来了来了，
0: 黄
1: 会不会有我们
0: 女驸马演出单位省戏曲艺术剧院，荆州花鼓戏赵玉珍，
2: 不是我们，
3: 怎么还没有我们？
4: 又没有我们。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0: 演出单位武汉楚剧院，豫剧《红灯记》演出单位。襄阳市南庄县
5: 啊，怎么还没有我们？
2: 哎、呀还是
6: 我们，
2: 也许三等奖赐予我们了。
1: 三等奖。
0: 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三等奖的有汉剧《活捉三郎》，演出单位荆州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
5: 还
2: 没有
5: 我
2: 们
5: 呢、
2: 啊，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3: 怎么还没有我们啊？
5: 呀，哎哎哎，怎么还是没有我们？
7: 大家都不要着急，这是三等奖，兴许一会儿啊。
2: 哎呀，这怎么评的呀？怎么连个三等奖都没有？
7: 哎呀，
8: 老徐，你别叨叨，也许下一个就是我们呢。
9: 哎哎哎，你们是哪个团的？请让一下，这边通道不能站人的，一会儿上台走那边通道。
10: 老师，我们是老河口剧团的，请问一下二等奖里有看孙孙吗？
9: 看孙孙好像没看到这个名字。
5: 团长，怎么没有我们？
8: 真是
11: 三等奖没我们，二等奖也没我们，看来这次就
7: 哎大家
12: 又白来，
7: 大家别激动、哎，别激动，再等等，再等等。
8: 20年了，第一次拍新戏啊，下一次还不知道要到啥时候呢、
2: 啊？真是、啊，哎呀！

0: 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剧艺术节优秀剧目一等奖的有豫剧《看孙孙》，演出单位襄阳老口市豫剧团。
1: 王团，老王，是看孙孙一等奖，一等奖啊！
2: 总算对得起大家了，20年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0: 历历在目啊。老徐啊，你想想，如果不是当年咱们咬紧牙关自费排了看孙孙，还获了奖，让戏迷和领导们重新看到了咱们剧团，这个团估计就散了。但现在光靠我们几个四五十岁的人，怎么能排得出新剧呢？况且咱们现在又拿下了湖北粤调保护传承牌子，这可是个机会啊，不赶快招新人出精品，那不就等于是捧着金饭碗饿死吗？我这么做就是想让孩子们安心留下来，只有剧团有饭吃活下来，大家的工资才能涨起来。
1: 哎，我懂我懂。
2: 王院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就这意思吧。
0: 还是你懂。对了，下午我还得去一趟房管局找一下赵局长，看能不能协调几套公房出来给孩子们住。咱们团的寝室啊太老旧了，孩子们另外租房还得花钱，对他们也是负担，这都得考虑到。
1: 王团，你这是打算安排好大家就准备退休回家享清福吧？
0: 终于让你小子给看出来了，等我把这些心操完了，接下来团里的事儿就交给你和老院了。我呀，就回家带孙女去了，省得你嫂子和大侄女天天埋怨我不顾家。
1: 那是他们心疼你，怕你累着。

0: 李老师，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不太顺畅，您看可不可以改成这样？尊了父王啊，一领剑呐、
1: 李老师，我也觉得这样改一点我会更容易往下接，不然总觉得嗓子吊得慌。
2: 你这样转弯是好唱了一些，但是跟传统的乐调这唱腔不相符啊。传统的乐调唱腔啊，它是这样的：尊了父王啊，一领剑呐、
0: 老师，您看这个词儿，人物的情绪应该是愤怒，里面又有伤心和失望，所以转弯太多是不是有点减弱了这个情绪的表达？
2: 我刚说了，像你那样改的话，唱腔上就失去了传统乐调的特色了。
0: 老师，我是觉得只要有助于人物的表达，借鉴一下也不是不行，再说也就是一点儿。
1: 是啊，老师，就改一点儿。
2: 这湖北乐调可是明代秦腔传入香河一带之后，与当地民间音乐结合形成的剧种，还融合了本地的襄阳腔。你们现在唱的每个调啊，都是经过传承人反复考证才口授亲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随便改？你们这些孩子净瞎胡闹。
0: 老师，我理解您对传统的尊重，但时代在变，我们也得让湖北乐调适合大众的口味，才能让大家喜欢听，听得懂，是不是？
1: 是啊是啊，老师，如果台下都可以跟着唱几句的话，那不是也是好事吗？老师，
2: 你们懂啥？这样改啊，会破坏乐调原本的风格，我们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把老本丢了。唱不好就好好练，改什么改？不改。
3: 怎么了？
4: 嘘，李老师发脾气了
5: 啊！咋回事啊？
4: 发脾气了？
5: 为什么？
6: 哟啊，

0: 好好的，怎么吵起来了？
1: 院团，是我想改一个调，我觉得效果可能更好。
0: 哦，
1: 李老师不同意。
2: 嗯，我觉得还行。
3: 改了那还是湖北乐调吗？那不就成了四不像了吗？
0: 我看看，我看看。李老师啊，我觉得孩子们说的也有些道理，咱们也许可以尝试着把现代戏的一些戏曲元素与传统乐调融合一下，在唱腔上做一些细节上的创新，让它更符合现代人的听觉感受，你觉得呢？
3: 你们这是在糟蹋老祖宗的东西，乐调是传统瑰宝，不是商业工具。
1: 李老师，我们不是要糟蹋它，我们是想让它活下去，而且更加被现代人接受喜欢呢。
2: 李老师，咱们试一下就试一下好不好？
0: 好了好了，也别着急，慢慢来，再多磨合磨合啊。我这会儿来啊，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邀请咱们湖北乐调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演出呢。
4: 啊，真的呀？
0: 真的
4: 吗？
0: 嗯，
4: 咱们要上央视了。
0: 你们说对了，现在国家对地方稀有剧种越来越重视，几乎每年都有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活动，所以市里对我们剧团也越来越重视，只要大家好好努力，多排戏，出精品，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大舞台等着你们呐。
4: 好，
5: 太棒了，我们一定好好演。
0: 金州，培培，你俩和李老师一起把凤仪亭小燕再好好打磨打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一定要打磨得精益求精，这次上央视啊，咱们湖北乐调一定要一鸣惊人。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哎，我想也许我也该转变一下观念了。
0: 这就对喽，老李啊，时代在变，艺术需要创新，当然喽，咱们地方戏的精华绝不能丢，这一点还要请你一定把好关呐。
3: 嗯，好的好的。
6: 老院老院，你快出来一下，我有急事跟你说。
0: 哎，我正要去找你呢。我跟你说啊，
6: 小磊跑了。
0: 跑了？什么叫跑了？
6: 哎呀，你小声点儿，别叫里边的人听见。
0: 哎，你没拽住他呀，让他跑了。
6: 拽什么拽呀，这孩子留下一封信就不见了，我连人都没有看到啊。
0: 什么信？我看看。这还不得把王团长的高血压给气出来呀，
6: 所以他就没敢把信给他爸，倒是留给我了，这可叫我咋办呢？
0: 还能咋办，必须得说呀。走吧，咱俩一起等着挨批吧。
6: 哎，他跑了啊，我们怎么办呢？哎，嘿。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虽然剧团的发展每一步都走得很不容易，但我常常跟孩子们说，如今戏曲艺术的舞台越来越大了，他们是赶上了好时代了。湖北乐道的保护与传承关键在人，只有老演员积极传帮带，年轻人心无旁骛的刻苦努力，才能将步子越迈越大，路越走越宽。
4: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下集。

0: 这个兔崽子！
1: 哎呀，王团，王哥，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也许过两天小磊就回来了。
0: 你看看，你看看，他这是要回来的样子？什么要出去见识外面的世界，还要出去赚大钱，寻找更大的舞台？半瓶子水瞎逛的，他以为他多大本事啊？
2: 哎呀，这年轻人嘛，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不是啊？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谁不是踏踏实实的练功，踏踏实实的唱戏啊？
2: 现在不是时代不同了吗？
0: 你还替他狡辩？我把他交给你做徒弟，你就使劲的惯着他吧。
2: 哎，好好好好，等他回来，我坚决对他严格要求，一天训他3遍，可以了吧？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他叫回来。
0: 叫什么叫啊？由他去吧，看他能翻出多大的浪来。
1: 要我说呀，让他出去闯闯也好。我看他信上说有戏校的同学给他找工作，哎，就让他去试试嘛。小磊这孩子，我们从小看他长大的，人机灵，估计也吃不了什么亏，无非就是多吃点苦，体会了外面的不容易，才知道在家的好处嘛。哎，老薛，你多跟他联系联系，随时掌握他的情况，找机会就劝他回来。湖北乐调传承的招牌，还得靠他们这些年轻人呐。
2: 那必须的，那必须的，谁让咱们是他师傅呢？
0: 我还是他爸呢，这小兔崽子。
1: 好了好了，王团，消消气儿，我来报告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要邀请咱们的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展演。我看了下时间，应该就是阴历小年的那一天。
2: 哎呀，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王团，这下咱们跟领导争取政策，那就更有把握了。
0: 太好了，我得赶紧向部里、向市里领导汇报去，早点把孩子们的生活安排好，让大家安安心心的排练。哎，不光是凤仪亭小燕要加紧排练，还有几个乐调折子戏，哎，都要抓紧时间排。下半年送戏下乡的场次再增加一些。让大家多增加一些上台的经验，为明年的全国地方戏展演做准备。
1: 嗯，我刚才已经把上央视的消息跟孩子们说了，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个个都摩拳擦掌的要上大舞台呢。
0: 哎，咱们不光要上大舞台，还要让每个人都有代表作，都能拿奖。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嘛。
1: 对，要让孩子们每个人都有做主角的机会，这样大家才有积极性，有干劲。
0: 哎，对了，老院呐，听说你家秀云为了公司方案的事儿跟你闹别扭了？
1: 没有没有，哎，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
2: 老院呐，此话差矣，嫂子当年可是咱团的大青衣呀，台柱子，这十里八乡有名的一枝花，那水袖甩的，她唱过的舞台只怕比你都多了西去了，哪里有什么见识短呢？
1: 其实工资方案的事儿，秀云她也不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说到底她唱了一辈子的主角，现在年轻人一来，自己一下子没了位置，心里头一时有点转不过弯来。
0: 哎，谁说他没了位子？咱们每个老演员现在的位置更重要了。这些孩子们多年轻呢，舞台经验、表演功底都还不足，正是需要老师带的时候。哎，你回去跟你家潘秀云老师说，团里招来的这些小姑娘啊，哎，都交给他。好好带，必须给我带出成绩来。
1: 哦，哈哈哈，那他可有的忙了。您这招真高。
2: 嘿嘿，要不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哎，那兄弟们呐，咱们现在练兵去也。哈哈哈哈。Thank you.
3: 由黑主播说，今天我来说。今天是腊月23，在我们北方，人们称这一天为小年。北方的腊月。
0: 哎，大家怎么还都在这儿啊？这都几点了？老徐啊，还不放大家回去啊？
2: 王团呐，您来的正好，快喊大家下班吧，这些孩子都不愿意走啊。
4: 王团好，
5: 王团好，
6: 王团来了，
7: 王团来了，
8: 王团来了，
0: 好好好。今天呢过小年，大家都练了一天了，早点回去过节吧。今晚郡州要上一鸣惊人，大家别忘了看啊。
9: 团长，让我们再练一会儿吧。
10: 我们不累。
0: 天明呐，你们孩子还小，小灵儿一个人忙不过来，你早点回去看看。
11: 王团，不用看，小灵和孩子都在这儿呢。
0: 啊，这么小都带来了，在哪呢？
12: 王团在这儿呢，小家伙睡得正香，一点都不怕吵。
0: 这么吵都能睡得着，将来啊是个搞戏曲的料，可别把孩子冻着了。小玲啊，你这刚出月子没多久就来了，身体受得了吗？
12: 王团，我没事，大家都在练，我可要加紧了。
0: 那出杀狗金鸡学得怎么样了？
12: 已经差不多了，潘老师教得特别好，李老师还帮我修改了一些唱腔，又好唱又好听。
13: 呵呵，这个丫头啊，悟性很好，我可省事了。
0: 嗯，好好学，过完年呢，湖北卫视的戏码头节目，我们团要选送一两件作品过去，这个你要好好的准备。
12: 好，我一定好好练。
14: 快来快来，大把手。哎呦，这锅呀真重，小王你放这儿。
15: 潘老师，我来帮你。
16: 我来，
17: 这样好香啊，有饺子馅
18: 啊，太好吃了。
0: 潘老师啊，你这是？
14: 孩子们都赶紧来吃饺子，凉了就不好吃了。
0: 哟，秀云呐，你包这么多饺子？
14: 哎呦，不是我包的，是我家老太太心疼这群孩子过节还在排练，父母又不在身边，一大早啊就开始包饺子，让我端来和大家一起过个节。幸亏住得近，不然还真不好端呢。
0: 这个办法好啊，老太太想的就是周到。哎，不过光有饺子还不够，小刚来，这钱拿着到门口去多买些卤菜小吃什么的，咱们今天晚上一起过小年儿。
18: 好嘞。
2: 哎，你不怕嫂子怪你不回家过节呀？啊，
0: 放心吧，他能理解，这一两年咱们团的变化他都看在眼里了，天天都在问我啥时候能在央视看到我们团的戏。
2: 哎，那小磊啥时候回来啊？
0: 别提他了，这个臭小子每次他妈给他打电话问他啥时候回来，他都支支吾吾的，我懒得问他，随他去。
2: 哎，说不定人家孩子呀正准备给你一个惊喜呢。
0: 惊喜？他不惊吓我就不错了。哎，不说他了。秀云呐，老院今天打电话回来没？今晚俊州和培培要上一鸣惊人，我怕他们那边排练紧张，电话我都没敢给他打。
14: 电话倒没有，短信倒是发了一条，让我提醒大家准时收看。
12: 王团，跟您说实话吧，今天大家一直不下班，就是想一起看这个节目，一起给他们加油呢。
0: 哎哎哎呦，是老院呐。喂，老院呐，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19: 紧张的，
20: 他们紧张的，
21: 怎么样了？
22: 紧张的。
23: 喂，王团啊，我是老院，我们现在在歌舞场了，有点吵，我看两个孩子有点紧张，我让他们给大家通个话，你们鼓励鼓励他们，让他们放松放松。来来来，俊州培培，
24: 王团徐团，其实我们不紧张。
25: 对，我们不紧张，原团比我们还紧张呢。
0: 不紧张好，不紧张好。
2: 俊州啊，上台前呢可记住检查一下头盔铃子，可千万别松了啊。
14: 培培，你也记得检查一下戏曲头饰什么的啊。
25: 我们知道了，放心吧。
4: 培培，我们今天能不能公布一下那个？
5: 哎呀，你别呀。
1: 嗯，你俩要公布啥？
4: 我咋不知道？
6: 哎，我知道，干脆我帮你俩公布吧。我宣布，孙敬忠和杨培培在一起啦！
2: 哎呀，这俩孩子啊，瞒得可真够深的呀！
0: 这是好事儿啊，你们俩以后啊，要向雷天明和刘华林学习，在团里啊，互帮互助，共同进步，多出精品，把咱们的湖北乐调传承好，不仅要走向全国，还要唱到全世界。
6: 对，还要像我们一样，赶紧结婚，生个可爱的孩子，
11: 叫他唱湖北乐调。
7: 谁来了？是我，小磊。
11: 爸，徐叔，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
2: 哎，回来好，小磊呀，快跟大家一起过小年。
6: 是啊，小磊，快来吃饺子，趁热吃。
11: 谢谢盘姨，爸，我错了，我要回来好好学湖北乐调。这段时间在外面看到了很多，徐叔和俊州哥也经常给我打电话。爸，我也想像俊州哥一样上央视，上大舞台。
0: 哼，光说不练，假把式。
11: 我一定会好好练的。再也不到处乱跑了。
0: 做啥事儿啊，都要脚踏实地，干我们戏曲这一行更要踏踏实实，知道我们团为啥再难也要把湖北乐调保护传承的牌子拿下来吗？这个稀有剧种在咱们襄阳一带已经流传了400多年了，已经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我希望我们在保护传承它的同时，也能在其中找到我们自己的根，只有把根扎牢了，才能吸取能量，使劲向上生长，然后开花结果。
8: 好，
16: 加油！加油！
23: 好了，王团，别再批评孩子了。今天过小年，这台上台下呀、都团圆了，我们可以上舞台了。你们赶紧打开电视收看直播啊！
8: 电视里边，
2: 哎，
19: 加油！加油！
20: 加油！加油！
2: 哎，赶紧把电视挪过来，快挪这儿，挪这儿，挪这儿，在这儿！
21: 朋友们，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由老口市湖北乐调仙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演出的湖北乐调小戏《凤仪亭·小宴》。

在顺利完成剧团的改革之后，我接过了老团长的接力棒，成为剧团新的带头人。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一批批年轻演员投入到了传承湖北粤调的荣光中，并且多次获得全省乃至全国各类戏曲奖项，我心里头真是由衷的高兴啊。湖北粤调是咱们襄阳地区的传统戏曲瑰宝，湖北粤调先人花舞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将继续传承弘扬板车剧团精神，大力支持恢复挖掘粤调剧种，继续保持刻苦训练，不断夯实基本功，增强综合素养，提高艺术领悟力，更好地促进湖北粤调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我坚信传统戏曲的春天一定会再次到来。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天上的月亮那么亮那么高，可我只是一颗不起眼的石头。我什么时候能够到月亮啊？天上地下相差万里，其他石头都笑话我，说我不切实际。直到1997年的一天，我被一个人捡了起来。
1: 曹先生，你看我手里这颗石头。
2: 毛博士啊，这石头很普通嘛，这山上有很多。
1: 哎，我们光学仪器的最原始的原材料就是这种石头。
2: 嘿，看来我这次来南京请你没来错呀。你有信心把宁波光学仪器厂搞起来？
1: 有，再过3年进入21世纪，一切都是新的，我们正好大展拳脚。
2: 好，那我们的企业就叫永新，宁波永新光学，永远有最新的气象，永远有最新的技术，最新的生产力。
1: 曹先生，您这名字取得真好。但是我有一个疑惑啊，您身为香港毛纺大王，为什么要投这么多钱研发光学设备呢？
2: 60年前，我17岁。已经离开老家宁波，到了上海。春天的早晨还有点冷，我正准备上学，我妈妈一边为我缝裤子，一边故意逗我。我那时都上高中了，她还老是叫我的乳名。我越不让她叫啊，她叫得越开心。我不满，和她生气。嘿嘿，他反倒笑得前仰后合。一不小心呢，撞翻了炉子边的煤筐。哎呦，呼啦一下子呀，房子里都是煤灰呀，我就跟着一起

0: 校，然后啊，头也不回地跑出门上学了。
1: 没想到啊，当天晚上妈妈就突发疾病，医院没有显微镜，很多问题查不出来。17岁我就没有妈妈。

0: 小猫，你看，我们山脚下的南京一江门，这是南京城通往长江下关码头的重要通道。也是在我17岁那年，南京沦陷，无数城中的百姓拖家带口，想由此逃条活命啊！可是，惨遭日军的追杀。就这儿，城墙根底下，埋葬了5000多位同胞的尸骨啊！落后就要挨打呀！
1: 你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
0: 我妈妈常对我说，别只顾得低头走路，常抬头看看天，想想自己的志向在哪里，出路在哪里。月亮虽然看着远，可万一够着了呢？敢想敢干，才能实现梦想。个人命运如此，国家命运也是这样。我就想着呀，我们全世界的宁波帮动员起来，造福家乡，建设国家。
2: 5 4 3 2 1，点火。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2021年，在心智生产力的加持下，我从一颗石头变成了中国第一台太空显微实验仪，就是科学家的眼睛。我的梦想实现了，我还要飞向月球，为人类带回月壤。
3: 老总，您这次亲临发射现场，看着自己的产品飞向太空，我们注意到您还带着曹光标老先生的照片，这是为什么呀？
4: 我们宁波永兴光学啊，是曹老先生一手创建的。作为老一辈宁波帮人士，他的愿望就是造福家乡，建设国家。如今呢，我们的产品很成功，领先世界。可是很遗憾，他看不到。一个月前，曹老先生过世了。我带着他的照片来到发射现场，是想让他看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成功了。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1997年，我被人捡起。2021年，我变成了科学家的眼睛。直到今天，在我真的冲上太空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想要逃离的这片土地，才是我心中爱的最深沉的家乡。
3: 小石头，小石头，来来来，试试妈妈新给你缝的裤子。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提升应急能力，筑牢人民防线。15集系列广播剧《应急避险》，请听垂直升降。
9: 永宁，等等我。
10: 维刚大哥，我按着电梯开门键了，你别急啊。
9: 哎，谢谢谢谢啊。
10: 哟，维刚大哥，今天打扮得这么精神呐、啊、有约会？
9: 哎呀，就是和一个朋友吃个便饭。
10: 女朋友吧？思思啊，可都跟我说了啊，孩子啊，支持你自己又开心，这是好事情呀。
9: 我自己也没有。

0: 想到都这把岁数了还能碰到。哎，对了，永宁，要不是你，我和他也没机会认识啊。
1: 我啥时候给你介绍的呀？
0: 哎呀，就那天我去他公司办事儿。
2: 15楼，麻烦按一下。
3: 好，咱俩去一层啊。
4: 等等我，等等我！
1: 哎，小王，小王，赶紧的！
0: 哎，不能用手挡门。
1: 哎，抓我手干啥？耍流氓！
0: 哎呀呀呀，你误会了，我是怕你出危险，手可不能去挡电梯的门啊。
1: 我们平时都这么做的，手一挡，电梯门就开了，没问题
0: 呀。哎呀，不识好心人呢，大妹子。我邻居啊是应急管理局的爱心志愿者，他告诉我电梯门确实有感应，但千万不能用手挡，因为万一感应坏了或者电梯故障，手就夹住了，夹伤夹断都有可能的呀。
1: 这么吓人，谢谢你啊。
0: 那倒不用谢，别喊耍流氓就行了。呀，这电梯咋这么大动静啊？
1: 走这样，年头久了，有时候还晃呢。
0: 不对呀，你们不是每个月都检修吗？
1: 我搞财务的，不清楚。
0: 哎呀，我今天啊，就是来找你们办汇票成对的。高秀英是你们的财务吧？
1: 就是我啊。
0: 啊，这也太有缘了吧！我是王维刚，今天啊，就是约好来找您的。
1: 坏了，电梯咋停了？灯还灭了。
0: 别是故障了吧？
1: 来人呐，来人呐，电梯坏了。哎，
0: 别拍门啊，我用紧急呼叫按钮叫人。哎呀，这呼叫器也是坏的，我打电话报警吧。
1: 有没有人听见啊？救人呐，有人困在电梯里了。
0: 别喊了，有人听见早就来了。
1: 那可咋办呀，这栋大楼有几层是仓库，电梯要停这儿，我们永远都出不去了。
0: 哎，不能够不能够，保安会发现的。
1: 那要等到啥时候啊？我怕黑，我得出去。王大哥，你能不能想想办法把门扒开，我们钻出去？
0: 这绝对不行。永宁说过，电梯门被强行扒开的时候啊，虽然轿厢门有了一定的间隙，人可以钻出去，但轿厢门下方就是电梯井道，人在往外钻的时候，很容易发生轿厢挤压和坠落的意外，会死人的。
1: 那可咋办呀？
0: 只能继续呼救了。来人啊，
1: 来人啊，
0: 有没有人啊？来人啊。
1: 咋还没人听见啊？
0: 再等等，会来人的。
1: 好安静啊。
0: 秀英，你别慌。哎，你看我这晕头的，这一紧张咋把打电话这个事儿给忘了呢？这里有应急处置电话号码的呀，96333，我打求救电话。
5: 欢迎致电西安特种设备安全运行监控中心，电话正在为您接通中。
6: 您好，西安96333监控中心，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0: 我们在未央区丰和小区三栋电梯里，电梯坏了，我们困在里面出不来了。
6: 哎哎，请您不要惊慌，寻找电梯里的96333标识，上面有7位数字，您告诉我，我们就会精准的确定您被困电梯的位置。
0: 好好好，我找找啊。好好好，找一下。哎，找到了，号码是120583。
6: 好的，已记录，马上派遣救援人员过去，请您远离电梯门，不要用手扒门，耐心等待救援。
7: 电梯里有人吗？
1: 王大哥，王大哥，来人了，咱能出去了。
8: 同志，不要着急，我们是电梯应急救援人员，马上对你们实施救援，请远离电梯门。
0: 哎呀，不好，电梯往下掉了。
1: 啊，
0: 别怕别怕，我把每层电梯的按键都按亮了，你把头背贴着轿厢壁成一条直线，抓紧扶手，膝盖弯曲，脚尖踮起。
1: 哎呦，这也太悬了呀！那后来呢？
0: 算我俩命大，那个电梯啊没跌到底儿，正好停在了2-3层楼之间。应急救援的人把我俩救出来了，我俩一点。

0: 点都没受伤，救援的同志啊都夸我处理得好呢。
1: 哎呦，那可太好了。哎，维刚大哥啊，你这一系列操作啊都可以进我们安全宣讲的教科书了呀，你每一步都做得非常正确。
0: 那不都是你教的吗？平常见一次说一次，之前啊我觉得唠叨，关键时候还真是救命啊。
1: 哎呀，也难为你啊，都记在心里头。
0: 就是那个口诀嘛，你都给我说了多少遍了，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
2: 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
1: 对喽，还真是一字不差呀。哎，正好维刚大哥啊，我呀打算去小学开展这个电梯安全宣讲，不如你和我一起去，也教孩子们背背口诀。
0: 行啊，我现在也算是半个专家了吧。
1: 算。哎，维刚大哥，你今儿约会打算去哪儿啊？
0: 还没定地方呢，看他的吧。
1: 我告诉你啊，可得搞得浪漫一点啊。
0: 行。
1: 哎呀，
3: 电梯和我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如何正确地使用电梯，怎样在故障时完成自救，乘坐电梯时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乘梯十大要点。在没有看清电梯轿厢是否停靠在本层的情况下，不要盲目进入。等候乘梯时不要踢、撬、扒、倚靠电梯门。电梯超载报警时不要挤入轿厢或搬入物品。不要用手、脚或者物品阻止电梯轿厢门的关闭。电梯运行时尽量远离门口站立，可利用轿厢内的扶手站稳扶好。电梯到站停止后如果不开门，可以按开门按钮打开轿厢门，不可强行打开轿厢门。不要在运行的电梯内嬉戏打闹、跳跃或乱摁按钮。电梯突然停止运行，立即用电梯内的警铃、对讲机或电话与管理人员联系，等待救援。如果报警无效，可拨打电梯内贴有的求助电话，如96333和电梯公司值班电话。如遇手机无信号，可间歇性的呼救或拍打电梯门。您刚才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应急避险》。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江，
1: 每一滴汗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4: 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是何心意呢？包山说：“我也说不清楚啊，我爹这个人。”哎，不知犯什么病，他就是不让他考举人。宁先生说，我教这个学生目的是为了什么呀？啊，目的就是让他科考得中，光宗耀祖啊。不但说光宗耀祖，同时也看出来我这个老师教的如何。他不让考不行，这个事儿啊，你不用告诉你爹，我让他去考。你看这个宁先生啊，还认准了非让这包拯去考举人不可。这个宁先生通过这一段几年的时间教包拯读书，他已经认识到包拯这是一个奇才，这是一个大才，甚至他认为包拯将来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一个是他教他念书，包拯有过目成诵的本领，就这个书只要是告诉一遍，马上他就记住了，你再问他背下来了。评述当中也显出来与众不同的才华。比方说吧，有一回这宁先生领着包拯还有包兴啊，上外边转悠转悠，上课上的时间过于长了，说到外边透透风散散心，一看外边周围农村的山水景色宜人，这宁先生呢就信口说了个上联，跟这包拯就说了：“包拯啊，我现在想起个上联来，你能不能给我对上啊？”包拯说：“老师，您说。”这宁先生说：“我这个上联是风送花香红满地，你能对上来吗？”包拯说：“风送花香红满地。”包拯在想，旁边包兴接上茬了：“哎，老师，这我能对下联吗？”“能啊，你要能对上来，你说。”包兴说：“我想起来了，我给您对个下联啊。”叫雨中蛤蟆叫呱呱。嘿，宁先生心想，你呀就是个半铜的材料，你瞧这下联你给对的，雨中蛤蟆叫呱呱，你明白我这个上联的意思吗？风送花香红满地，我这个上联可以倒着念，倒着念叫地满红香花送风，它也通。你那个叫呱呱倒着念能行吗？”宝兴说：“这也不行，我这叫呱呱这倒着念不行。”他正在这个功夫，包拯说：“老师啊，我给您对这个下联是雨滋春树碧连天。雨滋养着春天的树，碧色连天。那么要是倒着来念呢，就是天连碧树春滋雨。”也通得了。所以这个宁先生一听，心里边暗自佩服。接着呢，远处一看，不远处就是锦屏山，就是包拯小时候被扔到那个山上的那个山。这宁先生呢就又说了个上联，说：“你看见没有，我瞅着这个锦屏山，我又有一个上联，叫锦屏山上山平锦。”锦屏山，锦绣的屏障，山平锦，这山就像一个屏障那样锦绣，就这个意思。这旁边包兴一听，您这锦屏山上山平锦， 我给您对个锦屏山下放牛娃，你这个挨不上。我告诉你，我这个锦屏山上山平锦，要是倒着念还是锦屏山上山平锦，你看是不是？哎，对了，包兴说您这要倒着念还是这个。包公接着在旁边就说了，老师，我给您对这个下联叫清水塘里塘水清，要是倒着念呢也是清水塘里塘水清。宁先生一听，对，对得好。打这开始，这宁先生平素当中经常领着这包公跟包兴啊外边转悠的时候吟诗答对，所以宁先生对这个包公应该说是喜爱有加。今儿个一听说他爹不让他考举人，这宁先生心里就有股火。宁先生说不用告诉他，就考。结果包公在16岁中举了。这个举人是参加乡试啊，不是谁都可以中举的。中了举那是个大事啊。哎呦，对官府里边往家里边送喜报，这家里边人得给赏钱。结果到这时候，家里人全院里都知道了，说送喜报的来了，三公子中了举了，乃至全村的人都知道了，轰动了，说找这包怀呀，得给人家赏钱。这老员外包怀找不着了，他哪儿去了？蹲厕所里去了。包怀听说了他这三儿子中了举了，心想我这要倒霉开始了。包海找那张铁嘴算了卦了，他越出头露脸我们家就越要倒霉，所以来领赏我不花那个大头钱。他跑厕所里蹲着去了，谁也找不着他。大爷包山一看没辙，包山自个儿拿钱赏了报喜的官差让他回去了。然后老半天才发现他爹从厕所里边钻出来了。这包山一看说，老爹，刚才人家来报喜了，咱们家这么大的喜事，您怎么，哎呀，您怎么上厕所了？您早不去晚不去，您去的这厕所吧它不是时候。你管得着吗？啊，我那阵肚子就疼，那我就上里边蹲着去。哎，好好好好，老三他中了举了，谁让他考的举人？我不跟你说了吗？不准再考举人。哎呦，我的爹呀，咱全村里的人都想考举人，谁也考不上啊。咱们家有这么一个中举的，这不是咱们包家祖上的德行吗？德行，哼，扫帚星。哎，包山一听怎么冒出一扫帚星来，这句话从何说起呀？包山也没细追问。包公中了举了，紧接着下一步那就得是进京赶考了。进京赶考要是再得中，在这个京考之内中了之后就得参加殿试，参加殿试要再中了那就到头了，就是进士啊、状元啊、榜眼啊、探花呀，就是这个职称了。可是要进京赶考，再一提这个事儿，这老头儿更不同意。进京赶考，行了，咱们家呀没那个德行，还想进京赶考得状元呢？啊，你瞧这三小子长得黑不溜秋那样，他能得中状元吗？你知道进趟京得多少钱？这一路上路费得多少啊？啊，进京怎么去啊？不得骑着马吗？那个马得多少钱？吃草料这一路得多少钱？包山一听，我说爹呀，这个事儿谁家都得支持啊，怎么唯独到您这儿您什么都不行呢？我想的就是让他念书识字算账管家，我没想让他进京赶考，我就说咱们家没这德行。包山把这个信息带给宁先生了，宁先生一听，这宁先生这脾气就来了。宁先生就跟包山说了，你回去呀跟你爹说，我教的这个学生咱们当初是立了合同的，10年没限， 眼看着明年进京刚考，可就到了限期了。这十年我跟你爹是一面没见，就这样的事儿可以说少有。你告诉他，这么长的时间了，他怎么也得设酒席报答报答，请我吃顿饭，我们两个见见面，我当面跟他谈谈，我倒是瞧瞧你爹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读书读得不少了，我古书也读了不少，我历史书也看了不少，我就没找着像你爹这样的人。包山一听心想，甭说你没找着，我都没找着，他是我爹我不好说。包山说，好吧，宁先生，那我回去给您带个信儿。包山回来就跟自个儿的爹说了，说爹呀，老三不管怎么说，在宁先生的教育之下，现在考中了秀才，又考中了举人，这都是人家宁先生教导有方啊。您说老三进京赶考不赶考，咱放到下一步，但是眼瞅着这十来年了，您得跟这个教书先生见一面，是不是？咱在家里边炒几个菜，摆上一壶酒，您把他请来，咱得答谢答谢，这是人之常情啊。包怀一听，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你跟他说，后天上午你把他接过来，咱们带着一头驴，让他骑着驴过来，到这儿炒几个菜，我跟他喝点酒，表示感谢。好，就这样，包山到了那日子，跟宁先生一说，弄一头驴，把这宁先生给接过来了。接到包宅，来到这包怀的大厅里头，这边呢菜都炒好了，这个酒呢也都备齐了，两个人都落了座。这宁先生进来之后一看这包怀，心里想，哦，就这老头不让他儿子进京赶考，我头一回听见说。坐了之后寒暄已毕，把酒倒上，这宁先生把这酒杯又举起来了，说，包员外，我在这宁家庄啊，就听到您的大名了，我首先举起这杯来给您道个喜。哦，我道什么喜呀？包员外，您的三个儿子包拯，他可是个大才，不是一般的人能比得了的，现在他已经考了秀才，又考了举人，我敢断言，他要进京会试，一定能够得中。他不但能够参加京中的会试，还能最后参加殿试，能让皇上龙楼御笔钦点他为头几名。这包怀听到这里，举着酒杯，他能那样吗？
0: 能。
5: 如果要不能的话，我就爬着上您这屋来。哎，别，咱不用那样，咱先把这酒喝了。酒喝了，喝完之后啊，这宁先生瞅着这包怀脸上一点高兴的样都没有。宁先生接着又问了，老员外，令公子有这么大的才分，您不高兴吗？
0: 我呀，说实在的，宁先生，您是读书人，远近闻名，我要是跟您说句实话，我心里边一点都不高兴。
5: 为什么？
0: 为什么呀？
5: 就因为我这三儿子是我一块心病。
0: 您说说怎么个心病？
5: 这个包员外在这个时候就把当年他落生前后那个事儿，他就说了，
0: 不但把那个事儿说了，同时还把最近包海算卦，张铁嘴说他是扫帚星临盘也给说了。
5: 说完了之后，这宁先生一听，气坏了。宁先生瞅着这包员外，
0: 包员外，
5: 您念了多少书？
0: 哎，我没读过书，我只是有点记问之学。小时候吧，粗通文字。
5: 是啊，无怪如此呢。我跟您讲，
0: 您做了一个梦，您说梦见一个人青脸红发，锯齿獠牙，身高膀炸，手里面拿着个笔扑您来了，您说那是扫帚星，您说那是妖怪，要让我一听啊，全错了。哦，怎么全错了？您知道是什么星吗？什么星啊？那是魁星，或者是文曲星。犯天星下界，魁星拿着笔是点状元的，扑到您这儿来，那就说明文曲星降到您的府地，就应在三公子的身上。您还把他当成妖怪了，您这叫无知之谈。您没念过书，懂的事儿太少。今天我就给您开开耳朵，让您知道知道，长长见识。至于说什么张铁嘴呀、什么扫帚星啊，那个张铁嘴是干什么的？他是江湖术士，他给谁算卦？要想给你家挣钱，他就先给你说一些个懊丧的话，说你们家要死人，说你们家有灾难，最后你想怎么办？破解，破解，你拿钱，他就给你弄出一些个巫术来，赚你的钱，您怎么能听他的？袁明爷，您这公子，我看呐，这是个大人物，得让他进京赶考。哦，真是这样吧？不过，可是这个张铁嘴，您还说这张铁嘴，你怎么就信这张铁嘴，不信我呢？他问题是，他你不是张铁嘴，你不会算卦呀？哎呀！这宁先生给气的，心想这老头整个一个榆木疙瘩脑袋，不进眼镜。我说老员外，这么说吧，明年就是科考之年，贵公子应该进京赶考，您送他去不送他去，您就给我句痛快话好不好？包怀说，这个事儿吧，进京赶考得花不少钱，是吧？再有一个呢，能不能得中得两说着。您说如果他要得中了还行，是吧？混个一官半职的。要是不能得中呢？不能得中，进京赶考来往路费，连住店的店钱、吃饭的饭钱，咱不都白花了吗？啊，我是家业挺大，但是啊，这个家业挺大，我得勤俭持家呀，我不能随便的挥霍呀。哎，对对对，您是不应该随便的挥霍。我就问您吧，贵公子您让他去不让他去？宝怀说，这个事儿啊，再让我考虑考虑，我再想一想。这宁先生啊，本来这饭刚吃个半饱，这酒啊刚喝了两杯半，听这包怀一说这句话，这宁香腾的一下子就站起来了。哎，我说包员外，这么的吧，明年呢，你这三公子进京赶考的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您要是出钱呢，您就让他去；您要是不出钱，进京赶考的穿资路费一切开销我出。谁让我知道老师呢？我知道，别看您家大业大，但是您花钱那是非常仔细的。不要紧，我穷，我穷了有个穷不怕劲儿，就这么定了。今儿个这酒啊，咱也不喝了，这菜呢，我也不吃了。您这酒这菜我不吃不喝，您可以把它收起来，留着下顿再接着吃接着喝，这也省钱。我看出来您是个仔细人，回去走了。这宁先生好三言五语转身走了，把这包怀撂这儿了。包怀一个，这我说您走了。包怀瞅着宁先生的背影，这宁先生走了，这包山在旁边过来了。爹呀，您今儿个这事办的可不怎么样，当儿子的不该这么说您。
5: 但人家是教三弟的先生啊，人家是识文断字的人呢、啊。您怎么还这么说？你看人家讲的，您做那个梦，梦见魁星下界，三弟呀、啊，这是大命之人。您怎么也得让三弟明年进京赶考啊？他不是说他给拿路费吗？呵，我的爹呀！你要让人家拿路费，全包家村的人都得笑话咱呐。怎么着，咱们这点钱还能拿得出来？
0: 老头一听，好吧，既然这样，那就明年让他进京赶考，这钱我出。
5: 呵，这包怀可算是吐了口了，同意拿这钱让他进京赶考。
0: 打这开始，大爷包山呢，就想着办法给这三弟打点进京赶考的事，做准备工作。这个信息带给了宁先生以后，宁先生心里也很高兴。转过年来，快要到进京赶考的时候了，一切都准备停当了。给他备了一匹马呀，买这匹马是专为进京赶考给买的。那年头你看买匹马，差不多就赶上咱们现在买台汽车了，那是代替脚力的东西，交通工具。那么这包兴呢，也得跟着这包公一起进京啊。一切安排就绪，包兴家里边的父母非常高兴，一听自个儿的儿子要陪着三公子进京了，这是个大事儿。嘱咐包兴一路上要多精神着点儿，对这个三公子伺候着好一点儿。如果将来这三公子进京赶考得中，人家要是中了进士，要是中了状元，那就更了不得了，将来非得当大官不可呀。你要是伺候好喽，这包三公子他当了大官也忘不了咱们，你呢就是大官的侍从，到那个时候咱们家里也就可以搬到东京汴梁里边去住住啊，是不是啊？你看人家包兴的父母就想得开，这包怀就不行。包兴准备的挺好，打点个小包裹，这包公呢也收拾挺大，书箱入套都弄到马上，到了要登城上路的时候了。临走之前，这包怀就把这包拯叫到自己的跟前：老三呐、啊，你这回去进京赶考，想法要得中啊，你要是不能得中，回来的时候咱这笔钱可就白花了。包公连连点头：老爹爹您放心吧，我一定争取能够考上。好吧，走的这天，这包怀都没送，是包山还有这位宁先生送包公和包兴他们主仆二人到在村子外头。包山对包拯是千嘱咐万叮咛，然后他们主仆二人上马加鞭，是登城上路。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
10: 后代的世界与风俗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路线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0: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0: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0: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包拯和包兴主仆两个奔东京汴梁走下来了，包公要进京赶考，那么有包兴陪伴着他呢，应该说减少了很多旅途寂寞。包公这个人是很聪明，要说读书，要说记忆力，用现在的话说，要说智商都很高，但是呢，他也有不及包兴的地方。包兴所知道的包拯不知道，包拯知道的包兴不知道，包拯读的书都记住了，包兴记不住。那么包兴知道什么？包兴社会知识非常丰富。你看在这包家村里边，谁家里边几口人，谁家打架了，谁家那狗什么色儿，哪家那寡妇暗地里有人了，这事他都知道，包公就不知道。你比如说到这个宁老师家里边陪着包公去学习，包公注重的是读书，五经四书全都读会了，包兴在那也听着，他过耳不留。但是这宁老师家里边那白菜长虫子了，该当上什么药，哎，这他知道。说那槐树开花了，他也知道。你说这就是不一样嘛。包兴这个人非常聪明，他对社会知识很丰富，哎，对人情事理很通达，而且他呢还有的说有的唠，善谈。所以这一路上跟包公两人一边走着就一边谈着，并不觉得路途遥远。两个人走了两天了，这一路上别看说包公是主人，包兴是仆人，从包公这心里边并不把他当仆人来看待。要按说呢，一般这公子赶考，这公子骑在马上，这个仆人呢在马下边跟着步行。包公不，包公跟包兴商量好了，说咱俩倒班来，我在马上骑一阵呢，你上来再骑一阵，实在要累了呢，咱们俩都骑到马上。这包兴可知道深浅，知道这主仆关系，没动身之前家里边父母

就嘱咐他了，每当包公要让他上马的时候，这包兴都是再三推脱，哎呀，没事没事，我不累，我跟您说呀，我天生有这毛病，我要坐在马上边坐长了，我这腿抽筋儿。您呢就在马上骑着，我就在下边跟着，我就跟您那么聊着，哎，都不交累。尽管如此，但是包公也很关照包兴。走出两天之后，这天走到这个地界，到了六安县县境。前面呢，路边上是一片树林子，再往前走，估计要到的一个大镇店的时候，他们准备要吃饭。可是往前走着走着，当他们路经这树林子的时候，两个人同时都听到在树林子里边传出了一个声音，好像是有人呐喊了这么一句话：哎呀，都说天无绝人之路，现在绝人之路有了。包公当时把这马就带住了。咦，包兴，你听见树林子里边有人说话吗？包兴说，我听着了。他喊的什么？好像什么什么天无绝人之路。是啊，他说天无绝人之路现在有了，那这个人是不是要自杀呀？在树林子里边是不是想要上吊啊？咱们应该进去看看。包兴一听，我说三公子啊，咱可是进京赶考去的，至于说谁在树林子里边要自杀要上吊要寻死要觅活，跟咱没关系。三公子啊，我临行之前大爷都嘱咐我了，一路上告诉我跟您别管闲事儿，管闲事儿闹不是，咱走咱的路。包公说，这不行啊，咱们要没听着这声音咱们可以走路，听见这个声音这是绝望之声，我们怎么能就不管呢？不行，咱得管。这包公说这话，优达马上就下来了，牵着马这就往树林子里边走。这包兴只好跟着，心想主人决定要管，那我就得跟着。包兴跟着就进了树林子了。把马牵进树林子里边之后，这包公先找了棵树把这马拴上，包兴跟包公两人往树林子深处走。刚才听见这么个声音，是在树林子深处，在哪个位置啊？这两人找寻了半天，这包兴一眼就看见了。哟，三公子，您瞧见没？那有个人吊上了。这包公一看，果然在一棵歪脖树下有一个人在那个树上，可能拴了条带子，这脖子伸到那带子里边，在那悬起来了，上吊了。这人呢刚上吊，好像是喊完了那句话才把这脖子套上的，手脚在那直蹬着，已经是够不着了。这包公紧几步往跟前就赶，包兴随后跟着。赶到这人的跟前的时候，这个人已经不动弹了，瞧这意思啊，可能勒死了，已经过去了。来到这人的跟前，这包公束手无策。你别看熟读五经四书，不知道怎么就上吊。这包公瞅着，哎，这快点把他拽下来。这包兴这点就比包公强了。三公子，你别管，不是要救他吗？我来。这包兴来到跟前，先是抱着他的两条腿往上一递，就是从那个绳套上给他松下来。你不能愣拽，往下愣拽的话越勒越紧，那非死不可了。他抱着腿往上送，往上送完了把这人松下来了。这人一松下来，他已经昏迷不醒了。这包兴让这个人坐在他的脚面上，让他的后背靠在他的膝盖这儿，两只手掐住他的肩头，就糊了他的前胸，一边糊了前胸摁他的心脏部位，一边捶着他的后背。哎，我说，哎，醒醒您呢，醒醒，您这是怎么回事？什么事想不开呀？至于这样的啊，好死不如赖活着，您干嘛上吊啊？

0: 包公一看，这包兴就上吊的还真是行家里手。包兴这个招数啊，都是跟他爹学的，没事听他爹讲。他爹走乡串镇的，遇见的事儿多呀，这救人的知识，这包兴一听就记住了，今天用上了。老半天的功夫，这位上吊的缓醒过来了，长出了一口气。哎，三公子有门，他活了，死不了了，有这一声就行了。
1: 哎，我说这个朋友，你怎么的？有什么事想不开呀？干嘛寻死啊？
0: 这个人缓醒过来了，把眼睁开了，往周围一看，看见了包公，也看见了包兴。哎呀，二位，你们这是何苦来的呢？
1: 哎，包兴说：“你这个人可真绝啊！我们把你从树上给救下来了，救你一条活命，你怎么还埋怨我们呢？”
0: 哎，我跟你二位说呀，你们把我救下来，你们以为我就活了吗？我死的心已经定了。刚才我吊上啊，难受一阵儿，我已经过去了，上阎王爷那个道儿都走了一半了。结果您二位呢，把我给又拉回来了。您这不是让我再遭二回罪吗？待会儿您二位走了之后，我还得吊，我再吊上，我还得难受一回。你说这何苦来的呀？您这……包兴一听来气了，包兴说：“嘿。”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样的人呢。我救了你一条活命，你结果在这儿把我们好顿埋怨，嫌我们把你拉回来了。好啊，我们这就走。这绳套还没动，你接着再搬块石头蹬上去，把石头一蹬，你再吊上，就全怪我们两个多管闲事。我们落不是我们倒霉。再一个呢，我告诉你，要想死吧，也不见得非得上吊。怎么都能死得了，你要有那恒心，哎，你就往那大树上你使劲撞，你三下子也能撞死。再记得那边吗？我刚才过来，我记得有条河，你往河里投多好啊！你投到河里之后，顺水漂流，你来个水葬，哎，灌个水宝，那也行啊！啊，好，三公子，咱们走咱的。 这包兴啊，来气了。他一说这话，包公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哎，我说这个人，你为什么非死不可呀？能不能说说给我们听听？非死不可呀，就是因为呀，我前思后想，一点路都没了。都愿意活着，谁愿意死啊？我非死不可，那就是得找阎王爷去了。人世上我这个事儿说不清了。包公说：“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说不定我们能给你出个主意，给你帮个忙，能让你找一条活路啊。”活路？这年头没有活路了。我看到了，大宋国朝啊，气数已尽，就是这么着了。包公说：“你别讲大宋国朝，你就讲你自个儿的事儿，你怎么回事？您是干什么的？”包公说：“我是赶考的，我是一介读书人，我要进京应试。”
1: 哦，好啊，好啊，您是赶考的，瞧您多好啊！
0: 哎，我瞧您那边还有马，看来这位是您的仆人呐。您命好啊，我呢，天生命不济呀，就该这么着，我不想遭着罪了。包兴说：“我告诉你，旁边站着这个，这是我们三公子。既然我们公子爷说了能帮你这忙，你就说说你的难处到底怎么回事啊？说说我们听听。要是我们帮不了你这个忙，我们就走我们的，你就接茬死，行不行？”
1: 哎，好，
0: 这位公子，我跟您说，我呀姓马。我叫马登城。包公说：“多好的名字，马登城啊！”

鹏程万里。嗨，咱别提这名儿，这名儿跟命啊它没关系。我叫马登城，我自幼父母双亡，我呢是跟着我舅舅长大的。说这话呀，不怕您笑话，我舅舅啊是个出家人，是个和尚，就在前边不远的地方，在金龙寺里边，是金龙寺里边的主持。我舅舅是主持，我跟着我舅舅是在庙里边长起来的。我舅舅出家之人，那可是个好人，每日从早到晚拜佛奉经，为人良善。我呢也想出家，我觉得呢我舅舅是和尚，干脆我也当和尚吧。但是我舅舅不愿意让我出家，他说我呢尘缘未了，我应该将来娶妻生子，给我们家里边接成后代香烟。就因为这个，我作为一个俗家人，就在金龙寺里边跟着我舅舅一起过日子。可是这金龙寺里边本来是个很安静的地方，那一天突然就来了两个云游僧人。您知道云游僧人吗？就是四海为家那种到处化缘的行脚僧啊。我舅舅法号啊叫悟广，这两个云游僧人呢自报法号，一个叫法明，一个叫法正。这个名字起得挺好，一个明一个正。这法明法正到这之后跟我舅舅一说，他说想在这庙里边呢待那么几天，他们到外边去化缘，也不想在哪儿给修庙。我舅舅一听都是出家人呐，好吧，就把他留下来了。把他留下来之后，我就发现这法明跟法正一点也不明，是一点也不正。这两个和尚他就不是个好人，开始啊装的还挺像，两天之后我就发现这俩和尚在外边滴了一壶酒回来了，还弄的肉，就在我们这庙里边吃。我当时跟我舅舅就说呀，我舅舅过去就问他们俩说，我们是出家人呐，不能够开五荤呐，你怎么又喝酒又吃肉啊？完了这俩和尚就说了，说您不知道，哎，咱们这门户不一样，哎，我们平素当中一直是也喝酒也吃肉的。我们这个和尚是少林寺那边的和尚，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上留。这我舅舅后来也没管，没管。结果没有两天，他弄俩大姑娘回来，把这俩大姑娘就留在庙里边住下了。我舅舅一看，这还得了了，哎，你违反了佛门的三规五戒呀。所以我舅舅就跟这两个人明说了，说你二妹啊，明天开始快给我走啊！我这个庙里不能留你这样的和尚，如果你在我这个庙里边住长了，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连我本人头上都得受埋怨，背地里得遭人骂，你们哪个地方能落脚你们就上哪落脚去。我舅舅明面就撵他们俩，结果这法明跟法正啊第二天还是没走。没走我舅舅就跟他急了，结果就吵起来了。他们那一吵起来，这两个人狰狞的面目就露出来了，瞪着眼珠子，好家伙跟山贼一样，甚至于腰里边把刀都拔出来了，让我们走，让我们走，我们就要你的命。结果我在旁边一看，我帮着我舅舅说了两句话，他们瞪着眼珠子瞅着我，你少管闲事，你是和尚吗？哎呦，我也没法说什么了。结果就在当天晚上，这两个小子对我舅舅就下了毒手了。第二天早晨，我发现找不着我舅舅了，不知道我舅舅哪去了。原来庙里边我舅舅还有两个徒弟呀，这两个徒弟前院找后院寻，最后在我们庙墙外边有口井，在井里边发现了我舅舅的尸体。把我舅舅的尸体打捞上来以后，

我舅舅是被掐死之后扔到了井里的。我就问那两个人，我说我舅舅怎么死的？那两个人说，你舅舅怎么死的？我们怎么知道啊？啊？我说他在井里死了。哎呦，那他可能是昨晚上自个儿想不开投井了吧？哎呦，你说把我给气的，当时我就上县衙门。

0: 我一说这事儿，
1: 县太爷带着衙役就到这庙里边来验尸。到庙里一验尸，我就看呐，那法明跟法正他们两个人围着县太爷前后左右的转。我估计这里边肯定是给了银子钱了，疏通了，行贿了。他们俩这一行贿完了，最后县太爷就告诉我了，说你舅舅啊是怎么死的检验不明，有可能他有什么烦心的事儿，自个儿想不开就投井自杀了，这个事儿啊没办法解决。我说不对呀，我就讲这法明法正进庙之后他们的所作所为。结果这么一说，这县太爷说这个事儿我们不敢这么断定，你说是他们两个把你舅舅害了，证据呢？凭据呢？我说的那个脖子那个地方都发青啊，肯定有人给掐死扔到里头的。县太爷说他往这个井里边一投的时候，说不定就摔到哪儿了，就摔青了，没法证明是被人掐死的。哎，我说二位，您说这个事儿我还能说明白这理吗？最后呢，县太爷走了。我前思后想着这个事儿，结果我又到大堂去告状，县太爷说我妄告不实，打了我20板子，我回来了。我回来之后到在庙里边，那两个小子瞅着我得意的在那笑，怎么着，你想给你舅舅伸冤呐？伸冤伸完了吗？县太爷给你个什么回答呀？我告诉你小子，你要再老上县衙门里边去告我们哥俩，我们哥俩就把你也顺到那井里去。我一听这个，我心里就明白了，我舅舅就是让他给害的。可是我又一想，我舅舅被他害了，这两个小子有钱，把官府买通了，我告状告不下来，我在这个庙里边待不了了，这两个小子日子长了非得想法把我也害死不可，你说我怎么办？我就有这么个可依靠的舅舅吧。我自己一看舅舅死了，干脆吧，我跟我舅舅一块儿去吧，但是我不能像我舅舅那样被这两个小子把我害死。我就上这儿来了，我到这树林子里边，我刚才哭了半天了，我哭我的舅舅，我说您等着我，我跟您一块儿去，您阴曹地府一个人去太寂寞太孤单，我到那儿一块儿再伺候您，所以我就在这上了吊了。你说您二位走道多事，非得把我放下来救我这条命，您救了我这条命我活不了啊，所以我就把这事跟您都说了，听明白了吗？你说我是不是还得死？包公一听，我看不见得你非得死，县衙告不赢，你何不上府衙呀？这个地方也归泸州府管，你到府衙去告他，我给你写状子，写完了状子，你拿着状纸到府衙去告他。哎呦，上泸州府，上泸州府，这得花钱呐！我路费都没有，住店店钱都没有，我怎么上泸州府啊？包公说不要紧，上泸州府的店钱、路费、饭钱，都由我给你。包青在旁边一听，拿手指头一捅包公，心想三公子啊，咱这个路费可是有数的，你给了他咱们可就少了。但是包公没听，伸手他自个儿先掏出来5两银子交给这个马登城了，紧接着包公拿出笔墨纸张就给他写这个诉讼状，写完了状子也给了他。包青在旁边一看，行，瞧这意思啊，我们到不了东京了。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
10: 后代的市政，
9: 我们才能
10: 满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